0: 去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说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嗰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咧，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嗰位置咧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是我，周锦瑶啊。
4: 是谁在撩动琴弦？
5: 我哋约咗一起重温嗰啲美好嘅音乐。
4: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5: 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浩江安歌》节目，预埋你啦！
6: 想用歌曲传情，
7: 眼泪一言多，用背脊唱情歌。
6: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何言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6: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

0: 问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喺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母亲节氹妈攻略，
2: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1: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3: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1: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6: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八点零八分啊，开始咧呢、这个2026年5月9日农历3月23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周锦瑶。刚才你听到个宣传声大啦，嚟紧系母亲节，咁啊祝所有母亲咧都开心愉快。咁我成个节目咧最关乎母亲节就系头先嗰句啦，至于歌曲咧，我其他同事咧个个都会播噶啦，唔欠我一个嘅，所以。一陣間嘅歌曲內容依然是很豐富的，不過未必有你想聽的念親恩，是不是？好了，跟大家講一下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情況先。本港地區今天是這樣的，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氣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天气展望，听日朝头早仍然是稍凉的，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9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是由田明恩唱的《我的太阳》。这首歌呢原本呢就是意大利拿波里的民歌来的了。1898年已经是创作了的。咁为佢写上中文歌词的是梧桐树的梧。咁是不是呢其实是田明恩的笔名呢我就不知道了。好啦，这个小时呢会有国粤语时代曲啦。咁兰尼的音乐毕业论文呢我就已经讲到第32辑。今日的小标题呢就是北宋苏轼的家国情怀。咁至于邓继陈嘅古仔呢去到第38辑啦。今日嘅小标题呢就係茶餐厅密会。哎呀密会边个啊哦唔係第二个女仔係个电影贵人啫。

梅兰梅兰我爱你，唱歌的是尤雅，作曲刘家昌，写词孙怡。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写情歌、写情信、写情诗，或者直接是守在他家附近痴痴地等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爱的是一个国家呢，但是又被他赶出了议事堂，即是说、你可以爱的，不过我没有打算听你意见，仲要赶去偏远的地区，咁无论是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呢，都是不想灭他声的，咁可以点呢？嗱，呢个人呢就是苏轼啦，北宋的苏轼。咁苏轼呢就是选择了，在心态上面选择了是接受流放的。咁去到所有佢去嘅地方咧，佢都系为人民咧系做力所能及嘅事，用文字咧去表达心声。对佢嚟讲咧，最难受嘅或者唔系奔波贫穷，而系一次又一次嘅生离死别。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晚唐嘅作品，杜牧嘅作品叫做《赠别》，作曲林耀文，为大家演唱嘅系蔡琴。1980年的创作。

蔡琴嘅一曲《赠别》系属于晚唐时候诗人杜牧嘅作品嚟嘅，一首诗嚟嘅。咁喺1980年嘅时候咧，由林耀文咧谱上音乐，成为一首歌啦。讲翻苏轼呢一位历史人物啦，老细人嚟噶，佢夹喺咧新旧党斗争之中咧，结果咪两面都不是人咯。当时咧，佢老婆曾经怨过佢一句咁大把嘅，就系、是：唉，一肚子不合时宜啊！即系佢呢个老婆都算系好好品噶啦。嗱，其实咧就讲几件咧大嘅案件同大家分享下啦。嗱，1079年咧，苏轼嗰阵时43岁，宋神宗咧就调佢去湖州做地方官。咁上任之后，咁啊，梗系要写报告啦。点知咧就被新党就话呢篇文章，哼，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皇帝不敬啊！你哇，系随即咧就开始抄佢嘅其他作品啦。你知啦，苏轼系个产量好高嘅词人嚟噶。好多咁喺里面咧，就怀揾一啲佢对皇帝不敬嘅证据，咁摆明系文字狱啦，甚至乎咧系带队咧去佢屋企系抄家，牵连咗几十人噶。咁历史上面咧就叫呢一件事件咧叫做乌台诗案。咁呢个苏轼咧就系由天堂跌落地狱嘅一个转折点嚟噶。好彩咧，当年咧宋太祖赵匡胤咧曾经订立咗不杀士大夫呢个系国策嚟嘅，咁所以咧就免咗死啦。佢系士大夫嘛，应承咗祖先话唔杀士大夫嘅，好啦，就贬咗佢黄州啦。嗱，头先我咪话咧，佢牵连咗好多人嘅，其中咧就系一个系佢个好朋友叫做王巩。咁王巩咧就受牵连咯，咁就贬去边咧？仲远啲添，就去凶多吉少、弱疾流行嘅叫做广西宾阳。谂下宋朝嘅时候，广西有几偏远。咁王巩咧就为免家眷陪自己去送死啦，所以咧离开即系起行之前咧，就成头家咧系散咗佢噶，你哋走啦，我一个人去。咁只系得一个叫做游奴嘅歌女，又系温柔个游，奴隶嘅奴。游奴嘅歌女咧坚持咧就陪佢咧一齐流放去岭南噶。好啦。5年之后咧，王巩咧被召翻京城，好啦，唔关你事啦，罚咗你5年，俾翻嚟啦咁样。咁回京途中咧，王巩就带住游奴咧，就去黄州咧探苏轼啦。嗱，苏轼咧对于呢个好朋友咧，因为自己被牵连咧，其实就好即系好唔安乐嘅，更加知道咧就系王巩喺被贬嘅期间系失去咗两个仔。冇咗两个仔，因为就系太艰难嘅日子，咁而且咧就佢嗰个维生方式咧就系卖盐咯，即系一个做官嘅人咧就系要

有咩生意都做啦，啊啲盐可以赚到少少钱嘅，咁就做卖盐嘅生意啦。咁朋友嚟探佢，佢好开心。一开门见到个王拱咧，哎呀，一头乌发，好精神、哦。佢竟然觉得咧，佢身边嘅油炉咧，讲嘢又温柔又斯文，竟然有一阵香气、哦。点解嘅？佢谂住咧，佢朋友嚟到咧，一定系好落寞嘅样啦。于是就忍唔住问阿油炉啦。嗱，油炉咧有个名嘅，佢哋平时叫佢做余良嘅。咁佢问佢：余良啊，岭南生活系咪好艰苦啊？咁点知咧？阿油炉淡然一笑，佢就只系答咗一句：佢话哦。此心安处是吾乡，佢系咧意思系话，嗱，只要我个心安咧，无论身喺边度都可以当系家乡噶。对于呢句说话咧，苏轼系大为赞叹噶，于是就写咗一篇名作，叫做《定风波之南海归赠三归赠王定国士人余良》。余良即系油炉啊。咁呢首诗咧，周锦尧咧就揾唔到歌曲啦。但系有另外一首，同样咧就系苏轼喺黄州期间咧，佢创作嘅一首《定风波》。嗱，《定风波》系曲牌词牌嚟嘅，即系话系音乐嚟嘅，里面咧系有固定嘅曲式咧，你系填词上去啦。咁、那个副标题咧就系《莫听穿林打雨声》。咁我就揾到呢一首歌，而唱嘅咧就系谭咏麟演唱一个现代版。咁我哋咧。而家咧就不妨咧就听一听呢一首谭咏麟唱嘅版本《定风波》，莫听穿林打雨声。

嗱，蘇適嘅一首《定風波》，莫聽穿林打雨聲咧，呢個係一個現代嘅版本。作曲嘅係劉卓同埋崔適元，咁而將佢現代詩詞，即係古代嘅詩詞就保留啦。咁仲有一啲現代嘅詞填上去嘅咧，就係崔適元所填嘅。嗱，黃州嘅生活好艱苦啊！蘇適咧係要喺城東山坡自耕自食咧，咁先至可以維持生活，所以自叫自己做蘇東坡。嗱，但係咧，當佢嘅事業跌到去谷底咧，喺文學上面咧，佢就有巔峰之作啦。例如咧，佢心灰意冷嘅時候咧，佢就多次咧就去城外邊咧有一個叫做赤壁山嗰度遊覽嘅喎。當佢一個人咧獨對呢個峭壁浪濤大江东去的景象的时候，除了觉得自己渺小之外，亦都是令他沉思自己在历史里面的位置，然后就写出了前后赤壁赋，还有就是念奴娇之赤壁怀古。那一份睇透历史的爱国胸襟男儿热血，就算事隔千年呢，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股奔流中的力量，为大家送上宋祖英演唱的念奴娇之赤壁怀古。

宋祖英唱的《念奴娇之赤壁怀古》，《念奴娇》是词牌，是一首音乐，而《赤壁怀古》呢就是那个歌曲词的主题来的。作曲的是印青，编曲配器是刘琦，而写词的是北宋苏轼。公元1084年，苏轼由黄州直接再贬，就贬去河南的汝州。由于长途跋涉，艰苦困顿，在中途已经用完钱了，个仔因为冇钱医病就死了。苏轼于是就上书朝廷，就话你可不可以俾我停低，因为我真的冇钱再向前行了，我带住个细仔都死了，咁就暂住在常州，咪批准佢啦。咁1085年，即系第二年咧，宋哲宗即位换皇帝咯噃，又由司马光做宰相啦，咁就叫阿苏轼回京，俾个官佢做，点知咧？我哋阿苏大人咧，对于系即系批评新党为反而反、弄权贪污呢样嘢咧，系不遗余力咁样咧，系反映同埋攻击嘅。结果当然咧就系、再贬远啲，去沼泽区啦，沼泽区杭州啊，等啲弱质乜慢慢收拾你嗱。咁不过咧，当苏轼去到杭州，一心服务市民啦。啊，大佬望下，本来呢度应该水产丰富噶，点知咧因为西湖长年淤塞咧，变成咗穷山恶水，民不聊生。于是佢就倾尽咗皇帝咧，曾经系即系佢回京嘅时候咧，赏赐咗一啲金条俾佢嘅，咁就将啲金条攞晒出嚟，就雇佣民工20多万人啊，好犀利啊！咁就疏通咗西湖，大规模咁重建。咁而喺湖水最深嘅地方咧，就建咗三个塔，做一个水文嘅标记。而家咧吓，三潭印月就喺嗰度啦。咁挖出嚟嘅大量淤泥就去咗边咧？大量嘅淤泥咧？就攞嚟咧係築牆堤，將西湖一分為二，再建六條橋梁，連接西湖不同嘅方向。杭州嘅人民於是唔單止人人有工做，仲將西湖變翻做水草豐足、水產天堂，至今未變。

0: 做印象西湖雨，唱歌和写词的都是张静蕊，作曲喜多郎。苏轼是受杭州人非常爱戴，上下一心官民其乐融融，这么好环境，朝廷总有人看不过眼的、哦、究竟怎样看不过眼法呢？难离的音乐论文呢，下个星期继续，现在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我有邓基陈故事了。
1: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2: 咪住啊，这个是。
1: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2: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5: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3: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43啊，系时候咧开讲另外一个古仔啦。嗱，上星期咧我就同大家介绍咗咧香港上世纪30年代一位跨文化界奇人，叫做任护花，男人嚟噶吓。嗱，佢由报业界咧跳入影视界，唔系冇事嘅电影界。咁佢想咧走一条咧平靓正又贴近民生嘅路。唉，佢喺度谂，如果普罗大众有一半人喜欢肯买飞入场睇戏嘅话咧，咁基本我套戏咧就封咗个蚀本门噶啦。咁若然用新人嘅话咧，咁啊连同演员钱啊制作费咧，都应该可以悭一大截嘅。系啊，呢条数真系计得好啱嘅。啊，睇下啲相反嘅人又系点啊？嗱，相反嘅人真系唔会好似佢咁样咧，谂到条数咁精咯。就以1963年啊胡鹏导演嘅电影《咖啡女郎》为例啦。嗱，佢咧就系重本请咗好多人嘅，包括以下呢四个。呢四个人，你仲要约时间拍戏，齐脚拍电影，仲要齐脚出唱片啊！真系度期度到头发都白埋啊！四个系边四个？你试下估声啊！我依家开估俾你，首歌叫做《甜似水蜜桃》。

0: 首歌咧叫做《甜似水蜜桃》，啊，唱歌嘅包括咗林丹、梁醒波、罗艳馨同埋胡枫嘅。哇！你约齐呢四个人拍戏，真系唔系几容易嘅。好啦，究竟任护花呢个人咧睇中邓寄尘乜嘢咧吓？嗱，其实咧邓仔咧又识音乐啦，又有表演水平唔错啦，出身广播界，无论练白色稳节奏，尽显广东话神水，可信性啊高，扮乜似乜，扮女人冇问题，乜嘢年龄身份都可以，扮小人物哦，佢强项啦，你知唔知啊？佢块面咧啲肌肉咧识咧局部抽搐噶，仲有。轻微口吃，举止闪烁，缺乏自信，啊！呢啲咁嘅人呢，要佢做个孤寒白虎，哎呀，入型入格啦。
1: 老豆去玩躲下

0: 喂，你兩個講咩鬼啊？
1: 冇嘢，學人拍拖啫。
2: 姐兒愛俏，我梗係中意後生仔啦，唔通中意啲老鬼喎？
0: 哎呀，抌心落啦！
2: 喂，我同你傾下偈啊，前妻。
1: 哎呀，鋸死我！
0: 哇，仲佢黐線添啊！哎呀呀，哇，你個衰仔，當老豆死㗎你，咁膽大，刮損面啦！
2: 老早就知
0: 道
2: 你兩個
0: 係
2: 兩仔嘢啦，
0: 你早知
3: 㗎啦嚇？查實係你，
0: 我咩啊？

0: 拎走啊你！哎呀，
1: 唔得又要赶又冇面啊！爹啊爹啊，痛气啲咧！
2: 好啦，一家婆仔冇所谓。
0: 你都要扯啊？
1: 啊？
0: 老豆靠棍又要赶，揸扫把将你打。
1: 呢趟大众一身挨。
2: 应欧马尾，
1: 一百两三。
2: 超仔，
1: 爹哋。
3: 首歌叫做《两仔爷》，唱歌的是邓基尘、郑君绵和郑碧影。任护花呢当时呢是《红绿日报》的主编，他的太太呢是叫紫葡萄，电影演员来的。他们开始留意邓基尘呢，就因为邓基尘实在讲得太精彩了，他那时去了丽的呼声工作没多久呢已经看上了他了。有一天呢，这两公婆就邀请邓仔去茶餐厅见面，邓仔心想唉，死啦，又唔知套鞋劇得罪咗边个啦。去到见面呢，佢哋先不知几开心。原来呀，因为佢哋听咗借老婆呢个故仔就觉得好有趣，想改编成为电影，想买个版权喎。哇，邓仔心諗，我未掂过电影㗎喎。但係如果有人欣赏自己劇本咁几好啊。如果可以好似萧月白咁样咁收得就好啦。

0: 首歌叫做《快乐进行曲》，唱歌嘅系吕红同埋周聪。嗱，讲翻任护花夫妇啦，佢哋拉尾就叫阿等仔咧去参观佢哋嘅《红绿日报》，去到嗱嗱声就攞两份合约出嚟，讲明咧拍两部戏，每部戏嘅酬金1500蚊。喂，佢喺电台一个月嘅人工系1800，
1: 都几好啊。
0: 于是咧就即系嗰个剧咧《借老婆》咧就被改编成为电影。咁啊，叫做《烏龍夫妻》，演員咧有白演啦、張英啦、紫蒲同埋鄧寄塵嘅。阿等仔第一次入大觀片場拍戲，當時同佢化妝嘅人咧叫做馬廣燦，幫佢黐鬍鬚嘅時候咧，唔小心剪傷咗阿等仔個嘴唇，哇！啲血叭叭聲咁流啊！等仔咧，因為係個新人，所以唔敢出聲咯。好彩佢冇出聲，就話你聽啊。原来啊，根据佢个仔啊，阿等仔个仔咧，邓少华讲咧，呢个马广灿啊，系之后三郎案嘅主犯之一啦，唔得罪。

以梗係有咁靚版。

嗱，呢首歌咧叫做《明星梦》，唱歌嘅系钟志鸿同埋黄金爱，作曲写词嘅系吕志豪。好啦，望个钟，时间差唔多到早上嘅九点啦，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系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嘅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喺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喺呢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为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各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瓦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达成协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

0: 向导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政府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天下午6点接获5间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说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话局方系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嘅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同埋透明。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嘅绿色债券同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同欧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发行嘅基建债券为包括北部都会区在内嘅重要基建项目融资，让到惠及经济发展同民生嘅项目能够加快落成。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场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又透露日前是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备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现今的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势将与日俱增，并且是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角色，到头来竟然要市民自行监管，而甚至是期望承建商能够良心发现，完全不现实。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说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都可以发挥一定促进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就应该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业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平衡。明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兴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 方红。

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而家元朗天后诞巡游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啦，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嘅。咁而家元朗嘅安乐路去翻屏山方向啦，近住昆乐新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同埋博爱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啦，喺西贡嘅大庙湾啊，由而家至到今晚嘅大约咧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

0: 布袋澳村路的路段都是封闭的，只是给去这个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和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车辆驶入的，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都是暂停使用的，大家留意一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不比，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像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9:13，欢迎大家听过详尽新闻和交通之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时间仍然是属于周锦瑶的，我为你播准备了很多歌曲的了。好了，跟你讲讲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天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仍然是清稍凉的，随后两三日呢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88%。好啦，在播第一首歌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呢，即一路听紧好歌安歌的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呢，过去那几个星期当周锦瑶去播一首法文歌的时候呢，你总会听到一个名字的，就是 EDPF 啦。咁用我中文咧就譯做愛迪皮雅夫。咁嗱，呢一位咧係上世紀30年代深受法國人愛戴，叫佢做 P.F.， 即係小雲雀咁解嘅歌手嚟嘅，即係頭先嗰個係藝名嚟噶。嗱，有一首咧我哋好熟悉嘅歌咧，就係佢原唱噶啦。首歌咧就係叫 La Vie en Rose， 中文咧就譯做玫瑰人生或者係粉紅色的人生。咁究竟，佢嘅真實人生係帶刺玫瑰啊，亦或係天真浪漫夢幻嘅粉紅隧道嚟嘅咧？我哋听下先，首歌咧作曲就唔系佢，不过填词咧都系佢自己做翻嘅。EDPF 嘅《玫瑰人生》或者系《粉红色的人生》。

爱迪皮亚夫的一首歌叫做《玫瑰人生》或者是《粉红色的人生》，今天我想跟你讲一下它。 Edith 是1915年在巴黎出世的，爸爸是一个街头杂技员，妈妈在咖啡厅做驻唱歌手。出世的时候父母离婚，妈妈就将 Edith 留给酗酒的外婆，居住环境相当恶劣，阿婆咧基本上一日全日咧就饮到醉醺醺，小朋友咧系有一餐冇一餐咁过日子嘅。嗱，两岁嘅时候咧，爸爸咧就将佢带走，就带佢去诺曼第，交俾自己阿妈咯。咁阿嫲咧系做咩嘅咧？阿嫲咧系经营妓院嘅，咁啊，企理好多嘅，咁嗰度啲姨咧，亦都好照顾呢个姑女，令到咧佢系有五年嘅快乐时光咧，有一个童年嚟噶。七岁嗰年，一场急性嘅割网炎咧，就令到 Edith 咧系几乎系失明噶。妓院里面啲姨们咧就夹钱去带佢去圣女小德兰教堂咧就求医同埋朝圣咯，希望咧即系对眼咧可以好得翻。结果咧真系奇迹好翻，所以之后咧 Edith 每次上台表演咧，佢都一定会带住十字架上去噶，要祈求保佑啊嘛。医好咗双眼之后咧，佢个爸爸咧亦都同时咧就系当完兵咯。咦，阿女只眼又 OK， 咦，一样都几好喎。咁啊，不如去做嘢咯。咁啊，带咗咧佢去马戏团度做嘢，同埋咧街头度卖唱啦。佢爸爸咧，唉，真系好不幸咧，都系一个好中意饮酒嘅人。唔单止自己中意饮酒，仲中意攞啲酒去灌个细路女。嗱，个细路女嗰时得七岁嘅啫。咁啊。灌醉咗佢，晕咗咪唔使照顾啦，系咪？咁啊，被暴打咧系家常便饭嚟噶。十岁嗰年啊 ，Edith 咧就识开始即系识路啦，搭车啦，就偷偷地咧就离家出走咧，就翻去妓院嗰度揾阿嫲。结果俾阿嫲送翻去老豆度咯，下场可想而知。直到15岁咧，佢终于揾到份包食住嘅工，先至走得甩离开佢嗰个魔鬼爸爸。

曲叫做《粉红色的人生》，唱歌的是陈百强，这首是他1984年的作品，编曲的是林武德，写词郑国江老师。好了，究竟 EDBF 的悲惨童年结束了，叫结束了啦，咁少女时期又会唔会好返啲呢？咁佢点样靠自己去改变命运，成为法国嘅国宝呢？咁究竟呢个系点样嘅情况？讲住咁多先啦，周锦瑶仲有好多歌要同你分享啊，听歌听歌。

嗱，呢一首呢就系恩妮版本嘅《焚心似火》，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系属于1989年电影主题曲嚟噶。时间系早上嘅9:27，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耀。两小时嘅《好歌安歌》咧，第二个小时咧，歌曲嘅播放嘅密度咧系比较高嘅。当然啦，总会有故事嘅。其实好多歌曲，如果我唔讲个故事俾你听，你真系唔知道原来背后系开心定系悲伤嘅。以下呢首歌咧，系属于徐志摩咧喺英国时候写嘅一首诗，叫做《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后嚟由李泰祥为佢谱上音乐，由凤飞飞演唱。

0: 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
1: 呢首歌呢是凤飞飞的作品，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徐志摩在英国时候的写的一首诗。吹你去哪呢？吹你一个遥远的梦想的地方，好不好？那里有梦，有骆驼，有驼铃，有沙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想日远走他方，那里可能是你的目标之一，是不是？

0: 这一首歌呢是属于费玉清唱的，叫做《梦驼铃》，是他1984年的作品，作曲的是谭健上，写词小轩。时间是早上的9:36，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们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我们让风继续吹。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属于张国荣嘅一曲《风继续吹》呢一首歌咧，系即系张国荣嘅成名曲嚟嘅。呢一首歌唱嘅时候，再加上佢好忧郁又靓仔嗰个样咧，迷倒当年嘅不少少女嘅。好啦，作曲嘅咧就系宇崎龙童同埋阿木耀子，咁佢哋咧其实系两夫妻嚟嘅。写词嘅系郑国江，编曲徐日勤。风咧就会吹嚟远方嘅信息，亦都可能会吹走一啲你唔想记得同埋听唔到嘅嘢，咁都有好处嘅。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吕方嘅，就系佢唱嘅《听不到的说话》。我最中意咧就系佢临尾嗰个高音。个吕方唱歌真系好好听噶。嗱，作曲嘅咧系杉真理啦，编曲黎学斌，写词嘅系向雪怀。跟住落嚟嗰首歌啦，可以，我会觉得咧系记录咗咧成龙咧喺日本非常之受欢迎嘅日子。我记得嗰阵时咧，成龙咧喺日本发展啦，嗰陣時咧就係佢個佢個保姆咧杜偉東咧就同我一齊做節目嘅，咁不時就話俾我聽，哇你個衰仔啊，乜咁。咁如果佢其實咧佢拍拖啊，甚或結婚咧，點解要咁低調咧？阿杜話就係唔得噶，唔俾得人知噶，真係會幫為佢而自殺噶，唔搞唔掂啊咁樣。咁所以咧一個人有魅力起上嚟嘅時候咧，真係令到其他人可能会变成咗恋爱路都唔定。嗱，以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呢？就系成龙同埋河合奈保子咧合唱嘅一首歌。首歌咧河合奈保子去作曲噶，叫做《午夜吻别前》，编曲嘅系黎小田，写词嘅系潘维源。

0: 成龙同埋何侠内保子合唱嘅一曲叫做《午夜吻别前》，你唔好睇小何侠内保子啊！佢咧为咗成龙咧，佢真系好用心咁去学广东话，唱到呢个水平都算唔错啦。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糯米鸡、
2: 鸡大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2: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
4: 主持周锦瑶。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许志安嘅，叫做《恋爱片段》，系时候送上今日嘅最后一曲啦，属于陈美玲嘅《离岗曲》。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是需要240元，一共有400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

0: 物或者唔食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截至三月底，接獲24万宗相關申請，已經批核22万宗個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以增加更多大单位，但是不会减少其他单位的面积总数。又话出售单位的建造成本会较高，因为全部单位都有间隔，例如三房单位的主人房会有套字，而出售单位并不提供间隔，所以成本会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現在還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凌家勤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不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核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团队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说，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说，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哥投资，愿意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黄竹坑道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 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

0: 家，元朗是有天后诞巡游的，咁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咁现时咧，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十八乡交汇处咧就系车多嘅。另外啦，朗天路来回方向咧，近住朗屏路至到元朗公路咧呢一段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嚟到2026年嘅5月9日啊，亦都系农历嘅3月23日啊，嚟到星期六嘅早上10:11，要同两位好拍档讲声早晨，
1: 早晨，Alan，
2: 早晨啊 ，Mandy 姐姐。

0: 系遮前遮后三分险嘅你哥哥，
1: 系嘅，
2: 大家嗰啲帽啊，越笠越高啊，而家
1: 好似近期啲天气咁样。
0: 我细 A 领哥有啲年龄嘅，
1: 冇错，
0: 我喺 A 领哥面前要扮细嘅，
1: 唔使扮嘅，做个小妹妹系嘛？
0: 冇错冇错。
3: 嗱，大家听到咁热闹就知道啦，今日有郭秀明啦，有陈静文，同埋有萧希婷喺度，而我哋今日嘅好帮手有
1: 蓝蓝，
3: 多谢蓝蓝咧帮手，今日会听电话啦。咁如果大家听到蓝蓝嘅声音啊，都可以同佢倾下偈嘅。嚟到早上10:11啦，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1: 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3: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都有啲凉啊，23度，相对湿度86%。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0.8啊，强度属于低。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流程咧，亦都要讲一讲啦。3小时嘅节目啊，好丰富嘅，交俾两位讲下，我哋阵间会有啲乜嘢环节？
0: 冇错啦，咁啊，最先一定有我哋要讲下笑谈天下事，等大家知道出面系咩样嘅咧。
1: 之后咧就系我最中意嘅环节啦。
3: 我都好中意同 Alan 玩嘅，
1: 信不信由你啦。
0: 都去唔到，
1: 冇错。
3: 通常咧 ，Alan 拣嗰啲咧，你唔拣嘅话咧。你命中率又會高啲，
1: 不過好似最近我啲成績好似進步咗啲啊！
3: 唔係滿江紅啦，
0: 我差過佢啊！上次
3: 啊，係啊，竟然係咁，
0: 竟然係咁。
3: 嗱，咁今日究竟會點樣咧？即係
0: 鹿死誰手，
3: 係啦，大家就要緊貼住我哋信不信由你啦。去到第二個鐘頭咧，會繼續有信不信由你嘅題目嘅。不過咧，第二個鐘頭除咗玩完第二條題目之外啊，仲有你哋兩位嘅銀齡專欄噃。
0: 冇錯啦，你又一路行一路講好啦，
1: 邊傾啦。
3: 今日落住雨都可以边行边倾啦，
1: 听
3: 住收音机就得噶啦。
1: 系啱啊，啱啊，
0: 冇错。咁啊，当然行完咁啊，要听下啲好嘢啦吓。咁我系列就系叫做健康有纹路啦。
3: 嗯，今日健康有纹路讲嘅题目咧，系人人都需要嘅嘢嚟嘅。
0: 系啦系啦，咁我一阵间个题目。揭晓留翻喺嗰个环节讲啦，
3: 冇问题。最紧要大家唔好行开啊！而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我哋有
1: 票选大点唱，
0: 哇！有得打电话嚟喎，
3: 冇错，打电话嚟几多号啊？
1: 1872，唔系1872312，
3: 哎，兴奋得滞啊！
1: 兴奋得滞。
0: 咁另外仲有咩嘢啊 ，Alan 哥？
1: 仲有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啦，
3: 系啦，我哋阵间咧就会出今日嘅贴文噶啦吓。咁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咧都有毛毛。细雨啊，好细好细嘅雨，系嗰啲咧，你开遮又觉得麻烦，唔开遮又好似唔得，嗰啲毛毛雨
0: 系啊。
3: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出外咧，最紧要
0: 咯，
3: 哎呀，冇错，
1: 冇错，
3: 我就想讲咧，大家就算着波鞋啊，有冇留意地下有阵时咧，一啲即系失明人士用嘅嗰啲视像。銀色條啊，地下咪有啲俾佢哋嗰個輔助長咧，
1: 佢有啲
3: 等佢知道方位，
0: 不受控嗰啲，
3: 係啦，圓咕碌啊、直條啊嗰啲，有冇發覺一落微雨咧？
0: 不受降好滑嘅，
3: 哇，好滑！
1: 尤其是直跳嗰只，
3: 系著咩鞋都咁滑嘅，所以咧老友記真系要加倍小心，因為其實呢啲即係褲道帶咧，好多地方都有，尤其港鐵站啦，大家出入真係要小心啲嚇。講到細雨咧，簡嚟咗呢一首蔣麗萍所唱嘅《細雨》。

0: 一则嘅笑谈天下事就交俾你哋啦噃。
1: 好啦，咁我讲先啦吓，咁啊讲下而家呢个开始天气炎热，咁想问下大家，你食唔食香蕉噶？
0: 好中意。
2: 打完波啊，或者打波期间，我一定会食翻一只香蕉。
0: 啊，系咯，或者做运动嘅时候，做完运动之后啦，大家都好中意食香蕉。
1: 我记得 Alan 咧，我同佢行过山咧，佢会带梳蕉去行山。
0: 吓，你哋两个行过山嘅咩？原来
1: 有噶，佢嗰阵时都肯带下我哋出去嘅。
0: 唔系你讲到系而家佢唔肯带
3: 啊？系啊，佢好少啊，佢另外带咗好多唔同嘅长者去啊。
2: 唔系，其实咧，Mandy 剛才提過那個我們行山的路線呢，我都在奇力量這裡介紹過，就是我們朗園那個濕地了，而家改建咗咧，叫朗园湿地公园嗰度嘅。
1: 哦，咁样，我哋都好多时候咧，都想啊 ，Alan 咧就吓，即系安排下，但系我哋啲银铃 DJ 啊，出下游啦，
2: 都好啊，
1: 系咯，
2: 呢
1: 啲健康嘅嘢嚟噶嘛。不过再迟啲热天咧，再好太阳猛烈嘅时候就打住啦，唔使约我啊吓。
0: 系我哋唔会去噶啦，到时
1: 系咯。咁我哋即系而家都仲系勉强可以嘅。咁啊，如果唔系下个月可能更热啦。咁都话天气炎热嘅时候最容易咧，就会有一啲咧，小昆虫啊、小动物滋生嘅。
0: 最怕噶啦，
1: 系啊，尤其是咧，你觉唔觉啊？我去有阵时买蕉嘅地方，有啲嘢飞下飞下。
0: 有啊，咩唔单止买蕉啊，总之有生果嘅地方就会有嘢飞噶啦。
1: 系咯，即系有阵时我见到啲嘢咧系咁飞住嗰啲生果，我就系谂紧，
0: 唔想
1: 食啦，应该买定唔买咧？既然佢都已经有咁多嘢去帮衬啦，唔使我啦，系咪？咁所以咧，如果我见到咁多一飛嚟飛去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會行遠少少，唔去買嗰樣嘢嘅。咁啊，但係咧有陣時我哋買咗一梳蕉翻去，有啲人會擺喺廚房啊，都會發覺，點解嗰個廚房個嗰個窗咧會有陣時有啲嘢飛入嚟，有啲我哋叫乜仔啊嚇，有十烏蠅仔啊嗰啲咧，
2: 蚊枝仔啊，
1: 有蚊枝仔啊，我哋話果蠅啊咁樣。咁其實如果遇到呢啲嘢，可以點做咧？记唔记得我哋早几个礼拜咧，我喺度讲呢个笑谈嘅时候咧，讲嗰个叫初级大人啊，初级大人，
0: 我记得啊，初级大人
1: 系啊，咁而家咧喺网上咧就有啲人咧就分享咗一啲，
0: 佢哋就系初级大人啦，系咪啊？
1: 就要啲初级大人咧就去跟下，佢哋一讲到咧，可能真系初级大人分享嘅，因为佢哋觉得有需要啊嘛吓，咁我哋就话有一啲家中長輩嘅除烏蠅嘅心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樣。咁原來呢個咧，佢哋分享嘅叫做一個平價嘅神物咧，可以咧趕走呢啲咁嘅烏蠅乜仔咧。其實就好簡單，好平嘅。即係我諗屋企家家户户基本上有煮餸嘅都會有啊。你估下係乜嘢？好大味嘅，好大味嘅
0: 蒜头，
1: 系啦，
0: 辟味系咪啊？攞嚟，
1: 冇错啦。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啊摆啲蒜头喺某啲地方啦，咁啊辟下啲小昆虫、小动物啦。原来蒜头咧都能够咧赶走啲咁嘅乌蝇仔噶噃。原来佢里面有个叫大蒜素啊，因为那个大蒜素咧。有好
0: 大蒜素，有冇小蒜素或者唔蒜素？
1: 你食咗唔蒜素啦。咁而家讲緊喺蒜里面呢係有个大蒜素嘛，呢个大蒜素好嘢嚟㗎。咁但係呢佢而家赶走呢个果蝇呢就係靠佢个辛辣同埋嗰个挥发性嗰个强烈嘅气味呀。啊，原來咧嗰啲咁嘅昆蟲咧唔中意啲咁嘅氣味喎。你有冇聽過媽咪啊會擺啲蒜頭喺米缸啊？
0: 會啊，我嚟嗰啲辟谷藕啊嘛，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有啲
0: 我都有擺噶，
1: 你都係擺噶。
0: 因為我都試過啲米咧，藕到好多谷藕。
1: 其實嗰陣時話緊嗰啲米咧，點解有谷藕都係因為佢本身上面有啲蟲卵啊。咁如果佢本身冇蟲卵嘅話咧，
0: 就唔會勾
1: 出嚟，基本上唔會勾到咯。咁但係唔會無中生有噶嘛。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已經係有呢個蟲卵同埋孵化嘅話，你只能夠係話你佢出世咗之後就為咗唔要好臭啊好臭啊咁啊趕走佢嘅啫。其實趕咗走去邊咧，都係可能喺個米缸都封住走唔到。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唔係咁大個作用嘅。咁所以我通常買米咧就會買啲抽真空嘅。感覺咧相對安全啲啦，
0: 係
1: 啊！如果有啲俾人篤到，因為啲人上架啲米嘅時候，好中意篤篤篤，容易擠啊嘛。
0: 或者啲小朋友咧，好中意揾啲利器咧，吉到佢唔係真空。
1: 特別多嘅，我覺得係我見過有啲人上嗰啲米嘅時候，嗰啲人真係篤咗啲米先上架咯，好擠啲啊嘛。
2: 哦，係啊，哦，因為
0: 冇咁容易跌落嚟係咪？
1: 佢會貼啲啊嘛，係啊，冇滑。你同埋咧一條條好直不甩咁樣咧，你會砌嘅時候唔砌得唔好嘅。
2: 係。
1: 咁但係我咧又好衰嘅，我都會咧去揀。譬如佢第三包米咧係呢個直不甩嗰啲，我就會搬開頭嗰兩包，然之後就攞咗個第三包米，跟住擠翻嗰兩包。哦，漏咗佢嘅喺上面，咁我見到有啲人係咁嘅，
2: 精明嘅一個即係消費者。
1: 就算我唔係即刻食曬，或者好短期裏面食曬，感覺咧，我買包好似新鮮啲咧，冇咁多空氣入咗去嘅一個咁嘅米包，
0: 你感覺良好啲啦，係咪？
2: 但係而家係咪多咗無飯主婦，會唔會少？即係買包細啲嘅咧，而家有啲咩一公斤啊、兩公斤裝啊咁樣。
1: 哇！我就難啲啦，因為我始終屋企人相對多，比 Ellen 哥會多少少嘅，多幾倍啊，
0: 多幾倍啊，
2: 係嘅。

0: 系多几倍咁啊，所以我哋食米都会多嘅，我最少都买8 kg
1: 嘅。
2: 哇，好多
1: 好重
2: 下
1: 噃！
0: 诶，而家好方便啊，网上网购有10 kg 添啊，送到入
2: 咁啊，系唔使自己扛。
0: 咁所以讲翻呢一度啦，我哋而家咧讲紧有好多人讲点样可以令到嗰啲乌蝇乜仔会赶走啊咁。咁但系除咗呢啲蒜头味之外咧，有一啲人咧直情系分享话你咁样嘅。蚊仔嗰啲卵咧，其实原来附喺边个位咧最多咧，就喺果皮同埋嗰个嗰条蕉嘅，譬如嗰个钉上面啊。咁如果你买蕉，你哋会唔会洗嘅？买蕉翻咗屋企嘅时候，
2: 我
0: 唔洗洗
2: 啊，
0: 吓唔洗噶，
2: 唔会变嘅咩？但系杀香蕉洗咗佢。
0: 唔系啊，嗱，其实咧而家好多都有人讲咧，甚至我哋有啲人系做超级市场都会咁讲嘅。
1: 系，
0: 佢哋嗰啲蕉咧都会喷咗啲咧令佢成熟嘅一啲唔知催化剂定系乜嘢咧。咁、你喷咗之后咧，啲蕉就会好快成熟噶。咁所以我哋如果拎咗翻屋企，唔想佢咁快变到咧黑掹掹啊，或者梅花点啊，好快咁啊烂嘅话，因为有阵时我哋买蕉咧，好似阿玲哥咁，佢即系一个一个人食嘅话，就会食六条蕉，要分六日食。
1: 咁我唔会嘅，我买3条蕉嘅啫。
2: 系咯，或者其实有阵时一日食两条咯。
0: 咁有啲人就话寒凉啊嘛，我哋啲长者就唔好适宜食咁多蕉嘅。咁食得多寒凉咧，有啲中医讲法就会有啲耳鸣啊，都有啲关系嘅咁。咁所以但系我哋又唔想去咁快可以即系保存得耐啲啦。咁所以有啲人咧都要话翻屋企系一定要洗嘅。
1: 即系冲一冲佢。
0: 其实而家咧洗之外，就系擦下。面啦，因为有机会有啲果蝇嗰啲咁样嘅虫卵喺上面，咁、如果你唔洗咗佢咧，慢慢咧唔系飞入嚟，系
2: 你咁讲完之后，我直情唔想买香蕉，我觉得带咗啲虫卵翻屋企啊！
0: 但系你冇办法避免嘅，呢、个世界好多样呢啲咁嘅小动物啊、虫卵啊咁，咁你只能够咧点样可以令佢少啲机会出现嘅啫咁。咁啊，仲有啲人就话啊，用下啲白醋啊，洗碗洗洁精啊，咁样咧就按比例混合咗之后就洗下佢个。等到上面一個表面張力冇咗咧，咁就算咧有啲咁嘅烏蠅乜仔咧接觸到咧，都無法逃脱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又想乾淨，又想有營養，又想話有啲乜嘢對身體好嘅，咁我哋唯有就選擇性去買之外咧，我哋如果係一啲生果水果類有皮嗰啲，咁有啲人就唔食皮啊。嗱，香蕉冇人食皮啦，掛我估係咪？因為我老公有咩皮都食嘅，果皮，但係香蕉皮佢就食唔落嘅，因為皮好澀噶嘛。咁但係原來我哋喺嗰個水果上面係有機會有蟲卵嘅，所以大家咧就算唔食都好，你都要洗乾淨佢先至儲存。即係儲存咯，咁就算你放落雪櫃，你洗唔洗個生果？
2: 洗，
0: 係咯。
2: 即係譬如我中意食布冧啊、車厘子啊嗰啲，我全部洗曬，我先至會放落雪櫃。
0: 係啦，唯一唔好洗嘅咧就係士多啤梨。
2: 啊，係士多啤梨。
0: 士多啤梨一洗就
2: 藍莓我都唔洗住。
0: 哦，咁啊係，咁啊係。
2: 會發毛，好容易發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藍莓嗰層白毛毛咧係有益嘅喎，聽講話係。
2: 嚇！
1: 是啊，即是是那個
0: 是啊，
1: 特別是那個藍莓的特有的一啲嘅營養咁樣樣嘅。
0: 其實如果我哋成日就望住佢白色，我有陣時會懷疑咧，究竟係毛啊，又或係即係你所謂有營養嘅，等於紫餅啫嘛。
1: 係，
2: 我
0: 紫餅
2: 我唔食，
0: 啲人都話即係面上面嗰陣係白。即係有啲糖分喺度嘅，咁但係咧，我細個已經係洗嘅啦，因為我見過賣紙餅嘅地方好多烏蠅嬲嘅咯。咁如果你唔係煲咗佢嚟食，你係生食，唔使點食啊？所以就算有營養都好啊，我都會洗咗佢。
1: 係你講緊呢個嗰啲蚊蛛仔咧，我有個少少經驗咧，有啲我哋食中藥咧，有啲譬如好似嘅夏枯草啊，或者蒲公英咧，咁我試過咧，就咁擺喺櫃度咧，擺得耐咧。都容易衍生一啲，
0: 系啊，
1: 所以嗰个中医师都教我咧，就话喂，你如果系有呢啲嘅情况咧，最好买咗翻屋企咧，摆喺雪柜入边。
0: 但系你本身咧低温都唔会，即系唔会一定令到佢嗰啲虫卵唔孵化嘅。
1: 系啊，咁
0: 你
1: 耐
0: 咗都仍然系有
1: 咁就
0: 会
1: 减少个。 個蚊子滋生嘅情況，始終係低温咯，就係咁啦。
0: 係啊，所以我哋有陣時都要諗下，唉，買啲咩係快快脆脆食咗佢咯，唔好等咯。
2: 嗯，係啊，你講得啱，買完嘅嘢咧，快快脆食。

0: 好啦，跟住第二则嘅笑谈天下事，又要将时间交俾你哋啦。
1: 我哋食完呢个香蕉之后咧，就讲下呢个粪便啦。
2: 喂，咁噶都唔同嘢嚟嘅。
0: 咁唔系，但系食完蕉之后咧，好似又真系会见到便便系轻啲
1: 啲。你又讲得啱喎，希婷。我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如果嗰一兩日即係唔係好暢通咧，咁我都會食啲香蕉嘅，
2: 或者大蕉咩？
1: 啊，冇錯啦，跟住
2: 以前阿媽話食大蕉滑大腸噶。
1: 係啊，咁啊，我有朋友咧就喺元朗住嘅一啲原居民，咁佢屋企入邊咧就兩棵大蕉樹，好多時候咧我就同佢講笑，喂，你啲大蕉幾時？啊，原來蕉樹咧都會開花結果嘅喎，都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啊，有花嘅好似係。
1: 不過講真，我講呢個咧就好比較嚴肅少少，同埋咧係科學化少少一個事件嚟嘅。
2: 唔笑。
1: 咁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咧，佢而家就淨係招募一個叫做腸道微生物移植嘅計劃，叫英文叫做 IMT 嘅糞便捐贈者嘅項目。咁佢咧就想招募一啲咧健康人士嘅腸道嘅微生物移植到一啲患者嘅體內嘅新嘅療法。
2: 哦，聽過聽過。
1: 係啦，咁即係話，而且呢個治療咧，我聽講咧，我有個朋友或者一個細侄咧，佢都曾經參與過呢啲咁嘅項目咧。不但止呢個移植計劃咧，佢仲可以對一啲精神健康嘅腸道炎症啊，甚至咧自閉症咧，都可以有呢個治療嘅計劃嘅喎。
2: 嗯嗯。
1: 所以咧，我哋人啊，健康人士嘅糞便咧係十分之寶貴嘅。
2: 嗯。
1: 咁只要你係持續咁捐贈糞便咧，你就能夠咧幫助到好多人嘅。
0: 嗯。大家咁樣聽落咧，就會覺得菜誒點解呢啲都有得捐㗎？但係想話俾大家知咧，而家直情個反應啊係熱烈到咧，呢件事俾網民發現咗短短一日咋。已經嗰個反應係快到而家停止接收新客人，
2: 咁多人願意捐，
0: 唔需要再有人捐啦，太多人踴躍啦，因為
1: 咁啊，其實咧依個計劃幾年前咧就已經成立咗噶啦，咁咧就但係咧頭先 Adik 話，雖然呢個捐贈計劃咧就暫時咧就停止咗，不過我都講下咧，佢對於捐贈者嘅要求咧，都要符合一個好嚴謹嘅篩選標準嘅，咁仲要進行一啲嘅面試啦，化驗你嘅生物樣本啦，
0: 即係唔係求其是但就得噶咯喎，係咪？
1: 冇錯啦。咁點解話頭先希特華點解咁熱烈呢？因為咧，佢每次捐贈咧就會基本上咧有$100嘅基本獎勵啲居馬費，
0: 有錢添㗎，
2: 幾好喎，近近地都。
0: 唔怪得知咁多人想去報名啦。
1: 咁除此之外咧，仲要多勞多得。就係咧，睇下你嘅大便嘅份量，如果啱用咧，就會有啲附加嘅獎勵俾你嘅。
2: 哦，咁好嘅。
1: 咁啊，據聞咧，如果你捐贈者每月咧，甚至可以最多咧，獲得咧超過$7,000嘅收入嘅。
2: 哇！好
1: 翻
2: 工
1: 喎。係啦，係。咁當然啦，頭先我講嘅，你就要符合初步嘅篩選啊，同埋咧係要面試啊等等啦。咁頭先希玲都講咗啦，呢個計劃以你報咗名之後咧，如果你收唔到通知咧，就證明就你嗰、那個
0: 你唔合格啦，係咪啊？
2: 你個樣本唔合格。
1: 係啦，同埋咧，亦都有啲網民咧有啲反應啊，唔係咁簡單㗎，你想捐就捐㗎，啊都要睇下你仲有我哋睇你去話，甚至有啲咧啊，我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啊，我自己食嘢啊，我都要檢點啲噶，唔係亂咁食咗嘢之後咧，可能下一次唔合乎嗰個要求噶咁樣樣嘅，
2: 係喎。咁幾好喎，可以順便驗下自己嗰啲便便有冇即係有冇好嘢啊？如果佢話驗到，喂，其實你嗰啲便便咧質素咁，我就可以諗下點樣改善啦。
1: 係噶，所以有時候我哋而家我據我所知咧，香港兩間嘅大學咧，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咧，佢哋好多時有乜事咧，喺營養學啊，喺一啲嘅 健康啊，同埋老人健康啊等等咧，佢哋都好多嘅一啲嘅新嘅科學。咁呢個對於我哋長者又好，或者對於我一啲年輕人好，甚至嬰兒都好咧，有好多嘅幫助嘅。所以咧，你唔好睇小糞便咧，唔好人哋話好似你一撇屎咁，你千祈唔好覺嬲啊！一撇屎都係對你一個褒獎嚟㗎。
0: 仲要咧，你以為冇用嘅嘢，其實唔係。
1: 冇錯啦，起碼都有7000元以上嘅收入。
0: 有錢㗎，又問下兩位先。我哋先唔好講話而家個報名情況熱唔熱烈，先問下你哋對於呢件事，你哋本身有冇興趣？
1: 我有興趣㗎，
2: 我都係
0: 喎，係咪啊？
1: 係啊。
0: 點解你哋會有興趣咧？原因？
2: 原因呢就因為呢個好似捐血咁啊，我哋都係無償去捐血噶嘛，都希望真係幫到啲有需要嘅人嘅。如果自己身體裡面一啲橫掂都係排咗出嚟嘅嘢，都唔要噶啦，咁又幫到人幾好喎、啊？即係姑勿論佢有冇一啲獎金獎勵啊，咁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為善不甘後人嘅行徑嚟嘅、
0: 嗯。
1: 我好贊成阿 Mandy 所講，因為咧我喺退休之後咧，我亦都參加過香港中文大學咧一啲嘅招募計劃嘅，咁嗰時咧就參加一啲對於血液啊，同埋嗰啲嗰個叫做骨質疏鬆一啲嘅測驗，就佢就想招募一啲咧50歲至到79歲嘅一啲嘅健康人士，即係冇食煙啊、冇飲酒啊，同埋咧相對一啲有食煙有飲酒嘅人一啲嘅比較嘅一啲嘅叫做研究啊咁樣嘅，咁。你除了測試之外咧，你就

0: 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如果有呢啲咁嘅項目咧，我一定第一個舉手去參加。
1: 係我 Alan 話係我，
0: 冇錯，
2: 最緊要啱佢嗰個要求啊。譬如有陣係年齡嘅問題啊，同埋不過有陣時都會係睇下佢嗰個實驗喺邊個地方啊，又或者係咩時間啊。我曾經咧就喺某一間比較遠嘅，喺大埔再行遠少少嗰間大學咧，就要求去做一啲都係一啲咁樣嘅實驗啦、啊、去都係做研究。但係咧佢嘅要求就係兩個禮拜之內咧，又去十日。咁然之後咧就去做一啲測試，我心諗我喺將軍澳去到大埔仲要再轉車，我一個禮拜要去十日，即係話一至五都要去，所以我就有錢都唔去
1: 咯，係咪啊？
2: 我唔得啊，我介紹一啲比較近啲嘅人啦，咁、
1: 嗯，
2: 但係我身邊揾啲朋友係住喺大埔嗰邊嘅，佢哋話嗰度好遠下嘅喎，我心諗你都嫌遠，咁我咪更遠。
1: 都係啊，你講得啱啊，即係我因為我同 Mandy 係住好近嘛、
2: 啊，
1: 我哋嗰個地方出發去咧，時間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量
2: 啊。所以我有問過，喂，咁你可唔可以咧？譬如一個禮拜嚟一或者兩次啊？你而家要人哋咧，差唔多一至五啲。要過嚟，但每次可能做半個鐘嘅啫，咁、
1: 嗯、
2: 我就係車程啊，我來回都用咗半日啦，
1: 係啊，
2: 咁我真係我真唔好咁得閒咯，冇、嗯、搞。
1: 咁所以咧，其實為健康着想咧，有好多嘢我哋都要犧牲㗎。係
2: 啊，
1: 但頭先 Alan 講嘅呢個咧，我直情覺得我哋諗住係一啲廢物嘅嘢，就唔好浪費啊。
2: 冇、嗯、錯，
1: 聽一聽阿 Lam 林子祥同埋。睇下聽唔聽得出，仲有邊一位一齊係唱嘅咧？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嗰個係咩聲嚟嘅？呢首歌叫做《有智慧不要浪費》。

0: 六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
1: 我哋世上同行萬里，就似兄弟，快樂同遊共戲。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嘅《自在早晨》，為你揀嚟唔同年代嘅精選金曲。
1: 一語同船共濟，
2: 母親節氹媽攻略。
3: 咦，奇怪啦，點解個屋企咁乾淨，睇落咁整齊嘅？
4: 阿媽，地下啲塵我吸咗啦，廚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5: 想氹掂媽媽，最緊要係自動自覺，等佢知道你係佢最強大嘅後盾。
6: 香港電台第五台，祝天下母親幸福快樂。
7: 教育生態，時刻關懷。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都扣连起嚟。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早上10:49啊，又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啊。我哋即刻进入呢个环节啦。
3: 信不信由你。

0: 问下 Alan 先，
1: 系
0: 你准备好未啊？
1: 在小人在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咧就即将要出场啦。先麻烦两位同我讲解一下，大家如果想参加呢个环节，有啲咩方法呢？
2: 可以打电话嚟

0: 1872312。
1: 當然又可以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嗰度啦。
0: 系啊，咁啊两个方法啦，大家都可以参加嘅。咁啊，先讲啦，第一条究竟题目系乜嘢呢？我哋最中意咧就系讲饮饮食食噶嘛，系咪？饮饮食食咧，通常咧都难估啲嘅，因为啲答案咧又似是而非啊。跟住咧，你又会觉得吓，系咪真系有咁嘅可能噶？
2: 即系嗰样嘢都食得落口咁样啊？
0: 系啦，咁啊，第一个咧先讲啊，诶，两位有冇食过发包？
1: 有
0: 越南发包，
1: 系好中意食，
0: 好中意食添啊！你哋通常食咩馅嘅咧？
2: 就咁食都有嘅、哦，即系一条发包长条咁搣下搣下嚟食咯，咸咸地我觉得几好食、
1: 我又中意有加少少嗰啲蒜蓉酱啊，或者有啲香草落去啊，咁嗰啲，咁又再加埋一个汤咧，咁啊真系好满足噶啦！
2: 蒜蓉发包啊，都唔错。
0: 通常嗰啲馅咧，大家都系啊，我中意点呢样就呢样，嗰样就嗰样。有咩炸肉啊？即系有一啲肉啦，肉类
1: 或者有啲生菜啊，加落去
2: 香肠啊、火腿啊嗰啲咯。
0: 金笋啊嗰啲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就要问大家啦，你哋估下呢个发包个馅料系用乜嘢啊？俾三个答案你哋拣 ，A 系鹌鹑蛋。
2: 鹌鹑蛋。
0: 鹌鹑蛋。B是蝦餃，
2: 蝦餃
0: 飲茶就會啦。其實呢啲飲茶都會食到鹌鹑蛋啊，
2: 係啊係啊，
0: 蝦餃啊，跟住C啊，係分題。
2: 分題
0: 喺呢三樣嘢咧，基本上我哋去酒樓都會食得到嘅嘢嚟嘅。
2: 呢個發包出現喺呢個中式嘅食肆裏面係嘛？
0: 但究竟擺落發包入邊？是什麼會放到下去呢？再給多次三個答案大家選擇。這個發包的餡料是用什麼做的？ A 鵪鶉蛋。B 呢？
1: 蝦餃。
0: C 呢？
2: 分題。
0: 是的，我們兩個方法再說多次，電話是
1: 1872312。
2: 是的，或者是我們的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啦。
0: 系咁，我哋五台之友嘅贴文咧，阵间就会出现噶啦吓，大家要等一等啊！而家可以咧打电话嚟1872312先嘅。讲到话包咧，我谂除咗发包之外咧，另外呢个包都冇乜人中意。有谭咏麟所唱嘅，哎呀，你好聪明啊，再大喊包
1: ，冇错
2: ，IQ 题。

0: 啱啱唱歌嘅咧，除咗有谭咏麟之外啊，仲有关楚耀嘅。咁好耐冇见过关楚耀啦，其实我都几喜欢佢唱歌嘅。
1: 系啊，
0: 咁啱啱听完呢个大喊包之后啊，亦都要睇下大家啦，想点样拣嘅。同时亦都呼吁一下啦，我哋嘅五台之后贴文就已经出咗啦。
1: 嗯，因为今日咧，今日整得
0: 系嘅，因为我哋今日有主题，我哋今日主题系咩啊？
1: 母亲节系嘛？
0: 系啊，
2: 好叻啊，好叻啊！
3: 系啊，系啊，今日都同仔女庆祝
0: 嘅，梗系啦，因为伟大嘅妈妈咧就做咗好多嘢嘅，咁我都需要劳烦两位咧去读一读歌单啦，因为咧喺我哋未听电话，我哋应该新闻简报之后翻嚟先听电话啦。咁我哋亦都要喺度讲一讲啦，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奇力量系会有票选大碟。点唱
1: 嘅？哇，好嘢啊！
0: 今日嘅主题就系母亲节，要麻烦两位读一读歌单啦。
1: 咁啊，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1: 跟住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2: 还有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1: 嗯，最谂尾有许冠杰嘅《父母恩》啦。
0: 大家可以而家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啦，去拣低你哋心目中中意嘅媽媽歌曲，
1: 冇錯。
0: 咁亦都要繼續打電話嚟咧，因為我哋有今日信不信由你嘅第一條題目啊。咁不如我再重複多一次啦，等大家用新聞時段嘅時間咧，去思考多一陣。
1: 五台之友已經開始有人揀咧，
0: 係咪啊？
2: 冇錯。
0: 第一條問題同食有關嘅，就係講嗰嚿發包。嗰嚿發包咧入邊餡究竟係用咩做嘅咧？俾三個答案大家揀。呢三個答案都是我哋喺酒樓飲茶嘅時候會見到嘅
1: 中式嘢嚟。
0: A 就係鵪鶉蛋，B 就係蝦餃，同埋 C 係有分體。我哋嘅電話係
2: 18723112，
0: 仲有可以上到去
1: 面台专业五台之友啦，
0: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等大家嘅电话，亦都等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再讲一讲。最后一个钟头今日系有票选大点唱嘅，你话喂唔系、哦，我哋想唱歌，几时有啊？唱歌冇咁快嘅，
1: 迟啲迟啲
0: 系啦。我哋最后一个钟头都会话俾大家知几时有得唱歌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听完简报之后，翻嚟听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

0: 單位和公眾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燙門、加大升降機的按鈕等，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喺玛丽医院附近噶，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另外运输署提一提大家，现在去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就已经是加强了服务，请旅游人士妥善咁样去规划翻行程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另外，屯门嘅天后庙诞由于有巡游，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

0: 中屯門的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和興旺街部分路段封閉，另外受影響路段部分的巴士和專線小巴都要改道行駛，而茶果嶺道都是有天后誕巡遊活動，由現在至到下午的三點鐘，茶果嶺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偉業街一段和介乎偉業街至到南田交匯處的慢線都是封閉的，受影響路段的專線小巴都要改道行駛。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

0: 翻到嚟第二节嘅节目时间，时间嚟到早上11:08啦。更新一下简单嘅天气情况，出边系23度，现时嘅相对湿度咧系87%嘅。我哋头先就已经问咗第一条题目啦，翻翻去玩呢个环节先。
1: 信不信由你。

0: 你继续上里面书专业五台之后度留言嘅，我哋第一个电话就接通咗，又话好喺电话旁边。你好啊，
1: 早晨啊，咁多位，
0: 阿
2: 好，
1: 早晨早晨，
0: 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啊！人人
1: 大家咁话，大家都系母亲节快乐。
0: 系啊，多谢。第一条题目你拣咩啊？呢、這个发包，
1: 我分题啊，
0: 分题
1: 系啊系啊，
0: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分题啊？
1: 中意噶，
0: 哎呀，我都系啊，
3: 所以乜嘢都啱嘅啦，咁样
4: 点翻啲醋啊，少少焦油啊，椒啊喺入边啲真系冇得，
1: 系啊，真系好食噶，食到有啲好似啫喱嗰啲仲好食嘅。
0: 咦，同埋咧，其实发包有阵时咪会落嗰只粤式咧，酸酸甜甜嗰只酱嘅，好似
1: 有嗰啲青瓜啊、红萝卜啊嗰啲啊。
4: 唔係加分題嘅喎，如果原裝嗰啲係加嗰啲咩咧？
0: 炸肉
4: 啊，係啊，冇錯。
1: 乜嘢都有啊，有雞啊，有豬腩肉啊，又依、這個牛肉都有好似。
4: 阿好都對依一個發包啲餡料都好有研究。
1: 我唔中意食下嘅啫，咁貴我邊度買

0: 地啊！
1: 我睇下你固定啊，
2: 系啊，多谢你，
1: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咁多位，
2: 拜拜。
1: 好啦，下一位有阿薇喺电话旁边，你好阿薇，
3: 阿薇早晨，你好，
4: 早晨靓仔，我估系 boy 啊。
5: 哎
1: 系
5: 啊，睇出睇出
4: 中國人啊，
5: 冇飲茶咁，
1: 系
4: 啊，系啦，啱啊，
1: 系啊，咁就睇下你固定啱唔啱啦，
3: 好，
1: 多謝曬，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1: 好啦，然之後下一位啊，仲有蝶姐喺度啊，蝶姐你好，
3: 蝶姐早晨，
5: 早晨啊，蝶姐，
1: 蝶姐你點揀啊？
5: 係啦，
6: 我揀啊，鵪鶉蛋啊，
5: 鵪鶉蛋，
1: 你本身中唔中意食㗎？係
5: 啦，
6: 係啊，中意食啊，細細個咧，細細粒啊，好實好食啊，啊入口嘛。
3: 嗯，
1: 细细粒而入口
5: 唇膏啊，食咁多粒咁
1: 啊，系啊，
6: 但
1: 系
6: 好难，
1: 好难忍噶鹌鹑蛋，一食咧你就食几粒
5: 蛋黄，我都中意噶。
1: 系啊，多谢晒蝶姐你电话，
5: 多谢你，
6: 拜拜。
1: 问埋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呢？
5: 因為如果食我都覺得蝶姐個鵪鶉蛋好啊，我中意食蛋黃嘅，而且咧嗰個感覺就係蛋溝一啲醬咧，嗰個感覺似係濕濕地正常啲咯。
1: 嗯，
3: 我咧就會揀翻好似類似即係越南炸肉咁樣嘅分題，咁啊同埋又加埋少少嗰啲船添，即係甜酸醬咧，就我都幾襯翻個發包嘅
5: 開胃啊，
3: 係冇錯，
1: 感覺上好似配合啲係咪啊？
3: 冇錯。
1: 咁真正嘅答案係咩咧？我睇埋五台之後先，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嘅，估 A 嘅咧有 William 啦，估 B 嘅咧就有美方同阿 Steve 啊，估 C 嘅咧就有燒空廳同埋 Victoria 嘅，
3: 仲有 Teresa 咧都係估 C 啦，係啦。
1: 好啦，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話説咧，有好多人，我哋先講 pizza 先，
5: 嗯、
1: 知唔知咧？意大利人啊，好憎咧 pizza 上面有啲咩餡啊？
3: 菠萝，
1: 冇错啦。
5: 系啊，
1: 对于即系意大利人嚟讲咧，佢哋系 pizza 之国啦，
3: 系啊，冇错。
1: 佢哋好唔中意人哋咧喺 pizza 上面加菠萝，但系偏偏咧外国人即系我哋啦，
5: 冇错，
1: 我哋就好中意有菠萝喺上面。
5: 系啊，
1: 咁所以咧嗰样嘢食究竟系正唔正宗或者传唔传统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度都有唔同嘅睇法嘅。而跟住落嚟咧，话说。大家知道法包喺边度嚟噶嘛？
3: 系
1: 喺越南嗰度啦，系咪？
5: 嗯，
1: 咁越南咧就出现咗有个法包，入边系有
5: 乜嘢
1: 虾饺
5: 啊！都起晒
3: 阿眉啊，
1: 估中咗啦！对美方同阿 Steve 都估中咗噶。嗱，要同大家讲下啦，可能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你应该会吓。点解啊？
5: 有个皮底面咁嘅，
1: 点会将个虾饺放落发包入边噶？咁要讲埋咯，佢唔单止咧系有虾饺，佢仲有另一款拣嘅，
5: 嗯，
1: 就系烧卖啦。
3: 哦，
1: 即系虾饺、烧卖你都可以拣嘅。佢仲要咧系喺街，系喺街边咧，越南嘅街边嗰度卖啊。
3: 哦，
1: 佢嗰有好多发包摆晒喺度啦，仲有一笼笼咧，啱啱蒸好咗嘅虾饺同烧卖。咁你哋就去到咧就可以自己拣啦。啊，我要虾饺吓，我要烧卖，咁就可以放落个发包嗰度食。咁大家就会话啦，平时啊，唔系应该系炸肉嘅咩？但
5: 系
1: 因为最近咧。越南啊，佢哋覺得咧有好多嘢係更加方便，佢哋放落個發包度。
3: 嗯、
1: 你諗下炸肉，你整完咧，你又要切絲，即係好多
3: 切片
1: 啊，你變咗好多工序啊。但係佢哋最近發現，喂唔係喎，蝦餃燒賣呢一粒粒，你蒸完就咁夾落去個包度夾埋，你就可以攞走食啦。
3: 嗯、
1: 所以咧。追求便捷同埋便利嘅朋友们咧，佢哋最近就会放咩落去咧？嗯、就放虾饺啦、烧卖啦，仲有而家有叉烧包入边嗰啲肉啊，嗰啲馅啊，你只需要加热完之后，你滗一羹落去夹埋个包就食得啦。系啊，咁所以咧，而家就越嚟越多即食嘅文化出现咗啦。嗯 亦都要恭喜曬頭先答啱嘅美姐。
5: 跟住咧，我同你都唔得啊！
1: 唔好

0: 放棄啊！我哋有第二條題目嘅，第二條題目咧，我睇下 Alan 又答唔答得。第二條題目同旅遊係有啲關係嘅。最近咧喺內地有一個旅遊項目就爆紅，好多人報名參加。我哋成日去旅行，咪有啲咧咩一日遊啊、一天團啊嗰啲嘢啊嘛。今次咧，佢有一個項目。是好多人报名参加想去参与的。
1: 是。
0: 给三个答案大家揀是去做啲乜嘢啦。
1: 是。
0: 在内地的。A, 就是模仿以前那些罪人。
1: 哦、okay。
0: 被人压去刑场那段路。
2: Okay。
0: 哦。就是有些车啊。跟住咧喺隻手度咪有啲板咧，有啲鐵鏈啊、鏢扣啊咁樣鎖住曬，
1: 木框箍住啊咁樣。
0: 然後你又喺個木車嗰度咧就推你過去啊，咁啊模仿呢個送去刑場嘅感受。好啦 ，B 啦，模仿咧就係選妃嫔嘅過程。
1: 嗯，
0: 大家好，小妹芳齡十八。我上有乜乜，下有乜乜、啊、我是乜乜人。咁你咧就要选段咧，要讲一段对白出嚟，咁就可以拍片放上去你嘅社交平台嗰度啦。
1: 就选妃嫔
0: 系，跟住 C。以前咧，宫廷入边啊，嗰啲宫中咧，咪有啲厨房嘅咩御膳房啊嗰啲啦。佢哋咧就特登喺宫中嘅厨房嗰度开设咗一个地方教学俾人学煮餸。
2: 嗯，
0: 嗱，讲多次啦，内地爆红嘅旅游项目啊，包括系 A 模仿犯人押去刑场嘅嗰段路啊、嗯、，B 系模仿选妃嫔嘅过程，同、
1: 嗯、
0: 埋 C。在宫中厨房那里学煮食，三个答案可以怎样参与第二条的信不信由你啊，
1: 电话是1872312，
2: 或者去我们的面台专业五台之友那里留言啦。
0: 没错，除了估第二条哪个答案之外呢，也都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大点唱啦。
2: 是啊，
0: 我们选来了五首呢很开心的歌曲，和妈妈节有关的。我们现在就不讲歌单，住给一些时间大家想下第二条题目先，就是信不信由你的题目啊。听一听陈柏宇的这一首《终老旅行团》。

0: 啱听过陈柏宇嘅中老旅行团啊，而家嘅中老去旅行究竟会去边咧？我都唔系好知啊，可能我哋都要系啦，要问下 Alan。不过都系，你讲得啱。如果系譬如几位男士一齐去旅行，
1: 系
0: 会中意去边度？
1: 我哋会。
0: 系咪睇兵马俑嗰啲嘅会？
1: 有我哋其实咧，我哋有班朋友咧都系长者嚟嘅。
0: 嗯。
1: 不过啱啱我哋就取消咗，就因为咧就同呢个中东战争系有少少关系。
0: 哦。
1: 我哋咧就本打算咧就会去巴尔干半岛嘅。
0: 哦。
1: 吓、啊、咁，你知啊，嗰时因为嗰啲飛彈飛嚟飛去，所以咧就有啲人話：，誒，唔好為咗旅行開心而
2: 保命緊要啊！
1: 冇錯啦，安全第一，所以咧就我哋就取消咗個行程。咁你話如果我話幾個人想去邊咧，我反而會近近地去一啲東南亞嘅地方啦，啊，譬如馬來西亞嘅檳城啊，咁嗰度就頭先講咗啦。好多唔同嘅美食喺檳城啦，同埋嗰度咧就。好得意嘅，你講咩話咧都通嘅，你講廣東話又得，講普通話又得，講英語又得嘅，咁啊，所以咧，如果有幾個人近近地，如果係五六日啊，咁我會揀東南亞嘅地方咯。
0: 嗯，呢、這個就係你哋嘅選擇啦。亦都要問下 Mandy 啦，如果係女士們啊，而家去旅行通常會幾位一齊結伴同行去邊度玩咧？係咪翻內地啊？通常
2: 翻內地呢個已經係日常咁滯嘅啦。
0: 日常，
1: 我同意啊。
0: 仲要咧，大家而家唔使做嘢咧，就係、是、星期一至五閒日就可以去玩。係
1: 啊，多數一定要閒日添啊。
2: 入去食餐飯咁就走咗去㗎啦，可以。
0: 哦，即日來回。
2: 係啊，食嘢啫嘛。
0: 哦。
2: 咁裡面又係打車又快啦。我哋而家講啊，以前我哋叫的士，而家慣咗係打車啊。打車啊，打車啊叫做。咁啊，真係有陣時我哋半個鐘頭嘅車程喺香港咧，揾打的士嘅話，都要成過百蚊啊嘛。但係上面咧，如果一個鐘頭嘅車，車程都真係唔使，七八十蚊人仔咯，差唔多嚇。咁最好就係咧，話知佢塞車，
0: 有咁佢塞啦，冇所謂係嘛？
2: 咁都係嗰個價錢，咁就變咗唔使驚話，好似喺香港咧上一架的士，跟住轉個彎就又跳咗嘅，跟住再轉個彎紅燈又跳咗啦咁，又跳心跳緊。
0: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玩得開心，經濟實惠係
2: 嘅。
0: 好啦，我哋頭先第二條問題咧就翻嚟啦。我哋先问一下第一位听众，有方姐喺电话旁边，你好。
1: 方姐早晨，
2: 早晨啊，方姐。
3: Hello， 咁多位早晨。
1: 系。
0: 方姐你点拣啊？
2: 系啦，点拣啫？
3: 我拣选飞奔。
0: 选飞奔，
2: 靓靓最紧要啊！
3: 系啊，
0: 俾你，你会唔会试啊？
3: 会。
0: 哎，你都会啊？
3: 嗯，
2: 难得有机会扮靓靓，
0: 如果
2: 有飞奔，
0: 我都会试。
2: 系，我都系咁话，
0: 好得意啊！我觉得
2: 系
3: 啊，我哋冇机会，系有咁个机会，梗系
2: 选
3: 咩啦？
0: 系
3: 啊，影翻张相都好嘛。
0: 我叫方姐，
2: 方玲十八，
0: 系今年十八岁。
3: 好啊，多谢
0: 方姐嘅电
3: 话，
0: 拜拜。好啦，跟住第二位啊，有何婆婆喺度啊，何婆婆你好，
1: 何婆婆早晨，你好，
2: 系啊，
3: 你好啊，
2: 你拣
3: 嗰
2: 个。
3: A 嗰個
1: 模仿罪人去
0: 影場，
1: 係
2: 又要感受下呢啲冇可能發生嘅，
0: 又要問下婆婆婆喎。如果有得玩，你玩唔玩啊？
2: 係啊，你真係會玩啊？
3: 因為我腳痛啊，唔玩。
0: 我唔想
2: 使你兩個，使你行嘅嗰架車會推拉你嘅。
0: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婆婆婆。
3: 好，
0: 拜拜。下一位有芬姐喺度，
1: 芬姐你好，
2: 早晨，
0: 早晨，你点拣啫？

0: 系啦，
1: 我想厨房煮餸，
2: 去嗰啲上膳房嗰度学下煮餸
1: 啊！
0: 你贪佢喺厨房有啲咩好啊？
1: 唔系，睇下佢有点样做啊嘛，
2: 起码有餐食啊，
0: 偷师啊
3: 嘛，你又啱喎 ，Alan
0: 我都有心喎，偷食唔错喎，近处得食。
1: 系啊！
3: 如果有得真系咁样，你会唔会试下咧？又
0: 系咯，
1: 我会试下，
3: 你会嘅。
0: 好
1: 系啊，我会去学下，
0: 睇下芬姐又估得啱唔啱。
3: 多谢晒芬姐，
1: 好，拜
3: 拜。问埋两位拍档啦，梗系。
0: 哎，咁啊，贪靓嘅我，梗系拣呢个模仿选妃啦，芳龄十八廿二啊，希望大家选我一票，神圣嘅一票。
3: 会唔会系所有女士都觉得选妃份系开心嘅？
0: 喂，难得可以扮靓靓，如果扮呢个死囚，一定唔靓样噶嘛。
3: 啊，系，同埋咧，你扮嗰啲妃份又可以吉嗰啲咩玉钗啊，
0: 系啊系啊，
3: 珍珠啊，
0: 系咯，冇乜几好啊，唔使着泳装已经可以选美。
3: 要问埋 Alan，
2: 咁我今次
3: 好期待啊！你
2: 我同阿 Mandy 嘅拣法一样喎，因为我最近咧就
3: Mandy 话你唔好同我拣
0: 搭沉船噶，
3: 我唔想啊，我唔要啊！Mandy 话
0: 系啊系啊，
2: 因为我点解我最近咧就去咗华东片嗰度咧就去旅行啊，咁我去咗无锡啊、杭州西湖嘅地方咧，咁去到咧。就好多穿着漢服嘅嗰啲
0: 美女啊嘛，
2: 美女咧，咁原來咧，佢哋連埋化妝啊、漢仲有服裝啊，仲有一個跟隨住你嘅一個攝影師啊，甚至有個燈光師咧打同你打燈啊等等咧，都唔平嘅喎，原來
0: 梗係咯，
2: 原來如果四小時咧都超過千幾二千蚊嘅喎，
0: 哦，
2: 咁所以啊頭先阿希婷講咗嘛，好多人好熱烈。即係報名參加嘛，所以我咧就揀咗依個選妃依個項目啦。
3: 你揀選妃好啊，咁啊，大家稍等一陣先，我哋要聽埋五台之友睇下大家咧係點樣揀嘅，因為第二條題目咧都有好多朋友有留到言噶啦。咁啊，要講下啦 ，A、B、C 三個答案咧，就係包括有 A 咧有 roof 啦。有 May Wen 嘅，而揀 B 咧就有 Lily 先生阿发发啦，而揀 C 嘅咧，更正啊，揀 B 嘅仲有埋 Mandy 妈添嘅，而揀 C 嘅咧就有美凤啦，
2: 阿嘉红都好似系拣
3: 嘉红啦，仲有邱慧仪啦，阿 Steve 同埋 Lily 嗱，五台之友好似系揀御膳房度学煮餸啊，最多人估喎。
0: 系啊，大家中意食嘢可能。
2: 扮又话扮大厨啊嘛，
3: 应该最开心啦，系嘛？
0: 系啊。
3: 咁但系真正嘅答案究竟系咩咧？大家要听清楚啦。
0: 我都冇乜信心啦。
3: 系咪啊
0: ？Alan 跟咗之
2: 后，
3: 就
2: 系
3: 答
2: 错。
3: 你下次应该俾 Alan 拣先。
0: 系系系，冇错冇错。
3: 你唔好拣佢嗰个。
0: 冇错。
3: 话说最近呢一个咧系。模仿去刑场的咁、我要俾条片两位睇下啦，我个拍档
2: 系
3: 咁咧，你可以见到咧，佢哋系真系当街游走，
2: 哦哦、
3: 示
2: 众锁，
3: 有啲锁锁住对手，
2: 系
3: 咁咧，你唔使惊噶，唔系得你一个噶，因为人人都会去学噶，人人都系咁样做噶。咁喺街道两旁咧就写住啦，杭州送绳，
2: 哦、
3: 而大家咧就系一个掹一个咧。即係有啲繩綁住前前後後啲人嘅，咁咧好似排隊列隊咁樣咧，就係送去刑場。其實咧就係感受一下送去刑場嘅嗰種感覺啫。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會講啦，即係阿 Ruth 咧頭先喺五台之後度都有留言，佢話明明去旅行咧應該係開心噶嘛，但係咧如果好似模仿去刑場呢個感覺咧，就會變到唔係好開心啦咁。不過阿 Ruth 都係揀。去刑場其實咧，而家啲後生細仔，我覺得佢就即係冇乜顧忌啦，係嘛？年輕人咁，所以佢哋會想感受一下平時睇劇啊，睇得多啦，去刑場咁，但係咧。真真正正行過去係點咧？就未試過，咁亦都要恭喜曬答啱嘅
2: 何婆婆。
3: 係啦，今日咧阿薇姐啦同何婆婆都答啱咗，陣間藍藍就會聯絡翻你哋嘅啦。我哋聽一聽宣傳聲帶，轉頭翻嚟有銀鈴專欄啦。
4: 廣東話諺語識講一定係咁講，諺語現代式
5: 喺我哋嘅廣東話諺語入邊咧，頭先五牙雜冇嚟貴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無憂，好似好順口。

0: 好容易記住，因為其實它是用了一個在文學裏面常用的一個修辭技巧，就是押韻。一方面是跟個知識有關，但是第二個它要深入民心，其實跟它的韻律是有些關係的。
1: 更多關於諺語與文化承傳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諺語現代式》，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5: 早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咧。
6: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5: 不如就揾佢啦
7: ，Alan。

0: 我哋出发啦。
1: 咁咧就近期啲天氣就唔係咁穩定咧，咁我今次揀呢條路線咧，就我叫做快閃路線。咁啊，腳程咧計埋影相啊，咁樣樣咧等等咧，都約略兩個小時咧就可以完成噶啦。
2: 又幾快喎、啊？
1: 同埋咧。如果我哋喺市區嗰度咧坐車去咧，都好快脆嘅。今日個目的地就係西貢嘅白水碗。
0: 哇，咁得意呢個名字！
1: 係啊，
0: 白水碗啊，
2: 係啊係啊，我哋細個都有去過嘅呢個地方。
0: 好有趣呢個名
1: 字。係啊，咁如果交通方面咧，我哋一般咧，如果想各位。老友記哥哥姐姐去集合咧，咁我哋多數咧就會喺港鐵站嘅鑽石山站嘅 C 出口嗰度咧，我哋行過去坐91號線或者91號M 嘅線咧，就去到香港科技大學北嘅嗰個站咧就落車噶啦、
0: 嗯。
1: 當然仲有其他嘅小巴啦，可以例如11號M 啊，去到嗰度都得嘅咁樣樣。咁我哋大概都坐20分鐘左右嘅車，廿零分鐘嘅車咧，就去到香港科技大學嗰個北嗰度嘅位咧，就可以落車啦。落咗車之後咧，咁大家中意咧，我哋可以喺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咧打下卡、影下相咧，因為咧香港科技大學咧被一份嘅雜誌咧評為香港最靚嘅大學，風景最靚嘅大學。咁大家諗下。在那些學生宿舍好或者啲教授啊職員嘅宿舍嗰度望向西貢海，哇！喺度讀書，諗下都開心啊！
0: 嗰度個
2: 你幻想自己係學生係嘛？
1: 我又唔係噃，因為咧小弟咧都曾經入過去香港科技大學嗰度嘅飯堂食飯，因為咧。我未退休前嗰間公司咧，就幫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咧提供一啲嘅機電服務嘅工程，咁、所以咧就有幸咧，我有機會入到去嗰度咧，
0: 有冇視察啊？
1: 係啦，就喺嗰度咧，工作關係咧就喺嗰度。咁嗰度咧個飯堂咧真係好靚嘅，望住個海咧，即係唔理啲餸菜好唔好食咧，你望得真係心旷神怡嘅，
0: 同埋行到入去啲大學地方咧、你吸啖氣都覺得後生啲啊，
2: 好有靈氣
1: 咁啊！冇錯啦，係啦。咁我哋落咗車之後咧，當然打完卡之後咧，就向前方行，即係落咗車就向前方行咧，行到咧去呢個盡頭咧嗰度，行幾步路就到噶啦。見到一啲綠色嘅鐵絲網咧，咁我哋就轉左咧，就見到一條樓梯咧就。向住樓梯下方咧落去行得啦，但不過大家行嘅時候記得唔好行得咁急喎。大家行幾分鐘之後又望下左邊咧，就會見到咧大概5-6分鐘至7-8分鐘到咧，就會見到咧一個瀑布啦。咁啊，希婷同埋啊 Mandy 咧，我琴日。

0: 咧，我都 send 咗啲相俾你哋咧。
1: 係啊，
0: 係咪嗰個？因為加上最近咧落雨天啊，好嗰個流水咧好勁下嘅。
1: 咁叫勁噶啦，我記得唔好勁咁嘅啫，算好勁噶啦。
0: 算勁噶啦，嗰度、哦、因為一個白水碗嘅瀑布咧，係香港叫做其中有45公尺嘅上落差嘅嚇，咁、啊、都算係一個大嘅瀑布。咁你哋慢慢聽到啲聲啊，同埋咧睇個視覺上咧，如果啲水流比較急啲咧，咁就會係幾靚嘅一個白水碗嘅瀑布。
1: 嗯，
0: 咁同埋咧，因為我點解大家話要大家留意咧？因為佢有啲位咧，你係睇唔到嘅。

0: 要多啲留意咧，喺嗰個瀑布喺樹嘅中間咁望翻出去咧，先至見到嗰個白水碗嘅瀑布。咁有啲朋友會問啦，點解我哋唔行去白水碗瀑布嗰度啊？咁咁嗰度比較崎嶇啲嘅，
1: 危險啲嘅，
0: 危險啲嘅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唔鼓勵啲哥哥姐姐咁樣行法啦。
1: 遠觀就得啦。
0: 遠觀啦，係啦。咁啊，咁我哋再行多幾分鐘之後咧。咁好快就見到一個牛尾灣西貢海一帶嘅海景。咁有時你喺嗰度咧，見到一啲嘅遊艇仔啊，或者有啲玩啲風帆啊等等喺度咧，望落去咧個海咧，碧海藍天咧，又一個景象噶嘛。啊，咁啊都唔錯一個風景嚟嘅。
1: 嗯，
0: 再行多一陣咧，我哋就好快脆咧，就去到嗰個白水碗嘅沙灘啦。咁啊，白水碗嘅沙灘咧。是一個比較隱世的沙灘嚟嘅。
1: 嗯。
0: 咁去白水灣沙灘之前咧，我哋會經過一個私人嘅農莊同埋一個營地嚟嘅。咁入邊咧就私人嘅地方嚟嘅，佢入邊有啲設施嘅，又有啲歐洲風情嘅小屋啊、風車啊、營地啊，俾人玩下咁等等嘅。喺個隱世沙灘嗰度咧，右手邊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啦。咁我哋遙望咧，就會睇到一啲嘅體育館啊，或者科技大學嘅一啲宿舍啊等等。咁有啲朋友會問啦，條路咁我哋落嗰啲樓梯級難唔難行噶？咁
1: 係咯，多唔多噶？
0: 絕對就不難行嘅、
1: 嗯，
0: 而且咧，
1: 用你嘅角度去諗，因為人哋
0: 用阿 Mandy 嘅角度睇咧，都係樹蔭度都係高嘅、
1: 哦。
0: 不過咧，啲梯級咧都係石屎梯級嚟嘅。嚇、啊，咁當然有啲高低級啦，大家都要留意留神啦，咁、嗯、樣樣嘅嚇。咁喺嗰個沙灘左手邊咧，就有啲嘅山啦、啲水啦，同埋一個咧叫做白色嘅小木橋，好多人喺嗰度打卡嘅嚇。咁啊～可以話咧，隔離咧又有啲歐洲風情嘅小屋啊，咁影相出嚟咧都唔錯嘅一個嘅風景嘅嚟講。咁我哋再行過少少咧，就一個嘅小碼頭啊。咁啊，嗰度更加靠近呢啲大自然。不過大家記得，咁聞下啲海風就好啦。咁嗰度咧，我嗰日去咧，去左邊有啲左右兩邊咧有啲鐵絲網嘅。
1: 嗯。
0: 不過咧，好可惜咧，就有啲人咧。就將佢剪爛咗、
1: 哎，
0: 剪斷咗。嚇！咁啊，點解咧？
2: 點解要剪斷
0: 咧？係啦，我正想講。咁有啲人咧就中意行咧裙邊啊，唔知阿希婷
2: 裙邊。
0: 我以前咧都曾經都提過嘅，有一次我哋講呢個邊行邊傾嘅節目嘅時候咧，就裙邊咧就係沿住個沙灘邊咧咁樣行嘅。
2: 嗯。
0: 咁有啲人中意咧用呢一個咁嘅模式嚟行嘅。不過大家記住啊，好似～今日嘅天氣時晴啊，時雨啊，
1: 嗯、
0: 有啲落啲雨毛毛啊咁，嗰啲沙灘嘅石咧又高低，又甚至有啲青苔啊。如果大家要行嘅時候咧，記得100%要小心，同埋咧要帶足夠嘅行山嘅工具，同埋著啱嘅行裙邊嘅石間嘅鞋先至啱。不過我今次咧。我同另外兩位朋友行嘅時候咧，因為其中一位咧，佢又唔係好想行，咁我哋今次咧就改行咗一個路線咧，就向上行，就唔係向右，因為向右行咧就會經過露營灣啊等等啊，咁嗰邊啲風景都靚嘅，不過嗰邊啲路咧就比較茂密啲，同埋有一段小嘅路咧就行啲石間嘅，咁我哋就向上行，咁行嘅時候咧，今日天氣幾好嘅，咁啊見到一啲花。就叫做山稔花，
2: 山稔
0: 系山稔咧，
1: 食得嘅，
0: 冇错啦。我哋小我年的时候咧，行去大埔仔啊，或者西贡一带咧，就好多啲山稔树嘅。如果出应该通常嚟讲咧，系七八月啊，七八九月咧就会有山稔食噶啦，咁样样。咁啊，嗰度啲山稔花紫紫诶黄黄啊白白啊咁样啲花咧，开得好靓嘅。啱啱咧，最近就上个礼拜我去嘅时候咧，都好多嘅。唔錯嘅啲山稔花，咁不同嘅形態，咁大家，但佢又冇乜香味嘅喎，嚇唔係好多香味嘅，咁所以大家行呢條線嘅時候咧，大家我再行上去嘅時候咧，就經過一個碧水新村，啊，咁嗰度有人住嘅，咁我哋時都講啦，有啲人喺度休息緊嘅。

0: 有质量减低，
1: 唔系喺人哋屋企出边咧。喂，我哋正去边度饮茶？
0: 冇错，记得啊，我啲虾饺烧卖啊，系啦。咁所以咧，喺嗰度沿路咧都系好多嘅睇到海景啊，咁等咁啊，轻轻松松就个零两个钟咧，咁啊都亲亲。

0: 刚听过有 Shine 嘅燕尾蝶啦，喺进入另一个银铃专栏之前啊，要再呼吁一下，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大点唱，今日系讲母亲节嘅专题，拣嚟咗五首关于妈妈嘅歌曲，麻烦两位拍档可唔可以讲讲呢？
1: 好啦，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是萧芳芳的《妈妈好》，
1: 第三首是容祖儿的《世上只有》，
2: 第四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
1: 第五首就是许冠杰的《父母恩》。
0: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听了银铃专栏先。
3: 养生无捷径，
4: 健康有问路。

0: 系啦，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其实之前我都有讲过下嘅，就系关于我哋点样去饮水嘅，因为开始有大热天时嚟咯。咁、我哋又讲下咧各类饮品啦，包括水。
1: 你讲起水咧，我真系花三十秒去讲一讲先。
0: 好啊，好啊。
1: 话说咧，我哋啱啱星期四嗰日啦，我哋就出咗去尖沙咀度做母亲节快闪活动啦。咁、大家上到去面书专业舞台之后，可以睇翻条片噶啦，睇翻我哋出去
0: 开心
1: 就唱歌啦。嗰日咧。因為是下午還要是紫外線，我記得那天去到十一的。
2: 哇，
1: 我們去到那裡呢是曬到琴啊，即是電子東西曬了五分鐘左右，他們說摸下去是辣手的，正正我想說那天我們的快閃活動只是維持了大概三十至到一個鐘，你當一個鐘頭內的事。我完了之後，
0: 你中暑啊？
1: 我熱到呢，我在旁邊報紙檔即刻忍唔住買咗一樽700毫升嘅水啦，我上車用咗五分鐘，我飲曬700毫升，
2: 哇！
1: 但係我仲覺得唔夠，所以咧呢啲天時熱

0: 到咧，係直情你短期內咁樣飲大量水，你都覺得
1: 其實唔
0: 係
1: 幾好嘅喎。
0: 係啊，我都知道係好，但係事實證明真係好熱，好熱。所以你今日講呢個題目係好啱嘅咩？
2: 都啱喎。
1: 係啊，咁我咧都篩選過嘅。其實啲飲品咧，我係經常飲啦。咁究竟有好處定壞處咧？咁啊，原來頭號話唔好嘅嘢咧，就係奶茶。
2: 冇錯，
0: 竟然啊，
1: 竟然係奶茶。
0: 我以為咖啡咧先係。
1: 唔係喎，咖啡排名都幾後嘅喎。咁因為咧，奶茶裏邊咧，基本上我哋睇翻咧，佢好處係冇，
0: 係冇啊！咁點解大家要飲奶茶？係冇，係冇，佢唔係少，係冇。
1: 但係佢壞處咧就係高糖高脂同埋影響咧我哋嘅血液循環，甚至咧有啲反式脂肪咧會令到我哋增加我哋關節炎，甚至肥胖啦、血糖波動呢啲咁嘅壞處。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咧都係要加糖啦，咁啊又有啲係加奶精啦，甚至可能加嗰啲花奶啊，咁即係對個胃咧有陣時都唔係咁好消化。
0: 仲有陣時再加埋珍珠添。
1: 咁啊係啦，咁啊係啦，
0: 幾唔健康。
1: 咁啊，所以我哋可以去另一個角度去睇嘅。咁可能珍珠有一啲一啲膠原蛋白啩，你如果嗰啲好啲質量，咁我可以咧取代咗佢少少唔好處，係有少少啦嚇。咁啊，第二個唔好嘅咧就係冷凍飲品啦。咁啊，不過佢有好處嘅喎。好處咧就係話喺好熱嘅時候，喺好短嘅時候，令到佢身體咧有啲降温，個感覺就舒服嘅。咁當然咧壞處一定有啦，成日都話唔好飲凍嘢啦，因為咁啊血管會即刻收縮啊，咁點啊血液循環差咗咯。咁啊仲有啲人咧，你有冇試過飲好凍嘅嘢會覺得頭痛？即刻飲嗰下，淨覺得頭痛嘅。
0: 係啊，食雪條都試過啊。
1: 係啦，咁啊，另外又有啲人咧，肩頸又痛啦，仲要加上落到腸胃又會唔舒服啦，因為凍嘢直情一摸落去飲完咧，個胃係凍嘅。
2: 係啊，
1: 咁所以對身體一定係唔好啦。咁另外有好多人講啦，飲啲酸性飲品好唔好啊？加啲維他命 C 啦，咁酸性飲品包括咩咧？檸檬水啦。咁啊，甚至果汁啦，呢啲都係相對啲人話好處有維他命 C 啊嘛，幫血管健康。但係另一個壞處，我哋成日都講酸性度極高嘅嘢咧，對我牙齒唔好啊。飲得多嘅話咧，
0: 嗰啲珐琅質唔好。
1: 係啦，會傷害牙齒珐琅質啦，仲有會傷害我哋嘅胃黏膜啊。即係如果我哋空肚飲一啲酸性高嘅嘢，會傷胃啦。咁啊，加上有陣時啲果汁有高糖啦，你就算係話我食個橙同埋飲一杯橙汁啊，嗰個糖分都唔高，都唔同咗啦。因為咧杯果汁係橙汁嚟講啦，可能要揸呢、這個三四個橙仔咧，先可以有一杯果汁噶嘛。咁啊，但係你如果咁樣，即係話你好短時間，
2: 係啦，
1: 吸咗過高嘅糖分啦。對於一啲咧都血糖有問題啊嚇，嗰啲人就唔適宜啦嚇。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飲一啲清水，會泵啲氣，即係話買啲油氣水。

0: 對於一啲咧都血糖有問題啊嚇，嗰啲人就唔適宜啦嚇。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飲一啲清水喎，會泵啲氣，即係話買啲油氣水。
1: O、okay.
2: K、欸。誒，我屋企都有一部機啊，我哋都會打油氣嘅水。
0: 咁、你泵咗啲氣落去，個感覺咧就會增加咗呢個飲水嘅樂趣嘅。咁呢個就係佢嘅好處啦。但係壞處亦都係你泵咗水落去，你整咗落個肚咪會個胃脹咯嚇，咁啊對於一啲胃部唔係幾好嘅人或者胃酸倒流嘅人咧，就添加咗呢個唔好處啦咁。咁仲有啊，有啲人咧仲會添加埋一啲鈉啊或者係糖咧，增加嗰個有氣水個口感啊。咁咧於是乎當然啦，又對個腎臟唔好啊，血壓唔好啦。咁啊又我哋推而求其次揾一啲冇氣噶啦，簡單啲蒸餾水又好唔好啊咁。好處就係對於一啲人可能食藥咧，或者小朋友咧，呢啲就乾淨冇雜質嘅水啦。咁啊，壞處就係、是、哦，原來佢冇礦物質，長期飲用咧就會話令到我哋電解質失衡啊，即係電解質包括一啲鹽分都冇啦。啊，冇咗鹽分嘅人咧，就連有陣時會冇力。加埋甚至有抽筋，即係話如果有啲人成日抽筋咧，就建議佢唔好飲蒸餾水咁簡單嘅水啦。咁啊，好啦，跟住嚟就我哋好多人都中意飲嘅咖啡啦。
2: 要落足以力先。
0: 係啦，咖啡原來真係有好處嘅。咖啡適量嚇，適量係會提神醒腦嘅。咁亦都會短暫係改善我哋嘅集中力嘅。所以有陣時我哋晏晝咧，唉，攰攰地飲翻杯先，飯後一杯咖啡。即係話我哋下晝咧就會短暫咧
1: 提神
0: 嚇，提神嚇。
2: 但係有啲人咧過咗中午時分之後就唔可以飲咖啡。
0: 係啦，
1: 咁我就係一個，其中一個
0: 飲咗瞓唔著啊嘛，係啊。咁所以壞處咧，當然啦，我哋都有講過，喺營養師嘅角度就話，如果你係飲咗咖啡，第一會利尿。咁利尿嘅話，即係話會屙多幾次咧，就會有機會咧脱水。咁所以我哋成日話飲咗一杯咖啡，
2: 就要飲翻一杯水。
0: 冇錯啦，
2: 我記得係 Mandy 教嘅，
0: 飲多一杯水嚟補充。如果唔係等於飲咗等於冇飲，仲要加上你係一個負咗一個負數出嚟啊，少咗啊。咁另外咧，有陣時有啲人飲咗咧個心會卜卜。跳多咗，快咗，咁仲有頭先 Adam 話齋啦。如果我哋咧係比較晏飲咧，會失眠啊，咁令到我哋咧就瞓得唔好啦，因為都瞓唔著。咁甚至有啲人個痛症咧，佢原來咧有啲人係飲咗咖啡會加劇咗佢嘅痛症。
2: 嚇！我第一次聽㗎，
0: 即係。有啲人話：，會唔會咖啡因好啲啊？麻木咗我啊嘛，咁唔係喎。咁你資料顯示就係話，某啲人啦，又唔係個個嘅。
2: 睇體質啦，應該。
0: 係啦，睇體質啦，所以你自己飲咗之後有咩反應，你自己知啦。原來一飲咗，覺得點解膊頭有啲痛咗嘅？原來你係有個反應啦。咁另外咖啡跟住落嚟，原來中茶就又相對好少少啦。最中意飲咩啊？中茶。
1: 我中意饮铁观音比较多啲、
2: 我中意饮宝利。
0: 系啦，我哋话老人茶就
2: 系
0: 宝利啦，成日都话饮唔坏啊。咁通常我哋而家都会，我去酒楼都会咁噶啦。宝利啊，或者铁观音啊，甚至系有啲人中意一啲绿茶啦嗰啲。咁原来好处系乜嘢？佢系亦都系有啲提神啦。咁同埋因为有啲茶多酚咧，系有啲抗氧化咁样嘅。咁坏处仍然系一样过量利尿。咁仲有啲人咧，佢比較飲濃茶咧，就會影響鐵嘅吸收喎。咁、
1: okay.
0: 甚至咧會引起呢個頭暈啦。因為嗰陣時我飲啲濃茶，我都會覺得揈揈地啊。嗰啲咩單寧酸咧，浸啲茶浸得耐咧，就會有單寧酸。咁所以對於一啲唔常飲茶嘅人咧，就會頭暈、心悸。
2: 浸得耐啊，
1: 係
0: 啊，係啊，你浸得耐就會出咗啲單寧酸。所以而家嗰啲飲茶嘅人咧，就會沖咗落去，跟住就唔浸住，拎起佢。
1: 系，
0: 咁
1: 或
0: 者咧，另外一
1: 個有個公道杯啊，我哋叫做
0: 公道杯。
2: 公道
0: 咩叫公道？
1: 公道杯咧就係我哋品茶嘅時候咧，有個另外一個杯咧。頭先阿 Mandy 講啫，我哋沖完啲茶咧就倒落個公道杯嗰度咧，然後先浸落去。
0: 咁就唔會浸住。
1: 大家濃淡咧都係一樣噶嘛。譬如我哋三個人飲，咁就倒落個公道杯，咁嗰杯茶咧就。 味啊、濃度啊一樣，
2: 一模一樣，就冇話斟咗你先，
1: 你就
2: 後尾又斟俾阿 Mandy
1: 我又濃啲咁樣樣，係啦，所以我哋叫做公道杯。
0: 好得意，第一次聽啫喎。
1: 係啦，係啦。
0: 咁啊，跟住我哋又會講下咧，有啲人又會話飲鹼性水好唔好啊？輕水好唔好啊？電解水好唔好啊？咁其實呢幾類咧好處都係因為佢係算係一個鹼性水嘅，咁佢中和咗佢身體嘅酸鹼度。

0: 咁有啲人咧就话兴水咧系抗炎啦，咁啊甚至咧电解水都系补充我哋运动流失嘅一啲咁嘅成分啦，咁咁但系坏处咧就系比较价钱高。貴啲，但係咧有陣時候有啲咧都會誇大咗個宣傳嘅。我哋曾經聽過話，如果你買一啲興水嘅話咧，你因為擺得耐啲興咧係會走嘅。咁你買咗咧話有，去針嘅時候有咯。咁你到你買咗入口嘅時候，基本上冇乜嘅啦。咁但係鹼性水有啲人咧就個消化系統唔係好得嘅時候，高鹼性係會令到我哋會肚屙啦。咁所以唔能夠長期飲啲高鹼性嘅水嘅。咁另外有礦泉水好唔好啊？咁當然成日都話有鈣啊、鎂啊、礦物質啦，都有幫助我哋神經肌肉嘅好處啦，甚至改善抽筋嘅。但係咧，有啲人都係要選擇一啲咧低鈉嘅款啦，唔好影響血壓。最後噔，最好嘅就係清水啦。咁
1: 飲多啲水，
0: 飲多啲水嚇，室温或者暖水都對我哋有好處嘅。呢個係最佳選擇。當然咧，壞處係。你唔可以過量就得啦，基本上冇乜壞處。咁既然飲咗咁多水嘅時候咧，我哋選擇一個好少少嘅水，就係一個泉水。咁我哋聽一下首歌，聽半首《聽泉》先。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

0: 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不会坐地起价，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体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有少少擠塞嘅，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青衣西北交匯處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呢一段係有少少擠塞嘅。咁啊，較早前喺港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深光学校对开的意外就清场了，现在交通好返很多。其他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屯门天后诞巡游直至到下午六点，屯门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和兴旺街部分的路段是封闭。另外受影响的路段，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少少车龙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加道利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影响埋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是车多龙尾军营。 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小巴9A

0: 已经加强服务。咁就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Yo，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啊，时间中午12:08，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情况。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啊。如果大家未上去留言呢，欢迎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因为我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
1: 大点唱，
0: 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2。我哋讲一讲今日嘅歌单先。
1: 好，第一首咧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2: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1: 第三首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2: 第四首系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1: 第五首系许冠杰嘅《父母恩》。
0: 系啦，究竟你哋中意边一首呢？边一首最打动到你呢？讲起妈妈，啊，有咩歌你系觉得一听到佢就会谂起妈妈噶啦？等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2啦，或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与此同时咧，我哋都卖个广告啦。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嘅话咧，大家应该可以见到早两日嘅贴文啦。咁，就见到咧，琴日啊。应该是昨天出的，因为我们星期四呢就去了出了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的母亲节快闪活动啦，当然呢其实我们很多五台的同事都有出席的，很少可呢是这么齐人出去做一个活动的，
1: 很多人哦，
0: 是啊，真的很多人，各个节目组别的同事们呢都有出现，大家如果未看那条片呢都欢迎上去看一看，我们拍了一条快闪的精华片段给大家，大家就可以上去看一看，
1: 真开心。
0: 讲起妈妈要问一下你们两位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通常母亲节的时候会做的
1: 呢？现在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即好像我妈妈那样，我们通常都是吃餐饭就是的啦。如果你说要买什么什么物物，其实买了都即係，譬如買花就

0: 冇订冇订插，如果买礼物又唔知走去边，咁所以都系齐齐整整一家人同佢食餐饭算好好噶啦。
1: 嗯，我觉得佢都系感受到大家陪伴系最紧要。
2: 系咁啊，我屋企咧就少啲话母亲节话专登同妈咪食饭嘅。
1: 嗯，
2: 反而咧我有个一个好比较深印象啲嘅咧，我就系、是。我覺得我讀完中午嘅時候咧，啱啱考完會考咧，咁就嗰時就啱啱又做完暑期工咧，仲有幾日再有機會再讀中六嘅時候咧，就早咗去球場咧嗰度打籃球。咁啊，嗰時踢對拖鞋咧就去打籃球。
1: 哇！咁勇猛，著對拖鞋嚟啊！
2: 咁咧就因為個球場就喺啲側跟嘅啫。咁啊，好唔好彩嗰日咧，我一预备射波嘅时候咧，打篮就俾另外一个朋友咧就踩到只脚咧，就啱得落个球就有啲石嗰度咧，就系啦，
1: 咁要流血啊！
2: 流血即系咁不止咁滞，佢即刻咧就翻屋企啦，咁啊妈咪咧就即刻同我一齐去急症室啦，咁样。咁嗰次咧就已经读中一个大男孩子咁样，瞓咗喺妈咪侧跟，咁即系嗰时真系。有个感觉咧，世上只有妈妈，即系个大男孩。我自己嗰时喺度一个，即系系啦，一个有少少嗰时即系一个细细个嗰时唔知啊，咁啊，嗰时嗰一刹那咧就都自己有个感受啦。即系你头先阿希提你问有咩特别，咁即系咁啊，当然咧，我妈咪就好早就离开我啦，我哋啦咁样，咁都系，所以我哋都喺度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同埋佢哋嗰啲。仔仔孫孫啊，女女啊，咁多啲關懷啊，我哋嘅長輩咧。
1: 嗯，係啊，最緊要咧就係關心陪伴啦。係
0: 噶，
1: 我哋都會陪住大家嘅嚇。無論你係話覺得我覺得有啲傷感，定還是覺得好開心，開心唔開心咧，都有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各個節目主持人陪住大家。亦都聽一聽呢一首啦，《媽媽好》啦，呢首咧係肥姐。沈殿霞同埋佢女女欣怡咧一齐唱嘅，咁亦都呼吁1872312，大家可以喺五首心水歌曲度拣嚟一首你最中意嘅，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后度留言，我哋阵间就会读出噶啦。

细个，但系第日到你大个咗，你就将

系出边嘅世界系好大好大嘅，你系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点会咁自私，话唔俾你出去闯一闯呢？

0: 啫？
1: 我保在等妈妈好跑。
0: 我哋一生一世都唔会分开嘅 ，baby。

0: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2: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 我哋系
3: 五台小编小队，
1: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4: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5: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票选大点唱啦。今日咧，我哋拣嚟咗五首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啦，又要再重复多次。我哋今日拣嚟咗边五位佳丽啊？
6: 第一个佳丽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
7: 第二首系萧芳芳嘅《妈妈好》，
6: 第三首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啊，
7: 第四首系凤飞飞嘅《心肝宝贝》，
6: 第五首系许冠杰嘅《父母恩》。
5: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有你哋嘅参与啦。参与嘅方法有边啲啊？
6: 当然系打电话嚟18723121，又或者
7: 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
6: 嗯，系。好啦，做咩你忽然间咁细声嘅？
7: 温柔啲啊嘛，母亲节啊嘛。
5: 我哋听咗电话先啊。第一位有玲姐喺电话旁边，你好。
8: 诶，你好，
7: 你好，玲姐，
8: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7: 多谢。
6: 系啊，你都要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5: 预祝你母亲节快乐。
6: 系啊，
8: 大家咁话啦，好开心啊！第一位系我，
6: 系啊，幸运啦，幸运啦，
5: 系尊贵嘅玲姐，
8: 多谢你啊，
5: 铺个红地毡俾你先。
8: 系啊，系啊，
6: 系
8: 咯，每个个每天都咁开心啦。
7: 冇错，多谢多谢。
8: 系啊，
6: 玲姐，你拣边首歌啊？点？
8: 真的爱你，我好中意 Beyond 的歌噶。
7: 哦，系啊，
6: 哦，你拣真的爱
8: 你，嗱嗱声打嚟，系啊，
5: 有你咁中意嘅歌，点可以放过佢咧？系嘛？
8: 系啊系啊，我首先第一个，但我惊住人哋唔得闲听电话，点知又好彩蓝牙嘛听电话，
6: 系啊，
8: 我人哋第一宣布我打，
7: 嗯，冇错，
8: 我哋
6: 快手快脚。
8: 首先点首歌咧？你哋柜台所有工作人员收听啦，
7: 多谢多谢，
8: 同埋你哋几位啦，
6: 多谢
8: 特别阿蓝蓝，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祝你哋咁多位同埋柜台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仲有听紧呢个节目所有嗰啲听众啊，妈妈好，爸爸好，所有人啦。听紧呢个五台嘅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每一天都开开心心过日子。
5: 多谢晒玲姐，
8: 大家一齐听歌啦吓，
5: 好啦，多谢你，
8: 专心听歌，多谢你哋，
7: 多谢
5: 晒。好啦，然之后第二位电话旁边咧，仲有阿常喺度啊，你好阿常，
7: 阿常你好，
9: 三位好。

0: 好开心听歌，多谢你哋，
1: 多谢晒。
2: 好啦，然之后第二位电话旁边咧，仲有阿常喺度啊，你好阿常。
1: 阿常你好，
3: 三位好，
1: 你好。
3: 系啊，今日点呢首啊？父母恩啦，
1: 父母恩，
4: 父母恩。
3: 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吓，我都
4: 系啦。送俾边位啊？
3: 趁住首歌怀念下我父母啦。
1: 哦，好的，好啊，冇问题，多谢你常姐。
2: 咁将呢首歌送俾所有人，
3: 同埋妈妈都好咩噶，都吓。
2: 系啊，
4: 好伟大啊！
3: 系喺角色分配嘅啫，
1: 系啊，冇错。
3: 啲爸爸出去赚钱都辛苦噶嘛，
2: 系啊，冇错。其实有阵时爸爸咧唔声唔声咧，佢承受住好多嘢噶，系嘛？不过我哋隔一个月
3: 几好啊，对我哋
2: 隔一个月先歌颂爸爸，
3: 系啦，歌颂埋爸爸，所以我拣呢首歌咯。
2: 好，冇问题，我哋一齐听歌咯，常姐。
3: 好啦，大家都
2: 好，多谢你，
3: 好，
2: 拜拜。咁其实咧喺五台之友啊，都有好多朋友咧拣咗父母恩嘅。不过我哋转头翻嚟咧，先至读出佢哋嘅留言啦。我哋听咗首歌先，有许冠杰嘅《父母恩》。

0: 啱啱听完咧，由许冠杰嘅《父母恩》啦，喺面书专业啊，五台之友嗰度咧，好似都有好多朋友拣咗呢首歌，
1: 系咪啊？好似阿 May Wen 啦，仲有阿加空 Chan 啦，
2: 仲有 William Yu 啊、Mandy Ma 啊、邱威依啦、Irene Yip 啊、Teresa Zhang，仲有阿 Johnny Fong、Amy 咯，同埋呢个陈丽莹啊，应该唔会读。

0: 因為我哋極陰嚇，
1: 因為我哋咧喺面書專業，其實咧有陣時真係太多人留言咧，我哋未必真係100% 準確地能夠讀出。如果真係讀漏咗你咧，千祈唔好介意啊！
0: 唔好介意，
1: 我哋已經咧係即係把握嗰啲兩分三分鐘嘅播歌時間咧，係咁寫低。我哋都好多嘢做嘅，做直播，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嚇。
0: 中意呢首歌嘅都可以點俾大家聽咧。
1: 冇錯啦，咁跟住落嚟咧，第二首要出場嘅佳麗，大家中意票選點出嚟嘅咧，就係有 Beyond 嘅《真的愛你》啦。亦都要提一提啦，我哋咧嗰一日做快閃嘅母親節活動。其实本身系冇准备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因为我哋出去唱歌俾大家听啦。点知咧，大家不停嗌 encore encore，
2: 系
1: 因为仁杰唱完歌之后咧，大家就好开心啦，就仁杰 encore。到最后我哋全部咧五台嘅同事都一齐 encore 咗呢一首《真的爱你》。如果你话我都想听，欢迎上到面书专页睇睇，
0: 重温下先。
1: 系啦，而家电话旁边有根哥喺度，根哥你好啊，
2: 根哥早晨啊，你好，
3: 三位好，
0: 你好，
3: 好
0: 亲
3: 切大佬啊。
1: 大家咁啊！祝阿根嫂母親節快樂。
0: 係啊，
3: 多謝
0: 根嫂，兩個都母親節快樂。
3: 多謝多謝。咁啊，首先啊，多謝咗空中朋友先啊。
2: 係。
3: 麗瑩、Elsa、容姐、靜文、媽女、家紅、家鳳、友英、Mona、台灣阿如、麗英、佩文、Mona、阿鳳玲姐、容姐佢哋。个个都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吓、
1: 啊。喂，根哥啊，我都系想八卦问一下你咧，你啲空中朋友，你哋有冇见过噶？
3: 孖女啦，五朵金花嗰啲咯。
1: 哦，系咪就系出嚟活动嗰阵见到啊？
3: 冇错啦，
1: 系啊，
3: 同埋有一啲好似琴日你即系嗰啲之前唔系快闪嗰啲咧，都有认识到嘅。
1: 琴日你系咪冇出现啊，根哥？
3: 我拎住话你叻啦，你唔怕晒根嫂唔晒得啊嘛只眼。
1: 哦，喂，我系啊系啊系啊，根嫂唔晒得，所以你哋就冇出现啊。
3: 系啦，因为嗰度，我哋知道几廿年前嗰度最晒噶嘛。
1: 系咯，就奇怪，根哥根嫂冇理由唔喺度噶，我又喺度揾你哋，点解唔见你哋？
0: 系啊系啊，
3: 唔系因为根嫂一只眼即系唔可以晒得咯。
1: 咁啊，梗系唔好特登出嚟为咗我哋去晒啦。有机会，大把机会再见啊！我哋
3: 系啦，冇错啦。如果有有即系有阴顶嘅地方，就可以再见。不过已经好值得赞赏你啊，希婷。
1: 点解啊？
3: 琴日咁晒呢度去啊嘛。
1: 系啊，系啊，我真系大汗到咧，我好晒，真系好晒。
3: 唔系你又系好似根嫂唔见太阳啊？乜嘢？
1: 系啊，我小倩嚟嘅。
3: 系啊，
1: 多谢
3: 晒
1: 根哥，
3: 多谢
1: 晒，拜拜。你都系，拜拜。
2: 好，拜拜。
1: 下一位都系点真的爱你嘅，有朱姐。
2: 你好
1: 啊，朱姐。
2: 你好，
0: 你好啊，朱姐。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系阿朱姐，你系咪点真的爱你俾大家听啊？妈妈听啊。
4: 系啊，我要赞扬下我妈咪，因为咧我唔系喺香港出世，我喺。我妈咪走咗啦，不过我都想赞扬下佢。我九岁先落嚟嘅，咁样咧，我
2: 系
4: 兔唇嘅。佢咧当时用咗成十担膏，十担膏医药费啊，即系同我做手术。
0: 系啊，好贵嘅。
1: 系啊，当时兔唇系贵嘅。
4: 喺佛山文昌山医院啊，浙江都仲有人。仲有依间医院
0: 嘅，
4: 鬼佬帮我做嘅，
1: 咁样咧，外国人帮你做嘅。
4: 我落咗嚟香港，有住去睇街唐臣呢个医生，佢话我介绍过喺弥敦道介绍个医生，你再去做下，睇下好唔好啲啊？咁我妈又同我去，去到嗰个医生咧，佢研究，佢话唔好得几多啊！后屘我妈话唔好得几多，梗系唔做啦咁样咯。
0: 即系佢冇信心。
1: 咦？咁你到最后系有冇做到呢个手术啊，朱姐？
4: 我不嬲做咗，不过嗰个医生话想我做多次啊，希望好啲。咁我都有去睇嗰个美容医生喺弥敦道嚟嘅。
1: 但而家已经系完全好翻啦，系咪啊？而家？
4: 好翻，我而家八十
1: 几岁
4: 啦。
1: 因为有啲可能系到即系医学再昌明一啲，隔咗好一段时间啦，佢哋先至再做第二次手术嘅。
2: 而家都医学。

0: 明对
1: 系啊，我四五岁喺文昌生烟，做我九岁落嚟香港，后屘我几廿岁，咁样、哦，
2: 所以就对住妈妈好有感激嘅心啦。
1: 那個醫生啊，好啊，想我再做啊，哦、或者
2: 知道朱姐。咁你今日咧點呢首係咪 Beyond 嘅《真的愛你》咧？
1: 系啊，点都希望我妈咪响收到啦，就算佢走咗都。
2: 好啊，冇问题，
0: 多谢你。
2: 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啊，朱姐，多谢你电话，拜拜。咁亦都系啦，我哋听完歌，转头翻嚟咧，再读出喺五台之友嘅留言啊！大家被留言，欢迎上到去面书专页写一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或者拣低你心水嘅歌曲噶。

0: 啱啱听完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喺舞台之后，究竟有边个点咗呢首歌咧？
1: 仲有系嘛 ，Mayli 啦，仲有 DiCaprio 啦，
2: 仲有阿余啦 ，example 嚟嘅佢个名啊，跟住仲有 Josephine， 仲有 Tracy Yu， 仲有罗桂德同埋 Connie Tam 嘅。
0: 系啦，最紧要系大家开开心心点歌，
2: 冇错啦。
0: 头先听咗两首之后，第三首要出场嘅佳丽，
2: 第三位佳丽
0: 就系妈妈好。咁点妈妈好嘅咧？而家电话旁边啊，有呢一位啊，佢咧就话叫王女士，但系我哋话唔好啦。个个都靓女，系啦，靓女，王靓女，
1: 王靓女，早晨，
3: 早晨，
1: 早晨，
3: 靓
1: 女，王靓
0: 女。
3: 我講
0: 下
3: 笑啫，好
0: 丑
3: 怪噶我。
0: 哎呀，唔好咁讲，个个都靓，知唔知道？
1: 但系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王靓女。
3: 梗系啦，听到你哋电话，听到你哋个把声，我都开心。
0: 系啊，多谢你啊。
2: 你点妈妈好啊嘛？首歌系咪啊？
3: 系啊。
2: 有边个人想点唱俾佢听啊？
3: 点俾天下母亲听啦。
1: 嗯，
2: 多谢，我都多谢。
3: 听到呢句咧，我自己好大感触咯。
0: 系啊，一定会噶。大家
2: 谂起妈妈，挂
0: 住嘅时候咧，将自己嘅情绪尽情释放出嚟，系咪啊？挂住咪挂住咯，
2: 挂住好嘅。
1: 冇错，系。
0: 系啊，一定会噶。大家嗰个思念之情啊嘛，涌上心头，系咪啊？
3: 系啊，
1: 多谢你啊。
0: 但你记得，王靓女喊完之后谂翻啲开心嘅回忆咧，你要笑翻先得。
2: 系啊，要记得曾经有一个好妈妈对你，咁就开心翻。
0: 咁样妈妈咧见到你笑咧，佢先至会安心。
2: 冇错啦，
3: 系
0: 做翻个王靓女啊，记得
1: 系记得啊，
2: 靓女啊，
1: 永远都做靓女。系
0: 好啦，多谢晒王靓女，唔该
3: 咁多位支持，
1: 拜拜，
3: 母亲节快乐，
0: 你都系，
2: 母亲快乐，
0: 拜拜，
2: 拜拜。
0: 下一位有温女士喺度，你好，温女士，
2: 你好，温女士，
4: 你好，大家好，
1: 系温女士你好，
0: 温女士今日点呢首萧芳芳嘅《妈妈
1: 好》？系，
2: 你又有冇啲咩想讲下？
4: 我觉得妈妈真系好噶，
2: 真系好伟大嗬。
4: 系啊，
2: 好啊，咁仲有冇其他人系想点唱下噶？
4: 点俾我啲兄弟姐妹听啦？
1: 系，
2: 哦。好啊，
4: 同埋天下嘅母亲啦、
1: 啊。嗯，好，嗯、
2: 好啊，我都即刻接晒，我都系天下嘅母亲，
0: 都系要点埋俾 Mandy 你嘅。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多谢晒温女士，
2: 系啊，
1: 多谢你，
2: 多谢，
1: 拜拜。
0: 我哋一齐听一听萧芳芳嘅《妈妈好》。

0: 哇！呢首歌咧，其實幾時聽我都覺得好有感覺㗎、嗯。我記得當我細細個好似幼稚園嘅時候咧，就已經有聽呢首歌啦。當時就係大家會記得一句。西厢只有妈妈好，咁、你就会跟住佢唱啦。
1: 同埋呢首歌咧，即系我谂系阿萧福芳唔知几多岁嘅时候唱嘅咧，
2: 好细个
1: 嘅啫。系啊，
0: 但佢把声都好细个，
1: 系好似童声嗰种嘅味道啊，咁样样，即系唱得好真挚嘅真系。
2: 冇错。
1: 咁啊，其實咧，除咗頭先有啲朋友咧，仲有位 Steve Ho 嘅朋友咧，佢又話。我今日咧就貪心啲，我想點兩首。佢話、世上只有監鞋媽媽好啊，幾有意思喎！世上只有媽媽好，
0: 咪即係呢句歌詞
1: 咯，冇錯啦，係啦，
2: 係啊。咁跟住仲有咧幾位聽眾嘅，一個就 Anna Choi 啦，另外 Amy Su 都係揀呢個蕭芳芳嘅媽媽好嘅。咁但係咧有個阿風 Tim 咧，佢就話啊，幾位主持人好啊！除咗祝我哋大家母親節快樂之外咧，佢話喺18歲嘅時候就失去咗媽媽啦，而家佢65歲，咁希望咧大家兒女都要珍惜父母。佢话咧，佢系应该系挪威嘅听众嚟噶，咁啊祝大家咧都母亲节快乐嘅、大家咁话啦，
0: 系啊，
2: 要珍惜眼前人同珍惜同父母相处嘅时间啊，
0: 系啊，最紧要系珍惜两个字啊，
2: 冇错啦。
0: 而下一首要出场嘅咧就系有凤飞飞嘅《心肝宝贝》啊，点咗呢首歌嘅，首先第一位听众有董生喺度，董生你好啊。
1: 你好，董生，
3: 你好啊，兄弟，寿命同埋啊，段文你好啊，
1: 系你好啊，
0: 董生你好好记性喎，记得晒我哋啲名，
3: 系啊系啊系啊，成日听噶嘛，
0: 多谢。你今日点心肝宝贝想俾边个听呢？
2: 系啦，
3: 想点俾我旧年过身嘅妈妈啦，爸爸啦，
0: 系
3: 同埋你三位主持啦，
2: 多谢
1: 多谢，
3: 接电话嗰位小姐啦，
0: 蓝蓝
3: 啊，同埋中意凤飞飞首歌嘅人啦。
0: 好好啊！咁董生，你而家心情有冇好翻啲啊？隔事隔咗一年，
3: 有好翻啲啦，有好翻啲啦。
0: 系最紧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我相信咧，其实就算佢哋即系离开咗我哋身处嘅呢个空间都好啦，我觉得佢哋系会知道，同埋佢哋会睇到我哋嘅。
3: 系啊，
0: 所以最紧要过得开心啊！
3: 系啊，
2: 你过得开心啊！
0: 得闲望上去啊，同佢倾下偈，听歌嘅时候又送埋俾佢。
2: 系啊，
0: 多谢晒董先生你电话，
1: 好多谢晒，
0: 拜拜。下一位有，Mandy 你嘅朋友喎，
2: 都系我嚟噶吓。
0: Mandy 你好，
4: 你哋好，
1: 系 Mandy 你好，
4: 早晨啊，
2: 早晨
4: 啊，静文，
2: 系
4: 希婷，
0: 系啊，好记性，
4: 祝你哋三位嘅母亲快乐，
1: 多谢多谢，
4: 身体健康，同埋祝埋蓝蓝嘅妈妈身体健康，
0: 系啊，
2: 多
0: 谢
2: 你啊，所有身体健康，
4: 祝所有母亲嘅人都系身体健康啦。听过呢首歌，抱只紧要抱紧眼前人咧，
2: 系啊，
4: 记得咗咧，你就后悔莫及噶啦。
1: 冇错，
2: 系啊，
4: 系啊，
2: 多谢晒，
4: 因为抱紧眼前啊，真系好重要噶。
0: 冇错，讲得啱，
4: 系啊，
0: 都系嗰句珍惜，系咪
1: 啊？
2: 珍惜眼前人，
4: 系啊，要珍惜眼前人啦。是要正阳风不息，只要养儿亲不在，
1: 啱啱的，啱嘅，
4: 你哋梗系要呢啲噶啦，尤其是你哋几个后生女、后生仔，更加要。
0: 哎呀，你真系日行一善啊 ，Mandy！
1: 真系行一善，
2: 人一善。
1: 你同阿希婷讲
2: 啊，后生噶，系啊 ，Alan 前连接，
4: 身体健康
0: 啦，
4: 最
1: 紧
4: 要。
0: 好啊，
1: 多谢 Mandy，
2: 多谢晒，
1: 多谢，
0: 拜拜。
2: Mandy， 多謝 Mandy。
0: 我哋聽咗歌先，轉頭翻嚟唱五台之友嘅名單。

0: 啱听完凤飞飞嘅《心肝宝贝》啊，喺五台之友都有朋友点咗佢。
1: 系啊，除咗阿董生同埋 Mandy 之外咧，仲有 Sunny Cock 啦，同埋陈嘉红嘅。
2: 系啊，就系、是、咁多就送晒呢首歌俾又中意听呢只歌嘅人。虽然我唔好知佢讲乜。
1: 因為鳳飛飛係用閩南語唱出嘅，咁、如果係大家係閩南人啊、福建人咧，大家聽咧就更加有歸屬感啦。
0: 係啊，咁我哋今日明明揀咗五首佳麗啊嘛，係咪好似都已經有四位出咗場啊？
2: 係啦，仲有壓軸嘅係邊位啊？
0: 就係、是、容祖兒嘅《世上只有》，
2: 好中意呢首歌。
0: 我都係啊，我有唱過呢首歌俾我爸爸媽媽聽㗎。
2: 哇，咁啱嘅，今日都可以唱，唔係聽日都可以唱喎。
0: 唔使唔使。是我哋听容祖儿唱先，我哋咧听埋电话啦。而家电话旁边咧，首先有李太喺度嘅。
1: 李太早晨，
3: 多谢各位，多谢，
2: 你好，
3: 我好开心啊，好 happy 啊，我今日真系好 happy。
1: 点 happy 法咧？
2: 压咗佳丽啊！
3: 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唉，真系好开心。我唔觉得自己系妈妈，我而系少女咁嘅心态听。

0: 好
1: 吃碟，真係非常之多謝你哋。
2: 有咩少女心事講出嚟咧？
3: 分享下你嘅意思。
1: 因為咧，我年紀大咧，76歲啦。因為咧，我好開心，好開心，我心境好靚。我而家特別咧，就係多謝大興長者鄰舍中心嗰啲 friend 啊，我特登點俾佢哋聽嘅，個個身體健康。个啲青春美丽，健健康康，好 happy 去旅行，大家多谢，
3: 大家每日开开心心，
2: 多谢晒，
1: 多谢你哋，多谢，拜拜拜拜，好啊，大家好 ，OK， 拜拜。
4: 哇，你睇什么？好得意，
3: 我哋通常都系唔愿走嗰啲咧，
4: 佢讲完好啦，拜拜，
2: 好爽快，佢讲嗰啲少女心事咧就好快讲完晒啦，系啦，
4: 好有趣啊，
2: 多谢李太啊，
4: 除咗李太之外啦，仲有就系阿珍。嗯啊，珍你好，
2: 阿珍你好，
5: 好，阿希婷小姐你好，
4: 你好啊，哎呀，阿希婷得噶啦，
5: 多谢两位主持，我唔知叫咩名，
2: 我
5: 叫主持啦，
2: 系，
4: 介绍一下自己先，
3: 我叫郑文啊，
2: 系，我叫
5: 郑文啊，小姐，
2: 我叫寿明啊 ，Alan，
5: 寿明啊，先生，
2: 系，
5: 你
2: 好，
5: 你
2: 好，寿明得噶啦，你好，
5: 好，
4: 阿珍你今日点呢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啊？
3: 系啦，
5: 点俾你三位啦，
2: 系，多谢多谢。
5: 阿希婷的妈妈就母亲节快乐啦，
4: 多谢
5: 阿郑
3: 明
5: 的妈妈，
3: 又系母亲节快乐啦，
4: 仲有接电话蓝蓝的妈妈，仲
2: 有系啦，
5: 系啊，又系啦，系啦，系啦，
2: 多谢多谢。
5: 嗰位先生咧，下个月头六月咧。父親節快樂，佢又係快樂啦，我祝佢啦，
4: 祝多謝你，
5: 多謝
4: 多謝阿珍，你自己都係喎，將呢首歌又送埋俾你啦。
5: 仲有我新抱啦，我新抱啦，母親節快樂啦，我又係啦，我都快樂。
2: 好
5: 嘅，喺收音機旁邊聽緊嘅。
4: 阿珍，想請問你咧，你新抱做咗媽媽未啊？
5: 做咗个仔都廿几岁咯，
4: 哇！个仔都廿几岁啦，
2: 即系你个孙都廿几岁咯，
4: 系咯，即系你孙
5: 系
4: 廿几岁，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5: 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咪点支歌佢听啦。
3: 好啊，要嘅要，
4: 多谢阿珍，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噃，
3: 系啦，
5: 好啊，多谢晒，
4: 多谢，
5: 多谢，多谢，多谢，拜拜。

0: 位佳麗都出咗場啦，但係咧，我哋壓壓續續。最后收埋咗一个神秘嘉宾，
1: 嘉宾冇错，
0: 就系、是、蓝
1: 蓝。
2: 大家好，其实陪咗大家好耐噶啦，由十点钟啦，咁啊听大家嘅电话啦。喺度啦，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更加系要特别送俾我嘅妈妈 ，I love you。同佢講呢啲嘢，因為我真係唔係好中意講呢啲嘢噶。
0: 而家對住大氣電波講，夠曬啦，
1: 夠曬啦。
2: 係啊，頭先咧聽啊最後嘅一首歌嘅時候啦，真係容祖兒嘅
0: 《世上只有》，
2: 係啊，個心咧真係覺得。突然之間好感觸啊，
3: 好滾動下，
2: 係啊，好滾動下，因為平時都唔會嘅，唔知點解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嗰個情感嘅牽動啊，特別會再加強多啲咯，
3: 係
2: 嘅，係啊，亦都我哋。前幾日啦，去咗尖沙咀啦，就同大家快閃有個活動啊，亦都好感動啊，因為其實嗰日咧都幾熱下嘅，我知道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好早已經嚟到等我哋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喺大氣電波之中咧，未必係見到大家嘅，咁啊，但係咧一參加啲活動咧，見到大家嘅時候咧，就有一種莫名嘅熟悉感。係啦，希望大家啦嚟緊咧都多啲參與我哋嘅活動啊！我亦都再祝大家
4: 母亲节快乐。
0: 咁咧，为咗庆祝呢个母亲节咧，我头先特登出咗个贴文啦。咁大家可以上对面书专页啦，搜寻小喜婷三个字就见到噶啦。因为有啲朋友我知道当日嚟唔到现场见我哋，咁我哋喺网上面送上祝福，希望大家都收到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說，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有700几户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凌家勤说，现在还有570几户住在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给受影响的业主选购。他说，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又相信市民会谅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改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说，

0: 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的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说，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的饰面等。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个月11号上午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话，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叫做再遇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朋友亦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飞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同自己有关的车飞，例如生肖纪念车飞。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港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咧，有中坏车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即系啱啱狮子山隧道入口个支路位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嗰个位咧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喺港岛区，黄泥涌峡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港怡医院对出噶。 就是黄泥涌峡道天桥去回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广怡医院对出。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正常，但是去跑马地

0: 方向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元朗由于有天后诞巡游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咧系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啦，喺天后宝诞系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咧去依个布袋澳村啊、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咧多个停车咪标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就接近丽港城。再讲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港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就喺五月九号下午1:11嘅时间咧就响起啦。咁啊，欢迎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天地咧喺呢个时间开始，亦都预祝咧天下嘅妈妈咧，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谂下，母亲节嘅时候又会同妈妈喺边一度庆祝咧吓。咁啊，虽然话咧特别提大家五月有母亲节啦，其实可以话咧每一日都可以系父亲节、妈妈节噶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关心屋企嘅家人啦，咁啊尤其是爸爸妈妈对我哋嘅养育之恩啦、扶持之恩啦，咁啊所以咧好希望咧将呢个时间咧又提醒大家，关怀老人家啦吓。好啦，翻嚟咧喺戏曲天地里面咧，今日有婷婷、林伟

0: 停咧喺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同大家一齐相聚1:00至4:00，咁啊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除咗入留意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啊。咁啊喺金装粤剧里面咧，我哋安排咧承接住上个星期一齐欣赏紧咧就系黄宝村嘅剧目，当中带俾大家咧有千群粤剧团嘅录音啦。咁啊稍后咧我哋听完黄宝村之后咧就会开展另外一个嘅长剧噶啦，亦都系经典嘅宫闱剧目嚟噶。呢个《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选自咧当年咧由阿仔江吴千峰啦、心姐谢雪心啦，以及阿虾哥关海山啦、千凤鸣粤剧团嘅演出录音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咁啊，始终因为咧譬如黄宝村咁啦，当年演出嘅时间咧都有成接近4个钟头啊。咁啊，所以有观众朋友就反映，可唔可以一个钟头播？或者可唔可以喺一次嘅节目时间里边播晒啊？咁所以咧，我哋扣除咗每个钟头里面咧要听新闻啊、宣传声带啊，所以就未必能够喺同一个星期嘅3小时节目里面送上啦。咁希望大家咧包容同埋体谅。咁啊喺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进入以下环节，同大家继续欣赏黄宝村。
1: 金装粤剧。
0: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金装粤剧咧《黄宝村》呢个剧目啦，咁啊当日亦都讲到咧彩楼择配啦，一个嘅绣球咧就落在咧薛平贵手上，撮合咗黄宝村同埋薛平贵一对有情人啦。咁啊当时嘅相爷咧，即系黄宝村嘅爸爸咧，就施以白眼啊，咁啊最后尾以三击掌咧，同阿女又划清界线。黄宝村咧就千里迢迢去到破庙咧，就同平贵咧一齐相聚啦，亦都替成一对啊。咁啊最终咧就因为即系朝廷方面咧，亦都有西凉嘅一个宝马咧要降服啊吓，藉住降服呢一个红中烈马，薛平贵咧就成功咧可以即系跻身，希望有官职啦。咁啊，谁不知岳父不仁啊吓，咁啊喺皇上面前啊造谣啦，咁啊令到佢咧就发配去一啲比较远嘅地方。离别之前咧就同黄宝村咧就有别谣嘅唱段啦。咁啊，上个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就有华哥文千岁咧所饰演嘅薛平贵啦，超群姐黄超群咧就饰演黄宝村。咁啊，当中平贵别谣嘅唱段咧就系以古腔咧而到演出啦。咁啊稍后咧仲有出场嘅咧，仲有辉哥阮兆辉所饰演嘅朱以胜啦，嘉明姐陈嘉明咧先饰演咧就系黄宝村嘅侍婢啊春梅。咁另外后饰咧就系代战公主啊。咁啊仲有敖龙叔咧就饰演黄允，蒲哥游星蒲咧就饰演黄夫人。咁啊魏虎同埋苏龙分别咧就有啊游龙哥啦，同埋蒋世平啊世平叔咧就分别饰演嘅。咁啊上个星期我哋欣赏到咧就讲到系当时黄宝村同埋薛平贵分别之后啦，18年后咧喺寒窑咧黄夫人探女嘅唱段啦吓，咁啊当中亦都系如泣如诉嘅一段，咁同时亦都睇得出咧黄夫人爱女之心啦，同时之间亦都睇得出黄宝村咧佢对于丈夫嗰种守节嘅观念。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继续送上咧当年咧由千群粤剧团演出啦，我哋欣赏紧咧第四场咧黄夫人探女同埋咧黄宝村写血书托红颜嘅一段啊。
2: 把心碎，
3: 你冇咁啦。
2: 平贵是盖世英雄，未必会沙场死去。你哋。

唔忍你挨尽凄凉，挨到人潮水。

0: 村，你真系唔翻啊？好啦，唔翻就罢啦。我唯有住在寒窑，终日无女相对。
1: 阿妈，你唔住乡处噶？
0: 点解啊？
1: 梗系啦，我就挨惯啫，我惊你挨唔惯啊。如果你住乡处嘅，我部村更加最大不透，举头三尺，我怕天落雨啊！唔好啦，
0: 你十八年都住得咯。唔通我挨下都唔得咩？嗱，我哋话俾你听啊，我长咧就住一年半载，短嘅咧就住三两个月。总言之，你出去叫佢哋翻去咧，唔使等我噶啦。我唯有喺度同你打地铺，你挨足水。我都捱足水嚟啦，
1: 咁好啦，好啦，娘亲，既然系咁嘅，咁我就跟你翻去啦。面子娘亲，你为我日夕叹息嘅唏嘘啊！
0: 真噶，哎呀，哎呀，咁似乖女噶。

0: 同我翻去。
1: 仲担嚟做乜咧？唔使担，出去啦。
2: 咁娘亲你出先。
1: 唔系啊，你出先。
2: 点解？
1: 梗系啦，你出去拖我出去啊嘛。去啦。
2: 娘亲，要耷低啲个头噶，小心吓。
1: 你惊我唔笨，听下你唔出嚟点算？哎呀，人嚟。讲个好消息你哋听啦，三小姐同我翻去啦，嚟啦上。
2: 阿娘亲啊，不如你上车先，等我闩翻到个门口，然后同你一齐回去。
1: 仲使乜锁门至得噶？以后都唔翻呢处啦，快啲与我同上相聚啦。
2: 系喎，嗬，系咯，嗬。不爱了都不回来了。
1: 是啊。
2: 啊，不是啊，我有一件东西一定要拿的。
1: 一件什么？
2: 一件红衣服啊，那件红衣服啊，是我和平罗结婚那时候用，是纪念品来的，我不能不取的。
1: 是啊。是纪念品来的。
2: 纪念品，好珍贵的。
1: 这样等我和你入去。
2: 不好了，这么艰难入去。扑来扑去有咩好啫？我好快脆出嚟噶啦，
1: 快脆啲啦，哎呀，宝珠，你做咩闩埋道门啊？哎呀，
2: 娘亲，你原谅我，我为咗守信，我点都唔会跟你翻去嘅，请恕你原谅我，我忤逆你，我对你唔住，我而家跪喺。窑门入边，希望你原谅我，我不能同你回返故居。
1: 宝钏，宝钏啊，点解你咁欺骗为娘啊？你知唔知我几咁伤心啊？而且啊，平贵嗰啲粮饷你都冇得知咯。唔通你想饿死作寒窑之类咩？
2: 虽然呢十几年嚟我系冇军粮资，但系我有手有脚，我仲可以菜桑过活嘅。阿妈，你唔使担心我，巧妇难为无米炊。
1: 宝钏，你真系唔连连阿妈老衲风姿，你咁狠心啊！
2: 你原谅我啦嘛！我而家跪喺度向你求三个响头。
1: 好一个硬颈嘅黄宝钏，冇办法，宝钏。

0: 係我啊。
1: 咁外邊有冇人啊？
0: 外邊我咪人咯，冇啦，記住就冇人啦。
1: 大伯爷，我与你神色匆匆，仲好似含住一包眼泪。咩事啊？
0: 十几年来，我日又查房，夜又查房，想访寻平贵嘅踪迹，到而家都揾唔到。今日见到一个老兵，佢打完仗翻嚟，佢证实同我讲，话平贵流落喺西凉。真是九死未有一生，唉，我相信以后都不用把他消息查追了。
1: 你话大真？
0: 梗系真噶啦，
1: 果
0: 然。哎呀，阿嫂，喂喂，阿嫂，哎呀，你保重保重。哎呀，唔得啦，我又唔识救人嘅，我搵人嚟救佢啊。哎呀，咁咪阴功啦，真系。

大哥，顏大哥，你咁大聲叫，哎呀，唔通你知道我侍郎喺邊度？佢未曾死。如果係嘅，你就高聲叫三句啦。你真的知道我是龙未曾死，佢喺边处啊？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大封血书去边谁啊？你再叫啦！

好啦，这篇箱呢就有黄宝钏呢托红雁呢就将家书呢就寄去俾薛平贵吓，远在西凉嘅薛平贵收到红雁传书又会系点样嘅情感呢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咁继续为大家送上呢喺金装粤剧之中呢带俾你嘅当中喺第五场红雁传书当中有华哥呢演唱嘅唱段，一齐细意欣赏啦。

胡家竹笛怕频吹，到此如何不泪碎？十八年来思旧泪，湖边看月，照潮水。

须上诗词平郎，早回三月重相聚，迟回三月明节吹，妻黄宝钏泣血，妻黄宝钏泣血陈词。哎呀，哎呀。

0: 多情望得红颜记，我要立即重返门里。我不怜妻更有罪，我私下三关将令到取。
1: 少爷，千岁，
0: 公主，
1: 你神色错误，意欲何去？
0: 即可。公主，因为我见到景色宜人，我欲想回头请命公主，我哋夫妻宜人四围游玩，因为我被美景陶醉。
1: 哦，
0: 好啊，
1: 难得千岁有此心，愿与我四围游玩，心得我心，想哀家也望与千岁你同偕道路，为是千岁你嘅家中爱妻嘛。然则千岁你又如何安待？
0: 这个，
1: 你不用这个那个。在红颜传书，威加尔看得一清二楚。既然你中原早有娇妻，何以你早不传说，而藏在心里呀？
0: 这个公主深明大义，当日活命之恩，下官都愧无以报。试问，我又点能直言原委呢？现在公主明白，我还请公主你汪涵海量，容我身返门里。
1: 千岁爷，想你与我夫妻情重，难道哀家也不服你夫妻重罪吗？
0: 公主，哎呀，拜谢公主，多谢公主，多谢公主你深明大义，爱生犬马，定报你恩义重聚。
1: 千岁。

0: 谢公主。我问开翠呀吧。
1: 好啦，收听紧咧就系今日嘅金装粤剧《黄宝钏》啊，咁啊，我讲到第五场咧《红雁传书》嘅时间，咁啊，当时咧已经系薛平贵人在西凉嘅时间啦，同公主咧就竟然系有一段嘅婚盟啦，咁啊难得待见公主咧，对于佢嘅发妻啦，即系黄宝钏咧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包容啊，咁啊并且系想接佢可以一家团聚添，咁啊翻嚟咧又喺汉土上面嘅黄宝钏咧，当时咧虽然话《红雁传书》啦。期待緊家書翻翻嚟嘅時間咧，一段采桑憶郎嘅唱段，咁啊亦都係黃寶鑽之中咧第六場嘅唱段啦。咁啊同大家一齊欣賞群姐黃超群嘅歌聲《采桑憶郎》。

丈夫嘅，

0: 慢，这位大嫂有礼。
1: 君爷有礼。
0: 我明白，亦都睇到呢度是武家坡，我想找一个人，佢就是王丞相嘅第三女儿，薛平贵妻王氏宝钏，我有要事将她探访啊。
1: 王宝钏，
2: 冇错。
1: 君爷，你佢可有亲啊？
0: 无亲。
1: 可有故呢？
0: 无故啊。
1: 既是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啊？你明明唐突非常啊！
0: 大嫂，因为咁嘅，虽然是无亲无故，唯独是我有薛大哥嘅家书，不辞千里，带到武家坡上噶噃。
1: 原来君爷是大信人啊！
0: 冇错，
1: 我就系薛大嫂。
0: 啊？
1: 唔系我。我就是薛大嫂隔离居住的，你请将书函交我，我可以为你转达于红妆啊。
0: 因为薛大哥曾经千足万富，一纸家书要亲手交到薛大嫂的手上噶。
1: 咁啊，哎呀，本来我就向佢认命噶啦。但你我衣衫褴褛，又恐怕有失父郎体面。但你十八年来只得一封家书，如果唔认命嘅，佢又唔俾封信，你话点算呢？君爷啊，
2: 好，
1: 你想知道薛大嫂响边处住啊？
0: 冇错，
1: 不如我俾个谜你估下啦。希望你可以估中在当堂啊！
0: 这也无妨，大嫂请讲。
1: 比如远，
0: 哦，远则远在天边。
1: 咁近呢？
0: 哈？近则近在目前。莫不是你就是薛大嫂不成吗？
1: 正是，
0: 真是薛大嫂你呀、啊！

0: 请问君爷书在哪里？
1: 是大嫂稍待稍待。哎呀，弊啊！呢次弊啦，薛大嫂。唉，我真系失魂。一封家书抵万金，我失去了啊！
0: 你封在哪里啫？
1: 哦，就封在马儿嘅箭囊之内。
0: 咁如何失去噶？
1: 哦，系咁嘅，在中途抽箭射眼冲击，一时大意，所以就遗失去了。
0: 哎呀，我话你想射只眼直嘅时候，俾只眼食咗呢个心肝就真啦。
2: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收听紧咧《金装粤剧黄宝村》当中咧第六场采桑忆郎，咁啊加上咧有平贵回耀啦吓，咁啊当中嘅唱段咧要留待咧喺两点钟新闻之中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咁今日为大家送上咧有千群粤剧团当年嘅现场演出录音啦，《黄宝村》。咁我哋欣赏埋咧啱啱呢一场第六场采桑忆郎咧就到尾场咧就金殿风告噶啦。咁啊稍后咧仲会带俾大家有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咧就系《唐明皇与杨贵妃》，咁啊有啊仔哥吴千峰加上心姐谢树心等等多位前辈嘅拍档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下午两点钟噶啦，咁啊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十一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要求，郑永信是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

0: 长施俊辉支持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月11号早上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表示，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命名载誉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童也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例如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黄泥涌峡天桥啦，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摩利臣山道游乐场对开快线意外清场。咁而家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措施咧，屯门天后诞巡游，直至到下昼六点，屯门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同埋兴旺街咧部分路段系会封闭。另外，受影响嘅路段咧，部分巴士同专线小巴咧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接近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河套

0: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母亲节氹妈攻略，
2: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3: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4: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3: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收听过咧两点钟嘅新闻报道啦，好快将时间咧就带到嚟下午两点零九分噶啦。咁啊，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多谢有你，感激有你嘅支持，戏曲天地啊。咁啊，下午一点钟至到四点钟，戏曲天地里面咧，星期六就有婷婷林伟婷陪伴住你，为你带嚟咧不同嘅金装粤剧。咁啊，亦都之前咧收集过咧有啲嘅听众朋友啊，咁啊有啲金装粤剧都系心水选择啊。咁啊，婷婷都努力安排当中，咁啊，因为都有啲戏啦，之前都有啲朋友写信嚟，都好想听啊，咁样咁变咗我就努力安排噶啦，希望你包容包容啊吓。咁啊，多谢有你支持，亦都要话声你知啦。而今日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3度啊，相对湿度84%，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咁啊，所以咧留意住呢两日，尤其是假日嘅时间啦。咁啊，加上明天就系母亲节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会影响大家咧，可能出行嘅安排啦，咁啊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早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咁啊呢排咧除咗话要带件外套之外咧，当然要记得带遮啦。咁啊真系要小心保重身体，尤其是天气不稳定啊，变化多嘅时间咧吓，更加要照顾好自己啊！好啦，为咗照顾你身心灵健康，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即刻喺戏曲天地为你送上咧金装粤剧嘅时段。好啦，进入以下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承接住新闻之前，我哋一起欣赏紧当年有千群粤剧团的现场演出，都是非常之珍贵的录音。因为随住华哥文千岁移居在美国的时间，都比较少在香港有演出，很多时都是透过网上的平台才可以和华哥联络，很开心。所以也是凭藉住去当年的演出的声带，可以尋找回我們當年前輩那種演出的氣味。好了，難得帶給大家這一套的黃寶川，當年有華哥文千歲、群姐黃超群、普哥游星普、輝哥阮兆輝、嘉明姐陳嘉明和奧龍叔一起合演的

0: 劇目啦，亦都有當中譬如仲有掌勢平前輩啦、遊龍哥啦等等啦，都係好難得嘅即係好資深嘅前輩啊。咁啊，當中留俾我哋珍貴嘅錄音咧，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欣賞到第六場咧彩桑益郎同埋講到咧平貴回遙嘅唱段啦嚇。事隔十八年之後咧，咁啊講到嘅薛平貴咧，都已經係一把胡子啦嚇。咁啊眼前人相見嘅時間咧，其實真係薛平貴認到啊黃寶川，咁但係咧當時嘅黃寶川咧仲未認得眼前人就係自己夫郎啊嚇。咁啊反而薛平貴咧仲鬼馬地咧就冒作係啊平貴嘅一啲手足啦兄弟啦，咁啊翻翻嚟咧去侍妻嘅一段。咁啊事不宜遲啦，為你繼續送上咧黃寶川嘅第六場。咁啊完咗呢一場之後咧，就最後到金殿風告嘅一場，同大家繼續細意欣賞啊！
1: 哎呀，弊啊！呢次弊啦，薛大嫂。唉，我真系失魂，一封家书抵万金，我失去了啊！
2: 你封在哪里如此？
1: 哦，就封在马儿嘅战狼之内。
2: 咁如何失去噶？
1: 哦，系咁嘅，在中途抽箭射眼冲击，一时大意，所以就遗失去了。
2: 哎呀，我话你想射只眼直嘅时候，俾只

0: 咁你又唔使担心嘅。大嫂你又无需凄怆，又使乜咁悲伤啫？好在薛大哥写书嘅时候，我偷看在唔系偷看，我都企在一旁，所以睇到晒嘅内容。
1: 咁书内有甚啊言辞，请你真情直讲啊！
0: 军营都并无灯火，嗰一晚好在有月色嘅光。
1: 哎呀，咁点解佢要月在月下写书？佢唔挑灯在台上啊？
0: 因为与敌人交战呢，所以军营都不能点火，只有趁住月色苍茫。嗱，封家书第一句就系话
1: 点啊？
0: 系
1: 点啫？点啊，君爷？
0: 讲得啦，嗬？你一定好心急啊！嗱，薛大嫂，请听啊！

0: 你的丈夫没事。
1: 真的没事？
0: 没事。
1: 那就好了。君爷，
2: 啊，
1: 他真的没事嘛。
0: 都说平安无事啊。
1: 没说大话。

0: 佢同我借咗50两白，抵偿失马之罪。
1: 哦，原来你借咗钱俾阿佢，咁真系多谢你。
0: 哦，咁又唔使客气。

0: 事秋 Sam
1: 是这样的，薛大哥借了我连本带利50两，哎，不计利息了，他这么久都一毫都未曾还过给我。
0: 那为什么你不追他还呢？
1: 哎，当然追了，是吧，追得多他不给，那做兄弟就失感情的了嘛，是吧。
0: 既然是手足情深，不还就算数了。
1: 算数开港都有话杀人填命，欠债就要还钱，又怎会算数的，薛大嫂。
0: 那不算数会又怎样啊？
1: 那又不是的，薛大哥真的很通情达理的。有一天我追他还钱，他说钱就没得还，但是家中还有一个宝啊。
0: 有宝？什么宝啊？
1: 黄宝村。
0: 你又提黄宝村？
1: 不是不提啊，嘿嘿，那我问一下你啊，负债又怎样呢？
0: 只还。
1: 哦，负债只还，那夫债又如何啊？
0: 妻不相干。
1: 哇，那你不是很着数？薛大哥说没钱还，就将你卖给我做妻小啊。
0: 有何证据啊？
1: 有分书一次。
0: 拿来一
1: 下。你就想，你姐我不笨，薛大哥一纸分书如果交了给你，用不着你将它一撕撕成齐粉，那就全无凭据了。不要说那么多，我们共成好事了，去了去了。
0: 你行

0: 哇！哎呀，三次，三次啊，三次啊，三次！哇！
1: 撞鬼死你！
0: 哇！真系！哎呀，三次啊！西凉接得红颜记，门前正是李善啊，平郎啊，你快开遥望来一看，
1: 系我三姐。

0: 太子，血书在哪里啊？
1: 哦，喺度。嗱，你开门，我咪递俾你睇咯。
0: 你放在地上啊！
1: 放在地上，好好好。
0: 得未啊？
1: 得啦得啦，你开门睇啊！

0: 姐，
1: 开
0: 开。
1: 三姐。

0: 唔到啊！咁耐唔见你啫，你见翻我就戏弄我啦！你知唔知我十八年来挨到不成人样啊？
1: 为夫点会唔知啫？不过十八年分别，我唔知道你嘅心境点噶嘛，所以咪作出相似嘅行为咯。请为夫不该忽着。唉，十八年来我怀念三姐，无日不伤心泪落，所以我不辞千里，只有翻嚟重聚。我都知道你为咗我已挨尽不少凄凉噶啦。
0: 你而家做咗乜嘢啊？
1: 西凉王咯，我改装嘅啫，我系皇帝嚟噶啦。
0: 皇帝？
1: 系。
0: 无端端你会做皇帝嘅？
1: 系，梗系有原因。
0: 哦，你梗系另有新欢啊！
1: 哦，你真系聪明。
0: 怪得知你十八岁人心不回啦，你有咗个新欢，我以后都唔知点样啊！
1: 你听我解释先得噶。
0: 仲有咩解释啊你？
1: 嗱，你唔好嬲住听我讲啊，好紧要噶呢番说话吓。十八年前有一晚誓师前夕。可恨魏虎不仁，将谋灌醉，将我绑于马上，逐出西凉。唉，我几乎冇命噶啦！又幸得西凉嘅代战公主将我救返西凉。唉，我感谢佢救命之恩。佢父王驾崩，将我招为驸马，所以我继承佢嘅皇位。做了西凉皇帝啦，仲有添啊！代战公主深明大义，佢叫我带来香居宝马迎接你同返西凉啊！
0: 真系噶？
1: 梗系真啦、
0: 啊！咁就好啦，
1: 享福啦你！放心啦，金銮殿上。

0: 一位同僚，请哪里啊？
1: 请
2: 哪里啊？
0: 今日千岁重返西凉，稍为万民渴望啊！
1: 臣啊，千岁真名仁爱，我等应效忠我王啊！
0: 今日举行选功大典，百花齐放，我哋衣冠肃静，一同步上朝堂，
3: 有请。

0: 岳母大人
1: 千岁，
0: 当初蒙你不弃寒梅，将宝钏下嫁。今日你老人家不远千里来到西凉，好应该有福同享啦。
2: 娘亲啊，呢十八年来我受尽家人白眼，只得阿妈你对我仍是不辱情长啊。
1: 千岁，老身一早就睇到你又出人头地，可惜嗰啲势利小人唔上心。一想啫，
0: 千岁爷，今日你哋能够团圆，我哋两夫妇都特来祝福，祝你哋地久天长。
3: 好，
1: 阿皇帝女婿，皇帝女婿，我早知道你有今日噶啦。当日咧，我怕你意志消沉，所以专登嚟激下你，等你发奋上进啦嘛。你有今日。都是多得我咋，我带来好多金银珠宝，美酒百情送俾阿女婿你嘅，可见呢个外父情深万丈。
3: 住口！
2: 你嗰时咪讲过嘅，永远都唔会俾我一丝一缕噶，我亦唔会接受你一丝一缕噶。人哋而家发咗，但你哋自嚟巴结，更显得系世态炎凉。
0: 王允。你唔使咁好心，不辞千里送来咁多礼品，我想请你留翻你自己条命将福享啦。
4: 阿千岁三姨娘，我自悔当初一时蒙蔽，任由啲下属将你灌醉啊绑喺马上，想话害死你。我以为你死咗啊，我喊咗好多场噶啦。
0: 哎呀，

0: 向他斩首。哎呀，
1: 后面英飞呢？英飞呢？
0: 哎妈呀！
2: 魏府罪名该斩杀，谁叫佢当日？

念岳母与妻子讲情，魏府你就免你一死，死罪免了，活罪难饶。有旨于林军，将他的情界打40棒枪。

0: 何事？
1: 有位朱二醒刀来朝天啊！
0: 大哥你。

0: 喂，
1: 大哥，喂，嚟嚟嚟嚟，快啲嚟幫手幫手幫手幫手，
0: 唔好介紹住，揾人扛住佢先，喂，喂，好重噶，好重，哎呀，哇，哎，
1: 小心小心，哎，大哥，哎，大哥，
2: 咦，哎。哎呀，几乎唔认得咗你，真系行运有个样啊吓！哎，祖皇帝啦，细佬系嘛？
1: 白咗啦喂！
0: 哎，冇办法咯，真系你啊祖皇帝啦，我啊做咗冤鬼啊，真系！
1: 乜你咁讲啊？
0: 成日都咁上下咧，你真系喂呢次你做皇帝都冇咩买得嚟俾你噶啦！哦，我求其托咗情嘢，
1: 嗰
0: 情嘢咧
1: 咩？
0: 嗰情嘢流流嘅咋？
1: 咩流啊？
0: 哎好似酒咁樣，其實係水嚟嘅啫，嚇！相信你都知阿哥冇錢，都將阿哥嚟原諒啦。
1: 我哋手足情深，千祈唔好講呢啲説話。開講都有話，有情飲水飽啊嘛，有啲人將我大哥呢一程水酒啊，分俾個個沾上。
0: 哇！咁啊，穿煲
1: 嘛，
0: 係真係。哇真的不同晒真的恭喜阿嫂守得雲開見月明真的不企過他邊真的

0: 潮，
1: 飲極都唔會醉啊！頂啊！唔該曬，唔該曬。
0: 好酒，好
2: 好酒啊！
1: 好酒，多謝多謝。
0: 大哥情深。

0: 哦，众望所归，黄宝钏省前听我。封为超阳正院
1: 谢千岁。
0: 坐茶。
2: 哎，守得云开啊，真系啊，真系。

0: 岳母大人省钱听阿婆。
1: 差
0: 赐封我太
1: 谢天神太子有事
0: 苏龙省钱听阿婆。封为威勇侯食一万户
2: 谢千岁
0: 金春玉春上前听阿婆赐封一品富华人
3: 梁皇帝女婿都轮到我封了啩、啊？
0: 等阵先，等阵先，实封你嘅吓。
3: 哦，就系、是。
0: 朱义醒上前停封，朱义醒上前停封，大哥，大哥啊，
4: 我
0: 叫你啊，吓、啊，你行埋嚟就得噶啦。
4: 有得封，
0: 封你啊。
4: 喂，我乜都唔曉嘅咩？
0: 你上嚟
4: 啦！你封啲我唔曉做嗰啲唔得掂啊！真係，
0: 大哥，大哥，你想做咩啊？
4: 我九啊六行都做過㗎啦，啊，乜都做過啦，咁乜都唔想做，你可唔可以有啲嘢封咗唔使做嘅咧？
0: 哦，乜都唔使做，
4: 乜都唔使做。
0: 好啦，咁封你做享福王咧？
4: 謝千歲啊，細佬，哎，哇！享福王喎、啊，真係哎呀！
3: 封完曬，今日輪到我啦啩嚇！
0: 你啊，你封屋就有得你封啦、
1: 哦！少出聲啦、啊、你！
0: 好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千群粤剧团咧当年演出咧黄宝村嘅唱段啦。咁啊，啱啱欣赏过咧有文千岁、黄超群、尤星普、阮兆辉、陈家明、敖龙等等多位前辈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咁啊，想听翻录音咧，亦都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作一年重温啦吓。好啦，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46，听听宣传声带。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金装粤剧
0: 收听个宣传声带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2:47嘅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1%。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继续喺戏曲天地咧，就有婷婷、林伟婷为你主持啊。咁啊，继续喺我哋节目里面咧，为大家送上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咁系一套宫闱戏嚟嘅，而且系一个咧好凄美嘅爱情故事。讲紧嘅咧就系喺大堂之中，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嘅爱情故事啊，咁啊当中咧第一段咧亦都系当中有

仔哥吴千峰咧所饰演嘅唐明王啦，咁啊心姐谢雪心咧就饰演杨贵妃，安禄山咧就系虾哥关海山饰演嘅，咁啊仲有细女姐任冰儿所饰演嘅江彩萍啦，新海泉咧就饰演高力士，加上有阿文哥焦石文咧饰演陈元礼嘅，咁啊亦都讲到第一段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金盆洗绿儿，咁啊杨贵妃出狱嘅唱段啦吓，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由当年千凤名剧团演出嘅《唐明王与杨贵妃》，我哋欣赏第一场一个部分。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所以3点钟前欣赏一个唱段先啦。

杨家有女，佢初长成，养在深闺的人未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因为杨妃惹艳胜过梅妃，所以雨露恩情朝雨夕。我这个高力士但求有利益，杨妃得宠，我望住杨妃，哪管那个梅妃去长叹息，春寒赐浴华清池，我要殷勤兼落力，我要殷勤兼落力，有请娘娘啊。

0: 殿贵妃娘娘啊，
1: 平山。高力士。
0: 咋？
1: 哀家蒙住身重，赐玉华清池，你等可曾准备？
0: 娘娘啊，
2: 奴才也曾将兰汤准备，请娘娘好趁温泉水滑洗凝脂呀。

Thank you.

真係比花就花減色，比月就月無光啊！唔怪。

德娘娘入咗宫之后，我哋嘅皇帝话从此君王不早朝咯。

0: 妙在一幕美人出浴，哎呀，睇得孤心多神似。
1: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金装粤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啊，咁啊第一场咧就讲到华清赐浴啦，咁啊以及咧金盆洗绿仪嘅唱段啦吓，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场咧我哋未听晒噶，咁啊要留待咧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啦吓，婷婷约定大家继续咧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金装粤剧时段，同大家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

0: 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交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会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界区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噶。就是黄珠路去返龙富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青山公路的屏山段去返锦田方向，近住屏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青山公路屏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屏下路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 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就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就車多，龍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對出。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園藝街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

0: 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啊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车龙都系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对出。咁另外天后宝诞啦，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啦，呢段路咧系封咗噶，咁只系俾一个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女人借茶煲，
7: 你有咩茶煲啊？
6: 麻烦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咧，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咁啊，多谢有你支持我哋节目啦，戏曲天地。咁啊，由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咁啊，由下午嘅时间啦，星期六下午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进入咗咧下午三点后啦吓，将时间带到嚟下午三点零九分。咁啊，亦都系今日戏曲天地之中咧吓，最后尾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多谢你有。你的支持。咁啊，喺呢个时间睇睇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81%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啊。下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咁我哋继续咧喺金装粤剧嘅时段为大家送上经典嘅戏宝《唐明皇与杨贵妃》啊！
1: 金装粤剧
0: 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嘅头场啊！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任冰儿、新海泉、焦石文等人嘅歌声噶。咁啊，当年咧80年代嘅一个其中一个演出啦，现场演出嘅录音。咁啊，头场。

长嘅时间咧，除咗咧有呢个唐明皇咧吓睇住阿贵妃出狱嘅时间咧，咁啊，谁不知咧呢位胡人安禄山咧对贵妃咧亦都系颇有好感啦，并且咧窥看咧贵妃出狱啊，咁啊最后尾咧当然咧多得贵妃咧对佢嘅真系扶持啦，咁啊认佢为咧自己嘅义子啊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得到咧唐明皇咧亦赐予金盘咧嚟到洗绿儿啦吓。好啦，我为大家继续送上唐明皇与杨贵妃头场嘅唱段啦。

0: 了境界你个狂追浪子边个？
1: 哦，麦见信上，
2: 免，
0: 谢圣上，
2: 不知不罪，何况你系尽忠职守，自然有赏啦。你唔好阻碍孤王，我要在此看多片时啊！
0: 看啊，
2: 系啊，
0: 随便看啊，即管看。

0: 好極好極，高力士
1: 讚，
0: 快召梨園弟子，促進華清宮伴奏霓裳羽衣曲，代孤王一看低子嘅歌音同舞技啊！
1: 領住，
0: 快去
2: 聽
1: 大萬歲爺有旨，全子千鳳鳴歌舞團，眾家姐妹合唱霓裳一曲，等娘娘領導跳嗰啲羽衣喎，出嚟。

0: 偷窥高力士。快睇孤王擒拿此登徒浪子。
1: 我领旨。
2: 哎呀，边个咁胆大？哎呀，翻鬼佬嚟啦
3: ！Hello，
2: 哎，你有难啦今次。
3: 哦，翻孤王，
0: 原来系你啊，
3: 老孝。
4: 王爷。
3: 系，方才我正在想话入宫嚟向父王母后问安嘅，真系有眼福喎！睇到阿母后喺度载歌载舞，一时忘形鼓掌啫，父王我。
0: 哦，
3: 阿罗，请恕臣儿有失礼仪。
4: 主上啊，
0: 吓、啊，
4: 因为佢系我嘅官儿、
3: 啊，
4: 我相信佢咁做法。佢都唔系有心嘅，
3: 冇心嘅。
4: 请恕你睇在我嘅份上，将他饶恕一次啦。
0: 好，念着爱美人讲情，就饶恕阿陆山一次啦。下次你要谨慎为宜啊。
3: 知道啦，父王。
0: 起身，起身。
3: 谢父王，谢母后。
4: 哈
2: 哈哈！你系几天真嘅，可惜天真无牙咧。无邪就好啦，
3: 咩无牙？僵尸无牙啫、
2: 哎。我哋呢啲本地话系咁嘅解释，吓、啊、好难怪你未见惯呢啲中原歌舞，吓、啊、我哋啲中原歌舞，神仙见到都要叹为观止。
3: 唔识拣，
0: 唔识拣。
4: 你久在中原，到今都荒民看我。
0: 系啊，
4: 比如色才，你见哀家歌声无影，比起你哋胡家嘅歌舞又何如？
0: 系咯，好唔好讲啊？父王，点啊？讲啦，
2: 讲
0: 啦，
2: 嚟嚟嚟。
5: 喂，你米大姨，米大姨。等奴才即刻叫提醒你啊，实能成顶高帽，就笠落佢眼啊眉。我话头时你须醒未？你系一个聪明人仔，咪错过呢个大好时机。对住你个干母后猛落嘴头，咁你就索取黄金机会啊！知啦，
3: 公公啊，咩叫做落嘴头啊？
5: 哦，即系猛赞赏佢，又咁好赞咁好
3: 咁。咁你咪话俾我听赞咪得咯，又话落嘴头，我争啲梅菜意，
5: 你
3: 以为攞我个嘴控埋佢？
5: 嘘，千祈唔好啊！嗰轮就冇咗呢个头噶啦。
3: 咁你话落嘴头，我用佢个嘴控埋佢个头。
5: 你啲高帽笠佢咁
3: 大，赞赞佢。
5: 嘘，赞佢得啦，
3: 得啦。父王，你想听？
0: 系咯。
3: 母后，你想听？用阿周武啊！

0: 想见你善影啊片啊片，我几曾见过鱼鱼是轻盈无不离，
1: 你又合得几次了
0: 吗？你睇到我

0: 哒哒啦嘣，哒啦嘣嘣嘣嘣嘣，哒哒啦嘣，哒啦嘣嘣嘣嘣嘣，
1: 冇喉啊！
0: 我虽属是胡人。

我爱他人聪

0: 得啱噶。
1: 哎呀，
0: 父王都话啱啊。
1: 子尚啊，虽然我将阿六山收为命令，但系我都未曾正式行过礼嘅。
0: 哦，
1: 我只系母子相称，我咁口头上叫佢为二子。
0: 系啊，父王，成日我叫契妈契妈，契仔契仔噶。
2: 哦，咁契到而家都未契啊。
0: 爱美人，你想点样咧？
3: 稳啦，
0: 孤王都乐意从医噶，你开声就得啦。
4: 万岁爷，
0: 咩
4: 事？啊，讲到收干仔嘅仪式，奴才都知道一二。我哋国家有例，要赐翻一个叫做洗仪盘喎。
0: 系，
4: 当正佢系苏哈嚟服侍，
0: 咁噶，
4: 仲要阿主上啊，
0: 点啊，
4: 得闲就要调翻转头做老豆啦，侍奉佢咯，同佢服侍冲凉。
0: 哎呀，
4: 当正就佢系孩子，以作为表示啦。
0: 咁噶，
2: 系啊。
1: 事实既如是，当隆重其事，赐金盘洗孩子，请示十万洗儿前，主上你能否都如妾意？
0: 啊，好趣字喎，我自当就从轻易，如赐金盘洗绿儿。十万贯钱是等闲事啫，只求爱妃你开心，我愿收阿六山作命令指命，
5: 重新拜见父王。
0: 起身起身起身，
5: 母后，
0: 乖啊乖啊。

0: 今晚駕幸翠華宮，倘若楊氏貴妃嘅知聞，小人便難辭罪重。
1: 孤王貴為天子，自當有三宮六院，豈能任楊妃佢干涉啊？孤王今日翠華臨幸，你哋好好地，在於宮外替朕把風啊！

0: 成翻咗嚟啊！
1: 主上，主上，你不在华清宫，竟然驾幸翠华，致令我失节来迟呀！更请主上恕我失仪罪重。
0: 彩嫔，你与杨妃同是孤王所爱，孤王自刎无分牵制嘅，你又何必要妄起宣封呢？

0: 场嚟到啦，臣妾都系咁意，摆下酒宴共主上你一醉噶。
1: 好啊，好啊。
0: 人来买宴啦、啊。

啊？父王驾幸催话，地就声脚动。我劝母后你。

0: 最好不痴不聋不作恶用，有原因的噃。
1: 哦，
0: 所谓欲擒先纵啊，
2: 有道理噶。
3: 又点？
2: 若果踢斗闯功就太过唔尊重咯。应该隻眼开隻眼闭，咁就可以天下为公。若果争锋夺草。

0: 小心啊，
1: 哥哥。
0: 阿在，
1: 你有所不知啊。
0: 系点解？
1: 哥哥，我都可以通用。
0: 系
1: 梅妃唔可以。
0: 点解唔可以？
1: 我好嬲啊！
0: 好嬲！
1: 我好嬲！
0: 哎呀，唔好嬲啊！
1: 点解主上佢要灌醉我？然后先去偷偷咁误人梅妃啊！所以我而家我焚火中烧，我系都要搜查嗰个盘龙洞啊！我要去，
2: 娘娘小
1: 安，我要去揾佢，
0: 去揾佢。但系唔好嬲得咁紧要，嬲系可以伤身体，嬲得多啲女人好容易老咁话噶喎。千祈唔好嬲，系等奴才教一条好办法俾娘娘你，请附耳过来便知一二。
3: 咩办法？
2: 讲俾娘娘知。我哋依计而行，
0: 咁就啱。人头担保，嗱，佢都话啱嘅，咁啊可以一齐。反去华清宫
1: 咯，公公你果然好主意，
0: 系好主意，
1: 但系嗌嘅错。
2: 哦，领命。

0: 傅啊！萬歲，咪萬歲！
1: 玉華，
2: 參見主上。
1: 免禮免禮免禮，乜咁好，到嚟探阿梅妃啊？嚇！
2: 主上。
1: 嚇！
2: 我唔單止係嚟探梅妃，
1: 係啊，
2: 我仲係專程嚟揾主上你添。
1: 揾我啊？揾我咩事啊？小聲啊！

0: 面孤王，俾面孤王唔好出声。
1: 俾面你啫，
0: 吓唔好出声字。
2: 玉环啊，一场嚟到啦。孤王愿借花敬佛，愿凭杯酒释兵啊用啊咧。我哋咪去饮杯啦。
1: 主上，我唔饮啊，光彩贫。到底乜嘢叫做滥用威权啊？我杨玉环唔轮到你响处冷嘲热讽。杨玉环，你而家算乜嘢啊？你嚟到我呢度翠华宫，算踢斗咩？你而家算嚟找我负气咩？民间亦有三妻四妾，何况贵为天子？佢中意去边度唔得啊？你而家把权威滥用，主上忍得你，我唔忍得你嘅。我唔该你立即离开我翠华宫啊！好胆！主上啊，我哋立法华清啊宫咯。
2: 杨妃啊，你自己翻去先啦，好唔好啊？你翻去先啦。
1: 你唔想辞啊？
2: 唔系。
1: 哦，原来你都唔想嘅，咁好啦。如果你而家唔辞，
2: 咁点啊？
1: 我以后都唔准你到我宫中啊！
2: 哇，天爷好啊，天爷好！
1: 主上啊，我要你立即起程。因为我不想再看人的面孔啊。我扯啦，
2: 你俾些少面我，
1: 我唔可以俾人
3: 孤王
1: 噶，系咪？
2: 咩事啊？
3: 好难做咧，
2: 直情难做啦，帮下口啦。
3: 唔知开大好定开细好咧，
2: 你一齐啦，帮下啦，
3: 大细都开唔埋啦，知又唔得噶喎。

0: 我嘴啦你。
1: 唔係啊，
2: 斜斜，師
3: 上嚇，
2: 由得佢哋斜先，你唔好斜住啦。
0: 咁啊，誒，
2: 係咯，師上，你就住啦。
0: 我，
2: 你有杯就。
0: 哎呀，同佢爭到底得嘅。大男都扯唔埋啦，我都唔知道。

好啦，欣赏紧咧唐明皇与杨贵妃啦，啱啱第二场咧杨梅争宠嘅唱段啦吓，咁啊欣赏嘅咧有伍千峰、黄超群，加上咧有细女姐等人嘅歌声啦，咁啊仲有关海山啊虾哥前辈啊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听紧嘅时间都好似一齐欣赏紧佢哋当年演戏嘅感觉啊，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场余下嘅唱段啦，加上咧之后嘅仲有四场嘅唱段咧，留待喺下个星期六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婷婷喺呢度，多谢有你嘅支持，希望下一次节目时间继续有你去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啊，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会到波尔多继续行程。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职员制服拍照留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表示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关系也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

0: 驻德美军。美国五国大楼官员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话，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于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交通好翻好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南昌街。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慢流，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想用歌曲前程。
8: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7: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8: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7: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8: 人间都忘掉我。
9: 母亲节氹妈攻略。
10: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9: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11: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9: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
12: 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歌伶冯影，他对歌坛有两个影响的，你们又记不记得是什么呢？今集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就继续跟大家讲下，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一般歌伶啊，因为教唱曲的师傅啊，只是教他们唱曲，而冇教仪态嘅。由于仪态咧系由经验得嚟嘅，所以只是学仪态一样，并不是三两年就可以达到仪态万千嘅境界嘅噃。
3: 凤影在台上唱歌的时候，目光一时就望向左边的听众，嫣然一笑。于是左边座位的听众每一个都以为他望紧自己，顿时引起一种亲切感。
2: 然后他的目光向右边的听众望去，有时就抬头向远处的听众望过去。嗱，这个就是棺木啦。
3: 凤影是最早将舞台上面的棺木带入歌坛的。后来颇为多歌伶都学佢，这个是佢对歌坛影响的另一面。凤影的首本名曲是《三错红颜》，这段曲是将粤剧剧本《三误佳期》主要剧情编撰而成的。
2: 而《三错红颜》是将这出戏的情节浓缩而成的粤曲曲词。开头就一段中板，写了男主角因为三次错过红伶的婚姻而并染相思噃，有啲山伯林中嗰个意味嘅，所以咧凤影用沙哑嘅声线唱出嚟就更显病态啦。
3: 佢系点样将呢一首曲唱红呢？我哋下期再解构。
2: 哇，哎呀，真系无啦啦咁大雨都有噶，哇，成身湿晒添，真系。
3: 哎呀，子健，乜你明知道今日落雨都唔带遮噶？
2: 系咁，我惊唔系明知啦，我出门口嗰阵佢未落雨噶嘛，不知几好太阳添啊！
3: 咁你冇睇天气报告嘅咩？明知今日都会落雨噶咯。
2: 哎呀，我又点会随身带把凉亭出街得嘅？
3: 凉亭？
2: 凉亭即系雨伞咁解噃。
3: 哦，不过话是话，喺城市嘅地区好耐都未见过凉亭啦。
2: 哦，系啊，咁喺啲山边嘅地方咧，我哋仲睇得到嘅。
3: 喺古代咧，凉亭一般就会喺啲路边嘅地方啦。
2: 最主要咧就系俾人行入去休息，
3: 或者系大风大雨嘅时候俾人遮风挡雨嘅。
2: 冇错啦，冇错啦。咁我哋经常咧都系会见到呢种嘅建筑物噶噃。
3: 凉亭的功用和外形都和我们日常使用的雨伞差不多。
2: 是啦，所以我们戏班呢就用了凉亭来到比喻雨伞的解。好啦，那我们今天揀哪首曲，
3: 那就送给大家曲《落水恨》，
2: 由方姐方艳芬演。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何平、黎佩仪合唱的《洒泪别长亭》。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系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啊。然之后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去睇睇第二届香港飞维月将举行噶。
0: 仲有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咁今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去讲一讲你最感兴趣嘅一项非遗嘅技艺。咁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互动，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8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咁呢一次任务有边啲特点？咁担当天梯嘅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喺呢一次任务当中有边啲改进呢？咁跟住嚟嘅时间一齐嚟听下总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嘅报道啦。
7: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8: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7: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8: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咁火箭嘅垂直转运又会受到边啲因素影响？本次任务嘅主角长七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点样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嚟咗边啲包裹啊？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 98.6%， 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
2: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

0: 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2: 咁喺1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咁跟住嚟，请听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文嘅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0: 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近日公布，由该处策划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于5月30号到6月30号举行，全港将有超过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
1: 咁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咧，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啦，咁令到观众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样嚟认识香港嘅非遗技艺，并且可以亲身去感受到非遗嘅文化内涵同埋乐趣啦，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嘅理念噶。
0: 在非遗办当日举行节目简介会咧，就有表示啦。开幕嘅典礼咧，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喺5月30号到5月31号喺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嘅。咁除咗广东音乐、女子舞狮、儿童及青年粤剧表演之外咧，亦都有皮影戏角色示范同埋体验、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同埋快闪表演。咁海陆风及学老母麒麟等互动嘅摊位咧，亦都会喺度噶。
1: 系啦，咁非遗精华游中咧，就深度考察团系精选咗八个地区嘅，包括有湾仔、离岛、九龙城、葵青、北区、西贡、深水埗、油尖旺区啊。透过九条特色嘅主题路线啦，带领市民同埋旅客可以深入咁去了解区内嘅非遗传统技艺，而且系由非遗工作者嚟亲述佢嘅技艺同埋故事啦。例如有深水埗区嘅古琴艺术、九龙城区嘅潮州卤水食品制作技艺等等啊。
0: 以马为主题嘅光影表演咧，就会喺六月中下旬喺香港太空馆嘅外墙举行，透过多角度嘅光影演绎，呈现马喺文物同埋艺术当中嘅丰富形象同埋文化内涵，以及当中蕴含嘅非遗元素啊。
1: 咁另外仲有非遗拾趣流动学堂咧，系将走访香港嘅中小学，透过流动展示、表演示范同埋互动工作坊咧，将非遗知识同埋中华文化系带入校园噶。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一下澳门啊！2026澳门青年就业配对会及澳门青年职前辅导会咧，近日系开幕嘅。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劳工事务局咧，系通过跨部门嘅协作，为青年搭建咗同企业嘅互选平台，提供超过1300个职位嘅空缺，协助澳门青年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可以顺利咁进入就业市场噶。
1: 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指导下的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各项事业、各项青年就业支援工作，来确保高校毕业生是顺利投身职场，实现稳定就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青春动能的。
0: 开幕式之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同主讲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招聘规划，是深入讲解了相关的发展机遇。据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将会提供130个行政就业岗位。
1: 咁另外咧，就業配對會咧會匯聚澳門超過60間企業機構咧嚟參與嘅，推出超過1300個職位空缺啦，覆蓋有綜合休閒旅遊、酒店服務、資訊科技、銀行金融、航空運輸、社會服務等多個領域噶。咁喺職前輔導會咧就會係聚焦青年求職全流程需求，嚟涵蓋職場指導、講座路演、情緒支援、個人諮詢及職業規劃等五個方面嘅支援服務。全方位来服务不同阶段青年的就业需求。职业配对会及职前辅导

0: 会，第一日咧就吸引咗超过1100人次嚟参与。咁呢个活动咧会持续到5月9日噶。
1: 在近日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正在展出当中。科学馆35周年展览是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回顾自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经典展览和活动，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及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还设有 AI 互动照相亭，为参观者制作有趣的纪念照片。
0: 咁有关呢一个展览嘅话咧，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录音，了解下相关情况啦。
2: 今年系科学馆开馆35周年，一直以嚟科学馆持续传递科学知识俾市民大众，真系功不可没啦。藉住35周年，科学馆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为主题，邀请观众一起走入时光隧道，重温这段满载启发和欢笑的科学旅程。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香港科学馆殷翠河馆长，和大家一起透过展览回顾科学馆的发展轨迹和历年经典展览和活动。
3: 我是香港科学馆馆长殷翠河，是负责展览更新的。这个展览叫做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今年是科学馆成立的35周年，所以我们就特别举办纪念展览，就以乐在科学无限趣味做主题，回顾由1991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呈现历年的经典展览和活动，亦都展示科学馆的首个机械人和解构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的运作奥秘。展览亦都仲设有一个叫 AI 互动照相亭的，为参观者制作一些有趣的纪念照片。香港科学馆自从1991年开幕以来呢，咁就突破咗传统嘅博物馆嘅框架啦。我哋就将教育呢转化为一啲沉浸式嘅体验，就透过一啲互动式嘅展品，鼓励参观者亲身实验同埋喺探索之中学习。咁除咗上次展览之外呢，我哋其实呢开馆至到而家呢一直都定期举办唔同主题嘅专题展览，以及各式各样嘅科普活动嘅。咁我哋呢个35周年展览里面呢会介绍係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展嘅。咁当其时呢中国首位进入太空嘅航天员呢杨利伟先生呢係亲临科学馆嘅。咁我为我哋主持开幕仪式啦。展览呢係为期4日。期间呢我哋其实係第一次连续开咗76个钟头。咁就接待咗超过10万名嘅访客。咁而另外一个经典嘅展览呢，就係2010年呢嘅智慧的长河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咁呢当其时其实喺亚洲博览馆嗰度举行嘅。咁呢个动画嘅作品呢係原作嘅30倍。咁呢个展期呢其实短短係3个星期嘅啫，但係吸引咗呢超过90万人次呢嚟参观嘅。咁另外不得不提咧，恐龙展览咧就当然系大家都好受欢迎噶啦。我哋其实咧过往都好搞过好几次嘅恐龙展览嘅。咁其中包括两次好大型嘅展览，就系、是、包括2013年嘅巨龙传奇啦，同埋2022年嘅八大寻龙记。咁咧系非常之受观众欢迎，亦都掀起咗一阵嘅恐龙热嘅。咁而係经典嘅活动方面呢，咁我就想同大家係介绍呢香港科学节啦。咁呢个活动呢係自由2014年开始举办嘅，就係、是、由科学馆主办，但係呢就集合咗社会各界嘅力量，就是、一个全港性嘅大型嘅科普推广活动。咁呢希望就係令到呢公众喺轻松嘅氛围里面呢係接触到科学嘅。
2: 透过馆长的介绍，原来过去呢35年，香港科学馆举办了咁多经典的展览和活动，大家真的要去参观了解一下。而来到科学馆又怎可以不提到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呢？请馆长同我哋介绍一下。
3: 这个咧，能量穿梭机系馆里边非常之标志性嘅展品嚟嘅。咁咧系亦都系我哋最大型嘅装置啦。咁咧佢嘅规模咧，其实应该亦都系全世界同类型展品之中最大嘅。咁咧佢就高达系成22米咁高嘅，就贯穿呢个科学馆馆里边嘅4层嘅空间啦。咁佢就由两座嘅一个塔状嘅结构组成嘅，就有一啲圆球啦，就沿住系轨道嗰度运行啦。震撼嘅视觉啦，同埋声响嘅效果，其实个目的咧就系展示各种能量转换嘅原理嘅。 呢、这個香港科學館35周年展覽咧，其實就設計到好似一個時光隧道咁嘅。我哋就邀請觀眾咧一齊走入呢個時光隧道啦，重温呢個35年嘅科學旅程。我哋一開始入到去咧，就會由建館歷程開始嘅。咁而我哋會展示科學館嘅第一件展品啦，就係、是、飛機貝西號。咁咧就係第一件入館嘅展品嚟嘅。咁係甚至係喺科學館嘅外牆咧，未封上之前咧就已經吊運入嚟噶啦。咁而家就懸掛咗喺2樓我哋嘅呢個生活科技廳嗰度展示嘅。咁而隨住時間嘅推移咧，其實館裏邊咧嘅展覽嘅內容咧，我哋都隨住時代更新。而近期咧，剛剛亦都開咗生活科技廳啦。創科廊啦，同埋人工智能廳新嘅展廳展覽咧，設計到好似一個時光隧道咁嘅。咁我哋就邀請觀眾咧一齊走入時光隧道啦，重温35年嘅科學旅程。咁由建館嘅歷程啦，科學館嘅第一件展品由航空公司捐贈嘅客機貝西號啦，最大嘅展品能量穿梭機啦，去到歷年嘅精選展覽同埋活動，以及相關嘅印刷品嘅展示。最后咧，观众亦都可以离开展览之前咧，喺我哋嘅互动照相亭嗰度影相啦，就由 AI 咧为观众咧制作一啲有趣嘅纪念照片嘅。除咗头先我提过嘅镇馆之宝能量穿梭机嘅滚球同埋轨道模型之外咧，我哋都展出咗科学馆嘅第一个机械人，咁系一个机械人警卫嚟嘅。咁而亦都有呢个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嘅航天员杨利伟先生嘅亲笔签名嘅展览海报啦。我哋邀请咗一啲特别嘉宾，包括系馆内边嘅资深同事啦、专家顾问啦，同埋导赏员咧，系做一啲嘅访谈片段，咁就系记录翻佢哋过去喺35年来喺科学馆嘅珍贵回忆嘅。咁最后喺离开展览之前咧，我哋有一个嘅 AI 互动照相亭，咁我哋参观者咧可以透过 AI 啦，就化身成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或者系飞机师嘅。嗰、那個展覽裏面咧，特別係展出咗我哋一啲館內嘅資深嘅同事啦、專家顧問同埋導賞員嘅訪談片段嘅，咁包括係科學館嘅第一任嘅總館長啦，我哋嘅第一任嘅女總館長啦，第一任嘅高級設計師啦，第一任嘅高級技術主任啦，咁佢哋都係喺好多年前咧就服務科學館嘅，咁佢哋會分享翻佢哋當其時係喺科學館工作嘅經驗啦，我哋都請到資深嘅專家顧問梁榮武先生係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其實佢已經做咗我哋嘅專家顧問好多年㗎啦，咁樣咁而亦都係請到科學館嘅資深導賞員啦，咁咧就係接受我哋訪問，就係講下佢係30多年嚟帶觀眾參觀科學館嘅一啲嘅有趣嘅點滴嘅。
2: 最後亦都請館長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3: 歡迎大家嚟到香港科學館。参观香港科学馆35周年展览，展览咧就位于科学馆嘅大堂，咁系一个免费参观嘅展览嚟嘅。展期咧就系由4月17号去到7月15号嘅，欢迎大家嚟参观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博物馆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仓库和教育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它不再是高冷的知识殿堂，而是温暖的记忆承载地，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化空间。
3: 咁博物馆嘅核心转变咧，系从以展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嘅，实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嘅跨越啦。咁通过主题化策展、故事化叙事同埋参与式创作咧，博物馆精准匹配观众求知、娱乐、社交同自我展现嘅多层次需求啦，成为连接过去同当下嘅情绪枢纽，而非单纯嘅知识仓库啦。
2: 作为历史文化的巨像载体和人类记忆的传承殿堂，博物馆是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但是这一份厚重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到现在，现代的博物馆设计是正在打破这种黑板印象，用很轻盈的建筑的结构，将持有度的空间节奏和明亮柔和的灯光，为观众来打造缓解身心疲惫、收获轻快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3: 系啦，咁例如咧，好似喺湖南省博物馆同湖南烈士公园嘅馆员融合项目咧，就系一个典型嘅范例嚟噶。咁喺2026年4月份咧，这个项目就已经全面竣工啦。昔日一墙之隔嘅两大城市地标，系实现咗空间无界、资源互通、业态共生噶。如今咧，游客就唔需要再喺马路边嘅晒雨林，就可以喺呢个中式园林嘅绿意环绕当中系从容入馆噶。你可以企一场兼具历史厚重同埋自然诗意嘅文化之旅。咁呢种文化加生态嘅融合模式咧，令到博物馆系唔再有沉重感啦，就成为治愈都市疲惫嘅文化栖息地噶啊！咁样咧，同时呢个项目通过新增好似有闸机啊、加设行李寄存点等嘅方式咧，系全面嚟提

0: 提升了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崛起是它的情绪价值延伸到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体验。文创的产品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也是经历从简单的纪念品到生活美学载体的一个转型，令到这些文物可以行出展柜，成为大家可以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
0: 是啦，咁另外咧，睇到博物馆嘅治愈力量咧，亦都系在于佢系将可以将历史系转化为解药，用温暖嘅方式嚟熨贴翻都市人嘅心灵噶。佢系以一套可见、可触、可感嘅物质符号作为载体啦，将嗰啲曾经被束之高阁嘅厚重嘅历史咧，转化为公共嘅可被共同感知嘅城市记忆，嚟完成一场温和而有力量嘅文化传递啊。
1: 喺呢度咧，后生仔咧可以触摸到前苏治时代的烟火气，满足他对过往的好奇，长辈亦都可以诉说专属的岁月故事，获得记忆的价值确认。而每一个都市人都能够暂时地逃离喧嚣，在历史的肌理当中寻得内心的平静，在文化的滋养当中治愈身心。
0: 没错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可以跟随住京剧演员张璇啊，一齐走进湖南博物院，嚟听下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陈瑞为我哋嚟讲讲新追夫人嘅故事啊。
2: 湖南博物院的外观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融合了鼎的意象和水结晶体的象征。是三湘大地文物荟萃之地，更是年轻人新的打卡圣地。一位女性神奇而又真实的一生，几十年来令每一个走进博物院的人期待，走出博物院的人惊叹。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新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新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我们好像回到2000多年前平凡的一天。
3: 我叫张璇，是一名京剧演员。在马王堆复原动态展《一念新追梦》中，我饰演新追夫人，为新追代言是我的理想。
2: 新追夫人的一天从梳妆打扮开始。
4: 当时新追夫人的化妆盒，这不还有个马蹄形的一个小盒吗？这个其实就是用来装，看梳子和篦子，
5: 就是正好是可以合上。
4: 它很精致的。
5: 那还有假发片，说这不是我们的片子吗？特别像我们京剧戏曲里边用的那个片子。
4: 它每个物件都有它放的位置。
6: 这个粉扑
5: 跟我们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4: 一模一样，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但它比我们高，是它是丝的。
5: 对。
2: 这一套名为九子莲的化妆盒，其中装有9个形状各异的精致小盒子，分别放置梳子、镊子、篦子、粉扑以及假发片等化妆用具。而在新追夫人出土时，头部就佩戴了假发，这不仅反映了汉代贵族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时尚潮流，也是新追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身份象征。汉代的贵族们非常重视礼仪，出席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装扮，对服装也有着场合上的区分。在马王堆展厅里，我们得以窥见2000多年前的贵族服饰。
5: 我感觉这一件好像也非常的细致哦，
4: 它的工艺很复杂，先是去印，把藤蔓的那种结构啊印出来，印好了之后呢，再去绘，你看它就那种绘花啊叶啊，你发现？
2: 印花敷彩纱直居丝棉袍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其中彩绘的图案色彩有浓有淡。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0: 细的手工艺术展现了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1: 然后这个衣服刚才您说，哎，这个
2: 直居、
1: 所以它穿起来和行动起来都会要方便一些，就是那种居家的那种长服。
2: 也就是说，在家里，它即便是长服，它也是穿得美美的。
1: 哎，对，
2: 对吧？
1: 这贵族的生活啊。下面我们去看一件
2: 镇馆之宝，素纱单衣。
1: 嗯，是的。这么大一件衣服，它呢只有49克，
2: 49克，
1: 哎，是的。那这个衣服呢，其实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穿在外面还是穿到里面。里面那个衣服不是带花纹的嘛，刚刚我们也看见了，然后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到外头呢，就是里面的花纹
2: 朦胧
1: 朦胧美，穿到里边做个睡衣呢，其实也能够体现这个人体的这种美感。
0: 汉代女性在打扮上花费的心思让张璇印象深刻，新知夫人那些精美的衣服彰显着汉代贵族们的雍容端庄，那种美让2000多年后的女性仍然会感到怦然心动。通过介绍，我们得知有一位化妆老师，在根据博物馆的文物复原汉代妆容和服饰，去他那里可以体会到新追夫人的服饰装扮。
3: 你好，
2: 你好，
3: 老师你好。
2: 这做什么造型？
3: 新追夫人年轻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形象。这是那个马王堆出土的绢地长寿绣的一个图案，是救命奶奶自己研发的这款服饰。
2: 好漂亮。
3: 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妆面，它是流行一种素妆，就是它挺白的，
2: 挺白。
3: 在秦汉往前的时候，咱们是用米粉敷面，西汉的时候，对，米粉它不太持久。西汉发明了高科技，就是铅粉，用铅粉来敷面，那个皮肤显得又白又嫩。
2: 可是铅不是有毒吗？
3: 对，我们洗净铅华就是这么来的。
0: 洗净铅华。新追夫人上了年纪之后又会如何让自己保持美丽容颜呢？一直扮演年轻新追夫人的张璇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体验老年版新追夫人的装扮。
2: 那古时候的人基本就是没有说剪头发这一说，
3: 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2: 对，你看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头型的话都需要用假发片，他们那个时候也用假发片。
3: 对对对。
2: 那时候的假发片应该全都是真发。
3: 有真发也有动物的毛发
2: 啊，
3: 都有。对，
2: 假发片还有动物的毛发吗？
3: 对对。这个金步摇，这咱们在题型帛画里面新追夫人在人间的时候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复原。
2: 我感觉穿上这套衣服，
3: 嗯，
2: 瞬间年龄感身份感就比我穿那一套好像要更加的沉稳一些
3: 啊，端庄大气。
2: 穿上这个屈居以后我也不能够去乱动，应该说是高端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它也有更多的礼仪规矩束缚着它。
0: 汉代的服饰体现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这种服饰礼仪的讲究不仅彰显了个人的身份和品位，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一种维护。博物馆之行将张璇带到了舞台之外，一片马王堆汉文化的全新天地。如今他参演的一念新追梦早已成为了一张马王堆的名片。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他的表演直观感受到了汉代文化，这也距离他成为新追代言的理想更近了一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今年2月以来，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众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是刷屏的，在某个社交网站上相关浏览量已经突破20亿次，有不少网友被他的旋律硬控，直接就说太上头了，线上的这把火也都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
4: 这个木脑众歌呢又称是总歌，意思就是欢聚歌舞，它是流传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的，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啦。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脑众歌火爆出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从震响山谷的舞步到街头巷尾的融入，它是怎样成为民族团结和文旅融合的新表达的呢？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陈冠文、都志南嘅报道啦。

0: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德宏州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鼓声铿锵，舞步翩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但线上的热闹只是影子，线下的奔赴才是高潮。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感受这最原生态的震撼。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在瑞丽，在陇川，《木脑颂歌》体验活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感觉还是很热闹的，然后这些大家一起载歌载舞还是挺好的。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的这种，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0: 一首歌可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于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4: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往回回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哦，这个歌真的不简单。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一个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DNA 的一个写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0: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0: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5: 真真老师的那个他写呢，看他的歌词从火塘这个怀念到那个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这个缩影到一个那个很短的这个艺术曲子里面的这个他的那个景颇人的这个故事啊，在音乐上我们想表现的也是这样。景颇这一首的这个改编成一个歌曲，还是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这个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现代技术呢 AI 制作啊，我看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个。
0: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

0: 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一首歌撬动了一座城的文旅经济。
1: 近期，德宏景颇族木脑颂歌二次创作曲目火爆全网，收获了超高关注度。这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也将持续地深耕木脑颂歌等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的业态，优化全域服务配套，讲好德宏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故事，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德宏、走进德宏，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咁就各位嘅收听收睇啦，亦都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嚟同我哋互动嘅。咁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收听啊，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说，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三日，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话，俄罗斯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详细新闻内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香港青少年带嚟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2: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4: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再兴建长者安居乐项目，而是将长者友善设计融入一般项目。黄贝文报道。
5: 房协主席凌家勤说，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在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至到一成半，以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
6: 咁就如果我哋大單位多咗嗰陣咧，就如果假定我哋樓面面積不變咧，咁一個簡單數學啫，就一定個單位嘅數量咧 會減少嘅。咁但係當然都會睇一睇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5: 長者安居樂粉嶺盛宜居項目會喺今年稍後開始入伙，單位融入無障礙設計同樂齡科技。凌家勤透露，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喺將來嘅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唔會增加太多。
6: 總結咗我哋嘅經驗，浴室趟門係好好嘅，推輪椅咁你拱門咧係好難嘅。如果能夠設計到趟門嗰度，都盡量設計，令到我哋一般嘅單位都能夠有長者安居樂嘅元素咧。即係譬如話一開始我哋嗰啲 lift 撳 lift 嗰個掣啊大啲，嗰啲光喺裏邊透出嚟，變咗眼望落去咧就清楚啲，成本冇乜增加嘅。咁我去到每一層樓嗰度，八樓就個八字由藍色，九樓由橙色咁樣。咁其實呢個成本就冇乜增加嘅。咁但係咧就呢啲全部咧都係我哋總結到翻嚟咧，對於長者揾到路翻屋企係好大幫助嘅。
5: 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後，有700多户居住喺房協核下嘅過渡房屋。凌家勤話：而家仍然有570多户住喺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俾受影響業主選購。佢話有關計劃對其他人士嘅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医管局近期將11款新藥納入藥物名冊，部分有高額資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到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0,000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黄海怡报道。
7: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嘅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得高额资助，当中1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要俾500,000，转咗做专用药之后，一年只系需要240元，合共有400个病人受惠。崔俊明喺商台节目话：，专家会审核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降低价钱。
8: 有啲病人嘅经济又是中产啦，未必过到嗰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个收入比较多啲吓。咁呢啲就系好多中产而家担心嘅嘢。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因为呢个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咧，应该多啲将一啲自费嘅项目，包括安全网都有啲自费嘅咧，咁咧都可以转做呢个专用嗰啲药物。我哋要计翻佢有几多人受惠啊？所以点解医管局咧喺2024年都引入咧？我哋叫做健康嗰个经济学家去审查吓，评估翻呢只药嘅治疗系咪合乎成本效益嘅。
7: 对于有声音指出，有病人认为要俾更多药费而唔攞药或者唔食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3月底已经批核220,000宗申请，占申请宗数90%。
9: 咁啊，截至3月31日为止咧，我哋医管局咧都收到大约咧成240,000宗嘅申请嘅，咁啊而我哋咧亦都系已经批核咗咧220,000宗噶啦。咁啊，过往如果未有医疗费用改革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一年咧都系得讲14,000多。个病人咧系申请嘅啫，所以咧系一个16倍嘅升幅嚟嘅。咁而系大约咧84%左右嘅呢啲申请个案咧，都系即日咧就已经系批核到噶啦。咁只要咧系病人咧能够咧系带齐收入同埋佢资产嘅文件咧，我哋咧当场咧都可以咧系做到批核俾佢。
7: 医管局又话，部分病人唔攞药系因为屋企仲有药，例如止痛药呢一类唔系必须要服用嘅药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内地5.1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达到119万人次，按年升8%。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票尾经济，透过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在食肆和零售点提供优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潘洁平报道。
7: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上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在商台節目話：睇到旅客群的趨勢已經走向年輕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整體市場氣氛和消費存在活力。
10: 有人頭亦都有銀頭嘅，即係整體個市場嘅氣氛啦，同埋嗰個消費嘅嗰個活力啦，都係存在嘅。

0: 酒店業都睇到整體個入住率咧都有九成，房間個價錢咧都有啲升幅嘅。咁所以睇到整體市面上無論零售好、餐飲好、住宿好，都睇到即係都係帶嚟一定嘅提振作用啦。
1: 出席同一節目嘅民建聯議員鄭永信贊同要以更多嘅誘因吸引旅客留喺香港多幾日，又建議推動票尾經濟。
2: 到六七月都有好多有幾場足球嘅大嘅足球賽會嚟啦。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都會同政府傾下，究竟點樣係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樣咧，鼓勵啲人咧，即係除咗嚟睇一個球賽之外咧，點樣係可以推多幾日嘅？不論係票尾嘅經濟嘅推動啊，又或者係賽飛。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遊體驗都係打包式咁樣去宣傳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係更加大嘅誘因係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幾日啦咁樣。
1: 經民聯議員林偉全就話：本港商户應該以服務質素取勝，鬥五星嘅質素而唔係鬥平。佢又話：中東局勢影響到燃油價格上升，中小企成本增加，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援。
3: 咁因為過去嗰幾個月咧，你知道佢哋經營成本，咁佢唔係除咗燃油加，佢唔係淨影響運輸噶嘛，咁原材料影響都好多嘅。咁有好多你石油副產品，其實都係會唔會有一啲短期嘅方法可以幫下啲中小企咧？
1: 佢又話：業界本身亦都會分散投資，向不同市場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4: 俄羅斯舉行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1周年閱兵儀式，正值俄烏實施為期3日停火嘅首日。總統普京發表講話嘅時候話：俄羅斯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每人都喺度為勝利作出貢獻。盧曉山報導。
5: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达成目标越来越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梁正涛报道。
6: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2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經在政壇佔據主導地位的工黨和保守黨，他們的選票不單止流失到改革黨，更加流失到左翼綠黨以及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前往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國家。當局說整個過程將會實施封閉管理。至於西班牙和英國通報發現漢坦病毒疑似病例，懷疑染病的人士都與紅迪厄斯號有關。盧曉山報導。
5: 西班牙和英國的衛生部門先後在當地星期五表示發現漢坦病毒疑似病例，懷疑染病的人士都與早前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有關。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

0: 乘搭同一航班，港民確診者早前證實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话，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为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说，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40%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三日，普京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阅兵仪式上说，俄罗斯上下团结一致，为胜利作出贡献。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1-2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嘅事故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咧，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兴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咗冇耐，而家车龙咧系有待消散，排到去啦九龙货仓嘅。重复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咧消散中嘅车龙排到去断断续续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唔系新界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另外啦，火炭路啦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咧都系有待消散。火炭路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米九龙蒲岗村道同埋凤德道交界嘅意外咧同样清场。青山道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嘅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青朗公路即是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较早时桥面的慢线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了，现在一带车多。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着小沥源路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

0: 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是塞的，龙尾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路道。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3: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今日有我文怡小编喺度，
4: 仲有我玫瑰梅小编喺度。
3: 今日咧轮到我哋两个咧为大家介绍一啲五台嘅节目啊，等大家咧可以认识更加多嘅。嗱，今个星期咧想为大家介绍嘅两个节目咧，可能大家平时就少听到宣传啦，所以今日特别抽出嚟咧同大家去介绍下。第一个咧就系缤纷旅程啦。
4: 嗱，缤纷旅程喺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夜晚八点到九点。点咧就会请嚟咧一位咧喺教育界咧非常之有名嘅朋友啦。咁其实佢系一位咧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咧，佢就系杨建中校长啊。咁咧佢喺教育界咧就以推动课程发展啦、学校管理同埋全人教育而闻名噶。咁其实咧文怡啊，以前咧我哋读中学、小学啦，其实翻学嘅时候咧，你觉得最大嘅推动力系乜嘢啊？
3: 我谂最大嘅推动力咧，除咗即系读书去学一啲知识之外咧，就系翻去玩一啲嘅课外活动啦。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例如系一啲音乐部分噶啦，你可以学小提琴啊，学 choir 啊，又或者咧运动嘅部分啊，我亦都系最中意噶啦，打下羽毛球啊，玩下田径啊、壁球啊等等，乜都有得玩噶。
4: 所以话咧，因为阿杨校长咧，佢曾经咧就做过保良局教育嘅总主任啦，咁期间咧，佢系积极咁策划咧喺学校里边嘅即系一啲多元化嘅课程发展啦，同埋一啲校园学习嘅支援。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学生咧，佢哋翻学除咗学中文、英文、数学之外咧，从呢啲多元智能嘅课堂咧，仲可以吸取咧其他知识之余咧，仲可以为佢哋嘅未来人生咧定下一啲目标噶。
3: 其实咧呢一啲嘅教育方式咧，都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啦，佢哋喺成长嘅过程入边啊，可以咧发展得更加多唔同嘅兴趣，同时间咧亦都可以。而在某程度咧，帮助到佢哋嘅脑袋啦，然后咧，佢哋学习可能都有帮助嘅。
4: 系啊，咁如果大家咧想知多啲杨建中校长咧，佢嘅教育旅程系点啦？透过呢个旅程，佢到底悟咗啲乜嘢？又或者系想为学生带嚟啲乜嘢嘅成就或者目标咧？就要收听喺星期三五月十三号夜晚八点到九点播出嘅《缤纷旅程》。到时李汉正同埋梁陈志明咧，就会请嚟呢位嘉宾咧，同大家做一个深入嘅分享噶啦。
3: 究竟呢一个嘅教育旅程系点呢？就一定要收听住缤纷旅程啦。梅小編，梅小編，問下你啊，你平時中唔中意跑步噶？
4: 嗱，我自己咧，因為我跑步咧好怕氣喘啊，咁所以咧，我會約埋朋友一齊去跑啦。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咧，我就未必中意啦。
3: 嗯，但係你又諗下，跑步咧，其實你覺得可以帶俾你啲咩好處咧？
4: 嗱，我自己咧就係覺得咧，跑步對我嚟講當然係健美啲啦，即係令到個身形。咁另外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跑步咧都係一種咧聯誼友誼嘅一種咧好。嘅方法嚟嘅，
3: 系啊，其实咧跑步有好多好多好处嘅，咁啊嚟紧咧。

0: 就是听日嘅时间啦，星期日中午12点嘅生活全关爱咧，就请嚟 Run Hong Kong Limited 嘅执行董事 Cindy 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究竟点样用跑步咧去帮到更加多嘅人添啊？因为咧佢哋嘅机构咧就系帮紧咧喺香港嘅难民啦，或者喺香港需要寻求庇护嘅人士噶，透过跑步同埋透过运动，等佢哋咧揾到啊离开咗家园之后喺呢一个陌生城市嘅归属感。
1: 系啊，因为其实咧呢一啲难民咧，佢哋嚟到香港咧，人生路不熟啦。咁首先面对嘅压力咧，可以话系有好多噶，就系有经济啦。咁另外啦，你嚟到香港，咁身边又冇乜认识嘅人，咁佢哋咧就会觉得啊好孤独啊。咁喺呢个时候，到底有咩人可以帮到佢哋呢？咁其实喺呢个社会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机构啦，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嘅 Run Hong Kong Limited 啦。咁佢就咧带住啲难民咧一齐去跑步啦，等佢哋咧可以同呢个社区咧建立一啲联系咁噶。
0: 好多时候咧，我哋做运动都正如阿梅小编你咁讲，我哋都系为咗识多啲朋友啦，同佢哋一齐开开心心咁样去做运动啦。其实做运动真系好多好处，而透过运动就正正可以帮到佢哋，透过呢啲嘅体育活动咧，提升佢哋嘅自信啦，识多啲朋友啦。喺过程中咧，佢哋会揾到咩咧？同行者，因为嚟到嘅时间冇朋友，又唔知道点样去抒发佢哋嘅一个情绪啦，又或者佢哋嘅一啲嘅压力。咁但系透过呢一个嘅体育活动啊，除咗做运动可以释放压力之外，亦都可以同身边差唔多经历嘅朋友去倾下偈。我相信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系好紧要噶。
1: 系啊，就好似咧一个心理嘅疗愈咁样啦。咁所以咧，跑步咧对佢哋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啦。同埋我知道咧，除咗跑步之外咧，呢一个机构仲同其他嘅机构咧有一啲团体嘅活动啦。咁其实咧透过呢一啲联系咧，佢哋又可以咧扩大个社交圈子。相信佢哋会由即系一开始啦足不出户啦，去到而家咧愿意挑战咧好多唔同嘅比赛活动，亦都有好多唔同深刻嘅案例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噶。
0: 所以咧唔好睇小跑步嘅呢个体育活动啊，其实唔单单跑步噶，我相信咧好多嘅活动啦，或者系体育项目啦，都可以帮到唔同嘅人。大家有时候咧去做运动嘅时间，不妨咧多啲包容啦，一齐玩啦，咁咧真系可以做到咧呢个嘅种族共融啦。
1: 系啊，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咧呢个机构平时咧点样去帮助一啲难民啦，又或者系点样连结呢个社会嘅话咧，我哋又可以点做呢？
0: 咁就要收听住听日中午12点由我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啦。好啦，玫瑰，今日咧我哋嘅五台小编推介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唔同嘅资讯，又或者咧听下歌、参与唔同嘅节目，可以点样做啊？
1: 梗系可以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其他节目啦，仲有啊，可以去到咧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睇下我哋有啲乜嘢最新嘅宣传啊，大家都可以咧有一啲互动噶，咁所以咧大家记住留意住我哋第五台啊。
0: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文怡小编同埋梅小编就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5: 托勒密博物馆现在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说，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6: 我们展示了一些月面的地图，几百年前没有卫星，就没得影响，我们就要对着望远镜去画回月球的表面的一些地图。我们还制作了一个艺术装置的空间，就是还原了天文学家的维吾尔去画画的那个工作室，带大家就去用我们复原了的暗箱去观察以前的人是怎样绘画的。
4: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的历史望远镜藏品，这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6: 拥有它的主人是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这个上校他带领了他的海军带领了科学家一起去了一次北极的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不是画得很精准，也没有 GPS， 他就是带着自己的一些仪器，带着自己的望远镜一起去北极那里探险的。他就用个望远镜观星去导航。相信我们展示的一架比较大的反射望远镜，就是当时是200多年前跟他一起去过北极的一架望远镜。
5: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而家喺坊间咧，大家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品牌嘅营养补充品啦。咁究竟边啲系我哋需要，边啲又可以喺食物入边可以吸收到嘅咧？今日咧，我哋会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歌，一个故事嘅环节。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浩正啊，我是247365呢首歌嘅创作人啊。咁啊，呢首歌个名系咩意思？

咧几个数字咁样。其实24/7就系24小时，7天，365就系365日，全年啦。其实我好想透过呢首歌咧，去鼓励大家，无论喺咩嘅时候都可以赞美神咯。尤其是我哋而家面对住好多压力啊、负面啊、唔好嘅情绪啊、世界嘅局势等等，都系好混乱嘅。但系我哋把口有冇可能？都可以讚美上帝呢，我覺得係可以嘅。喺我自己嘅生命入邊，即係經歷過唔同嘅高高低低，好多嘅困難入邊呢，我發現原來讚美神呢係可以改變到好多嘢嘅。好似喺歌詞入邊咁講啦，改變到我自己嘅眼光啦，改變我嘅自我啦，改變我嘅習慣啦，甚至可以令我更加堅壯。啊，喺屬靈上面捆綁亦都可以得到釋放。我深信讚美係一個其中最關鍵嘅，讓我哋可以喺任何嘅低谷、任何嘅黑暗入邊，都可以邀請上帝坐着為王，同我哋一齊行前面嘅路咯。點解我哋可以去讚美呢？亦都有個原因嘅。我覺得咧，即係上帝係好愛我哋，呢份愛係唔會改變嘅。當我哋去明白咗我哋讚美嘅時候，其實上帝就好中意同我哋喺埋一齊。我哋去讚美佢嘅時候，就好似 set up 一個寶座俾佢坐喺我哋身邊，同我哋同在嘅話咧，我覺得讚美就變得非常之關鍵啦。如果我哋自己去面對呢一切咧，好慘嘅。但係我哋邀請上帝用讚美嘅聲音咧，同上帝一齊行前面嘅路啦，所有嘢都會事半功倍嘅。呢個都係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啦。呢首歌咧都係用啲比較輕快嘅 beat 嘅。我覺得。我哋广东话嘅诗歌入边咧，我哋好多强项咧，都系一啲比较浪漫啲嘅、worship 啲嘅、感性啲、慢啲嘅。但系咧，一啲快啲 tempo 啊，个 beat 劲啲嘅歌咧，就比较少啲。咁呢一首歌咧，我创作嘅时候啦，同埋阿伟峰啦，仲有系林苑 Janice 啦，仲有阿 Samuel 啦，佢哋两公婆，我哋一齐去创作嘅时候咧，都系有一个感受就系。我哋可以带住好喜乐嘅心咧，去到上帝嘅面前。我哋可以好轻快嘅，甚至我哋可以跳舞嘅，我哋可以大叫大笑嘅。咁希望呢首歌都可以祝福到大家啦。送俾你哋24/7 365。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欢迎收听《丰富的人生》。今集咧，我哋继续有营养师 Vivian 喺中间。
2: Hello， 大家好。
1: 咁咧，上一次我哋咧都有提过啦，其实身体健康咗咧，个人又会开心咗噶嘛。咁、我又知道咧，其实嗰个肠道嘅消化系统咧，对于我哋甚至乎个情绪都有影响噶，系咪咧？
2: 系啊，因为肠道系我哋第二个大脑啦，因为肠道入边有好多神经啊。最多神經的是我們的腦，第二多神經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腸道，所以呢很多時候我們的腸道都主宰著那個荷爾蒙，主宰著荷爾蒙其實就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1: 如果呢，即我們特別去關注我們的腸道健康，有沒有怎樣為之最理想呢？還有如果覺得自己好像不夠健康，我又應該要補充些什麼呢？
2: 比较明显就是留意自己的便便啦，你的便便是健康香蕉型啊、条状啊，不用很用力就去到，即是不要黏黏啊，不要粒粒，那就条状的便便呢就是代表你的肠道都健康咯。如果你的便便不健康呢，亦都反映到你的肠道就是不健康咯。咁當然呢，如果真係想腸道健康，其實主要係幾樣嘢啦。首先就係纖維啦，纖維就係幫我哋將啲毒素排走啦。然後就係水啦，因為如果你淨係有纖維但係唔夠水分呢，纖維其實佢會吸水呀。如果你唔夠水呢，咁佢吸唔夠水分呢，咪會塞咗喺啲腸道入面，咁可能好硬呀，或者會變成粒粒狀囉。最後就係一啲益生菌囉，即是纖維、水分和益生菌。咁呢腸道入面，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菌喺入面，有一啲好嘅益生菌呢亦都係幫我哋個腸道健康囉。譬如有啲唔好嘅菌喺入面呢，益生菌就係幫我哋打咗啲壞嘅菌咁樣囉。
1: 我見呢坊間呢而家都多咗好多關於益生菌嘅產品啦，但是呢在我的認知呢，其實這些益菌呢以前我們小時候就是靠那個一支小小支的乳酸飲品這樣就可以了。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吃那些營養補充品，還是我們透過一些食物都可以吸收到這些的益菌的呢？
2: 其實如果是一些補充品呢就是最簡單啦，因為你每天只需要吃一粒，那就已經補充到益生菌啊嘛，但系其实食物都有嘅，通常就系一啲发酵食物咧，其实佢入边就有好多益生菌喺入边咯，例如啲乳酪啦、泡菜啊、纳豆啊、酸瓜啊、德国酸菜啊，好多食物佢通常发酵嘅时候就冇益生菌啊嘛，但系其实食物都有嘅，通常就系一啲发酵食物咧，其实佢入边就有好多益生菌喺入边咯，例如啲乳酪啦、泡菜啊、纳豆啊、酸瓜啊。

0: 时可能你转牌子嘅时候呢，那个菌群同咗呢，而嗰种菌可能同你肠道嘅菌又有啲唔夹呢，咁你可能会容易便秘啊，有啲又反而可能会个肚唔舒服啊，咁但系都好睇每个人入边个菌群适唔适合咯。
1: 咁所以其實真係唔知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呢？因為每個人腸入邊有啲咩菌，可能我哋又唔知啦。咁可能有陣時試咗，覺得效果唔好，咁我哋就停啦，係咪咁樣
0: 系
1: 呢？
0: 啊，其实系比较难去知，你可以去验一啲便便，去睇一睇入边嘅菌群嘅。但系其实你每食唔同嘅嘢呢，又已经影响每一次你肠道嘅菌群咯。所以你每一次去 check，其实可能都会唔同。所以最终可能就真系你食嗰个品牌嘅益生菌嘅时候，嗰、那个便便个情况就系最直接睇到有冇效咯。
1: 咁所以咧，呢个就系俾大家知道啦，即系唔一定食咗系一定有效，亦都系因人而异嘅。
0: 冇错。
1: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唔想食营养补充品啦，咁就好似头先 Vivian 咁讲啦，透过一啲食物咧，其实发酵过嘅食物，我哋都可以获得呢一啲益生菌嘅。
0: 系啦。
1: 咁我就想问埋啦，即系例如，好似头先你提乳酪啦，其实如果我有乳糖不耐症，其实又系唔可以食嘅，系咪咧？
0: 系啊，所以除咗系乳酪咧，乳酪因为佢始终系由牛奶而嚟啦，其他例如嗰啲泡菜啊、纳豆啊呢啲就会系植物咯。咁而植物咧，通常大部分人都唔会敏感嘅，咁嗰啲就可以喺植物嘅发酵食物嗰度去食到咯。
1: 好，既然咧我哋讲开呢个营养补充品啦，咁有冇话咧？其实一般人啦，可能随住年纪即系增长嘅时候，我哋都会慢慢个新陈代谢慢咗，或者吸收得差咗，可能同一个比例嘅某啲食物嘅营养，其实我哋就会难啲吸收啦。有冇一啲你觉得都推荐俾大家都可以尝试去补充多啲嘅，无论系透过食物又好，或者真系一粒粒丸都好咁样。
0: 可以嘅。譬如有啲人系唔中意食鱼啊、海鲜类嘅食物啦，咁可能佢身体就会特别缺少 omega three。咁而 omega three 咧都系身体好重要去减发炎啦、保护心血管啊，甚至乎保护脑部嘅一种营养嚟嘅。咁 omega three 呢啲都可以系去补充嘅。又或者維他命 B 啦，其實維他命 B 都係我哋身體好需要維他命 B 嘅，無論係造血啊、放鬆神經啊、平衡荷爾蒙啊，因為維他命 B 咧經高温煮過之後咧，佢好容易會流失啊，咁亦都係比較難去吸收嘅，咁維他命 B 呢啲都係可以補充咯。大部分人補充都會冇乜太大問題。
1: 即一般人都適合啦。我記得
0: 係。
1: 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唔知呢個同遺傳有冇關係啦。咁但係咧，我同我啲細佬咧，好容易生痱滋喎。咁跟住去睇醫生啦，咁咧醫生就開維他命 B 俾我咯。
0: 係啊。
1: 佢話：你補充翻維他命 B 集啦，咁咧就會冇咁容易生痱滋噶啦，咁樣咯。
0: 係啊。或者有啲人系可能瞓觉瞓得唔好啊，因为维他命 B 帮放松神经，咁或者容易手臂、脚臂啊，有阵时可能血液循环瞓得唔好咧，压住压得耐得滞咧，醒咗会个手会痹嗰啲咧，其实都系食维他命 B 咯。甚至乎有啲人系啲眼跳啊、眼眉跳嗰啲咧，又系一啲神经问题，都系可以食维他命 B。所以维他命 B，当然你就系唔需要去到你有呢啲症状嘅时候先去补充嘅，即系平时，因为维他命 B 已经系比较难吸收，咁所以都系平时都可以补充咯。
1: 我又想問埋咧，即係最普遍人咧都會覺得好需要嘅就係維他命 C 啦，因為咧通常去嗰啲咩流感高峰期啊，咁咧
0: 系
1: 都
0: 啊。
1: 硬係要執阿仔食翻兩粒維他命 C，好似會好啲，係咪真係有幫助咧？
0: 都系嘅，维他命 C 又系一种好容易高温煮过之后又冇咗嘅，同埋可能真系要食蔬果先至会有。咁所以呢， 在飲食入面可能是除非你的飲食很均衡每天都有吃水果，如果不是一般人可能大部分出街吃飯、外賣

0: 咁又真係可能唔夠維他命 C 呢，維他命 C 係可以幫到去增強免疫力啊，或者就算係開始有啲流感症狀啊，都可以快啲好返咁樣囉。
1: 咁所以就係任何年紀嘅人，其實呢啲日常補充都冇問題嘅。
0: 都係，但係都要留意個含量囉。正常一日唔好食超過2000mg 嘅維他命 C， 其實就安全嘅。
1: 嗯哼，
0: 因為維他命 C 都係水溶性嘅，其實通常飲水呢，維他命 C 就已經會流走㗎啦，咁就會排出體外。咁只要唔食過量就 OK 囉。
1: 最後還有一樣的營養補充品，是我最近無論在超級市場、便利店，我都會見到很多地方都會加了這樣東西下去，就是蛋白質。現在你周圍都是一些健身室，可能大家都想練大隻，就多了很多是標榜著哇含多少個 gram 蛋白質的一些產品樣。以我所知就是、他們如果想增肌，即是多些肌肉，可能蛋白質是很需要。對於我們這些平民，即我們不需要特別增肌，但其實我們都需要蛋白質的，是不是呢？
0: 是啊，其實蛋白質是幫助我哋個肌肉啦，而其實每個人就係需要 keep 住個肌肉量咯，因為隨住年紀越大咧，肌肉都會容易流失啊。咁你 keep 住每日都有足夠嘅蛋白質咧，就係 keep 住自己嗰個肌肉量咯。因為如果你肌肉量開始少，老人家啦，通常可能如果佢唔夠肌肉，可能會容易跌親啊，跌親就好容易有唔同嘅後遺症啊，同埋肌肉量咧又會影響埋個骨骼啦。咁所以一般人都应该摄取足够嘅蛋白质咯。
1: 咁如果我唔想用嗰啲蛋白奶啊，即系唔想咁样去用一啲补充品去补充，日常咧成日有一啲嘅讲法就系、是，你一日最多只可以食一只蛋嘅咋、又或者其实蛋嘅蛋白质又唔系最高啊。究竟我哋有冇啲咩食物系我哋容易啲可以摄取到蛋白质，而即系又唔需要额外再加一啲嘅补充品咁咧？
0: 通常都是肉类的，蛋当然是可以啦，蛋是一个比较简单啊，或者很多煮法都可以有的蛋白质来源啦。另外就是肉类啦，无论是猪啊、鸡啊、鱼啊、海鲜啊、红肉啊，即是牛羊，这些都是有蛋白质的。植物其实都有的，譬如豆类啦、豆腐啦，饮品就算是豆浆啊、豆奶啊，或者乳酪啊、牛奶啊，呢啲都会系有蛋白质喺入边咯。咁所以其实主要就系透过呢类型嘅食物去吸收蛋白质咯。其实老人家系更加需要吸收蛋白质，因为老人家更加应该要 keep 住佢个肌肉量。如果唔系咧，譬如唔够力啊、唔够支撑身体啊、好容易跌亲啊，或者如果佢本身已经需要坐轮椅，但佢再唔吸收蛋白質咧，嗰、那個肌肉量會更加唔夠咯。而其實我哋身體嘅器官啊，都係蛋白質組成噶嘛，所以唔係淨係講緊肌肉量咯。所以老人家都需要吸收足夠嘅蛋白質。
1: 咁所以就唔會話因為你而家年青人做 gym， 你要增肌就食多啲啦咁。任何年紀的人其實都需要咯。我以我所知咧，就算咧，即係一啲貪靚嘅女士都要留意一下，其實面部嘅肌肉咧，都係需要蛋白質去支撐住噶。
0: 就係唔想面部肌肉下垂啊嘛，咁你 keep 住足夠嘅蛋白質，咁你嗰個面部肌肉挺身啊嘛，冇咁容易老化咯。
1: 咁大家就係、是。就要翻去計下自己夠唔夠啦，即係可能要攝取翻多少少嘅蛋白質。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同 Vivian 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Vivian，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

0: 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思考香港應該怎樣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荃灣利時工業大廈下午發生火警，沒有人受傷。警方下午近五點接報，說橫龍街55至57號利時工業大廈有單位冒出濃煙。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是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的源头。海关在机场侦破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7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30万，拘捕一名20岁男子。被捕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是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6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6: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6: 一如同船共济，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9: 阿妈， 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10: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1: 香港电台第

0: 格仔饼超声波烧鹅，
1: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0: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民生美食关注组》，
1: 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0: 民生美食关注组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迎大家收听住嚟到星期六晚上啦，喺五月九号啦，晚上七点钟嘅时间开始今日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而家喺度为你主持嘅咧，就有黎晓君喺度啊，欢迎咁多位听住今晚嘅节目啊。咁啊喺呢个小时之中啦，为大家安排咗有唔少嘅音乐啦，唔少嘅中乐嘅歌曲啦，同大家喺周末嘅呢一个小时之中啦，我哋用音乐共聚啊。音乐咧好多时咧就好似一个语言咁样啦，我哋成日都话有一啲嘅身体语言啦，其实咧某程度上音乐都系噶，唔同嘅一啲旋律啦，唔同嘅乐器啦，演奏出嚟嘅感觉啦都好唔同，就好似有一啲嘅心情啊，或者有啲嘅意思想表达一样啊。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带嚟一首嘅麻雀经理，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带嚟嘅就系一首麻雀经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咧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带嚟一首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合奏组所演奏嘅《月夜》。

欣赏过的就是一首的月夜，好抒情的歌曲，紧接着这个抒情的气氛，就为大家接着下来送上一首美人诗，用排箫来演奏的，主奏

歐嘅除咗排箫之外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中樂啦所合奏出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呢首嘅歌曲啦，描写咗以夜空作为背景啊，刻画出咧美人为情所思嘅情绪，咁啊呢一种嘅感受啦，我谂喺唔同年代啦都会有相同嘅情景嘅。我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首《美人诗》。

送上的就是一首《风流子》啊，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的一曲是《太湖泛舟》啊，描写了太湖嗰度碧波荡漾一艘的小帆啊，在泛湖上边歌唱咁样乐曲啦，以一个抒情优美的江南音乐啦作为素材嘅，表现咗啦人们对于湖光山色的赞美同埋热爱，为大家送上呢首《太湖泛舟》。

送上一首《太湖泛舟》啊！欣赏过呢首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苏武牧羊》啊，嚟自有扬琴演奏嘅版本。咁啊，呢首嘅歌曲咧，描写咗喺汉武帝嘅时候咧，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啊，被匈奴囚禁嘅时候咧，咁佢就坚决不从啊。咁啊，苏武咧坚守咗民族气节，咁啊，亦都系忍辱负重啦，而忠贞不渝嘅。咁呢首歌曲咧，亦都运用咗北方嘅民歌风格嘅。呢个时间啦，欣赏一下由扬琴所演奏嘅《苏武牧羊》啊。

送上的就是一首《苏武牧羊》，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古筝和二言合奏的，带来这首《柳青娘》。

来自马头琴所演奏的牧羊曲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由古琴所演奏的流水啊。用这首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

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唔好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继续介绍苏轼嘅《荒山子传》。如果用两个字总括荒山子嘅为人，就系、是、文末提到嘅异人，亦即系与众不同嘅人。外表上，荒山子戴住一顶四四方方的高帽，叫做荒山冠，是隐士常戴的帽，亦是荒山子这个别号的由来。大家不可不知，荒山子本来是豪侠，他文韬武略，出身望族，世代有功勋，但是最后竟然甘愿做一个隐士，独自往来于穷山中。苏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荒山子早年失意丧志的过去。陈耀南教授提到，隐言不提之处正是潜台词，意在言外，更显苏轼云笔高妙之处。文章提到苏轼和荒山子偶然在黄州相遇，文章用了七个字交代彼此的反应，就是苦而不答，仰而笑。两人都不被朝廷重用，隐藏了满腔牢骚，正是心领神会，一切尽在不言中。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继续讲苏轼嘅《荒山子·传》呢篇文章呢，就是佢苏东坡喺宋神宗元丰年间嘅时候贬官去黄州嗰时所写嘅一篇著名嘅传记。咁啊，历代嘅传记文字呢都相当多嘅，喺散文入面嚟讲。不过呢，好多时候呢就会即係平铺直叙啊，死死板板咁一开头啊，姓乜名乜别字乜嘢啊，边度人咁啊，中华社会啊重视呢个圈下嘅家世啦。咁啊，根据咧话历代嘅祖先做过啲咩官咁，佢生平做过啲咩嘢咁啊，子孙系如何，有啲咩著作咁，即係好死板。唯独系呢篇文章呢就唔同啊。咁事实上呢，在一个大作家嘅手下呢，都尽量系希望所谓文似汉山不起平啊。好似苏东坡自己讲话，大凡为民，都当时气象峥嵘，五色绚烂啊！要有光彩，要有一种面貌，一种气象。就到咧系啊，功力老道啦，好似咧由绚烂归于平淡啦咁咧。但系平淡之中咧有奇异嘅，好似呢篇《荒山子·传》咧，又系一开头咁，佢就俾人一个隐者咁嘅形象啊。荒山子咧就光州、黄州之间嘅一个隐居嘅人咁。咁啊，自细之前咧，就冒呢个汉代嗰啲游侠啊、诸家国界嘅为人，咁啊，而唔单止话佢自己冒咁简单，地方上嗰啲所谓侠啊，即系行侠仗义啊，有个人有个人嘅才华，超卓嘅能力，多数系指勇力啊、武技啊方面咧，就往往咧系政府所管唔到，或者咧系政府所造成嘅好多冤假错案，或者地方上嗰啲有人咧喺度吓。强凌弱众，目寡咁，呢啲咧合者咧都能够系解人之。

困急人之危，又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呢去帮助那些呢受压迫的人物，这些为合者。地方上的合呢，那些游合之士呢都以他为大阿哥的忠之忠奉他。后来呢这个方山子呢又不是写武习文，而是有武而兼文，节节读书，就想呢文武全才呢贡献于个社会，但是呢又都不遇啊，冇咩大施展，咁於是咧就隱居咁，然後跟住轉落第二段咧，就講出咧自己喺宅居喺黃州之時咧，偶然咁又碰翻佢，原來係舊朋友嚟，阿陳貴常。咁啊，點解你嚟呢度咧？咁呢個文化咧背後有啲好似潛台詞啊，有啲嚇令人諗落。點解佢會問呢句咧？一定係話照佢少年嘅表現咧，就唔應該做隱士嘅。咁點解會喺呢度見到你咧？咁而方山子亦都話：我又點解會喺呢度見到你咧？咁。於是咧，蘇東坡咧就講俾佢聽嗰個緣故，咁啊，即係佢遭遇呢個咧烏台詩案，遭遇咧呢個奸人嘅扣喊咁等等。方山子咧就苦而不答，就仰而笑啊，耷低頭唔出聲，然後擱個頭笑一笑咁。咁呢個背後咧有無限嘅説話咧唔講出嚟，即係個事實係咁，難怪啦，難免啦，你都一樣難免如此咁。我早就料到啦，咁有好多呢啲咁隱藏嘅意思，然後就叫佢翻屋企咁。一切咧好似好蕭條咁樣，好簡單咁。但係嗰啲妻子家人咧，個個都好自得，好奇怪咁樣嘅情景啊，應該係好唔安樂噶啦咁。咁特別係下文有交代啊，呢個方山子咧以前係本來係富貴人家嚟嘅，咁點能夠適應咁樣嘅環境咧咁？所以咧呢啲冚唪都係作下文嘅章本。第三段咧就再回敘啊，後生之時呢個方山子咧係嗜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啊。十九年前見佢咧，仲係好勇武嘅，舉出一個好典型、好生動嘅事例，同住兩個人咧一齊去田獵，一隻雀咧棄雀之類咧，忽然咧喺個馬前邊，嗰兩個朋友騎住馬射咧追住嗰只雀嚟射，點解都射唔到？就喺呢個時候咧，方山子咧就從後趕上，急急催住自己嘅嗰只馬咧追射，一射就中到。咁呢啲地方咧可以見到佢武藝之高。咁又唔止如此咧，佢仲後來咧。同呢個東坡喺馬上論用兵同埋古今成敗啊，文武全才，亦都咧好有智慧，好有呢個咧歷史嘅見識。咁咁樣嘅人啊，應該係有番作為嘅啦。咁但係眨下眼咧，十九年過去，好似幾日之前嘅事咁啫。而家見到佢咧，精悍之色仍然咧係建於呢個咧係眉間啊。咁依然有一種英豪之氣沖入喺度。不過遺憾嘅咧就係佢。已經隱居啦，呢個隱遁於山中啦，冇機會咧，俾呢個朝廷咧係重用啦咁。咁啊，但係咁傑出嘅人才，咁有壯有日懷好氣嘅，難道真係山中之人咩？難道真係隱士咩？咁然方山子就世有分分，當得官，此從事於其間都甘以顯文啊！這個方山子咧，就唔係話普通老倒窮愁之輩啊，粉洗雜俗咁嘅喎。他本来是一个出身于名门大族，世世代代都有功勋在个国家处的。咁啊，宋代就好重嗰啲世禄啊，父兄如任的。照计咧，呢个方山子咧，照你咧就好容易得到呢个咧系适合嘅官职。咁啊，如果喺嗰个时候咁做十几廿年咧，而家应该咧都一品当朝咯，好显贵啦。咁仲有咧，除咗贵之外咧，系相当富嘅。方山子的家在洛阳，原宅就壮丽，那种华丽的程度呢可以跟啲公侯相等咁。即使即系话咧，即使佢唔为官啊，佢嘅富足咧，亦都可以帮助佢咧悠游岁月，享受人生。咁仲有咧，有啲祖荫啊、祖田啊，河北啊有田啊，每岁咧所得到嘅租值咧都百千匹呢、这个成千匹布白咁样嘅价值。咁但係呢啲嘢咧，都皆棄不取啊！無論貴又好，富又好咧，佢都放在一邊，獨來窮山中。嚟到呢啲咁樣嘅光芒之間，窮山呢個惡水山林之中嚟隱逸，此起無德而言哉？唔通佢有一種高啲嘅境界，有個高一啲嘅目標，一定係為咗某一啲目標，為咗某一啲嘢，先至放棄我哋世人咧所重視嘅、所享受嘅富貴啦？咁呢個咧？就調轉頭借一個問題咧嚟指出話咧，呢個方山子一定有佢另外一個人生嘅諗法。此起無德而言哉咧，確係好過寫出嚟啦。最後一小段咧就話：
漁民。

光王间就多二人，往往阳狂牛乌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唐言之矣咁吓。佢话我听讲话光州黄州之间咧好多嗰啲奇特嘅人士，嗰啲异人啊，佢往往咧咋咋癫污糟邋遢咁啊，呢个好似深山大野人咁，你唔容易咧系俾佢呢个啊见同嘅现咧都系出身做事咁嘅意思，即系佢唔系咁容易招致得佢出嚟嘅。啊，呢、這个咧系真系为隐居而隐居嘅，唔系话咧假隐居。咁佢呢类人吓。啊方山子有冇見到呢類人呢？會唔會方山子自己都係呢類人呢？咁最後一小段呢就嚇、交代出啊，似乎好似同傳聞無涉咁，但係又同呢個咧好似《史記》啊、《太史公約》嗰啲咁樣按啦按語咧係好似嘅，即係話啊光王之間好多啲咁嘅異人，方山子咧就係、其中一個咁樣嘅典型嘅人物啦。咁啊。全篇呢個文章咧，佢避免咗一般傳記文字嗰種咧平鋪直敍嘅寫法，就用倒敍啊、插寫啊咁嘅方法啊，選擇一啲典型嘅事例啊，從各個角度，好似好多個片段、好多個特寫鏡頭咧，加埋曬咧，就令人睇清楚呢個方山子嘅全貌嚇。咁、啊、文字咧亦非常之精練嘅，全文咧一二三四五嚇、可以分做五段啦。啊，一開頭就介紹呢個方山子呢一個咁樣嘅稱號，呢一個咁嘅人咁。然後第二段咧講出原來佢同佢咧係舊朋友啊，又見到佢而家咧嘅生活好似好恬淡、好簡單，但係又好自得其樂咁。然後追憶佢咧啊，豪俠之士，同埋咧武藝超強、文韬武略，都係一個一時之選嘅。咁但係咁嘅人，但係點解會隱喺呢個山中，不為朝廷所用咧咁？咁自然咧，嗰個社會嘅不合理啊，朝廷嗰個咧嘅黑暗咧，就意在言外啦。啊，咁啊，又講出佢咧與人不同嘅地方。啊，根本係世家大族，又咧家庭咧好富有，佢好特別啦。呢啲咁嘅嘢咧，佢都放棄曬。啊，實在又冇咁嘅需要啦，佢放棄曬，獨來於呢個狂山之中，佢一定係另有一種安身立命嘅境界啦。咁最後啊，呢啲有啲異人啊，係、呢個咧係好似反文明嘅。好似咧係有哀傷難言之痛，傷心人別有懷抱，癲癲狂狂咁污糟邋遢咁，啊唔係咁容易招致佢出身嘅，甚至唔係咁容易見到佢嘅咁。方山子會唔會見到呢類人呢？係咪從翻方山子身上，我哋就見到呢類人呢？最後咧咁點明呢個咧題子。

古人咧歷代咧就對呢篇文章咧都相當推崇嘅啊，好似呢個茅坤啊嘅《唐宋八大家文抄》就入邊咧呢個卷23啊嗰度咧就講話呢個呢篇文章咧係好奇壓、好跌宕啊，好似呢個司馬遷嘅史記，好似司馬子長，睇落嚟咧令人好感動啊，令人覺得咧。一个咁样嘅文武全才嘅人，咁样嘅人咧，一样咧俾命运所拨弄，一样咧唔能够施展佢嗰个抱负。所以清朝一个储恩啊，阿储备嘅储，恩起嘅恩啦，唐宋八大家类选咧，就指出呢篇文章咧，一个隐字一个合字咧，系全篇嘅骨干，隐于山林。呢个人咧本来系少年好合，到而家咧仍然有合气。但是不得大用，隱於山林，沒有人生出來想隱的，沒有人生出來想那個潛能永遠潛伏而不得這個施展的。但是很多時候環境的複雜，令到很多人唯有是潔身自愛，或者是頓於山林。所以他說這個隱字和合字一篇的骨幹，所以他說他此合而今隱，少年時期的方山子，以前熟的方山子是一個合事，一个豪侠之士，而家咧系一个隐士，写侠嘅地方咧就写到佢好豪迈、苏眉生动吓，咁啊映衬起咧佢做隐士之前咧亦好感慨淋漓，别有怀抱，真系一个传神嘅手笔啦咁。呢、这个吕留良嘅晚川精选八大家古文啊，吕晚川咧亦都话呢、这个陈贵常咧并不是一个真嘅隐者啊，呢、这个隐居咧系一个侠嘅。

面上可能代时而动。咁啊，波公嘅意思咧，啊喺呢度咧系隐而不露啊，要啲有别有回心嘅人咧，先至睇得到佢啊。呢、這个系咪真系能够就咁隐居落去咧？不一定啊。所以佢呢个文中话：此岂无德而言哉？荒山子倘见之余，呢啲咁嘅反问啊，嗰、那个答案咧都系意在言外嘅。又因为呢个荒山子咧，当时仲系活生生喺度啊，系生前嘅作传啊。所以阿沈德潜咧，乾隆时候嘅呢个学人啊，就话咧同普通嘅传体个当事人已经死咗嗰啲咧系有啲唔同，所以通篇咧就并冇讲嗰啲咁嘅世系啊、生平啊、行事啊等等，而集中咧讲佢嗰个游侠嘅性格，同埋咧佢而家隐居啊，好似人间蒸发咁样，好似咧匿埋社会嘅一个不受注意嘅角落咁样啊。咁呢个咧另外一种写法，咁佢吓。寫佢遊俠之時，寫到咧好生動，特別係講佢嚇呢個嗰種武功嘅過人啊，啊嗰種英氣啊，嗰種咧係嚇誒議論中橫啊咁。咁但係寫到佢隱居之時咧，就連姓名都幾乎冇嘅，一開頭只係講佢嘅稱號，啲人咁樣稱佢一個花名嚟嘅啫咁。咁到後尾先就呢個原來我舊朋友啊，第二段喎啊嗰度咧提出咧佢原來咧係咁樣嘅名陳粗咁啊呢啲地方咧就係、是、一種好特別嘅係寫法啦。全篇嘅中心咧，好似林琴南啊，晚清清末民初嘅古文家咧，林书咧就指出话咧，个眼目就在咧，欲以此辞请当世，言终不语呢两句。一开头啊，个荒山子光芒间隐人也，少时就冇呢个朱家国家嘅为人，雷厉之合咧都中奉佢咁，稍壮咧节节读书，跟住话欲以此呢、這个此啊，即系指文武全才啊，佢多年嘅修养啊，呢、這个佢嗰个合适嘅性格。啊！下文所交代嘅超卓嘅武功，以及咧喺呢个学术啊、政治方面嘅修养啊，节节读书啊，以呢啲咁嘅才能咧嚟辞请于当世啊，施展一番呢个咧啊佢嘅抱负。但系眨下眼又过咗几廿年咧，都终不遇咁。咁呢两句说话咧，其实东坡自己亦都系咁，亦都系想辞请当世，但系政治上一个咁嘅大风波，令到佢啊要宅居于黄州啊，咁亦系咧啊，好似。所以座中一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三湿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长相识，而且是相识的添，自卑其不如。东坡亦是一个咁样嘅人，又因为他啱啱经过呢个乌台诗案啊，大概啲惊弓之鸟啦，所以嘅文字方面咧亦都好小心，唔想咧太过啊显露发佢嘅牢骚，所以借呢个荒山子咧嚟表示自己嗰种咁样嘅悲愤。中間嗰度話碰到佢話嚇呢個咪就我故人陳粗歸上，何為而在此呢？嗰五個字咧就已經係充滿咗一種懷疑。啲人應該而家喺社會上好顯達啦，應該好唔得閒先係啦。點解喺啲咁樣嘅窮鄉僻壤會碰到佢咧？咁呢啲地方咧就有無限嘅意思喺後邊啦。即係佢唔應該宅居，亦甚至唔應該隱居嘅，但係而家就明明喺度。可以見到咧，呢個東坡自己其實亦都係一種咧，係無罪而宅居咁嘅地方啊，投閒自散咧，就非常之啊係沉悶啊咁。咁然後荒山子又問翻佢啊，你又點解嚟呢度咧？咁知道之後咧，又苦而不答，仰而笑啊。呢啲地方咧，可以見到佢嗰種諷世嘲諷個世界嘅意思啦嚇。阿林琴南咧呢度好得到呢個東坡嗰、那個啊文心嘅寫文章嗰個嘅用意。咁然後跟住就推開一筆咧，講佢騎馬射雀啊咁。呢啲咧都係無形中啊，呼應翻上面所謂辭請當世，咧同啲馬嘅奔跑咧係有關嘅啦嚇。咁啊，呢個辭請亦係指施展嘅才能之意啦。吳楚才啊，吳氏嘅古文官子嗰個最後嘅暗語咧，佢就話：前覆自其笑而壯而晚，一一順序出來，由少年而壯年而晚年咧，一路咁樣順序。但係中間啊，讀念荒山子少時洗酒好劍，用才而奮倒乜乜嗰度咧，就追憶翻十九年前咧啊嗰件咁樣嘅事，寫得非常之豪壯，但係唔重複啊，所以啲筆墨咧係剪裁得好好，筆墨高絕啊，佢唔會同前邊重複嘅，但係佢就扣緊前邊某一件特別嘅事，佢見到啊嗰、那個喺岐山之前所見到嗰件咧印象深刻嘅事情，而且家世好好喎嚇，乜、啊、寫富貴而今隱遁啊！事實上咧係好不得已嚇，咁、啊、所以話此起無德而言哉，一定係有所得。呢、這個德咧即係佢另有安身立命之處。咁呢啲咧就先至係真嘅隱人。佢喺呢度咧，佢恬然自得，
而且唔使寫佢自己。

0: 點樣治得法咧？啊，中間呢個係第二段尾後尾嗰度咧講話，啊，佢呢個方山寺咧叫阿東坡咧去屋企休息咁。見到佢咧陳設非常之簡陋，屋企咧可能破破爛爛咁，但係啲妻子奴婢咧都有自得之意啊！咁而連啲妻子奴婢都自得啊！呢、這個主人自己咧嗰種自得啦，啊嗰種恬然自得，好寧靜咁樣，有安身立命之處咧，就自然咧可以見到啦。啊，近代呢個胡懷深嘅古文《筆法八篇》咧，亦都好稱讚呢篇咧。啊，佢又引述呢個林西仲嘅説話啦，嚇、啊。本来是不应忍不当忍而忍、啊、可以见到呢是那个世途的艰险、啊、社会的黑暗、啊、又可以见到这个荒山寺不为人所识，但是他自己呢很恬静地忍于这个山林，是他、啊、与人不同的地方，那么议论之中呢就带有叙事，是自成一格、啊、同一般那些呢是规规矩矩咁样，好似流水账咁样记录姓氏啊、乡里啊、家世啊、生平啊，咁啲传闻咧就好唔同嘅。呢、这个咧系呢篇《荒山子长》咧系特别嘅地方，亦系值得我哋咧系欣赏嘅地方。明朝嗰个杨慎嘅《三苏文范》咧，亦话佢引呢个袁宏道话咧，荒山子系少有合气，少只稍啫，稍有合气啫。咁不过咧，因为呢个苏子瞻嘅用笔奇妙啊。隱現出沒形容、啊、好像神龍咁見首不見尾咁，於是咧就寫成佢好似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大俠咁樣啦咁。喺古今咧評論到呢篇文章咧都係好欣賞佢嘅佈局。東坡所寫嘅傳記咧就唔算多，而呢篇《荒山子傳》咧係好出名嘅一篇，就係個風格好獨特啊！啊，塑造咗一位咧嚇、啊、所謂不汲汲於富貴，又不戚戚於貧賤，一個咁好不平凡嘅。嘅人物啊，咁正如我哋提過幾次，一般嘅傳記開頭梗係好開門見山，好清楚咁介紹嗰個傳主啊，即係個當事人嘅各種姓名啊、家世啊、事患啊等等。呢篇文章一反常格，一開頭就有一種咁樣嘅神秘感啊，就啲荒山子啊係一個咁樣光芒間嘅隱士啊，因為佢嘅衣著咧嗰、那個啊好似嗰啲荒山官咁，啲人嚟叫做荒山子咁，好似無名無姓嘅。咁啊，然後下面咧先至咧係揭曉，而且係朋友添咁，又交代咧佢哋前後咧兩次相遇啊，然後經過咗呢十幾年，呢十幾年咧中間經過咗好多憂患啊，或者咧好多風芒都磨平咗啦，呢啲都不在話下啦。總之見翻佢咧，哦就係成個咁嘅隱士啦，荒山官戴嘅頂，仲見到你個東坡啊，嚇你做咩會嚟到呢度啊？咁知道之後咧，又唔會憤激不平，又唔會咧露曬出嚟，而係隱藏咗喺內心處，只係咧。苦而不答，仰而笑咁樣，唉，都唔再問落去，唔再答落去。然後，唉，可能有啲感慨咧，係忍唔住啊。於是咧，我高頭唉咁笑一笑，盡在不言中咁。呢七個字咧，亦刻畫咗無數咁多嘅磊落不平。所以呢篇文章除咗個佈局特殊之外咧，好多啲所謂潛台詞啊，即係妙在不言中，好似個漫畫家咁，我幾筆啱啱勾勒得好好，就將嗰個畫中人啊嗰個神態咧表現出嚟。作家亦係如此。淡淡幾筆刻畫出嗰個時候嗰個咧陳貴祥嗰種神態，咁佢內心嘅狀態如何呢？有人生經驗嘅人咧，自然可以咧係會心微笑咁知道。咁前後兩個荒山子咧，好似判若兩人咁啊，成個純曬。咁中間發生咗咩事咧？咁但係精悍之色咧，仍然咧係現於眉間，喺個眉眼之間咧，可以見得到，可以表現出嚟。啊，所以而起山中之人哉？啊，難道真係一個隱士？难道他真的甘心做咁嘅隐士？而家见到他又咁宁静自得，连啲家人都咁安乐，真隐士喎、啊。但系以佢咁嘅过人之才，以佢十几年前嗰种咁样嘅状态，有乜理由真系咁快就隐居成咁咧？咁呢啲地方咧，都留下无数冇解答嘅问题。而呢啲问题咧，读者咧自然咧系心内有数。咁到最后尾，仲话咧吓喺呢个光芒之间咧，好多啲咁嘅古古怪怪嘅人、奇怪嘅人吓，呢、这个咧系粉世窒俗。啊！呢、這个炸帝癫癫傻傻、污糟糟咁样，咁啊似乎好似想铺写落去啊！点不知佢收收笔啊？呢、這个咁样嘅人，阿荒山子有冇见到呢类人呢？咁呢度都言下之意，荒山子唔一定系完全等于嗰类人，佢会唔会有机会复出呢？发挥佢呢个如光如热啊，系造福于社会呢？咁抑或咧系荒山子会从之引落去呢？咁呢啲咧都唔使讲落去、啊、就好似。一个好有力嘅笔咁突然收住，好似人哋预备嘅，好似咧个马咧系平原走马咁，又讲一大段啦，唔系，佢忽然就收紧，啊，系咪咧？咁一个问题咁样收结，就呢个咧可以见到咧佢嗰种 啊，收放自如啊，隨心所欲嘅地方。咁呢啲咧，即係亦係啊，波公之所以為波公啊，係宋代咧第一個嚇、啊、散文高手啦。好，咁我到呢篇咧係講到呢度咧，係我哋就告一個段落啦。下一次咧，我哋轉講另外一篇書信啊，《上梅直講書》喺卷十一啊，這個、呢個咧商務版嘅《古文觀止》咧485頁。好，下次再見。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3: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一鸣惊人，抚慰化元增。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同动物有关。第一则是一鸣惊人，出自《吕氏春秋》。话说楚庄王耽于日落，有大臣就以故事劝谏楚庄王，话南方山上有一只神鸟，三年来不动不飞不叫，问楚庄王呢一只系乜嘢鸟？楚庄王领悟大臣嘅用心，就话嗰只系一只不平凡嘅鸟，一时不飞，要飞一定冲天高飞；一时不叫，要叫一定震惊天下。寓意就系有人平时寂寂无闻，一旦显露才华，就会受到重视。第二则寓言叫做《抚慰化元增》，出自明代言官江盈科的《雪涛鞋史》。强盗同化元增同样遇上老虎，老虎不怕强盗，但当化元增以化元策作为武器，猛力砸向老虎，老虎即时退下。这个寓言讽刺某些人打着慈善之名巧取豪夺，实则比强盗更可怕。
4: 中国寓言。

兵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忍，成功假入间，王曰：不谷禁间者，今此间何故？对曰：臣非敢间也，愿与君主忍也。王曰：吾不切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

念不动，将以定志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文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假出而不谷知之。明一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悦，荆国之众相贺也。

0: 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秦穆公。
1: 辉仔，
0: 吓，
1: 唔记得啊？
0: 系啊，爷爷，我成日都唔记得春秋五霸最后一个霸主系边个嘅。
1: 哦，佢系楚庄王啊嘛。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楚庄王啊。
1: 你知唔知道楚庄王一鸣惊人嘅故事啊？
0: 唔知道啊。
1: 唉，呢个故事啊，好出名噶。等阿爷讲俾你听啊。
0: 好啊。
1: 嗱，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做咗楚国嘅国君。咁佢即位三年，只系喜欢吃喝玩乐，完全唔理国家大事。咁当时身为中原之主嘅晋国，趁住呢个机会，就将几个一向归附楚国嘅国家拉咗过去，订立盟约。咁楚国嘅大臣同人民都好唔忿气，楚庄王亦都知道好多人唔满意自己嘅所为，咁于是佢就下咗一道命令。如果边个人劝谏佢嘅，佢就将呢个人处死。
0: 楚庄王身为皇帝，竟然唔听劝谏，咁咪好唔啱咯？
1: 当然唔啱啦。好彩当时楚国有啲好忠心嘅大臣，其中一个叫做成功贾嘅，佢啊谂到一个方法，于是就去见楚庄王啦。
2: 微臣成功贾参见大王。
3: 成功贾，你嚟见寡人有咩事啊？
2: 启禀大王，有人俾咗一个谜语个微臣猜，微臣猜来猜去都猜唔到，素养大王多才多艺，未知可否为微臣猜出呢个谜语呢？
3: 啊，你话咩话？要寡人猜谜语？
2: 是，如果大王肯猜，一定猜得中。
3: 好好啊，你讲个谜语出来。
2: 楚国的山上有一只好大的雀，这只雀的羽毛五彩斑斓，灿烂夺目，它昂首四顾，非常之神，但是它停了在这里三年不动不飞，亦不叫。唔知呢只系乜嘢雀呢？
3: 成功噶，分明用呢只雀嚟到比喻寡人，真系用心良苦。成功噶，
2: 微臣在。
3: 你所讲嘅雀唔系一只普通嘅雀，佢停喺山上三年不动，是要坚定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2: 那为什么他不飞呢？
3: 他三年不飞是要丰满自己的翅膀。
2: 但是他三年都不叫。
3: 他三年不叫是要观察情势。这只雀虽然没有飞，但是一飞就会冲天。他虽然没有叫，但是一

0: 仲未具备消灭周王室嘅条件，亦带兵回国啦。咁后来，楚庄王又起用孙叔敖做令尹。
1: 孙叔敖？
0: 嗯。
1: 啊，系咪细佬哥嗰阵时打死两头蛇嗰个孙叔敖啊？
0: 唉，冇错啦。咁孙叔敖以仁爱闻名于世，老百姓好敬爱佢。他做了楚国的令尹之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鼓励生产。过了几年，楚国就更加强盛。当时被称为中原霸主的是晋国。楚庄王知道如果自己要成为中原霸主呢，就一定要打败晋国，于是他就和大臣商量了。
2: 成功家，微臣在，你认为如今楚国的国势点？启禀大王，微臣认为如今楚国国势十分强盛，已经有足够条件成为中原霸主了。先祖时代楚国和晋国交锋，城濮一战令到楚国一蹶不振，相信如今是雪耻的时候了。
3: 没错啊，大王。
2: 寡人准备立即出兵攻打郑国，到时晋国一定派兵救郑，楚国和晋国就可以正面交锋。
0: 在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果然派兵救郑。在拔城，晋军和楚军大战，晋军惨败，人马死伤一半，败军逃走到黄河边，个个拼命地想爬上船道逃生。由于船少人多，上咗船嘅兵就怕沉船，就用刀斩嗰啲想上船嘅兵，咁好多兵跌落河道浸死。

0: 得佢如今点啊？
1: 大王，如今呢只雀直冲云霄，而且名声惊人啊！
0: 楚庄王真系下令收兵，俾晋国嘅残兵拖回晋国，而佢亦被公认为霸主啊！
2: 哈，楚庄王真系一鸣惊人、啊。
3: 咁好啦，呢、這个咁嘅一鸣惊人嘅故事咧，除咗喺呢度之外咧，亦见于呢个韩非子啊嗰、那个《御鲁篇》啦，同埋呢个咧汉代啊嗰、那个刘向个《新序杂事篇》。咁啊，《史记》嘅《楚世家》咧，亦都有记载。不过咧，就嗰啲主角咧就往往不同吓。咁啊、此外呢个骨溪列传啊，呢骨溪而家啲人读到滑稽啦。咁就一个好有幽默感嘅人淳于髡咧，去劝嗰个齐威王之前咧，个故事亦都系咁。咁其实系属于边一个人咧？究竟系实在系真正嘅个故事嘅主人翁系边个咧？亦唔需要一定深究啊。反正咧，所谓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咁样嘅事情咧，就古今中外都有好多。有好多时候，因为可能真人不露相啊，想睇准嘅时机先至表现。有啲时候咧，就可能一路都冇机会。咁你有到机会咧，佢先至咧能够系发展。咁所以一方面咧，前人亦时时勉励我哋咧，所谓仰备而动时嘅，即系时机几时嚟，环境几时先有利，几时先至咧系有个周文王出现嚟赏识我呢个周姜太公咧，咁有时就唔系自己所能够控制。咁但系努力维持自己嘅业务水平啊，所谓努力咧进修，努力提升自己嘅能力，咁啊，总之咧至少个机会大啲啊，可以咧系所谓追处囊中，脱颖而出。事实上，表现才华咧系人嘅一种本能嚟嘅吓，我哋总不能够咧吓系希望人哋永远咁韬光养晦啊。事实上，不甘平凡，表现自己嘅才华都系啊无可厚非。问题就系用喺咩嘅方面。所以咧，有时咧系要善待一个时机都系有道理。所谓善待咧，唔系话我叫我哋好似等待果陀咁永远等待啊，又不必太早嘅。其实时机嚟得太早咧，可能自己准备得未系咁充分，而且咧。俗语所谓少年得志大不幸啊，咁啊都有唔少咁嘅例嘅，即系良好嘅机会嚟得太早，一方面咧就容易胜利，冲昏咗头脑，无谓太晚，太晚咧又真系好值得慨叹嘅吓，即系所谓冯唐易老啊，李广难封啊，时机嚟得太迟咧，一方面可能你已经嗰个生命嘅力量咧都走向下坡，或者甚至咧已经时机系嚟到啦，但系咧呢个人咧可能或者咧系已经老去啦，咁就好慨叹。咁啊话又说回来咧，一个合理嘅社会咧，亦系应该咧系努力令到所谓人尽其才啊，等到啲人咧唔使个个都要猛咁期待，死啦咁耐都仲未有机会俾我一鸣惊人咧，咁嗰啲人才委屈咗啊，咁结果个社会会唔够人才啦，唔够人才咧，自然嗰、那个。求生存、求發展嗰個力量啊，亦都係減弱噶啦。咁呢啲咧，值得我哋咧係檢討嘅。

赠与福于途，道持功与苦，苦由近前不肯退，争不得已，持缘步择苦前，苦懈而退。苦之子问苦曰：不为道，乃为争乎？苦曰：道来我与格斗，争问我化缘，我将什么打发他？

0: 冇啊，不过多数都系连群结队嘅，我哋落唔到手啫。
1: 有乜好讲啊？我哋得两个人，顾得头又顾唔到尾，眼白白睇住啲肥羊行过咯。
0: 我哋连刀都冇一把，净系得嗰张烂鬼弓同埋几支箭，吓下嗰啲单身过路人啊得，多个人都吓唔到噶嘛。
1: 喂，老二啊！我哋点可以带刀出嚟噶？俾啲公差见到啊，实人拉翻去衙门啦、啊。咁啊，唯有带张弓出嚟冒充猎户，睇下搵唔搵到多少使用咯。
0: 老大，而家咧就嚟日落西山啦，你今日都系冇行噶啦。啊，不如翻去吧啦。
1: 喂喂喂，我想等多阵、
0: 啊。啊，我好肚饿啊。
1: 唉，你真系啊。好啦好啦好啦。你肚饿翻去先啦，我一个人喺度等啦。
0: 啊，咁好啦，咁我翻去先啦吓。嗱、啊，你啊拎住张弓同箭啦。
1: 好啦。咦，有个人行紧嚟喎。啊，唔系个和尚嚟啊？哎呀，唔理得咁多啦，近来咁手紧。算呢个和尚唔好采嘢啦！哎，大师，唔好行住。
2: 啊，呢位事主有咩事呢？
1: 冇乜嘢，我呢排好手紧，想请大师你帮下忙啫。啊，
2: 事主，贫僧系方外人，身无障物。点可以帮到你呢？
1: 唔好讲咁多，打开你个布袋俾我睇下先。
2: 布袋里边有多少银两？
1: 咁咪得咯，
2: 都系十方布施得嚟噶。施主你睇下呢本化缘簿呢，你就清楚啦。
1: 诶，哇哇哇哇，有老虎啊！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大师啊，大师，嗰只老虎嚟噶，念经都唔得噶。
2: 南无阿弥陀佛。
1: 好啦，等我拉弓射佢先得。
2: 南无阿弥陀佛。
1: 哎呀，喂，射唔中添。
2: 哦，只老虎一啲都唔惊噃，仲一步一步咁向住我哋行埋嚟噃。
1: 哎呀！弊啦！如果我哋而家走咧，佢、哎、一扑埋嚟，实冇命噶啦！哎呀呀，咁点算啊？越行越埋啦！嘿！哎呀！啊，大师啊，啊，你真系好嘢啦！你用本化缘宝掟只老虎，只老虎即刻走咗。
2: 啊！只老虎越行越埋，我好惊啊！我手上只得嗰本化缘宝，咁顺手掟过去。我唔知会吓走只老虎㗎。

0: 好彩走得快。
1: 阿爹啊，点解你会咁噶？头先我睇住你行埋嗰两个人道，其中一个人用箭射你又射唔到，点解你忽然之间拧翻转头就走嘅？
0: 哎呀，乖仔啊，你都见噶啦，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系和尚嚟噶。
1: 我见啦，和尚都系人啫，一样可以食噶。
0: 哎呀，我够知咯。但系你知唔知啊？嗰个和尚啊，攞本化缘宝嚟掟我噃。
1: 化缘宝，
0: 去点咯？
1: 阿爹啊，你连箭都唔惊嘅，点会惊我本嘢啊？
0: 哎呀，我哋老虎有名系百兽之王，乜都唔使怕噶啦。
1: 系啊。
0: 哎呀，不过嗰个和尚攞本化缘宝掟我。咁即係向我化缘啫，试问我边处有嘢俾佢呀？唯有一走了之咯。
2: 呢个抚慰化缘僧呢，如果係在西方嘅社会呢，可能又奉祀嗰啲教堂捐献咁啊。咁啊，其实逢系宗教呢都需要信徒嘅奉献嘅，否则嗰啲经费呀，或者嗰啲秉着呢个信仰而做嘅善事呢，嗰个经费又何来呢？咁呢个呢就讽刺嗰啲化缘嘅和尚，连老虎都怕咗佢。但其实如果真嘅老虎

府咧，可能就连嗰个和尚呢一口食埋佢吓，除非佢碰到嗰个咧系伏虎罗汉咧，咁就唔怕啫。咁啊，而且真正嘅苦中之苦啊，老虎中嘅老虎咧，可能食咗之后咧，仲令呢个僧人啊，即系所谓残鬼啦吓，为虎作残嘅残咧，叫佢咧就揸住本化缘宝咧，为呢只老虎嚟筹款都唔定。咁嗰时嗰啲老虎咧啊，先至系可怕。咁所以咧。呢、这個故事佢本來咧就諷刺嗰啲打着嗰個咧係慈善嘅假招牌啊！呢、这個用各種手法係要嘅，好似文說以前咧，地方上啊啊，內地有啲城市咧有啲人咧係如此啊，咁啊唔知佢真和尚定假和尚，或者真道士假道士，總之咧逐家逐户啲鋪頭咁啊嚟化緣，差唔多咧好似嗰啲黑社會人咧就收保護費。啊！若果你唔俾佢咧，可能佢就搞到咧系附近污糟邋遢啊，或者啰啰嗦嗦啊，或者搞到啲好讨厌嘅嘢啊。咁如果令到你咧不胜其烦，咁啊觉得咧，哎呀怕佢啦，咁俾咗佢就算数。众生咧本来都良莠不齐啊，佛门咧亦难免如此。咁如果系呢、这个系、文字发达或者呢个社会嘅治安咧良好咧，通常呢啲情形咧当然就唔会发生啦。否则的话咧，真系连佢只老虎都怕埋佢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三期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逾期居留、管有虚假文书将她拘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

0: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 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你饮只茶煲，
5: 你有咩茶煲啊？
4: 麻烦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8: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位于今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早于1088年建成，当时汇集了众多的欧洲学者一同研究法学，逐渐令到博洛尼亚成为西方世界的法学重镇。至于什么是大学，19世纪英语学界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约翰·亨利·纽曼在他编撰的《大学的理念》里面就尝试定义，大学就是藉着人与人彼此交往，在一片野大地域中实行思想交换和流通的地方。而在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就下诏设立京师大学堂，汇集中西学者，目的

是培养新式人才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辛亥革命之后，京师大学堂就改名为北京大学。及至1916年，曾经到德国、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改革北大，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北京大学的历史。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北京大学。

民国初年，各方面的新旧政治军事力量展开较量，政局十分混乱。在同一时期，由于清末以来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官僚体制贪污腐化，执政者对民间的约束越来越力不从心。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社会感到不满失望，另一方面接触到西方以至日本的进取富强，于是努力探索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希望扫除迈向进步的障碍，迎头赶上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年轻一辈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是武器落后，军事方面比不上西方列强，于是推动洋务，开办兵工厂，造船厂，编练新军，成立舰队，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天朝大国的声威。谁知在中日甲午战争被新兴的东方小国日本打败，继而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占领东三省，日本和俄国在中国境内开战，清朝都无权过问，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新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于清朝的政治感到失望，不少人认为中国积弱是由于专制政治所致，于是要求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温和的改革派宣扬君主立宪，激进的改革派实行武力革命，推翻满清，谋求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民主共和一直受到守旧势力的打击，而不断遭受挫折。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政治之所以专制，是因为有一套孕育落后专制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曾经出洋留学或者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中国迈向民主进步的最大障碍。清末民初，北京以及各省的书院学堂成为年轻知识分子议论时政推动新思潮的重要场所，北京大学更加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原本称为京师大学堂，1898年由于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于是仿效西方模式创立这一所中国第一所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亦即是校长，是咸丰年间的状元孙家乃，而早期的学生多数是由各衙门所推荐的官员或者是各省所推荐的举人进士。大学堂分设七科35门，相当于后来的7个学院35个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元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全国大学的学制和学术水平。大学令容许各大学自行制定权力机构，即是评议会。评议会的成员由选举产生，讨论和审定大学的重大事宜。于是大学令保障了日后大学不受政治干预的良好传统。民国元年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

校长兼文科学长。严复在任只有半年左右，民国元年十月离任，由张士超继任校长，但是张士超一直留在上海，未能够到北京就任。同年年底，改由工科学长浙江人何屈时担任校长。民国二年，何屈时辞职，由工科学长胡仁元代理校长的职务。第二年正式担任校长，一直到民国五年十二月，胡仁元辞职，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领导底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蔡元培别字学兴，号揭文，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清同治六年，即是公元1886年，出身于绍兴府城一个商人的家庭。蔡元培的父亲蔡耀山是一间钱庄的经理，他的叔父蔡明恩读书考试考中举人。蔡元培父亲早死，由叔父指导他读书应考，光绪十八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间，每日接触大量书籍和报纸，开始留心世界事物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蔡元培收集了大量有关明治维新的书刊，细心阅读，从中了解日本富强的因由。光绪二十四年，即是1898年，翰林院散馆，即是蔡元培毕业，回到家乡绍兴，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成为浙江省推广新式教育的先驱。后来又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又设立爱国旅学。爱国学社和革命派关系密切，不少革命派人物，例如张太炎、吴敬衡、张士超、周庸等人，曾经在爱国学社讲学或者读书。1904年，张太炎、涂成章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极力主张反满复汉的革命。蔡元培被推举为光复会的会长。1905年，蔡元培加入孙中山先生等人所成立的同盟会，他支持革命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1907年，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当时已经是41岁。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蔡元培兼程赶回中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虽然在任只是得半年，但是对于改革教育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政策，例如以尊重思想信仰自由为原则，废除中军专孔，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中小学男女同校等等，令到中国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后来由于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再次去德国留学。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病死，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元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十二月中，蔡元培回到上海。

0: 我哋欢迎蔡学卿先生再遇反国。
1: 欢迎
2: 学卿先生，
1: 多谢
2: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大家太客气啦，太客气啦。
0: 学卿先生旅欧数年，请先生你讲述下喺欧洲嘅经历好吗？
3: 好啊。
2: 既然大家都希望知道我呢几年喺欧洲嘅情况，好啦，咁我简单咁向各位报告一下啦。
4: 好啊。
2: 我主要喺德国嘅莱比锡大学听课，同时亦都协助兰普莱西教授研究世界文明史嘅。我应兰普莱西教授嘅邀请，用中文撰写中国文明史资料，然后由顾孟如先生译成德文，供兰普莱西教授参考。
0: 哦，咁学卿先生，你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明太好啦。
3: 系啊，
2: 乜说话乜说话，中国文明系世界文明嘅一部分，我哋必须珍惜嘅。
0: 系啦，学卿先生，除咗学习研究之外，仲有乜嘢活动呢？
2: 我曾经去过德国同埋法国各地考察，时常联络欧洲嘅中。

0: 中国留学生。
1: 哦，咁佢哋嘅情况点啊？
0: 欧洲嘅中国留学生，佢哋大部分都艰苦学习。最近欧战爆发，佢哋嘅情况越嚟越艰难。
1: 哇！
0: 我曾经同旅居巴黎嘅李石曾、汪兆明等同志商量，组织勤工俭学会，协助旅欧学生解决生计困难。
1: 咁就好啦，希望佢哋能够渡过困境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先生，你回国有咩大计划呢？
0: 我今次奉咗范总长之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再为中国教育尽一点力啫。
1: 学卿先生，北京大学系一所官僚机关，学生都系为咗做官而读书嘅，积弊极深，制度腐败。以前几任校长做到一年半载就要被迫离职啦。先生，你又何必混入呢个泥沼，损害先生你嘅清誉呢？
2: 系咯，先生要考虑清楚啊！
0: 冇错，冇错。北京大学的确十分保守腐败，但系腐败都要有人去改革整顿嘅。我蔡元培不妨试下。

0: 揭文卿，你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回到北京责任可谓十分重大。
1: 滕炎卿，我们几年没见面，老兄你当选国会参议员，为民主共和尽力，我自愧不如就真。
0: 唉，讲开又讲啊，今日军人当权，国会要约束政府谈何容易。我张时超虽然身为国会参议员，根本都难有作为。你主持北京大学校政，如果能够向年轻学生推动下自由民主的风气，对于中国前途功效一定很大。
1: 是，滕炎卿说得对，我们必须向年轻学生推动自由民主的风气，北京大学的校风必须改革。
0: 唉，北京大学说来都是积弊极深，教授之中有不少老顽固。在这个老袁涉号称帝的时候，就有人鼓吹立孔教为国教，对于这个西方学术就视之为洪水猛兽。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外国教授涉居教籍，都是要小心处理。
1: 是，这些情况我都有所听闻。不过学术是贵乎兼容并蓄，辜鸿铭、林琴南虽然思想守旧，但是他们有真才实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至于那些不学无术的教授，无论有什么背景都必须清除。
0: 那就好了，希望揭文卿你改革校政成功。
1: 不过学术自由的要诀是容许学生接受各种学说，切磋比对。北京大学应该礼聘学有专长的才俊之士，提高大学的学术风气。
0: 是了，揭文卿啊，你认不认识陈独秀仲甫先生呢？
1: 陈独秀，我当然认识了，他曾经创办安徽白话报，鼓吹革命，而且还主张启文字长知识，以浅白易明的语言提高民众见识嘛。
0: 是了，前几年陈独秀就协助我创办过《甲人》杂志，介绍过西方的政治学说。两年之前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全力去宣扬民主自由，内容呢越来越丰富。
1: 我在欧洲亦都见过《新青年》杂志。我还记得陈独秀在发刊词里面提及，他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又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陈独秀的确是一个有心人。
0: 是啊，他在《敬告青年》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出了当今青年人应该要坚守六义。
1: 他说青年人应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

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民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几点的确是年轻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我应该聘请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教。

0: 各位教授，各位同学，我蔡元培奉咗教育总长之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我希望大家听我讲几句话。
1: 好啊，好。
0: 各位，大学嘅宗旨系为咗研究高深学问而创立，为国家培养一流嘅人才。各位身为大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唔应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嘅阶梯嘅。
1: 系系，校长讲得啱，校长讲得啱。
0: 大家必须抱定宗旨，发奋学习，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戒除陋习，发扬学生自觉嘅精神，养成服务社群嘅能力。
1: 好，
2: 好，
3: 好。
0: 我亦都向大家承诺，我嘅办学宗旨系尊重学术思想自由，无论中西新旧学说，喺北京大学之内都能够兼容并包，兼修并蓄。为了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充实北京大学的学术水准，我决定增聘学有专精的教授来到北京大学讲学，务必令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我已经聘请《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著名学者陈独秀仲甫先生担任文科学长，著名科学家夏元律先生担任理科学长，张时超先生担任图书馆馆长。诸位先生必定能够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而努力的。
1: 好好。

0: 仲富先生，文科哲学门需要增聘几位讲授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教授，先生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呢？
1: 是校长，北大开设中国哲学课非常重要。旧派的老师叔儒根本讲不出哲学的意义，我希望能够聘请一位熟悉西方思想的学者，以西方学理讲授中国哲学。
0: 好好。咁仲甫先生认为哪位学者最合适呢？
1: 近几年有一位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名叫胡适之，他经常投稿去新青年，他的见解十分新颖而且有见地。
0: 胡适之，就是那位考取庚子赔款公费去美国留学，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年轻学者。
1: 没错，他追随美国学者杜威门下，看他所写的文章对改良中国文化相当热心。
0: 没错，他那篇《文学改良初议》简洁而有力，深得年轻人赞同。好，我们发聘书给胡适之，邀请他回来北京大学任教。
1: 是校长。
0: 那印度哲学方面，
1: 我对这方面的学者认识比较少。
0: 我在《东方杂志》读过一篇文章，叫做《究源决而论》，对于佛家思想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1: 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梁秀明。

0: 校长先生，在下梁秀明嚟北大报道。
1: 哦，秀明教授，欢迎你嚟北京大学任教。
0: 校长啊，我刚才一入校门嘅时候，就发觉墙壁上面贴满咗反对孔子嘅壁布。
1: 嗯，
0: 内容都系打倒孔家店，消灭旧礼教，仲有啲标语写住话：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咁嘅标语真系触目惊心啊！
1: 秀明兄，学生有言论自由，近年北洋政府鼓吹尊崇孔教，希望利用孔教压抑民主，咁学生表示不满，言论稍为激烈啫。秀明兄，你不必介意嘅。
0: 嗯，系啦，我想问一问校长，你对孔子持咩态度呢？
1: 我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是应该研究探讨的。孔子和儒家对当今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可以有争论的。
0: 好，好，校长，我曾经细心读过《论语》，《论语》里面未见有一个苦字，通篇都是乐字，乐的反面只是忧，不是苦。由此可见，孔子是抱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1: 嗯，
0: 校长，我今天来到北京大学授课，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之外，是不会理会其他事情的。

蔡元培在民国六年，即是1917年1月4日執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之后，积极改革校政，清除官僚作风，建立由教授学生参与的校政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权力机构，又改革课程，鼓励学术研究，提倡学术自由，聘请了一批年轻学者担任教授，其中包括留美年轻学者胡适、佛学专家梁秀明。胡适和梁秀明都是未满30岁的年轻学者，自学方法和对中西文化的观点都大有差异，但是蔡元培都能够兼容并蓄，礼聘他们在北京讲学。其他著名教授还有马叙伦、钱元同、沈敏默、张士超、杨昌济、马仁初、李四光、高一涵、黄宠惠、林书、辜鸿明、刘思培等等。后来陆续聘请的又有鲁迅、徐悲鸿、孟森、陈桓、钱穆、马衡、陈恒哲等等。陈恒哲更加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而北京大学亦都在1919年间开始招收女生，当时反对声音极大的。蔡元培指出法律并没有禁止大学招收女生，所以表示同意。北京大学成为了推动新文化的核心。

华五千年之北京大学，由郑启明、范浩辉、戴建文、杨吉玺、张圭阳、程振鹏、莫家驹、曾永强、谭永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2: 想找最爱，不舍等得咁辛苦嘅。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

0: 未来。
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真的想你。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7: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继续联同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带我们走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广阔天地。上一集我们听过琵琶的阳刚，古筝的清雅，今集就会探寻江南文人雅士的丝竹音乐。
9: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巡礼呢个节目，我系岑日飞。咁今次咧，仍然继续同大家咧系介绍中国嘅传统音乐。咁啊，坐喺我对面嘅系著名嘅乐评人黎健先生。上次咧，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嘅器乐嘅乐种啦，又讲啊琵琶啦，又讲啊古筝啊咁啊。咁我记起啊黎山咧就提过啊。我係喜歡聽琵琶啦，咁就唔知係咪佢係即係迎合我嘅興趣嚇，話琵琶咧就係啊有陽光之氣啊。不過唔係喎，黎生，人哋以前話即係女士們咧又抱琵琶就半遮面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就係咪嗰啲喜歡琵琶嘅女仔咧就都有啲男子氣概咧？
1: 恐怕又唔一定咁樣啩，即係岑生啦。就不過咁樣，就依家睇翻香港啲人咧學琵琶、學古箏咧，就似乎都有呢個咁樣嘅潮流嘅。就似乎真係好似女仔咧彈古箏嘅多啲咁樣啦。咁但係絕對唔係話咧係啲琵琶咧係男仔中意學，事實上咧即係比例上咧係有啲咁樣嘅趨勢咁樣嘅啫。咁就不過上一次咧，我哋剛剛係播到《十面埋伏》啦，咁啊更加顯出有陽光之氣啦嚇，會係咁樣嘅。
0: 不過我諗起咧，就中國嘅啲傳統音樂咧。咁啊，除咗係單獨一種樂器奏出嚟之外咧，咁啊，周時我所聽到咧，好多係合奏曲嚟嘅，即係幾種樂器加埋啊。咁啊，諗起以前啊，依個寫書法好出名嘅一個書法家叫王羲之啦，啊，寫過個叫《蘭亭詩集序》咧，裏邊我記得一句，我自己都時時都背誦嘅，有所謂啊，雖無絲竹管弦之性，亦足以暢敘幽情。
1: 係啊，
0: 你啲絲竹管弦啊，咁肯定就係合奏曲嚟㗎啦。係
1: 啊，係啊，冇錯，係啊。
0: 王羲之咧係屬於東晉時候嘅人，我知道東晉嗰時咧係建都喺長江以南，所以呢啲絲竹音樂應該係屬於江南方面嘅一個音樂嚟喎。
1: 係應該係啦，完全係添。所以咧就依家你倒翻轉頭睇咧，依家我哋長江以南一帶咧，唔知點解咧，就基本上都係流行翻咧所謂絲竹音樂。咁所謂絲竹音樂咧，就顧名思義，一聽咧你就會感覺到一般係比較輕青，或者係
0: 比較淡雅
1: 淡。咁所以咧就無論係江浙一帶好，或者係我哋廣東好，或者係福建啊、潮州等地咧，就其實都係幾興絲竹音樂嘅，同北方係唔同㗎。

0: 佢嘅俾人個感覺咧，就係絲竹音樂咧，就係一種即係自由主義嗰種味道，即係話啊嗰種配備啦，可以好隨意嘅嚇、啊，十幾人啊得，兩個人得，三個人得，四個人啊得。
1: 係啊，就其實嗱，呢個概念咧要搞清楚咧，就我哋中國長期咧，特別喺文人嗰、那個範圍裏邊去奏音樂咧，通常都唔係演奏嘅，唔係表演俾人睇嘅，基本上都係自己娛樂自己嘅。咁、所以咧，既然而家娛樂自己嘅時候咧，就無所謂咧，就一個好固定嘅編制啦。咁總之咧，你幾個人咁拎件樂器嚟咧，你就一齊合奏咧，咁其實都好似用樂器嚟對話咁樣咧。是自得其樂的，所以呢就例如以江南絲竹為例，既然你咁興趣啦，咁其實江南絲竹呢就係幾多人都有㗎，咁就多至十幾人呢，咁就少至呢係四個人、三個人、兩個人呢都可以呢係奏出佢哋自己傳統嘅絲竹音樂出嚟㗎。
0: 即係話一絲一竹咁，即係兩個人啦，兩個人點啦。
1: 冇錯啦，係啦，真係話一絲一竹㗎咁樣㗎，係呀係呀。
0: 有時我先聽到啲樂器咧，好似好多係大鑼大鼓嘅，同呢種嘅絲竹音樂咧，完全係兩種唔同嘅風格嚟嘅。
1: 冇錯，冇錯。
0: 大鑼大鼓嗰啲又加埋啲咁嘅吹啲打啦，又鎖立啊嗰啲咁樣啊。
1: 係係。
0: 絲竹嗰種嘅就比較即係好似頭先講比較清雅。
1: 嗯，冇錯冇錯。通常咧就喺我哋傳統民間音樂裏面咧，就凡係冇大鑼大鼓、冇鎖納啊咁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屬於咧嗰啲玩家或者係咧係知識階層或者文人啊，就嗰個嗜好嚟噶。咁但係就點解會有咁多鎖納啊或者其他吹管樂器加入嘅音樂咧？就基本上咧就嗰啲係本嗰時我哋喜慶嘅時候啊。所以婚丧嗰啲吓，我哋依家听到话
0: 红事白事，
1: 系红事白事啊！我哋话吹啲打咁之类咧，就不论北方南方咧，就呢种情况咧，为咗要等个音乐咧系扩散得远啊，而且咧个气氛热烈咧，咁啊通常咧都要加啲打上去，啲打即系锁纳啊嗰啲咁之类嘅嘢，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啦。
0: 即系可以讲话丝竹音乐，即系类乎即系西方嗰种即系轻音乐。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其实而家即系香港啲酒楼啊、饭馆，其实都可以考虑。譬如话有啲想播一啲，即系话食中国菜咧，唔系食西餐咧，就唔好成日播埋嗰啲即系西方轻音乐，加啲丝竹啊，其实都好有意境。
1: 啊，呢样嘢就喺上海绝对唔出奇，因为咧就上海咧就通常喺。呢啲咁樣嘅公眾場合咧，都有呢一類咁嘅江南絲竹咧，就喺度表演噶。不過咧，佢嘅表演形式咧，依然都係自己娛樂自己，就好似你所講嘅一種嘅輕音樂啊，你輕鬆音樂啊咁啊，甚至咧係近乎咧係西方嘅重奏。咁其實呢依家我哋啲高尚嘅所謂西餐嘅地方啦嚇，咁亦都有啲重奏嘅西方嘅樂隊喺度咧係演奏嘅。咁呢種嘅性質咧，其實同我哋江南絲竹係差唔多。
0: 係啦，咁啊黎生，你有冇？帶嚟一啲即係話一啲典型嘅絲竹音樂
1: 啊！就大家都知道係江南絲竹當中嚟講咧，嗰、那個《春光花月夜》啦，呢個最出名啦。咁不過呢個咧，其實又唔係純粹嘅江南絲竹，不過咧係江南絲竹風格嘅一個咁樣嘅國樂合奏嚟。咁不過都應該係當江南絲竹裏邊嘅一個名曲㗎啦。
0: 好啦，而家我哋細心欣賞一下啦。

0: 好啦，听完咗《春江花月夜》，我谂好多听众都听过啦，好熟嘅调子嚟嘅。讲完江南嘅丝竹音乐啊，咁我想讲下即系其他地方嘅器乐。黎生，我想请教你关于南音。咁南音呢，就我唔想讲广东南音，
1: 啊，
0: 因为我谂好多听众都好熟悉啦，因为香港都好多广东人啦，或者讲远啲啊，讲一啲即系话福建南音。其实即系福建南音同广东南音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啊？
1: 絕對是兩樣嘢，冚唪唥都不同的。就我哋廣東的南音咧，基本上就好似呢個江浙一帶的彈詞音樂咁樣，基本上是說書的。咁我哋嘅說書咧，

0: 咁嘅時候就唱木語啦，去唱男音啦，用嗰種腔調嚟去說唱長篇故事。咁但係福建男音咧，根本上係一種大嘅樂種嚟嘅，就大到咧，其實佢包羅係好廣泛嘅，就。主要就唔係說唱故事，而係咧就好似我哋粵曲咁樣清唱嘅。咁此外咧就有啲純器樂嘅合奏啊。通常咧佢哋分開收為指曲譜啦，呢三種嘅形式。咁所以咧係一個係大嘅樂種，而呢個樂種咧基本上就個源流係好長遠嘅。
1: 哦，你即係話歷史上咧，福建呢種樂種咧就比廣東男音就悠久好耐啦。
0: 係悠久好耐啦，咁甚至有啲樂器咧，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去唐代嘅。
1: 哦，即係。廣東南音嗰種木魚書咧，其實就至多推到明代
0: 嘅
1: 啫。
0: 我相信係啦，因為咧江浙一帶嘅彈詞咧，都係喺南宋之後咧，先至慢慢形成，喺明代咧先至係流傳起嚟嘅，應該。
1: 咁依種福建南音啦，佢用嗰種樂器係邊種樂器咧？
0: 就依家咧就福建南音咧就公認為咧係所謂我哋中國古代音樂嘅活化石啦。這個都唔係淨止我哋中國人係咁樣噶啦，整個國際上研究中國傳統音樂或者古代音樂咧，都差唔多人人咧都要將福建南音咧拎嚟做解剖嘅。咁就佢嘅樂器咧就起碼有幾種樂器都係呢個唐代嘅，例如好似。一種琵琶，嗰種琵琶咧唔係依家我哋係打直抱住嚟彈嗰啲琵琶噃，嗰類佢就北琶，佢個南琶咧基本上咧係用翻唐朝咁上下咧就斜斜地橫抱彈奏嘅，形制都唔同嘅。一種尺八咧又係唐代嘅吹管樂器，一種拍板咧又係唐代嘅樂器。我哋睇翻敦煌壁畫咧，基本上係嗰樣嘢。咁仲有咧就係二演咧，
1: 二演
0: 二演咧其實就係琴嘅嘅樂。
1: 係宋代。
0: 系啦，
1: 宋代好流行噶。
0: 系啦，就系刚才我哋讲过咧，就系系琴系宋代嘅系琴。
1: 其实都系同胡琴好有关系嗰种系琴。
0: 系旧时系琴咧，系用一种竹片嚟去摩擦发声噶。咁后来受咗胡琴嘅影响咧，先至系用马尾嘅弓嚟拉嘅啫。咁呢个系系琴。咁仲有一种三弦咧，就三弦就其实都系喺元代之后咧，系流行起嚟啦。咁所以夾埋嚟講咧，就即係話佢慣用嘅嗰幾樣樂器咧，多數係可以追溯到唐代，咁啊，然之後宋代、元代係好古老古老嘅樂種嚟。
1: 啊，即係話福建南音可以講係保存咗即係古樂嗰種面貌。
0: 係啦，係啦，冇錯。
1: 可唔可以我哋有機會去聽聽咧？
0: 係，就依家就都播一個咧。就或者叫做阳关曲啦，咁啊顾名思义咧，呢个系同埋唐代王维嘅嗰个阳关三叠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曲调完全唔同依家目前嘅阳关三叠，应该系一个好古老嘅传统嘅。
1: 咁我哋而家听听先啦。

0: 啊，真系好似你所讲嘅，充满即系古风吓、啊，真系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1: 嗯，冇错冇错。
0: 咁啊，讲完呢个福建南音咧，黎生，我又想翻翻嚟啊，讲下我哋而家广东省境内嘅音乐啊。
1: 系啊系。
0: 咁就想问下你一个个人嘅一个好奇心啫啊。
1: 嗯嗯嗯。
0: 你中唔中意食潮州菜噶？
1: 啊，中意
0: 啊。其实都即系潮州冻蟹、潮州翅都好出名噶。
1: 嗯，冇错。
0: 其实潮州音乐啊，有冇特点咧？
1: 自己顧自己，
0: 即係真係真係好似人哋平時咁講，真係自己顧自己。
1: 誒，就唔係嘅。由於咧，佢係潮州音樂咧，有一種領袖嘅拉弦樂，佢哋而言咧，佢嘅發音係特別係尖鋭嘅。咁啊，一奏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我哋廣府人咧聽咗上嚟咧，就好似自己顧自己咁樣嘅時候咧，所以就喺度開玩笑嘅啫嚇。
0: 其實都好古個潮州音樂咧，歷史都好耐嘅。
1: 啊，系啊，就通常咧有一帮人咧就安个名话潮州，所谓潮州文化啦。咁实际上咧就潮州嘅音乐咧，就首先佢自己

0: 同宋詞嘅音樂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如果從呢個嚟睇嘅話咧，佢係好古老嘅，比較我哋廣府人嘅音樂咧，其實就古老好多好多嘅，或者係有文化得多。
1: 啊，佢都可以分好多類嘅。我聽潮州音樂咧，有大锣鼓，有小锣鼓啊，又有啲即係潮州細樂啊嗰啲咁樣。
0: 啊，仲有一個係弦絲樂啦，啊呢、這個基本上就我哋嘅絲竹音樂啦，咁就所謂弦絲樂咧，咁就嗰個絲咧，通常係詩詞歌賦嗰個詩嘅。咁所以弦絲咧，其實就即係話咧係呢個絲竹樂加埋咧就係、是。某些詩歌嘅音樂，咁所以就好古雅嘅。但其實咧係一種用二弦領奏嘅器樂合奏嚟。咁仲有一種細樂咧，就係、是、我哋以前係講翻呢個江南絲竹嘅時候咧，嗰種自娛性質嘅嘢，通常幾件樂器一齊演奏啊等等。咁嗰類咧就係細樂。咁其實咧就係、是、一種好典雅嘅音樂嚟嘅。
1: 咁、除咗潮州音樂咧，講起廣東省境內，我又諗起啊～香港都好多客家人，
0: 系啊，
1: 你系咪客家人啊？
0: 啊，我唔系客家人，
1: 你系边度
0: 人？岑生，你又如何咧？
1: 我系顺德，
0: 顺德，哇，顺德咧就喺龙舟南音一流啊！
1: 咁啊，讲起客家音乐啊，就有咩特点咧？
0: 咁就客家音乐咧，其实咧即系个源头亦都好古嘅，基本上咧属于所谓中州音乐咧，中州咧基本上就喺河南啊、开封一带嘅啦，所以依家都几奇怪嘅，好多音乐咧系同埋系呢个中州音乐咧系有佢嘅牵连嘅。不过到咗现在为止咧，依家嘅客家音乐咧就同潮州音乐亦都系好接近，因为咧就喺我哋广东东部咧，其实潮州同客家人咧经常系集居嘅。咁所以咧互相影響，客家音樂咧就剛才講到嗰啲合奏咧，佢
1: 係
0: 亦都係有呢、這個好似潮州音樂，
1: 用翻潮州嗰啲咩樂器啊，
0: 係啦，
1: 細樂啊咁樣，
0: 係啦，係都差唔多嘅。不過咧，佢嘅領奏嘅樂器咧就唔係叫做二演，而叫做頭演，就音色又另外一回事咁樣嘅嘢。咁不過咧，依然民間器樂咧就頭先講過咧，係亦都有好多係用唢呐咁樣嚟領奏嘅。咁嗰啲咧係即所謂係紅白二絲嗰類嘅民間音樂㗎啦。
1: 咁你頭先講起即係所謂。客家音樂嘅中軍班啊，咁即係呢個名好特別喎、啊。啲咩叫中軍咧嚇？咁特別係咪同打仗有關咧？有軍隊個軍喺度，
0: 咁就或者都有啲關係嘅，因為中軍咧嗰陣時候係呢個官府衙門嘅一種咁樣嘅聽候差遣嘅某一種中下層嘅政府人員啦。咁所以咧就所以咧就依家喺。客家人嘅音樂當中咧，就唔知點解啊，佢哋咧係將嗰啲咁嘅儀仗音樂咧，就通常都稱為叫做中軍班嘅，咁大概咧係同呢個儀禮有啲關係。
1: 咁即係梗係滴滴打打㗎啦。
0: 係啦係啦，凡係中軍班咧就係啦，一定係吹滴打㗎啦。咁就即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嘅咧，係用唢呐嚟演奏啊嗰啲嘅。
1: 咁就即係同嗰啲祭祀啊、嫁娶啊，冚唪都有關係㗎啦。
0: 係啦係啦，有關係㗎啦。
1: 咁可唔可以即係又過手嚟聽下中軍班嘅音樂咧？
0: 係，咁啊，所謂中軍班嘅音樂咧，就本來就好粗糙嘅嚇。不過咧，就依家有啲就係選取佢某一些咁樣嘅優雅嘅某些嘅音樂咧，就有啲專家再將佢奏出嚟，將佢再演繹翻，咁就可能會更加係好聽啲。咁啊，依家會奏一首叫做《飯後茶》喎，就描寫咧係有啲人食完飯之後咧食飲翻杯茶，
1: 可以潮州人嗰種茶爹，
0: 又再。悠哉，咁不妨聽聽啦。

0: 系啊，黎生，系头先我听嗰段中军班嘅音乐咧，
1: 系啊系啊，
0: 我就听到啲唢呐声，
1: 系听到啊，系
0: 啊，咁就而且我好似好熟悉咁，好似新闻仔时常都听埋啲咁嘅滴滴打打，其实广东音乐都好多地方啊，好多时都以唢呐为主噶。
1: 哦，咁係啊，就算我哋依家我哋聽廣東音樂或者係聽大戲嘅音樂咧嚇，就凡係大官出場嘅時候，或者咩啲喜慶場合咧，都一定係有唢呐嘅。不過我哋廣府人咧就叫唢呐叫做大笛嚇。咁、啊
0: 哦、
1: 其實咧，我哋一聽翻我哋啲傳統古老廣東音樂。

0: 咧，通常都有大笛出現嘅。
1: 即係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話誒講翻我哋自己廣東人時常聽嘅廣東音樂咧，佢個特點喺邊度？
0: 啊，特點啊、就是，
1: 即係我諗，即係同早期嘅已經唔同咗啦，已經
0: 係啦，係啦，就不過我都想講翻咧，其實我哋廣東音樂真係唔係好多特點㗎、啊、因為咧就唔知點解我哋廣府人咧就唔知係咪音樂文化好似係即係稍微係落後一啲咁樣，
1: 即
0: 係
1: 臭臭地喎。
0: 係啦，早期咧就冚唪唥係外光音樂咧就傳過嚟㗎，咁好、啊、多所謂大調小調啊，嗰啲小曲啊等等咧，就基本上係喺一二十年代即係清末民初嘅時候咧，就之前咧就外光咧落傳入嚟㗎。咁、啊、不過咧就喺民間入邊咧就自己將佢咩啦，就演奏啊、演繹啊之類咧，就滲好多嘅誒呢個自己嘅廣府自己。嘅味道上去，咁不過依然咧都係咁嘅大笛啊，所謂喉管啊咁樣出啊，咁不過喉管咧講起上嚟咧就似乎係我哋廣府人幾中意嘅樂器，一聽見嗰喉管出嘅時候咧就知道係我哋廣府人嘅東西啦，就咁樣。
1: 講開講，你快啲播翻首即係廣東即係音樂聽下啦。
0: 啊，係啊，係啊。就依家咧，即係我手頭剛好咧，就係、是、有內地一個好前輩嘅老藝人，佢哋蘇文炳咧，佢哋最近喺呢個重現咗大概清末民初嘅時候一啲咁樣嘅外光小調啊，佢、哦、係用呢個大笛啊，即係唢呐啦，或者係喉管啊咁樣嘅領奏出嚟嘅、哦、古色古香，依家冇噶啦，依家聽
1: 咁啊，真係要聽聽啦咁樣。

0: 啊，即係好典型嘅廣東音喎。
1: 係啦，
0: 十蚊仔都已經聽到㗎啦。係啦，嗰啲即係誒前輩啊嗰啲人咧，老一代嗰啲咧，個個都話喺咁硬硬腳咁喺度又聽又喺度唱咁樣。
1: 係啦，呢啲係老一代音樂啦。
0: 咁啊，講開講咧，其實最早期嘅廣東音樂唔係咁嘅。我聽講即係話早期啲廣東樂器有個所謂五架頭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係。
0: 就而家啲唔同嘅。
1: 唔同啦，就自從30年代咧，呂文成發明咗即係高胡啦，或者粵胡啦之後咧，啲樂技冚唪唥都改變曬。但係發明高胡之前嚟講咧，基本上我哋係通行所謂五架頭或者叫做硬弓組合嘅一種咁樣嘅形式嘅合奏嘅。咁、所謂五架頭咧，就所用嘅一個叫二弦咧，就依家好少用噶啦。第二個係竹提琴咧，又
0: 唔係小提琴嚟噶，
1: 唔係啊，竹提琴咁就另外一個小三弦咧，一個粵琴咧，再加埋。就敲擊鼓竹啦，咁樣嚇，咁啊叫做五架頭啦。
0: 哦，嗰種播出嚟嘅音樂同頭先我哋所聽嘅完全唔同咗嘅。
1: 韻味係相似嘅，不過就雖然五架頭咧，若果係嗰啲即係玩家，即係文人雅士咧，自己所謂開局嚟玩五架頭咧，通常佢就唔加鎖納，唔加短喉管嘅。咁所以咧，嗰啲係純粹嘅五架頭。不過咧，就通常我哋亦都從學術上講咧，係所謂一種五架頭嘅硬弓組合，即係話往往喺演奏嘅時候咧，未必係單純限住嗰五件嘢嘅。咁仲會咧因應某種場合咧，係會加若干樂器嚟。好似咧，假定話喺戲棚嗰度伴奏嘅時候咧，凡係有大官出嚟嘅時候咧，喺五架頭咧，佢哋要加呢個大笛啊，或者加呢個喉管上去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都唔係淨止係嗰五樣嘢嘅，不過咧就以嗰五樣嘢為核心咧嚟做個音樂，而且個二弦一出，提琴一出咧，大家就會聽到咧呢啲係20、30年代嘅粵樂，並唔係依家嘅粵樂，係另外一回事嚟。
0: 係咁，我而家你聽聽五架頭播出嘅音樂係點樣先？
1: 係啦，咁咪係一個好珍貴嘅錄音咧，就盧家志先生所領導嘅最近咧，就係做咗一個復原性質嘅五架頭，咁裏邊亦都係加上有短喉管嘅，係柳搖金，係一個好出名嘅過場曲嚟嘅。
0: 我哋聽聽先。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样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继续讲中国传统音乐，就会讲翻香港本地嘅谣歌。记住大家到时收听啦，拜拜。
1: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房协主席凌家勤话，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以封闭管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详细新闻内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民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

0: 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1: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2: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房协主席凌家勤表示，考虑到市民的置业需求，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四成或者以上，又会增加大单位的比例。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再兴建长者安居乐项目，而是将长者友善设计融入一般项目。黄贝文报道。
4: 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至到一成半，以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
5: 咁就如果我哋大單位多咗嗰陣咧，就如果假定我哋樓面面積不變咧，咁一個簡單數學啫，就一定個單位嘅數量咧會減少嘅。咁但係當然我都會睇一睇嗰個到時嗰個地盤各方面嘅設計情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向政府或者城規會申請俾多啲容許我哋起多少少樓面面積，變咗我哋嗰個單位嘅總數唔需要減少，但係都可以有翻一啲單位咧，再面積再大一啲咁樣。
4: 長者安居樂粉嶺盛宜居項目會喺今年稍後開始入伙，單位融入無障礙設計同樂齡科技。凌家勤透露，未來十年唔會再興建新嘅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喺將來嘅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
5: 總結了我們的經驗，浴室趟門是很好的，推如輪椅你拱門是很難的，如果能夠設計到趟門，我們都盡量設計，令到我們一般的單位都能夠有長者安居樂的元素。即譬如一開始我們那些按鈴鐺的個掣大一點，那些光在裡面透出來，眼望下去就清楚一點，成本沒有什麼增加的。那我們去到每一層樓那裡，八樓就那個八字由藍色，九樓由橙色，那其實這個成本是沒有什麼增加的。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總結到回來，對於長者找到路回家是很大幫助的。
4: 另外，大埔宏福院火災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凌家勤說，現在仍然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人士的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3: 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到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黄海怡报道。
6: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的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得高额资助。当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要俾50万，转咗做专用药之后，一年只系需要240元，合共有400个病人受惠。崔俊明喺商台节目话，专家会审核。

0: 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降低价钱。
1: 有啲病人嘅经济又是中产啦，未必过到嗰个资产审查，因为可能个收入比较多啲，咁呢啲就系好多中产而家担心嘅嘢。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因为呢个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咧，应该多啲将一啲自费嘅项目，包括安全网。都有啲自費嘅咧，咁咧都可以轉做呢個專用嗰啲藥物，我哋要計翻佢有幾多人受惠啊！因為所以點解醫管局咧喺2024年都引入咧，我哋叫做健康嗰個經濟學家去審查嚇，去評估翻呢只藥嘅治療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嘅。
0: 對於有聲音指出，有病人認為要俾更多藥費而唔攞藥或者唔食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到三月底已经批核220,000宗申请，占申请宗数90%。
2: 咁啊，截至3月31日为止咧，我哋医管局咧都收到大约咧成240,000宗嘅申请嘅。咁啊，而我哋咧亦都系已经批核咗咧220,000宗噶啦。咁啊，过往如果未有医疗费用改革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一年咧都系得个14,000多。个病人咧系申请嘅啫，所以咧系一个16倍嘅升幅嚟嘅。咁而系大约咧84%左右嘅呢啲申请个案咧，都系即日咧就已经系批核到噶啦。咁只要咧系病人咧能够咧系带齐收入同埋佢资产嘅文件咧，我哋咧当场咧都可以咧系做到批核俾佢。
0: 医管局又话，部分病人唔攞药系因为屋企仲有药，例如止痛药呢一类唔系必须要服用嘅药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达到119万人次，按年升8%。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票尾经济，透过表演或者球赛嘅票尾喺食肆同零售点提供优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潘洁平报道。
4: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商台节目话：睇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
5: 有人头亦都有银头嘅，即系整体个市场嘅气氛啦，同埋嗰个消费嘅嗰个活力咧，都系存在嘅。酒店业都睇到整体个入住率咧都有90%，房间个价钱咧都有啲升幅嘅。咁所以睇到整体市面上，无论零售好、餐饮好、住宿好，都睇到即系都系带嚟一定嘅提振作用啦。
4: 出席同一节目嘅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嘅诱因吸引旅客留喺香港多几日，又建议推动票尾经济。
6: 到5、6、7月咧都有好多有几场足球嘅大嘅足球赛会嚟啦。咁我哋都会谂下，究竟都会同政府倾下，究竟点样系可以更加好咁打包式咁样咧，鼓励啲人咧，即系除咗嚟睇一个球赛之外咧，点样系可以去多几日嘅？不论系票尾嘅经济嘅推动啊，又或者系赛飞，又或者同嗰啲唔同嘅旅游体验都系打包式咁样去宣传啦，咁呢啲都有助旅客咧系更加大嘅诱因，系嚟香港又或者嚟多几日啦咁样。
4: 经民联议员林伟全就话：，本港商户应该以服务质素取胜，斗五星嘅质素而唔系斗平。佢又话，中东局势影响到燃油价格上升，中小企成本增加，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援。
7: 咁因为过去嗰几个月你知道佢啲经营成本，咁佢唔系除咗燃油加，佢唔系净影响运输噶嘛，咁原材料影响都好多嘅，咁有好多你石油副产品其实都系会唔会有一啲短期嘅方法可以帮下啲中小企咧？
4: 佢又话业界本身亦都会分散投资，向不同市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是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两个、九龙五个和新界8个，预计今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的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博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就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 俄罗斯举行纪念为

0: 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阅兵是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首日。总统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喺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俄罗斯的士兵以至设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都正依靠现代作战经验创造先进独特的武器型号，并且大规模生产。普京话：无论作战技术和方式怎样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不会改变，就是国家命运由人民决定。他强调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墙上空。红墙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墙阅兵活动。俄乌停火3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越来越近。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是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和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的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就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是与红迪厄斯号有关。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1: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3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 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六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且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家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的时候发布通告，说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之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话使用的 Canvas 平台遭到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且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的保安。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房协主席凌家勤话：希望将房协项目的资助出售单位比例提高至40%或者以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系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以封闭管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喺晚上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十二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5: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的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和竹艺家林家裕的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的茶文化。
10: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1: 展览。以茶之形为题，希望透过艺术家的创作呈现他们对茶的形状、形态及形式等的独特想象， 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0: 藝術家翁永恩和林家宇分別創作了九組以及十一組作品，除了精緻的茶具之外，還有一個兩米高的入榫茶架。
1: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2: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嗰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0: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1: 茶具文物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想用歌曲前程。
5: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4: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4: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戏曲之夜。
11: 五月九号星期六的晚上十点二十五分，各位好，我是龙玉星。今晚戏曲之夜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两点钟嘅。今日咧就系我哋咧粤剧行里面咧最忙嘅一日啦，就系一年一度嘅天后补旦啦。所以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神功戏上演啦，啊日场夜场啊两个啊唔同嘅啊安排。咁所以咧大家都啊为听众观众都尽心尽力，希望大家都欣赏下。咁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唔停咁为大家去直播一啲名曲啊等等嘅录音啊等等，同大家去分享。特别系今晚咁啊，我哋咧会去到凌晨两点钟之前咧一齐欣赏粤曲，同埋一点钟之后嘅上海粤剧《三笑》同埋咧《世上记》嘅片段嘅。依家先送俾大家咧一首就系辉哥阮兆辉主唱嘅南音曲。香港製造是盧永強老師的作品，一起靜心欣賞。

好啦，刚刚欣赏过就系卢永强老师嘅作品，阮兆辉主唱嘅《香港制造》啦。接住送俾大家咧，就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陌上花之西湖邂逅》，新剑郎叶慧芬主唱。

姑娘妆妙调，君子自好求，何以问芳名？借故将茶放啊。

0: 敢问姑娘以何为题呢？
1: 在知雨后轻寒，风前香远，不如就以花为题吧。
0: 咏花嘛，

0: 娘蜻蜓啊，芙蓉不及美人妆，
1: 抄袭唐人王昌龄西宫仇怨之句啫嘛。
0: 嘿嘿，不错，尚有佳句噃。云雨巫山枉断肠，
1: 分明是李白清平调子。
0: 沧海月明珠有泪，
1: 这就是你相忍感失之心。

0: 小姑娘啊，你当真不信姑就是五岳帝主千翁速吗？
1: 你真是帝主，又与妾何
0: 干？与你甚有关联啊，朕便立兄为妃啊。

收听过有新剑郎叶慧芬主唱的《陌上花之西湖邂逅》，夏卷的宝叔送别呢会在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接着还有呢就是郑少秋主唱的《山伯林中》，还有韦唐钟丽蓉合唱的《三年一哭二郎乔之送嫂归零》，仲有咩呢？就系、是、花旦王方艳芬主唱嘅一曲《落水痕》啦。地方戏曲会喺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两个唔同嘅片段嘅，翻到嚟戏曲之夜咧，阵间1点钟之后继续为大家去介绍。准备听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再见各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海关在西贡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共检获大约226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02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750万元。警方怀疑近日有人在西贡一带进行走私活动，水警联同海关人员清晨在有关海域采取行动，期间发现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驶至斩竹湾岸边，同时有几名可疑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至岸上一架货车，行动期间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水警展开追截，但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水域。另外人员又在木鱼头岸边发现另一架货车，车上亦再有怀疑私烟。两宗案件正由海关跟进调查。警方过去三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共捣破34个怀疑非法场所，包括非法赌档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2至93岁，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藏毒、抢掠、在公众地方打斗、经营赌博场所、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串谋诈骗及违反逗留条件等罪。警方在行动中又检获大量现金、名表、车辆、怀疑毒品、赌博游戏机及多部电话等。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对于诉诸暴力的非法行为，尤其涉及三合会组织的活动，警方绝对不会容忍，必定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做强国内大。

0: 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8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戏曲之夜。刚才咧，我哋欣赏过《香港制造》呢一首嘅男音曲，系辉哥阮兆辉嘅演绎，卢永强老师嘅作品。接住就系《陌上花》嘅故事，《西湖邂逅》，我哋就欣赏过上卷片段啦。下卷《西陌上花之宝叔送别》，继续有新剑郎叶蕙芬嘅演绎，温志鹏老师嘅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0: 如此，妾心无憾矣。
1: 妃子啊，朕只想见你凤髻峨峨，弯弯叠叠。古人有画眉云时，卧蚕横蹙，也可以妙手梳妆啊。
0: 主上，你要为臣妾梳妆吗？
1: 宫人妆。

0: 老啊，即使古人登楼赋诗，妾身效贫妇啊，后尖一首敬请抚静啊。
1: 如此美景良辰，又岂无妙句题词呢？既是妃子赠诗而壮行色，孤王誓意宫廷。

0: 子素，你既否在孤山恋居，梅须尽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1: 千尘影视，又喜二

收听过有新剑郎叶蕙芬合唱的《陌上花枝·宝叔送别》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11:41了，接近41分了。提醒大家，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今朝都好多地方都有骤雨嘅，但系去到中午时间咧，哇，阳光普照，而且今日喺唔同嘅地区都有一啲庆贺天后宝诞嘅活动啦，神功戏啦、舞龙啊、舞狮啊等等啊，或者今晚都好多啲酒食啊，大家可能食盘菜等等嘅。每年我哋中国人嘅地方总有一啲传统嘅活动一齐都可以延续分享。呢、這个习俗其实都系我哋啲中华文化啦，值得我哋去继续去保留、保存同埋承传嘅。好啦，继续听曲啦吧。咁啊，头先我哋听过对唱曲，依家就听下独唱曲啦。平后嘅独唱曲好多嘅，不过呢一首都是大家钟情，而且我更加钟情的一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故事《山伯林中》，选嚟由郑少秋的演绎，一起静心欣赏。

不结夫妻，使当空无余。寄予后世人，珍重。

郑少秋主唱嘅《山伯林中》，仲有三分钟之后咧，就去到凌晨十二点，系咩日子呢？就系、是、大家期待嘅母亲节啦！祝愿天下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吓！预祝你哋啊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开开心心。送首歌俾大家，啊、特别系送俾母亲，萧芳芳主唱嘅《妈妈好》。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都与红迪厄斯号有关。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应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的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积金是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

0: 退休保障。陳茂波表示，期望積金局再接再厲，積極推動業界持續創新，為不同風險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項。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昨日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此外，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昨日朝頭早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昨日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雷暴，多處地區落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嶼山部分地區雨量更加係超過70毫米。日間雨勢減弱，預料偏東氣流會喺今日緩和。受高空反氣旋的影響，未來兩三日華南沿岸天色好轉，日間炎熱。在昨晚11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初時有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是8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翻到嚟喜曲之夜啦，大家都去到凌晨嘅12:09啦。祝天下母亲节快乐啊！大家要过得开心、健康、幸福、美满啦。好啦，继续听曲。头先咧，我哋都欣赏过四首嘅粤曲啦。呢个时段里面咧，仲有两首为大家送上。一点钟之后送俾大家有上海粤剧，阵间同大家再介绍下。依家一齐欣赏就系《三年一哭二郎桥》当中宋嫂归零嘅片段，韦唐饰演江姐祖，另外咧钟丽蓉蓉姐饰演杨春香嘅，一齐静心欣赏一曲《三年一哭二郎桥》之宋嫂归零。

0: 吓、啊！
1: 我记得啲人时时都系一对双依桥边嘅，何故今时得翻一只嘅咧？吓、
2: 啊！系。

0: 吓、
1: 啊，你睇下西山夕照，景色宜人。地面上除咗蝴蝶一双丽影之外，就系、是、我同你嘅影啦、啊。
0: 咁又点同你大数？

0: 怪你指住我啊！
1: 二郎啊，二郎，我古人只会忘情嘅啫，点解石头都会忘情嘅呢？吓、啊，
0: 忘情岭喺边处啊？
1: 边处岭啊？
0: 嘿，你猜错啦，嗰处唔系忘情岭，嗰处系忘。

者，我是来寻西泉中，多个海西风流。

Nice.

0: 重逢不觉成叔嫂，若果你相亲斗爱，趁我此际他母归零，不要一同高飞远走，再续余情啊！
1: 大嫂，大嫂，当日我失足投水，恨得大郎佢舍身相救，再生之德，如今都未报，试问今日。

0: 叔，你自己好好保重，我要扯啦。
1: 你老友啊，你又去边度啊？
0: 大叔，乜你唔记得姨丈吩咐咩？要我送你送到十里亭，就不能多送一步嘅。我而家总算完成咗。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三年一哭二郎桥之送嫂归零，韦唐钟丽蓉合唱呢首曲咧，特别系邀请到粤乐大师朱庆祥老师咧去担当柏和嘅领班，即系我哋嘅音乐领导嘅，咁啊非常之难得嘅一个近代嘅录音啊！时间嚟到凌晨12:36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4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继续听曲好吗？头先咧，我哋都欣赏过《陌上花》嘅片段啦，就有西湖邂逅同埋咧《宝叔送别》。我经常咧都会提到一啲作品里面嘅赞曲家啊，一啲嘅编剧家等等嘅。头先我都提过呢首曲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呢一首咧《落水痕》都系温志鹏老师嘅作品咯。当年佢年少嗰阵时咧，就已经为花旦王方艳芬去赞曲啦，非常之了得一个年青人。依家咧都系一个好好嘅老师啊！依家一齐欣赏下呢一首嘅《落水痕》啦，之后独唱曲方艳芬主唱。

0: 曲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方艳芬花旦王的一曲落水恨，温志鹏老师的作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我哋准备听一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接住翻嚟有上海粤剧同大家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思考香港應該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致辭的時候說，香港青少年身處中西文化交匯的前沿，兩文三語是香港青少年與眾不同的優勢，堅信他們能夠堅定地背靠祖國，以更加包容的姿態，更加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當前的單邊主義波濤洶湧，世界格局變亂交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為人類前行指明方向。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是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盯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的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

0: 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在昨晚十一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3: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2: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3: Or maybe it's
4: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5: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我看到其实西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西贡是香港后花园，很多特色的地方都是本身中学的课程的题材来的。其实我们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和地区相关的元素都扣连起来。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11: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要找个师傅指点一下才得。
12: 你最近好不顺吗？我认识个风水师傅好掂的，介绍给你啊。
11: 什么风水啊？我是说我想唱好些粤曲，想找个师傅教我啊。
12: 那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的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5: 之夜

来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的环节，送上上海粤剧《三少》和《西厢记》的片段，现在就一起欣赏去到凌晨两点钟，龙星先跟大家说拜拜啦，母亲节快乐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里呢，陈姐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山魈。唐伯虎呢有虎丘，遇到了丘相被夫人到寺门进香。唐伯虎尝到了丘相的祭品，丘相无意识的就对唐伯虎笑了一笑，引起了唐伯虎对伊的兴趣，钻到了寺中。秋香看到伊搿副样子呢，是有眼戆哦，一副戆相，又对伊笑了一笑。搿能介使唐伯虎更加对伊着迷，于是呢就驾了一艘船钻到了华府。来了舟中呢，看到秋香呢对伊的搿副戆腔啊，又觉得更加好笑，就造就了三笑姻缘。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搿出非常出名的越剧《三笑》。

一个天性似的姑娘，那不是我天天寻找描绘侍女的一种人吗？待我各留仔细款来。

0: 愉快什么？老夫人，我们快去进香吧。
1: 进香？哦，是来当阴公也要去进香了。

金币，方丈请你到花厅用茶。

0: 怎么舍下娶你？
1: 早识知音。
0: 请香，你也来催吗？

0: 二位公子什么事？
1: 娃儿，他上一看看来，他去转楼。
2: 不，先给你上呀，等进去。
0: 哎，二位不要吵闹，老太师来了。
1: 啊，家来了。
3: 侬骗人！
0: 老太师吩咐叫我来考考二位公子的文章。
1: 说西呀、我最讨厌做文章了。
2: 你西子。
1: 哎，我，侬把阿拉来做做谁子啊？
2: 对，侬帮我做，来快点弄个啦。
0: 且嘛，先叫二位公子说两故事。
1: 说个事啊？
0: 侬昨天刚教过的。
1: 这。吃过都叫过忘记了，
0: 这是春天的春字。
1: 对，是春面丫头的春字。
0: 再认一个字。
2: 这是什么字啊？
0: 不是秋天的秋字吗？
2: 哎，想起来了，前想起几个秋字。
0: 二位公子，老夫的礼物送来点心。
2: 谢谢。早上也到。
0: 徐正吉啊，是你呀、
1: 啊！老二，没有你的事啊，快走开！
2: 来，姐，我给你吃吃点心。
0: 不，老夫人对我委屈你。
2: 什么老夫人？小夫人，姐，来。

0: 跟我。
1: 今晚三更，花园桂花亭相见，这张为何？急住了吗？
0: 急住了，急住了，嘿嘿嘿，我气着啊！
2: 切香姐姐，怎么光光的他是恰恰哇？别动我死了！
1: 二公子，你是不是真心对我好啊？
2: 当然真心了，别真心是哪的哥哥？
1: 那好，今晚三更在桂花亭等我，记住了吗？
2: 当真？嘿嘿嘿嘿嘿，多谢铁香姐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别好骗我个！哎呀，秋香呢？秋香。恰恰恰恰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取货。
1: 好，快去。
2: 千香姐姐都累着呀，千香姐姐，我等得你好苦啊。
3: 千香姐姐，姐姐你来了。
1: 谁？大胆无礼，曲香快过来。
4: 来了来了。
0: 啊，原来是你们两个出生，生根不一，到此何时？快讲。
2: 哎呀妈呀，我是来哭哭骂出老子的了。我是来亲亲切切，我是来做秋虫的了。
0: 哼，还不快回去。
2: 是，快吧快吧，今早要回去噻。
4: 二奶奶，那边还有一个呢。
1: 嗯，是谁？
5: 苏东瓦安拜见二奶奶老夫人。
0: 瓦安，你也到此何事？
5: 为禀夫人，瓦安乃得来请二位公子回房。
0: 好。
4: 哎呀，

0: 带我仔细盘问他。
1: 是。
0: 晚安，姑嘞。
1: 二表姐，老您这厢有礼了。
0: 啊，姑算是表弟。你呀，你怎么满身为奴？
1: 哎呀，表姐，小弟素不相瞒，只因爱慕清香英姿，想画她美容，故而化名来到王府，把望表姐独饮芳名。
0: 表弟何不早说，这等美事，为姐定传相助于你。
1: 多谢表姐。

0: 粮拿去。
1: 好啊，我们拿去炸了马滚滚。哎，阿妈，妈哎。

笑，你笑什么？老夫人，这一个剪子，一个香菇，算什么玩意儿？啊，娃儿好大胆，快把他叫来治罪。姐姐息怒，这娃儿确实无理，但念他平日

0: 佛请老夫人观赏。
1: 秋香，快取来我看。
2: 是。
1: 啊，广望是谁？灵气透人，此次妙笔实是少见。二妹，快上瓦案。
0: 多谢老夫人，这是瓦案名人向高氏还家。
1: 怎么，你要还家？
0: 是啊，老夫人。

0: 话哇，是此次来你不必委屈了。
1: 老夫人是我尊敬，
0: 他做妇幼丫鬟，难道我寡妇的丫鬟比他少了不成？哇哇，老身亲自做事，寡妇所有丫鬟让你挑选。
1: 多谢老夫人。
0: 哇哦，众丫鬟已经到齐，你可审议挑选。

娘，我按天种了你一年半年啊。

the king of Hassan.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呢，月节欣赏节目当中呢，曾经为大家送上的是星座三小哈。那么是由毛伟涛、石塘白虎、陈慧玲、易秋香、吴君如、易倪娜娜、杨静、易夫人的三小。刚刚呢，听到的就是三小了。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请大家来欣赏的一个小段子，是《西厢记》的景星。请欣赏。

刚刚大家听到是由方亚凤为大家演唱的《西厢记》的景星。今朝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差不多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了。

0: 多谢收听戏曲之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进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 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咧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周末午夜场。

黑旋风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刘超文、蔡影玉效果，并且由翟耀辉、陈炳球、罗嘉玲、温泉、罗君佐、林友荣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一回现在开始。

0: 黄老爹，
1: 系唔该你，我想你同我加多一盘羊肉，一斤白酒添啊！
2: 哦，好啦好啦，你大哥即刻嚟吓。
1: 系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哎，嚟啦嚟啦嚟啦。
1: 嗯，哎，黄老爹啊，你哋啲酒啊又香又醇，哎，真系好嘢啊！
3: 你大哥，你夸奖我啫。不过啲酒咧就系小店自己酿制嘅。当然啊，落足心机，等多啲客人欣赏，咁啊自然会多啲人嚟帮衬啦嘛，系咪咁讲啊？
1: 咁啊系啊，黄老爹啊，你个女满堂娇咧，做咩唔见佢嘅？
3: 哦，佢喺里边煮紧小菜啫嘛，就快出嚟啦。
1: 啊，你有个咁本事嘅女帮手，你真系有福啦，黄老爹，诶，成个有福之人啊！
3: 两父女夹手夹脚，揾两餐硬仔咁解嘅啫。
1: 迟下揾翻个女婿，你啊更加唔使担心添啦。
3: 希望系咁望啦，你大哥，有阵时咧，啊，你啊真系几好倾噶。尤其是饮多几杯更加好倾添啊！
1: 我李逵性情粗鲁，又黑蒙蒙，口阔大面，花名就叫做黑旋风，系人见到我都怕噶啦。山上面啲兄弟啊，成日都笑我嘅，话我唔搞事已经阿弥陀佛啦。黄老爹你仲反为赞我添，你氹我欢喜啫。
3: 你大哥自古都有话。人不可以貌相啊嘛，你个样啊系威猛啲，不过心底唔错，又老实又讲道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咁好嘅人好难得噶。
1: 黄老爹，你唔好赞我啦，
3: 系啊，
1: 我怕丑噶。
4: 李大哥，你怕丑啊？
3: 叫啊，你又笑你大哥啦，
1: 讲下笑唔紧要嘅。
4: 咩今日咁得闲嘅？
1: 哦，系啊，今日就得闲，所以落山行下啫。一阵就要翻上山寨噶啦。
3: 系咩？
1: 唉，
3: 讲起上嚟咧，你哋梁山伯上嘅英雄好汉啊，真系劫富济贫嘅好汉嚟，从来唔骚扰山下嘅老百姓嘅，认真立
4: 得。呢啲就系道亦有道啊嘛。
3: 系啊，
4: 李大哥啊。
1: 哦。
4: 你哋系唔系日日夜夜都要喺山寨巡逻
1: 嘅？有时就轮流巡逻嘅，不过有时都会放翻几日假噶。清明节、重阳节就有三日假期啦，等我哋众兄弟可以散下心，做自己喜欢做嘅事。
3: 哦，咁就几好。喂喂喂，讲起上嚟。就快系清明啦喎！
1: 系啊，我又有三日假期啦。
3: 咁咪好咯。

0: 三日假期你点样度过啊？
1: 我冇咩所谓嘅，我又无家无下，祖坟又唔喺呢个地方，咁我放假嗰阵可以留喺山寨舞刀弄棒，又可以留喺梁山伯附近游山玩水，仲可以日日嚟帮衬你哋过下个李逵嘅走人添。
2: 欢迎欢迎！
3: 但凡系梁山伯好汉咧嚟帮衬我哋，我哋都一路欢迎噶。
0: 不过你哋梁山好汉未必个个都嚟帮衬我哋嘅。
1: 梗系啦，唔系个个兄弟都似我咁大走人噶嘛。唔好讲第二个啦，正系我哋宋江大哥吴用军师就唔系咁中意饮酒噶啦。
3: 哦，
1: 鲁智深大哥都中意饮酒嘅。不过佢就多数托人买上山寨饮就真。
3: 哦，唔怪得我哋喺呢度开间黄林酒店咁耐啊，都未曾见过你头先讲嗰几位啦。
1: 咁都话唔系噶，或者一时高兴。他们会下来帮衬你这间黄林酒店都未定了，黄老爹。
3: 好啊好啊，我们一样欢迎的。
0: 你们梁山伯的人完全不是哈哈霸霸的人，对我们的老百姓又没有侵犯过，我们怎会不加以招待？
3: 是
1: 啊，讲讲下时候都不早了，我都要走了，黄老爹。
3: 这么快？
1: 来来来，这里这么多够没啊？
3: 哎呀，够了够了，不用那么多，等我找回碎银给你啦，李大哥，请你等一下。
1: 黄老爹，不用找了，就这样了，我走了。
3: 多谢晒，慢慢行啊。

0: 妖艺，起贤弟，仲未肯起身啊？系啊，日上三竿啊，仲瞓。
1: 老智深大哥，
0: 嗯，
1: 我啊见攰，想瞓多阵啫嘛。我都应该起身嘅，
0: 梗系啦。大部分山寨里面嘅兄弟啊，都落咗山玩啦。今日放假噃，想留喺山寨咩？
1: 咁你呢，老大哥？
0: 我啊留喺山寨陪宋大哥同埋吴军师。
1: 咁啊？
0: 嗯。
1: 我想落山饮酒啊。
0: 做咩啊？又想去饮酒？佢哋时时讲起嗰间黄林酒店饮酒啊。黄林酒店嘅酒好好饮嘅咩？
1: 老大哥，黄林酒店嘅酒又香又醇，真系唔错噶。黄老爹又好招呼，又同个个人都倾得埋嘅。
0: 哦，
1: 唔信你去试下。
0: 好，搵日我去试下先得啊。李贤弟啊，一年三日假，你日日都去黄林酒店？
1: 系
0: 啊，
1: 咁啊唔系，我一早就约咗个朋友去我屋企探佢，佢又系中意饮酒嘅，我谂住今日佢屋企住翻一日半日先再算啊。
0: 啊，有三日假咁多。任你点做都冇所谓嘅。
1: 老大哥，
0: 嗯，
1: 你呢三日假期你唔预算去玩下行下咩？
0: 啊，
1: 放完三日假要等到重阳节先有假放㗎喇喎。
0: 我知，睇下点先啦。我都未想到话出外面行嘅。喂喂，李贤弟呀，要探朋友就好喜情啦。
1: 好啦，等我執两件衣服带埋一对板斧就马上落山。三日后再回来见你。
0: 好啊，喂，一切小心啊。
1: 知道啦，你放心啦，老大哥。
0: 嗯。

0: 哎，黄老爹，我嚟咗啦。
1: 坐啦。
0: 哎，黄老爹有冇酒啊？
1: 有。
0: 有就好啦。哎，黄老爹，我要一斤酒，两斤羊肉。哎，唔该你啦，我又肚饿又颈渴啊。
1: 好啦，好啦。
0: 啊，有酒有肉啦。哎，唔该你啊，黄老爹。
1: 咁就啦。

0: 咦，黄老爹，连声都沙埋咁嘅，你惊咩啫？惊我李逵冇钱俾咩？唔使惊嘅，嗱，我呢度有扎碎银，我交俾你先啦，够唔够啊？
1: 李大哥，我都唔想咁噶。
0: 啊，黄老爹，你做咩啊？你流眼泪啊？究竟咩事啊？
1: 李大哥，我个心好难受啊。
0: 咩事咁难受啊？你快啲讲俾我听啦。
1: 唔关你事嘅，李大哥，你饮酒啦，唔使理我啦。唉，乖女，我嘅乖女啊，
0: 黄老爹，点解你一边喺度叫乖女，一面喺度流眼泪咧？满堂娇咧，去咗边啊？点解唔见佢嘅？
1: 我咪为咗佢嘅婚事担心咯。
0: 唉、哦，黄老爹，我仲以为发生咩事添，原来你为咗个女嘅婚事担心啊！唉、哎，真系唔怕得罪讲句啦，我话你都傻傻地嘅、
1: 啊。你话我傻傻地？
0: 梗系啦，你想嫁女，咪嫁佢出去咯。咁你唔想嫁女嘅，咪唔好俾佢嫁，留佢喺身边，咁咪冇事咯。使咩愁眉苦面啫？你惊冇钱养女咩？
1: 唉，李大哥啊，你唔知咁多嘢噶啦。
0: 唉，咁啊系啊，我又冇老婆，又未生过女，真系唔知咁多嘢噶。哎，啲羊肉好好食喎。啊，黄老爹啊，有件事你不可不知噃。女大不中留，你都早啲同满堂娇揾翻个丈夫嫁佢出去，了咗件心事啦。
1: 李大哥，你唔知噶啦。阿娇佢俾人抢走咗啦。
0: 咩话？抢走咗？
1: 唉，
0: 系黄老爹，你唔好讲笑啦。呢间黄林酒店喺梁山脚下边，连官府都怕我哋几分。边个咁大胆嚟到抢咗满堂娇啊？
1: 唔系咧，阿娇真系俾人抢咗去啊！
0: 黄老爹，你咁讲法，岂不是话我哋梁山兄弟抢咗你个女儿？我哋梁山好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怎会抢人家的女儿呢？你不要诋毁我们梁山兄弟吧。
1: 唉，李大哥，我说的说话是真的。
0: 黄老爹，究竟是谁抢走你的女儿？快点说。平时我尊敬你一个和蔼的老人家，不过如果我发觉你说大话，我拳头不理你是谁一样照打。
1: 唔好啊，唔好啊，李大哥，你放手先啦，唔好请住我件衫啦，我讲俾你听系啦。
0: 嗱，黄老爹，你记住啊，如果你讲得清清楚楚，就万事皆休。
1: 系，
0: 如果有半句假话，激怒我黑旋风李逵，我就放一把火烧咗你间屋，打烂晒你啲杯杯碟碟，连你条老命我都要埋。阿星十二分精神就好啊！
1: 我点会呃你啊？如果我有半句虚言，你中意斩就斩，杀就杀啦！
0: 好，横掂而家冇人嚟帮衬，我哋大家坐低，你由头到尾将呢件事讲出嚟俾我听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李大哥，呢件事系咁嘅，寻晚将近天黑。我同阿娇都准备收铺噶啦，点知就喺嗰阵时，有两个人就走入嚟。

0: 啊，哎呀，宋大哥，宋大哥，喺、啊哎、就坐呢度啦，好嘛？
1: 冇、哎、所谓、
2: 哎哎。好啦好啦，两位客官，系唔系想嚟小店饮翻两杯咁啊？

0: 唔嚟飲酒，唔通嚟探你啊？
1: 係嘅，係嘅，係嘅。咁要啲咩酒咧？小店自己釀嘅酒唔係誇口啊，真係與別不同啊！
0: 真係，
1: 兩位試過就知㗎啦。
2: 唔使囉嗦啦。兩斤酒，兩斤牛肉，拎上嚟先。唔够再叫，
1: 系
2: 快啲啊！
1: 系，即刻嚟，即刻嚟啊！即刻嚟，嚟啦！
2: 等我哋自斟自饮啦。
0: 系啦系啦，你讲咁多嘢做乜嘢咧？
1: 为咗表示一啲意思，今日呢餐啊，老汉完全免费招待你哋两位啦。
0: 咁我哋就老實不客氣咯噃，
2: 係咯，咁啊多謝曬咯喎，
1: 小意思，小意思，算得乜嘢啊？老漢為咗表示對兩位嘅尊敬，咁啊叫小女向兩位敬兩杯酒，咁啊聊表敬意啦，阿嬌啊！乖女，出嚟啦，
3: 阿嬌，
1: 快出嚟啦，
3: 爹我出嚟啦，阿爹。咩事啊？
2: 呢位姑娘仔啊，生得咁靓，你叫咩名啊？
1: 咩名啊？沈阿爷啊，呢个系小女，叫做阿娇。有啲顾客咧话佢生得几市井，咁啊同佢改咗个花名。叫做滿堂嬌喎，
0: 滿堂嬌
1: 真係幾嬌嘅噃。
0: 啊，宋大哥啊，
2: 啊，
0: 你合唔合眼緣啊？
2: 合景啦，
3: 爹啊，我翻入去啦。
1: 咪住啦，呢兩位係宋江大爺同埋老智深大爺，你向佢哋敬兩杯酒，多謝下佢哋啦。
3: 佢哋
1: 係，
3: 爹啊。我想翻入房。
1: 哎呀，傻女啊，敬酒啫嘛，怕乜嘢啫？我哋喺呢度做生意啊，全靠各位梁山好汉，佢哋有名气，所以人人都唔敢惹佢哋，咁我哋先至可以平安无事啫嘛。你敬杯酒俾佢哋，多谢佢哋，都好应该噶。嗱，听阿爹话。敬完酒，咁咪可以即刻翻入房咯，乖乖哋啊！
2: 系咯，满堂娇啊，陪我哋两兄弟饮翻杯有乜所谓啫？好闲啫嘛，
0: 冇错啦，都唔知几多女仔陪宋大哥饮过酒啊！见你生得几娇俏啫，唔系你肯敬酒啊，宋大哥都唔肯饮酒啊！斟酒先啦，
1: 等老汉嚟斟酒，等我斟酒啊！嗱，阿娇啊，陪宋大爷、老大爷饮杯酒啦，
3: 啊！爹啊，我
1: 诶，仲我乜嘢啊？快啲敬酒啦！
3: 两位大爷，小女子敬两位一杯。多谢你哋时时关照。
2: 阿娇啊，我日日夜夜都好想关照你嘅。啊，呢只手啊真系靓，又白又滑。
3: 宋大爷，请你庄重啲噃。爹啊，我翻入去啦。
1: 阿娇，哎呀，咁快入去。
3: 爹，你行过嚟啊。
1: 好啦，
2: 丑啊，
1: 有咩事啊？
3: 爹啊，我一向都听人哋话，宋江系一位行侠仗义嘅大英雄，人人都叫佢做及时雨嘅。而嗰个老智深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亦都系一位英雄豪杰。但系呢两个人蛇头鼠眼，用眼金金咁望实女儿，讲嘅说话直情系市井之徒。你问过佢哋真系梁山好汉噶啦？
1: 哎，傻女啊，梗系问过啦。或者人哋饮多咗两杯酒。態度放浪啲都唔頂嘅啫，你咪咁多心先得噶。
3: 爹啊，女兒真係唔想對住佢哋啊，俾我翻入房啦，好唔好？
1: 唉，咁好啦，好啦，你入去啦
3: 嚇。咁我翻入去。
2: 喂，滿堂嬌啊，咁快翻入去做乜嘢啊？我敬一杯酒啊，算噶啦。喂，咁点得噶？
1: 得唔得？系咁嘅。阿娇咧就有少少。

0: 会，请大家宽恕佢翻入房先咧。嗱，如今咪等老汉陪两位饮酒啊，好唔好啊？
1: 唔使啦，老贤弟，你同佢讲啦，讲得温柔啲，无谓吓亲佢吓。
2: 哎呀，大哥，你放心啦，我识做噶啦。诶、哎，老人家，嗱，呢一条系我哋宋大哥日夜不离身嘅红色腰带，你收咗佢啦，吓、啊。
3: 红色腰带
2: 系嗱，我将佢摆喺张台上边，你收好佢啊！你千祈唔好唔见啊，好紧要嘅，知道吗？
3: 咁系咩意思啊？老汉唔系几明噃，请老大爷讲清楚啲啦。
2: 哎呀，你咁都唔明白，
3: 真系唔明咧、啊，
2: 老人家。你喜事临头啦、啊，真系恭喜晒你啦！
3: 喂你恭喜我？
2: 冇错。
3: 喂，做咩事啊？点解要恭喜我啊？我到底有咩喜事先得噶？哎呀，连老汉自己都唔知噃、
2: 啊。你就梗系唔知道啦。嗱，老人家，等我嚟话俾你听咧。
3: 哦，
2: 你揾到一个好女婿啦。
3: 咩话？女婿？几时啊？
2: 几时？乜头先？
3: 喂，老大爷，唔好同老汉讲少啦。边个系我女婿啊？你话俾我听啦，你话俾我听。
2: 哎呀，你仲问边个添？咪就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哋呢位宋江大哥咯。
3: 吓、啊，佢
4: 冇错啦，就系区区在下啦。
3: 你呀、啊？

黑旋风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周末午夜场，
6: 让经典重现。

0: 林有荣、罗君佐、罗嘉玲、翟耀辉、陈伟康、余少奇、钟伟明、魏便利、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二回，现在开始。
1: 你乜嘢啊，老人家？有咁英雄嘅女婿，完全都唔失礼你嘅。
2: 咁咪就系啦，我哋宋大哥威风凛凛，英勇无敌，有边度失礼你啊？宋大哥可以话系乜嘢都有，单单就争咗一个压寨夫人。见到满托要合心合意。头先嗰杯酒就当系定亲酒啦，
3: 你话
2: 呢条红腰带就当系聘礼噶啦，
3: 咁点得啊？
1: 乜唔得啊？你唔中意我咩？
2: 咁聘礼都收咗啦，点到你话唔中意啊？宋大哥，唔好理佢，佢唔中意我哋中意啊？
3: 哎呀，两位大爷啊，咁唔得噶，呢条红腰带老汉唔要，求两位收翻佢啦。
2: 咩话？收得咁容易，你傻噶？
1: 今日系好日子，我哋系要翻山寨啦。外府大人，我哋要带你个女一齐走。
3: 咁点得啊？唔得，
2: 乜嘢叫做唔得啊？宋大哥，我入去拉未来阿嫂出嚟，你等一阵啦。
3: 哎呀，喂，唔得噶，你哋唔可以咁样噶，点可以夹硬嚟噶？阿娇啊，娇，快啲走啦，
1: 咪走，
3: 系，喺
1: 度坐定坐死。
3: 你哋唔可以咁做噶，
1: 外府大人，我宋江睇得起你，先至咁做啫。你唔使担心，我包保你个女啊，享不尽荣华富贵嘅。
3: 出嚟啊！
2: 哎呀，你唔可以咁嘅，呢条柳令，出嚟，
3: 你哋唔可以咁噶，娇
4: 怪女。
3: 哎呀，
1: 老贤弟，两匹马出边，我哋走啦。
2: 好啦，宋大哥。你拖翻你个压寨夫人，同佢上马先啦，拖稳啦，
1: 我哋行啦，我哋冇压寨夫人，
3: 哎呀，大爷啊，求下你哋啦，放咗我女啦，唔好拉佢走啊，
2: 你唔好阻住晒啦，老爷，
3: 哎呀，怪女啊，怪女，哎呀，你哋两个冇阴功啦，放咗我个女啦。

0: 李大哥，阿娇就系咁样俾人抢走咗。你话我点会唔伤心啊？
1: 黄老爹，口讲无凭，你有咩证据话你个女系俾我哋宋大哥、老大哥抢走啊？
0: 嗱，李大哥，我点敢乱讲呢？你睇下呢条红腰带就系证据啦。
1: 好，呢条红腰带我收埋先。黄老爹，我而家走啦。三日之后，我一定送满堂娇翻嚟俾你。你准备一程靓酒，一只肥牛仔，同佢一齐饮翻杯啦。
0: 咁咪最好啦。如果你可以送到阿娇翻嚟，莫讲话一程酒，一只牛，就算要我粉身碎骨嚟报答你，我都心甘情愿。不过唔知你会点样做呢？
1: 我而家就翻上梁山，当面数宋江同鲁智深佢哋嘅罪名，要佢哋嚟呢度当面同你对证。黄老爹，到时你千祈唔好学只缩头乌龟匿埋一边，唔敢出嚟至得。
0: 当然啦，我唔会匿埋嘅。
1: 好，一言为定。
0: 哦，一言为定。

0: 啊，柳四哥，点解论双鱼同廉颇会咁大仇口嘅咧？大家都系赵国人嚟嘅啫。
1: 系，佢哋大家都系赵国人。不过方老三，你要明白、
0: 啊。
1: 咦，你睇下边个翻咗嚟？喂，李大哥，
0: 喂，李大哥，
1: 放咗三日假，玩得高兴嘛？
2: 嘿，都有去欣赏风景嘅。
1: 嗯，
2: 你哋呢？柳四哥、方老三，有冇离开山寨去散心啊？
0: 哎呀，冇啊，我都唔系本地人。有咩地方好去啊？
1: 系啊，我都一样啊，所以我哋两个都冇离开山寨，两个一得闲咧就谈天说地，都唔知几开心。
0: 你知啦，柳四哥嗰阵时系教学嘅，识到好多我哋中国以前嘅故事嘅。我啊最中意听故事噶啦，所以日日得闲都拉柳四哥埋一边讲故仔俾我听嘅。
2: 头先你哋又喺度讲紧故事咩？
1: 系啊，方老三头先要我讲一个负荆请罪嘅故事。诶，讲到半路中途就见到李大哥你翻嚟啦，
2: 系咩？
1: 系啊，
2: 啊我都未听过咩负荆请罪呢个故事噃。啊，柳四哥啊，讲埋俾我听啦。
0: 啊，李大哥，李大哥，你唔使去见下宋大哥同埋吴军师佢哋先咩？你啱啱先由街外面翻嚟啫噃。
2: 诶，而家佢哋都怕瞓咗啦，听日先见佢哋啦。
0: 哦，
2: 啊，柳四哥啊，你讲故事啦，我好想听噶。
1: 咁心急嘅，好好好，嗱。负荆请罪呢个故事咧，系讲战国时代赵国一个大将同埋丞相嘅故事。个大将咧就叫做廉颇，个丞相咧就叫做论双鱼。
2: 哦，大将啊，即系大将军啦。
1: 吓，
2: 丞相啊，即系宰相啦，系咪啊？
1: 吓，
2: 哦，啊，咁一个系文扁，一个系武扁啊噃。
1: 李大哥，你讲得冇错啊！
2: 佢哋两个梗系好好朋友顶啦。因为他们一起是赵国的臣子嘛。
1: 诶，李大哥，那你又讲错了。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一殿之臣，但是廉颇呢就看不起论双鱼的。说他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门客，居然做了宰相，个心当然不忿气啦。所以样样都反对他，而且还羞辱他，令到论双鱼很难受的。
0: 哎呀，咁小气的人都有的。如果我是论双鱼啊，实行同佢斗过，唔俾佢睇小自己嘅、嗯。
2: 我系论双鱼都系咁做。
1: 诶、欸，不过论双鱼啊，不但冇咁做，反而处处都避免同廉颇接触添噃。
0: 哦，乜咁都有噶？咁唔系即系令到廉颇以为论双鱼怕咗佢，仲更加欺负人啊？
2: 系咯，点解论双鱼要咁做咧？
1: 诶、欸，真系有人咁样问过佢噶。
0: 哦，咁论双鱼点样答佢啊？
1: 嗱，当时系战国时代啊。秦王成日都想并吞六国啊嘛，论双鱼话一日有自己同廉颇喺赵国，秦王就唔敢贸贸然去侵犯噶啦。但系如果佢哋两个意见分歧，势成水火嘅话咧，咁秦国咧就有机可乘啦。如果秦王挥兵侵犯，赵国就会朝不保夕啊嘛。所以论双鱼就宁愿礼让廉颇，都唔愿意赵国灭亡咁讲。
2: 哇！论双鱼真系一个宽宏大量嘅人，我李逵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
0: 哎、我都系好佩服佢啊！不过唔知廉颇知道咁嘅情形，佢个心又有咩谂法咧？
1: 廉颇知道咁嘅情形，觉得非常之惭愧咯。
0: 哦，
1: 点解自己只系顾住一己嘅怨愤，完全唔顾及国家嘅利益咧？嗱，咁廉颇本来咧就系一个爽直嘅人，知道确系自己嘅错，于是咧就亲自去上府。向论双鱼赔罪啦。
2: 哦，咁即系负荆请罪啦噃。
1: 系啊，廉颇除咗上身嘅衣服，孭住一条荆杖，亲自去丞相府，见到论双鱼，立即跪喺佢面前，向佢认错。
2: 哦，
1: 咁结果当然两个和好如初啦。
2: 柳四哥，荆杖究竟系咩嚟嘅咧？
0: 系咯，
1: 嗱，荆就系荆棘啦，用几支有刺嘅荆棘。扎成一支拐杖，我谂就系荆杖咯啩。你咪话打落个身度都几痛噶。
2: 哦，原来系咁。
0: 阿老四哥，个故事讲完噶啦。
1: 系啊，呢、這个就系负荆请罪嘅故事啦。
2: 哦，
0: 老四哥，不如讲多个故事添啊。
1: 嗱，故事就有好多，不过而家时候都唔早啦，我都好攰啦，方老三。如果你真系咁残忍，要我一路讲落去，我啊真系要你负荆请罪啦。
2: 系罗峰老三，唔好咁残忍啊！而家时候都唔早啦，咪由得柳四哥瞓觉先啦。哼，听日就有场好戏睇。
0: 系咩？喂，李大哥，你点知道听日有好戏睇嘅？喂，去边度睇啊？乜有人嚟做戏咩？吓，
1: 系咯，我哋完全唔知有件咁嘅事噃。
2: 你哋梗系唔知啦。等我话俾你哋听，听日喺聚义厅自然就有好戏睇啦。听日宋江大哥吴用军师升帐嗰阵，你哋就明白一切啦。
0: 啊，真嘅？
2: 哼，我李逵一个中意乱讲说话嘅人咩？你两个早啲去瞓，听日再见啦。

0: 各位弟兄，有咩事要商量嘅，不妨讲出嚟，大家研究下。
1: 宋大哥，似乎呢排冇乜嘢事要我哋担心嘅噃，都几太平啊
2: 吓。系啊，军师啊讲得冇错啊，人人都过太平日子就好啦。
1: 系啊，
2: 其实啊，梁山所有弟兄啊，个个都谨守岗位，对老百姓又秋毫无犯，都好难得噶。
0: 老智深言，弟讲得好啱。
3: 报告宋大哥，李逵大哥到。
0: 他放完假回来了，好，请他入来。
3: 是。
4: 吴军师，小弟回来了。
1: 李贤弟，放了三日假，好玩嘛。
4: 好玩。是呢，宋大哥在哪？
1: 我
0: 李贤弟，你真是曳了。明明见到维兄坐喺呢度，仲问吴军师我喺边处，系唔系明知故问啊？
4: 哦，原来宋大哥都喺度。宋大哥有礼，
0: 有礼。
4: 小弟都有少少银两，系送俾大嫂做拜见礼钱嘅。
0: 李贤弟，你讲咩嘢啊？咩大嫂？咩拜见礼钱啊？你讲清楚啲好嘛？
1: 系咯。
4: 小弟要恭喜大哥，
0: 恭喜维兄。我喜从何来啊？
4: 你仲炸帝唔知点得啊？宋大哥，鸡春个蜜都爆出仔啊！你快啲请压寨夫人出嚟，等大家见下面啦、
2: 啊。系李贤弟，你同宋大哥编啲故事出嚟，编得似层层，几好听、啊。
4: 哼，老智深大哥
2: 咩啊？
4: 一切都是你做的好事，你都可算好事多为了。
2: 哦，关我什么事啊？
0: 是啦、啊、李贤弟，什么老贤弟都有份激怒你咩？为什么啊？
2: 是啦，为什么啊？
4: 你们两个不用做戏了。不过你们的所作所为，呃人不是呃得几耐的，始终都会露出马脚的。
0: 李贤弟，你究竟讲什么啊？有乜嘢事，你即管坦白讲出嚟。
4: 我，嘿，我讲唔出嚟。
0: 你唔肯对我讲都得。嗱，你行过去同吴军师讲。
1: 系咯。
0: 你讲咗出嚟会舒服啲嘅。
4: 系咯。你哋做过啲咩事，自己唔知嘅咩？
2: 咩话？李逵，我睇你一定系落山饮酒，饮到醉醺醺，乱讲说话，讲啲咩出嚟，自己都唔知啦。
4: 呸！你哋自己做错事，仲要扮好人？
2: 咩话？
4: 哼！人人都话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行侠仗义。原来有天无日，做埋啲欺压百姓嘅事。你哋睇下门外嗰啲写住替天行道四个大字嘅杏黄旗，随风飘扬。原来四个字咧冇用嘅，等我用斧头斩咗佢落嚟。
0: 咪住！你唔好乱嚟。
1: 系咯，李贤弟。你听宋大哥讲啦，做人唔可以太过鲁莽嘅。
4: 我鲁莽？哼！我要宋大哥请所有梁山兄弟饮喜酒添啊，因为新添咗一个压寨夫人啊嘛。
2: 李逵，你仲喺度乱讲，你信唔信我？
0: 哼！老贤弟，等我嚟。
2: 哼！
0: 李贤弟，
4: 哼！
0: 你放假嘅时候离开过山寨。你到底去过边度？听过啲乜嘢谣言？遇过啲乜嘢人？做过啲乜嘢事？你由头到尾讲晒出嚟俾我哋听。
4: 你真系要我讲？
0: 系，你讲。
4: 好，咁我就由头到尾将呢件事讲出嚟。

0: 哼，可怜王老爹为了想念自己的女儿成日愁眉苦面。他说宋江鲁智深两个梁山人马假仁假义。
1: 岂有此理，我们宋大哥和老大哥光明磊落，他们怎都不会做出这些事的。
2: 我想一定是王老爹认错人才误将冯京作马良的。
3: 冇错，我都有咁嘅想法，一定有坏人冒充鲁智深贤弟同我抢走满堂轿，将罪名推到我哋身上。
4: 冇错啦，无凭无据，点可以冤枉我哋呢？
0: 凭据？哼，呢条红腰带就系凭据。宋江大哥一向好喜欢红色嘅腰带，我哋个个都知道。你敢话呢条红腰带唔系你嘅咩？宋大哥，你敢唔敢否认？
3: 李贤弟，你认定呢件事系我做嘅，就算我话呢条红腰带唔系我，你都唔会信噶啦，系咪？
0: 系，你点讲我都唔信噶啦。
3: 好啦，咁我愿意同你输到。嗱，一阵间老贤弟同我同你一齐落山，去王林酒店，俾王林详细认下我哋。如果王林认出我哋就系抢走满堂娇嗰两个贼，我宋江嘅人头就输俾你。但系如果王林认出唔系我，咁你又输乜嘢出嚟啊？
0: 如果我李逵输咗嘅，我就摆几百围酒，请齐所有梁山兄弟饮酒，咁得未啊？
3: 李贤弟，我嘅人头矜贵过几百围酒噶噃。
4: 冇错啦，几百围酒算得咩啊？
0: 哼，你呢个花和尚鲁智深啊，唔使就口花花啦。好。如果我输咗嘅，最多俾个人头你哋，咁好未啊？
3: 好，咁都公平啲。
0: 哼，如果王老爹认出系你两个抢走佢个女嘅，只要佢一讲个系字，我就举起两个板斧，将你两个人头剁落嚟。
3: 好，嗱，一言为定。趁咁多弟兄喺呢度，我哋立一张军状，由吴用军师保存，你反唔反对？
0: 立军状系啊。
3: 是
0: 立就立啦。
3: 好，立咗军状之后，我哋食啲嘢先，食饱之后即刻飞马落山，赶去王林酒店。

0: 咦，王林酒店闩咗门噃，
1: 系喎，点解会咁？
0: 系咯，
2: 冇咩点解嘅，可能王老爹冇心机开门做生意咧。唔怕，等佢敲门。
0: 嗯，
2: 开门啊，王老爹，我系李逵啊，送你个女翻嚟啊，开门啊，王老爹，
3: 个女翻嚟啊，嚟啦，嚟啦，嚟啦。哎呀，好啦好啦，哎呀，啊，几好怪女啊，你翻嚟就好啦，我谂到你好苦啊，怪女，
2: 哎，喂喂喂，王老爹啊，我系李逵啊，唔系你个怪女啊，你睇清楚啲先啦。
3: 哎呀，咁我个女咧，你嗰日话三日后送我个女翻嚟噶，咁而家我个女咧，
2: 哎，王老爹，而家都未够三日，你唔使咁心急嘅，嚟，我哋入去里边先讲。
3: 咁好啦。入嚟先
1: 讲，一齐入去。
3: 好，
2: 嗱，王老爹，你要听住我

0: 讲，要听清楚至好啊！嚟，我李葵已经将抢走你个女呢两个贼带咗嚟啦，就系呢两个，你快啲认清咗佢哋个猫样啦！
1: 呢位老人家，请你认清楚，我就系宋江。如果我系、
0: 你咪讲住，冇人叫你出声，你咪吓亲黄老爹至得噶。
2: 咪住咪住，你话嗰个贼嚟咗，咁我认清楚先。这个
1: 老人家，我是不是抢你个女的宋江？
0: 哎，宋江，你由得黄老爹慢慢认啦嘛？你咁样问佢，叫佢点认啊？哎，黄老爹，你唔使惊噶，慢慢认。为咗你个女，我同佢输到人头落地噶。
2: 李大哥，真嘅？

黑旋风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會在本月22號至23號在蘇州舉行，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構建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匈牙利第三

亚党主席毛昭义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下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义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昭义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

0: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周末午夜场，
7: 让经典重现。

旋风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刘超文、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陈炳球、翟耀辉、温泉、钟伟明、罗嘉玲、罗君佐、林友荣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李大哥，真嘅？
1: 梗系啦，黄老爹，我呃你做咩呢？为咗你个女，我的确同佢两个输赌，边个输咗就人头落地，军状都立咗噶啦，点会有假呢？
0: 哎呀，唔得噶，为咗我个女，你哋千祈唔好赌人头啊！李大哥唔好咁做法啦、
1: 哎。老爹，你咪咁啰嗦啦，你快啲讲俾我听，呢、這个人啊，系咪抢走满堂娇嘅宋江？你睇真啲啦、啊。
0: 你话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嗰个宋江
1: 啊！
0: 嗰个宋江咧又高又大，

0: 对眼呢就系青色嘅。睇落呢个宋江啊，肥肥矮矮，皮肤黑掹掹，我都未见过佢嘅。
1: 吓、啊
2: 嗯，
1: 真嘅？
0: 真噶。
1: 咁呢个咧？呢、這个和尚啊，系咪做媒人嗰个老智深啊？
0: 唔系咯，呢、這个老智深系一个肥肥白白嘅和尚。嗰、个啊，瘦到好似啊马骝干咁噶，又有头发，唔系和尚嚟噶。
3: 嗱、啊，李鬼，我系和尚，又肥又白，唔系瘦到马骝干咁啊！听到未、
1: 你咪嘈住，阿黄老爹睇清楚啲添。
0: 阿李大哥啊，抢走我娇嗰两个贼啊，就算剥咗皮化咗灰，我都认得出。而家呢两个都完全唔同样嘅，咁叫我认乜嘢先得噶？
2: 李贤弟，你听清楚啦。
3: 宋大哥，或者李鬼今日未洗耳，听唔清楚都未定啦。
1: 你，花和尚，你好啦噃。
2: 好啦，老贤弟。如今成件事水落石出，何必多费唇舌？
3: 系啦，宋大哥啊，
2: 嗯，
3: 我哋如今点做啊？
2: 我哋翻上梁山
3: 咩啊？啊咁嘅时候翻上梁山？
2: 我、天色仲早啫，唔需要顾虑嘅。呢、位老人家，好抱歉骚扰晒，我哋告辞啦。
0: 咁、
2: 老贤弟
3: 啊，
2: 我哋走
3: 啊。好啊，宋大哥啊，老人家告辞啦吓。
0: 请啊，请啊，
3: 请。
0: 唉，嗰两位走咗咯。李大哥啊，你有咩打算啊？你唔想翻上山寨咩？
1: 唉，一阵先啦。
0: 咁我打紧酒嚟俾你饮，解下渴先啦，好唔好啊？
1: 好。唔该你啊，黄老爹。
0: 哦，咁你等阵啦吓。李大哥，呢度有一斤酒，有碟花生，你自便啦，唔使理我噶啦。
1: 好。今次个李逵闯咗祸，得罪咗两位大哥。唔单止咁，仲连人头都保唔住添。
0: 咁点算啊？李大哥啊，不如你唔好翻上山寨啦，留喺小店，几日之后先再翻上去。到时你嗰两位大哥都消咗啖气咯，咁就唔会难为你噶啦。最多唔系讲翻几句好说话，向佢哋赔罪咁咪得咯。
1: 系黄老爹。你唔明白噶啦，宋大哥有阵时都讲下道理，但系嗰个花和尚又唔同。
0: 吓、点唔同啊？
1: 嗰个花和尚老智深，有阵时仲野蛮过一只牛啊！我喺山寨指证佢嗰阵，几乎同佢打交。
0: 哦，
1: 今次无端端冤枉佢，佢又点会宽恕我啊？唉，最衰都系自己啦，炮仗镜。一听见佢做媒人抢走咗满堂娇，就不分是非黑白，一口咬定佢同宋大哥欺压百姓，强抢良家妇女。嘿，原来唔系佢哋
0: 咁。唉，讲起上嚟，一日都系我唔好。嗰两个贼话系宋江、老智深，我就当正佢哋系梁山嘅好汉。唉，咁先至会搞出呢件咁嘅事嘅啫。
1: 又好难讲嘅。你又未见过佢哋，又点知佢哋系真定假呢？
0: 唉，咁啊惨啦！呢次我累咗你咯。
1: 唉，黄老爹，我而家个心好烦，唔好讲啲咁嘅嘢啦。
0: 哦，
1: 如果方便嘅，我今晚就喺度借宿一宵，听日先再打算。
0: 咁屈质，你点住得惯啊？
1: 唉，黄老爹，仲讲啲咁嘅客气说话，我今晚打搅你就真。
0: 嚟。呢头叫我唔好啊！而家你又讲埋啲客气说话啦。
1: 咁大家都唔好讲。
0: 哦

0: 李大哥，早晨。
1: 早晨啊，黄老爹。
0: 点啊？昨晚好唔好瞓啊？
1: 好瞓。
0: 李大哥啊，今日睇你个样好似好开心咁噃。
1: 系啊，我谂通咗一件事，咁咪开心咯。黄老爹，梳洗之后我就翻上山寨。
0: 咁快？你谂清楚先至好喎。
1: 昨晚我谂咗成晚，终于都谂通咗。
0: 谂通咗？
1: 冇错啊，黄老爹，你有冇听过负荆请罪呢句说话？
0: 负荆请罪？
1: 嗯。
0: 系咪认错咁解啊？你想翻嚟认错啊？
1: 黄老爹，你讲啱咗一半。我呢次唔系求其咁认错咁简单嘅。我要真真正正学古人咁负荆请罪。黄老爹，我告辞啦。
0: 黎大哥，就算你要走啊，都食少少嘢先啦。唉，虽然上梁山唔系太远啊，但系你冇食嘢就起程，半路中途会肚饿噶。
1: 咁，黄老爹，咁有冇馒头之类嗰啲嘢？带几个上路就唔怕肚饿啦。
0: 咁啊，咁好啦。你有你去准备一下，我就去预备一啲干粮俾你喺路上充饥啦，好唔好啊？
1: 咁就劳烦晒你啦，黄老爹。
0: 唔好客气啦。

0: 李大哥匆匆忙忙走咗，希望佢平安无事就好啦。唉，呢两日我都冇心机开门做生意，不如闩翻到店门，唞下精神好过啦。
1: 爹，爹，
0: 吓，阿娇，
1: 爹，
0: 乖女，
1: 爹，
0: 你翻嚟啦。
2: 我唔系发紧梦，同你喺梦中相见啊嘛！
1: 你瘦咗好多，
3: 发梦就冇咁早，系老人家。
4: 呢边外父，我同你个女翻嚟啦，当系佢翻外家，唔系留你老人家啊！
0: 原来系你两个奸贼，我要同你搏命！
3: 哎呀，老人家。好心你自量下啦，你得翻个半条人命，有乜嘢气力同我老智恩斗啊？只要我一拳咋，就打到你半条人命都冇埋啦，你仲想打我哋添？
1: 爹，你年纪咁大，点同佢哋斗啊？
0: 唉，乖女，你有冇俾佢哋欺负过啊？
1: 女儿宁死不屈的。
4: 唉，冇错啦，外父，你个女啊，翻到我山寨，大喊大叫，仲抢咗把刀仔，唔俾我行埋去。
3: 嗯，
4: 佢话如果我夹硬嚟咧，佢就要自杀喎。哼，我贪佢靓啊，如果佢自杀死咗，点靓都冇用啊嘛。所以咧，今日我送佢翻嚟。要你老人家帮我劝服佢。
0: 如果我唔肯劝佢又点啊？
3: 你个老爷真系明知故问嘅。好，等我嚟话俾你听。你唔肯劝服你个女，咁我就喺你个女面前一刀杀咗你。
1: 你咁，你咁杀死我爹？
4: 我嘅压寨夫人啦、啊，呢位老贤弟胆大过瓮缸噶。有咩事佢唔敢做啊？
3: 系啦，
1: 唔得噶，你哋唔可以伤害我阿爹噶。
4: 咁你又要听听话话，同我成亲啦嘛？你肯同我成亲，咁咪乜嘢事都冇啦。
3: 冇错啦，如果你再系吊桥柳令嘅，我就一刀杀咗你阿爹先，然后就你死你贱。咁我再同宋大哥搵过一个靓过你嘅女仔做压寨夫。

0: 人咩？
1: 你哋仲有良心仲有天理嘅咩？
2: 啊，外父，良心又好，天理又好，你最紧要就同我劝服你个女，心甘情愿做我嘅压制夫人，咁我哋就相安无事。
0: 嗯，
2: 外父，呢次系最后机会嚟噶啦。
3: 老爷，我跟咗宋大哥咁多年，从来都未见过佢好似今次对你个女咁好脾气嘅。我劝你都系小心啲好，宋大哥未必次次都咁好脾气嘅。如果你激嬲咗佢啊，你就大难临头啦。
1: 吓我啊？我唔惊噶。
2: 啊，外父，你又唔使咁嬲。话俾你听，我一向就冇乜嘢孝敬你。
0: 嗯，
2: 或者你又唔系几喜欢我。不过你放心，我个山寨上面咧有好多靓酒，好多肥羊。嗯、只要你个女做我嘅压寨夫人，听日咧我就即刻翻去，叫啲流罗赶三几十只肥羊。抬五六十担美酒过嚟送俾你，又点话啫？
0: 哎呀，啱啊啱啊！唉，提起酒啫，我就即刻觉得口渴啦。啊，我想饮翻几杯啊！诶，宋大哥，你想唔想饮酒啊？
2: 啊，好，饮几杯都好嘅。外父啊，有酒有肉嘛，拎啲出嚟，大家倾下饮下啦。
0: 攞啲出嚟啦，
1: 想饮酒？嗯，好。好啦，两位随便坐。
2: 嗯，
1: 咁我入去攞出嚟啦。
0: 吓、啊，
4: 爹，你仲肯招呼佢哋、
1: 哎？叫你唔止咁多噶啦。
5: 阿爹自有主意，你听我话啦。
3: 喂，你两父女细细声讲乜嘢？
1: 冇嘢啊。
3: 嗱，我警告你啊，吓，唔好整蛊做怪啊。宋大哥同我两个唔系好好老皮嘅啫，吓、
1: 啊！既然你哋唔好老皮啦，我哋点敢嚟呃你，或者系整蛊你哋啊？你哋系咯系咯，两位咁英雄啊！我哋两父女啊，一个系老爷，一个系女仔人家，做咗乜嘢古怪嘢出嚟啊？啊，老大爷啊，你啊多心啲咯！
2: 哎呀，老贤弟，你呀真係多心啲嘅。不过咁佢都係顺口讲下啫，冇事嘅冇事。
1: 冇事呀最好啦。
5: 乖女呀，帮阿爹手入去攞啲送酒嘅食物出嚟。阿爹呢就攞酒出嚟。
4: 爹呀，点解要咁做啫？我唔攞啊。
5: 哎呀，你个刁蛮女呀，真係冇收啦。好啦好啦，你唔攞，我一个人去攞晒佢咧。记住听阿爹话，知唔知啊？
1: 啊，嚟啦嚟啦嚟啦！
2: 咁咯，
3: 快啲啦嘛！
1: 两位大爷，因为呢两日我冇开门做生意，所以又冇煮到啲猪肉啊或者系牛肉之类嘅嘢，净系有呢啲啊干肉。同埋花生俾两位送走嘅啫，你哋千祈唔好介意啊！
2: 嗯，冇所谓啦，冇所谓啦，走走走，
0: 嚟嚟嚟，
1: 好啦，两位大爷，请你哋自便啦
3: 吓。好好，啊，宋大哥，饮。
2: 好，老贤弟，饮。
1: 嚟嚟嚟嚟，我同两位再斟啲酒啊！
3: 好好好，
2: 喂喂喂。外父啊，
1: 啊，
2: 做乜忽然间对我哋咁好招呼啊？
1: 啊，
2: 头先我哋一入嚟啊，你啊几乎想将我哋两兄弟吞咗落肚咁滞噶噃。
1: 哎呀，阿宋大爷对你哋招呼周到，乜你哋唔中意嘅咩？哦，咁老汉啊真系难做咯。
2: 啊，咁又唔系唔中意，不过觉得有啲奇怪啫。啊，老贤弟，饮食饮食，
3: 诶，饮食，
1: 嚟嚟嚟嚟，等我再斟再斟，
3: 嚟嚟嚟，
4: 爹啊，你咁好招呼佢哋做咩啊？女儿已经决定宁死不屈噶啦。
1: 哎呀，阿娇，咪话爹话你啊，点解你咁唔识谂噶？你系女儿家，迟早都要嫁人噶啦。嗱。宋大爷咁英雄，

0: 又咁鍾意你，你仲想點啊？冇錯啦，外父又講得啱，哎，值得飲勝，飲勝，
1: 值得飲勝，就大家飲杯嚇。老人家，
0: 再嚟，
1: 你咁樣勸你個女就啱啦。
0: 啊，老大爺，諗都諗到啦。如果宋大爺唔中意，最多咪由得佢自盡，使乜理佢啫？天下間咁多美貌嘅女仔，宋大爺啊，你方會驚揾唔到壓寨夫人咧？係咪咁講啊？
2: 外父，你真系识讲嘢嘅，嚟嚟饮杯，
3: 饮杯啊，宋大哥，
1: 饮
3: 就应该饮啦，饮胜佢啦，
2: 饮胜啊，
1: 饮。
0: 嚟嚟嚟，我台我再斟酒啊，
1: 酒
0: 啊
1: 真系好啦，
0: 饮晒仲有噶，
3: 啊饮。
0: 唉，唔系我夸奖啊，宋大爷的确系一位怜香惜玉嘅人嚟。世间认真少有啊，系啦，宋大爷啊，老汉啊，想敬你一杯，等我斟杯酒先啊。
2: 喂喂喂，外父啊，你就用只杯仔嚟饮，我哋就用碗嚟饮，咁点得噶？
0: 酒量浅啊，
1: 老人家，如果系咁噶，你就变咗外父虾女婿噶啦噃。
0: 两位大爷，千祈唔好冤枉我啊！其实我咧就一向唔系多饮得酒嘅，点学得两位咁好酒量咧？如果饮醉咗啊，点样劝得服我嘅刁蛮女啊？系咪啊？
2: 又讲得有道理啊！
1: 嗱，宋大哥都锡住个外父啦，咁我呢个媒人公而家就冇声出啦。大家饮胜佢啦，
2: 饮胜，饮胜，啊，
0: 饮胜嘅，胜嘅，嗯，再斟，再斟啊！
1: 阿宋大哥啊，呢啲酒啊，比较以前饮过嗰啲啊，好似好易上头咁嘅，你觉唔觉得啊？
2: 而家我都觉得头重重添，
0: 梗系啦，招待女婿同埋媒人公，点可以用平时嗰啲普通嘅酒呢？呢啲酒啊，系我哋特制噶，专系招待亲戚朋友饮噶嘛。嚟嚟嚟，大家今日咁高兴，嚟饮多杯，饮胜佢，饮胜
2: 佢，冇错啦。今日啊，真系高兴啊，
0: 系咯，系啦，
2: 饮啦，老贤弟啊，唔好辜负我外父一番好意啊。
0: 上面咧，上面
1: 大哥。我醉啦，我唔饮得噶啦，
0: 老大爷，你系媒人公喎，唔饮点得啊？饮啦饮啦，
1: 好好好，啊咁啊，大家酒啊，饮多，
0: 饮啦饮啦，
2: 饮啦饮咩？大家饮，
1: 嚟嚟嚟嚟嚟，
0: 再斟再斟啊！
1: 哇！喂，老人家，你仲起势咁斟酒，我哋真系醉噶啦！
0: 唔会，点会啊？
1: 我而家想搵笪地方瞓下觉。
2: 瞓觉啊？
1: 系啦。
2: 哦，系啊，我都好想瞓啊！外父啊，我哋要唞阵先得。
0: 大家又唔系外人，你哋惊冇地方瞓咩？诶，饮埋呢杯先啦，好嘛？
2: 唔饮啦，真系唔饮啦，唔饮啦。
0: 系咁啊，唔啱叫我个刁蛮女陪你哋饮啊，咁你哋肯唔肯饮啊？
1: 你个女陪我哋饮，
0: 系咯系咯。
1: 宋大哥，点啊？你意思点啊？肯唔肯饮酒咁啊？
2: 咩话？我个未来夫人肯陪我饮，
1: 系啦，
2: 有冇呃我？
0: 冇。
1: 哎呀，老人家，你听到嘛？宋大哥问啊，你有冇呃佢噃？
0: 冇，我系成日讲大话嘅人嚟咩？我唔讲惯大话噶，
1: 我就唔知啦。
0: 娇啊！埋嚟啦，埋嚟啦，同你个未来夫婿同媒人公饮杯酒，当系敬佢哋噶啦。

0: 我唔敬酒啊。
1: 喂，你话咩话？
2: 哎呀，阿娇啊，你听下爹劝好唔好？宋大爷有咩唔好啫？高大威猛啊，又尊敬我，又爱锡你。你估真系咁容易揾到噶？
1: 冇错啦，冇错啦，外父讲得啱啊，世上难寻啊。
2: 系啊，
1: 阿老贤弟，你话你话系咪啊？啊，
3: 仲使问嘅？我唔系女仔咋。如果我是女仔啊，我一定嫁俾你
0: 的。咁你咪嫁俾佢咯。
3: 哎呀，宋大哥，你个夫人啊，就叫我嫁俾你呗。
1: 咁啊，嫁俾我，
2: 正式系刁蛮女嚟阿娇啊，阿爹咁大年纪。找个好女婿，舒舒服服过埋下半世，咁你话唔好咩？你听见未来女婿讲嘛？有几十只肥羊，几十瓶好酒，准备送嚟俾我噶喎。唉，你唔稀罕啫，我想要啊！啊，嗰啲嘢啊，值好多钱噶。乖女，听阿爹劝。同宋大爷食亲啦！
0: 爹啊，点解你咁贪心噶？唔通你贪嗰啲羊同埋酒，就情愿断送女儿嘅终身幸福咯噃？
2: 哎呀，阿爹好啊，即系你好啫。嗱，唔系讲咁多啦，快啲向宋大爷同埋老大爷敬一杯酒先，敬啦！
0: 要我敬酒啊？
2: 系。
0: 点知佢哋两位肯唔肯饮噶？
2: 啊，咁即系肯咯，系嘛？肯啦，肯啦，肯啦！
1: 哎呀，未来夫人肯陪我哋饮酒啊？真噶？
0: 咁你肯唔肯饮啊？
1: 肯，哎，肯定啦！啊，老贤弟，你都肯啦，系嘛？老贤弟。喂，老贤弟啊，哎，你做乜嘢啊？都唔应我嘅。
2: 宋大爷啊，老大爷饮醉咗，瞓到唔识答你啊。
1: 哦，醉咗啦。
4: 系咯。
1: 哎，咁快啊，饮醉酒啦。真系冇用，冇用嘅。
4: 我以为佢好酒量添。
0: 宋大哥啊，
1: 叫我啊，
0: 咁你饮唔饮啫？我要你陪我饮三杯噶噃，你饮唔饮啊？
1: 宋大哥，你叫我做宋大哥？
0: 系啊，宋大哥，陪我饮三杯酒啊，饮唔饮至得噶？
1: 饮死都要饮啦，莫讲话三杯，就算系三十杯，我都饮，饮饮，斟啦斟啦，
0: 咁饮啦，
1: 饮，
0: 真系听话噶，
2: 饮啦饮啦。

黑旋风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周末午夜场，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陈炳球、钟伟明、魏便利、温泉、陈伟康、翟耀辉、罗君佐、林有荣、罗嘉玲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宋大哥，你做咩唔答我啫？嚟啦，陪我饮多两杯啦。
1: 系咯，宋大爷啊，陪阿娇饮杯啦。宋大爷，
0: 宋大哥，
1: 宋大爷，
0: 阿爹啊，唔使叫啦，佢两个奸贼已经醉到不省人事，暂时唔会醒噶啦。
1: 唉，咁就好啦。嗱，阿娇，佢哋两个已经中咗计，俾我哋灌醉咗啦。好彩你又够聪明，知道我有妙计。如果唔系啊，俾佢哋识穿咧，咁就冇晒符噶啦。
0: 阿爹啊，咁我哋而家点啊？
1: 有乜点啊？佢哋饮醉咗，你又同我啦，睇住佢哋先。我即刻上梁山，睇下李大哥可唔可以帮我哋咯。
0: 你而家就上梁山？
1: 系，我抄近路去，好快会翻嚟噶啦。
0: 爹啊，万一佢哋醒咗，咁点
1: 要？用麻绳绑住佢，我会尽快赶翻嚟噶啦。一于系咁啦，吓嚟啊嚟啊，嚟帮手啦，嚟啦。

0: 到现在李逵贤弟仲未翻上山寨，唔知有咩事呢？
1: 咦，宋大哥，你吟吟沉沉咁有咩事啊？
0: 冇咩事。
1: 不过在下就认为宋大哥你一定有心事噃。
2: 唔关事，我就知道宋大哥有咩心事啦。宋大哥挂住李逵贤弟真，
1: 系唔系真噶？宋大哥
0: 真。李逵贤弟虽然系暴躁啲、鲁莽啲，不过佢为人忠厚、性情爽直，呢啲都系佢嘅优点嚟。
2: 你曾宋大哥讲得好有道理啊！昨晚我哋离开黄林酒店，佢冇跟住嚟，直到今日仍然未翻山寨，唔知有咩事咩？
1: 至心贤弟，你都同宋大哥一样挂住李逵贤弟系嘛？照在下睇嚟，佢未必有事嘅。可能就快翻嚟噶啦。
0: 哦，系就最好啦。
3: 阿宋大哥，李逵到。
0: 哦，军师果然神机妙算啊！
1: 好话啦，
0: 我想知道李逵呢次翻嚟系咪好似以前咁神气啊？
3: 回禀宋大哥，李逵今次翻嚟垂头丧气咁就真。
2: 哦，呢个傻瓜应有自报啦。
0: 传佢又嚟，
3: 系
1: 啊，宋大哥，你准备点样对付李逵啊？
2: 诶，咁啦。不如等我打佢一身好嘛？或者
0: 贤弟，我知道你好硬心软嘅。咁咧，等佢入嚟之后，表面上我哋唔会宽恕佢，实际上睇下点情形先至再算啦，好嘛？
1: 宋大哥，你咁讲法一样系口硬心软噃，同至心贤弟又有咩分别呢？
0: 唉，军师又取笑我啦。
2: 李逵入嚟啦。李逵翻嚟啦。
3: 老大哥。

0: 个有礼。军师有礼。
1: 有礼有礼。
0: 宋大哥，小弟李逵有礼。
2: 你翻嚟啦？你孭住啲系咩嘢嚟？上身又冇衣服，咁冇礼貌嘅。
0: 宋大哥，我孭住一扎有刺嘅荆棘，除去身上嘅衣服，请大哥你打我啦。
3: 系，你咁样对宋大哥系咩意思啊？
0: 老大哥，我系向宋大哥负荆请罪啫。宋大哥，我一时冇见识，得罪宋大哥同老大哥，请宋大哥打我啦。呢扎荆棘我揾咗好耐，又要扎成一束，所以而家先翻上嚟啫。
2: 你叫我打你？
0: 系咯，啲荆棘有刺，打落肉度好痛噶。宋大哥，打几下好啦，唔好咁大力啊。
2: 真系笑话，我同你赌人头噶，冇同你赌打噃。老贤弟，同我绑起李逵，推佢出去斩。
3: 系宋大哥，
0: 唔好啊，唔好啊，老大哥。请你同我向宋大哥求情，吴军师，请你劝下宋大哥啦。
3: 你咪唔记得啊？我都系俾你冤枉，话我做媒人嘅噃，我点会同你讲好说话？
0: 吴军师，咁你咧？
4: 呢件事自始至终都同在下无关，都系你自己向宋大哥求情啦。
0: 宋大哥。你真系唔肯打我，一定要斩我个头。你大力打我，打十下我痛十次。如果你杀我个头，即系挨一刀，唔会咁痛噶嘛。
2: 我唔理，我同你输到就一定要你嘅人头。人嚟，
5: 去
2: 推李逵出去斩。
5: 你明？
3: 刀下留人啊！刀下留人啊！刀下留人啊！
0: 黄老爹，
3: 刀下留人、啊，
0: 你做咩啊？
2: 老人家，点解你会上嚟？请坐低，慢慢讲，唔使心急，
3: 请坐。唔使坐啦。你系真嘅宋大爷啊？
2: 系，在下真系宋江，人人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呢位系军师吴用。呢位就系寻日同我一齐去揾你嘅花和尚鲁智深啦。
3: 各位英雄又嚟。
5: 又嚟又嚟
0: 又嚟。黄老爹，你无端端走上嚟，一定有事。究竟发生咩事？你快啲讲。
3: 李大哥，你今朝走咗之后，嗰两个奸贼带埋阿娇翻去小店，话娇咧唔肯做压寨夫人，又要生要死，带佢翻嚟叫我劝服佢噶。
0: 好，满堂娇唔肯嫁个奸贼，系一个精烈嘅女子嚟嘅。黄老爹，咁而家点？
3: 冇乜点嘅，咁我见嗰两个奸贼又话口渴。又话想饮酒，咁我突然灵机一触，咁啊假意肯劝服阿娇，然后啊讲咗好多奉承佢哋嘅说话，一杯一杯咁劝佢哋饮酒。而家佢哋两个啊饮醉咗，俾我用绳绑住，咁我啊叫阿娇咧看住佢哋，咁啊自己抄近路一路嚟呢度报信噶。宋大爷啊，一切都系我王林嘅错，以致连累咗你大哥，求你放过佢啦。宋大爷，我求你啦，你要杀嘅就杀我王林，唔好难为你大哥啦。你高抬贵手啦，高抬贵手啦，高
2: 抬贵手啦。请你起身，唔好叩头吓，唔敢当吓。请起身，坐低慢慢讲。
3: 宋大哥啊，不如等我即刻落山去王林酒店捉嗰两个奸贼翻嚟。
2: 老贤弟，不必劳烦你。李贤弟，今次算你够运。如今我放过你，你可以落山去王林酒店嘅树捉住嗰两个奸贼，咁你就可以将功赎罪，免受斩刑。如果捉唔到奸贼，就罪上加罪。你敢唔敢去？
0: 宋大哥，我敢去。如果捉唔到呢两个奸贼，我李逵自动送上人头。
2: 不过你单身一个人，可唔可以抵挡两个奸贼？如果你被他们打败，就影响梁山伯的威名噶啦噃。军师，
4: 在，
2: 你有咩意见？
4: 宋大哥的顾虑。

0: 虑，亦都非常合理。在下都认为派多一位兄弟去帮李贤弟手，应该更加有把握的。
1: 嗯，咁你认为派边位弟兄去好呢？
0: 在下认为花和尚老智深贤弟是最适合的人选。宋大哥认为点呢？
1: 嗯，叫老智深贤弟去。
2: 宋大哥，本来去捉嗰两个奸贼，唔算得系一件苦差。不过去帮李魁手，小弟唔系几愿意。
0: 哦，点解啊？可唔可以将理由讲俾在下知呢？
2: 嗱，军师，你唔知噶啦。头先我都已经话自愿去捉贼噶啦。咁宋大哥话唔使劳烦我，无非都系爱护我嘅缘故，我都好感激。咁而家多蒙军师你推荐我。本来就义不容辞嘅，
0: 系啊。
2: 不过嗰、那个李逵当日冤枉宋大哥同我，话我做媒人，闹我通奴，闹我花和尚，我俾佢闹到狗血淋头，一句好说话都未听佢讲过嘅。而家仲要帮佢，佢有本事嘅自己去捉贼啦，我就唔想去啦。
0: 宋大哥，智深贤弟受咗委屈。又好难怪佢发牢骚㗎喎。
1: 係啊，
0: 不如由李贤弟向佢赔罪，讲返几句好说话，咁你认为点呢？
1: 好啊，军师讲得啱啊。李贤弟，你有咩意见？你事实上係得罪人喎。
3: 係，我得罪咗宋大哥同老大哥，我唔应该冤枉你哋。如今我当住咁多兄弟面前，我李逵跪低向宋大哥、老大哥两位认罪，请两位宽恕我啦。
1: 嗯，李贤弟，我唔怪你，你以后唔好咁鲁莽，凡事查清楚先至好闹人或者打人啊，知嘛？如果唔系，就闯祸噶啦。
3: 嗯，知道啦，多谢宋大哥教导，小弟会谨记于心。老大哥，你肯原谅我嘛？
2: 哎呀！我花和尚会咁小气嘅咩？起身啦，李贤弟。嗱，以后我哋仍然系好兄弟啊。
3: 系，多谢老大哥。
0: 见到你哋互相谅解，在下都好高兴。啊，趁住天色尚早，你哋都系快啲起程好啲。你话系嘛，宋大哥？
1: 冇错啦。嗱，咁你哋即刻跟住王林老人家翻去佢嘅王林酒店捉拿奸贼啦。
3: 系，宋大哥。

0: 真系好眼瞓。哎呀，点解我嘅手脚俾人绑喺木椅嗰度噶？宋大哥俾人绑喺另一张木椅嗰度噃。宋大哥，宋大哥，你醒啦，宋大哥，宋大哥啊！
1: 咪嘈啦，
0: 宋大哥。
1: 我嘅夫人，再嚟陪我饮杯。我听日买一对翡翠玉额俾你，你啊真系好靓，靓过天上嘅仙女，好靓啊！
0: 哎呀，宋大哥啊，你唔好再发梦啦，好唔好啊？我哋俾人绑住啦，你醒下啦，宋大哥，宋大哥啊！
1: 边个绑住我哋啊？
2: 你哋两奸贼，唔好乱喐啊！喐亲我就用手上呢把匕首杀死你。
1: 哎呀，夫人啊，夫人！
2: 呸！边个系你嘅夫人啊？
1: 你啊嘛，夫人要耍花枪都唔系而家耍嘅。嚟嚟嚟，话呢度我哋解开啲绳索。哼，有说话慢慢讲。绑住晒手脚嘅，周身唔舒服嘅。
0: 放咗我哋先啦。
2: 想我放咗你哋？我睇你哋忍耐多一阵，等人嚟捉你哋，翻去行刑就真。
0: 咩话？咩话？哎呀，宋大哥啊，我哋中咗计啦！我哋俾王林呢个老嘢灌醉咗，绑住我哋，而家佢班救兵啊！
1: 夫人啊，你放唔放我哋啊？
2: 放你哋？你哋太过妙想天开啦！我劝你哋唔好喺度发梦啦。想我放你哋，仲难过登天啊！熄咗条心把啦！
0: 喂，满堂娇，你唔好以为咁就可以难倒我哋噃？你以为一两条绳仔就可以绑实我哋啦咩？你咁样谂就真系太天真啦！
1: 冇错啦，我宋江一发力啫，十条麻绳都绑我唔住啊！哼，你好放我哋啦？
2: 废话，我唔会放你哋嘅，
0: 宋大哥。你佢个样都系唔肯放我哋噶啦，不如我哋一齐发力掹断条绳走人仲好啦。
1: 好啦，老袁大，一于咁话，
2: 你哋唔好立乱嚟啊！我出去叫救命噶、
1: 我猜，
2: 喂，你哋
1: 老袁大，你得未啊？等我嚟帮你。
2: 咁你哋
0: 唔该，宋大哥，
1: 咪走。你想走去边啊？你以为可以走得出去咩？搵人救你啊！
2: 放手啊！
1: 你迟早都系我嘅人啦、就算你有翼噶，都飞唔出我嘅手指罅嘅。
0: 错啦！
1: 走啊！仲嗌咩啊？
3: 两个奸贼，放手！
0: 你阿娇，
2: 你翻嚟啦！
0: 乖女，唔使惊。我哋翻嚟救你啊！唔使惊，而家冇事啦，放心啦吓。
4: 呢两个奸贼，快啲束手受绑。如果胡作非为嘅，咪怪我哋对你唔客气。
5: 我哋企喺门口挡住你哋嘅去路，今次你哋插翼难飞啊！
1: 笑话，你系何方狗贼，胆敢喺我面前作威作福啊？正嘅你就快啲行开，俾我哋两兄弟出去。
4: 你哋想出去咩？我同我呢位兄弟都冇所谓，不过有四个伙计唔肯通融吧，我哋都冇办法噶。
0: 你哋边四个伙计咁可恶啊？
5: 你想知道咩？就系我哋两个人嘅四个拳头啦，你问过佢哋先啦。如果佢哋唔肯嘅，我哋一样照打。
1: 唔该，就算打都要通过姓名先。你哋两个一个黑口黑面。一个又肥又白，仲系和尚嚟嘅添，一定未听过我哋两兄弟嘅大名啦。
0: 冇错啦，
1: 如果讲出嚟啊，吓到你哋走唔切啦！
4: 真系咁犀利，我就唔信啦，
5: 我都唔信啦。
0: 好啊，嗱，你哋两个企稳至好啊，唔系一阵我讲出嚟，你哋惊到跌咗落地，咁就冇人可怜噶啦。听住。我大哥就是宋江，是梁山泊的首领，我就是鲁智深，是宋江的结拜兄弟，王林这个老爷都知道的。 乜佢冇讲俾你哋知我哋嘅威猛事迹咩？嗱，我警告你哋啊，正嘅就快啲让路，如果唔系，我哋就开杀戒噶啦。
4: 咩话？你系鲁智深？咁我系边个啊？
0: 你系边个？你咪肥和尚啦、
5: 啊！虽针眼眉啦，你哋仲不知死活。我话俾你听啦，佢唔系咩肥和尚，佢系真真正正嘅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
4: 冇错、啊，
0: 佢就系花和尚。
5: 至于你阿爷我，就系、是、梁山伯上出咗名嘅黑旋风李逵。
1: 你就系黑旋风李逵，
0: 李逵，
4: 宋江大哥大仁大义，点会学你呢两个狗贼咁无耻啊？要强抢良家妇女，欺压百姓。今日我哋捉你两个翻去，交俾宋大哥发落。李贤弟，上。
1: 好。李贤弟，
0: 上。老爷要命啊！
5: 死啦！
4: 死未？哇！李大哥，
0: 死未？
4: 赢咗啦！
0: 要啊！
5: 呢条都要夹埋啲，
4: 攞两条最粗嘅麻绳嚟绑住两个奸贼先。
2: 系啊，我而家即刻去。

0: 哼，好啦，你两个奸贼今次俾我哋五花大绑，睇你仲走唔走得啦？想唔到今日咧，
1: 你哋都可以叫得做自取灭亡啦。
2: 李大哥、老大爷，小女子得蒙相救，大恩大德，没此难忘，请两位受我一拜。
1: 哎，小姑娘，小姑娘，请起，请起啊！助弱扶危是我们一向的宗旨来的，不需要客气。
3: 是的，我来得到李大哥和老大爷两位相助，除了衷心感激之外，请两位在小店饮回两杯薄酒，等我们表示少少心意，然后先再回上梁山。好，
0: 黄老爹，我们要赶回去向宋大哥交差，第日再来打搅你，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3: 这样啊，咁好啦，我都唔敢勉强。咁听日我再同小女上山寨，向各位英雄致谢啦。
1: 得啦，老人家，唔需要客气。李贤弟啊，我哋应该起程㗎啦。老人家，小姑娘，告辞啦。
3: 请啦。
0: 係喽，我哋要起程压解两个奸贼返上山寨。黄老爹，满堂娇，告辞啦。
2: 两位请。
1: 请。

黑旋风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於本月22日和23日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李成剛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十一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白俄羅斯各地在當地星期六舉辦獻花及展覽等活動，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1週年。在首都明斯克的勝利廣場，白俄社會各界代表共幾千人向勝利紀念碑和長明火獻花，表達對二戰先烈的敬意和懷緬。明斯克郊外的光榮崗舉辦二戰時期的舊物展，帶領群眾回溯歷史。莫吉廖夫市舉辦中學生勝利華爾茲舞會，以舞步緬懷先烈，慶祝勝利。郭梅利市在列寧廣場舉辦閱兵儀式，紀念白

0: 俄獨立和自由犧牲的英烈。根據總統網站，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勝利日賀詞中表示，白俄羅斯越來越認識到有責任維護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呼籲所有國家對話而不是衝突，致力於發展而不是破壞。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10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進協議所作的努力，將全力支持協議實施。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共接獲5間教育機構資料外泄事故通報，指使用的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議機構暫時停用相關平台，並且將平台與其他資訊系統分離，以及盡快檢視資訊系統保安。如果懷疑或者發現個人資料外泄，應該立即採取措施防範資料進一步外泄，並盡快向公眾和資料當事人作出通報。涉事5間教育機構分別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建造學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演藝學院，公署已根據既定程序調查。公署呼籲可能受影響人士提高警惕，慎防個人資料被盜用。當收到不明來歷或者可疑來電、短信或者電郵的時候，要提高警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2%。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黑旋风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马志辉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林有荣、钟伟明、温泉、罗君佐、陈伟康、翟耀辉、蔡雅阁、蔡影玉、曾月娥、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五回现在开始。
1: 奸贼，你两个都算应有此报。事到如今，你哋仲有咩说话讲？
2: 到咗呢个田地，我哋仲有咩说话好讲啊？唯有怨自己唔够运气啦。
1: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哋点可以归咎于自己嘅运气？你哋冒名行劫，奸淫掳掠。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哋真系罪无可恕。人嚟，
3: 去宋大哥，小弟有件事想请求你。
1: 老贤弟有咩事，即管讲。
3: 系，小弟想知道点解两个奸贼要假冒宋大哥同小弟个名作奸犯科呢？
1: 系吧，我都想知道。
3: 嗯，
1: 好，两个奸贼。点解要冒名犯罪？你哋究竟何名何姓？快啲讲！
4: 事到如今，我都唔怕老实话俾你听啦。佢啊，的确系叫做宋江。
1: 啊，
4: 不过个江字呢，就系刚强嗰个江，而唔系江水河水嗰个江啫。
2: 冇错啦。而佢咧就叫做鲁智恩。
1: 嗯，
3: 叫做咩话？
2: 叫做鲁智恩啊！恩是大恩大德的恩，不是老智深，只不过是一字之差啫。好多人不为意，就以为我们是梁山伯的宋江和老智深了。
4: 我们两个见到这样的情形，觉得还有好处，那就将错就错咯。
3: 有便宜你就认为有好处是吧？杀人放火，欺压老弱百姓，你们还有人性的？
1: 老贤弟，呢啲咁嘅人，无谓同佢哋多费唇舌。人嚟，
3: 去
1: 拖两个奸贼出去斩。
3: 去，
1: 行啦，
5: 行啦，大人要命啊！要命啊！大人啊！
1: 希望以后冇奸贼再嚟骚扰山下嘅老百姓就好啦。
6: 经过呢一次，宋大哥嘅威名就更加令人钦佩，我哋梁山伯嘅声誉。就更加会远近驰名了。
1: 李贤弟、老贤弟，呢次嘅事两位功劳不少，而且为民除害，功不可没。方才我已经命人在后堂设宴庆功，一起入去喝翻杯了，好吗？
3: 好，多谢宋大哥。

0: 梁子啊，
1: 唔声唔气，忽然间喺后边叫人一声，系咪想吓死人啫？
0: 我点忍心想吓死我呢个如花似玉嘅梁子啫？乜头先真系吓亲你啊？
1: 梗系啦，吓到人哋嘅心肝啊，卜卜跳啦！我唔理啊，我要你赔翻俾我。
0: 夫妻上头，有乜所谓赔唔赔？总言之，我以后唔吓你，更加痛锡你，咁好未啊？
1: 我唔中意，我系都要你赔啊！
0: 我孙明系个老实人，唔系几识讲嘢，又唔识氹人嘅。以前我个娘子好老实噶。
1: 哦，咁你即系话我唔老实嘞噃？
0: 我
1: 边个叫你以前个娘子死得咁早啫？边个叫你啊又要再娶，偏偏又娶着我？我系咁噶啦，你好唔中意我咩？
0: 唉，点会呢？你又后生又靓又温柔，我点会唔中意你啊？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嬲啦吓，乖乖地话俾我听，你想我赔乜嘢俾你啦？
1: 我要啦。
0: 嗯，要咩啊？
1: 我要一对玉牙，一对好翠绿、一啲瑕疵都冇嘅玉牙。
0: 玉牙啊？
1: 系啊。
0: 啊，好啊，听我会叫人搵一对又靓。有通透的肉额给你的了、啊、一定包你满意的。
1: 那就是的了。
0: 我怎么会骗你呢？啊，是呢、啊、我忽然之间想一件事，一心入房讲给你听的、
1: 啊。官人啊，是什么事啊？
0: 是这样的，过几天我要去泰安神庙烧香还愿，你是留在家千万要小心啊，等我回来啊，知不知道、
1: 啊、你要去泰安神庙还神啊？
0: 嗯。
1: 哦，咁留低我一个人喺屋企，点得噶？我要同你一起去。
0: 哎呀，娘子，我而家去泰安县，唔系去隔离村噃，点可以同你一起去呢？
1: 嗯，我唔理啊，一系你就唔好去啦。
0: 哎呀，向神明许咗愿，又点可以欺骗神明呢？我一烧完香还咗愿，我就立即翻嚟噶啦，又唔系去一年半载。你又何必跟埋我一齐去先至得噶？
1: 人哋一个人留喺屋企好闷噶嘛，我唔理啊，我一定要跟埋你一齐去。
0: 娘子啊，泰安县一带好多贼，又有好多兵，系一笪绝对唔安全嘅地方嚟噶。我一个人去就话容易避开啫，如果带埋你去，咁我咪多一重顾忌，咁又何必呢？
1: 你点讲我都唔信噶咯。哎呀，最多咪带多几个家丁去保护我哋。
0: 哎呀，我哋屋企嘅家丁、啊，外表就睇得下嘅，可惜我冇一个打得到弊咧。
1: 搵个靠得住嘅人咯，咁就两全其美啦嘛。
0: 我
1: 吓、啊，
0: 唉，
1: 官人啊，
0: 系第二日先至再说噶。
1: 第二日啊，过几日你就去泰安啦。哎呀，我唔制啊，我一定要跟埋你去。
0: 哎，我真。梁子，我而家要出街一阵啊，你屋企等我啊。
1: 官人，你又想去边度啫？
0: 我去搵朋友，睇下有冇人可以介绍一个靠得住嘅人做我哋嘅护卫啊嘛。
1: 哦，咁几时翻嚟啊？
0: 哎呀，咁搵法啊，话唔定噶噃。咁啊，总言之，我一有头绪或者一搵到人咧，我即刻翻嚟啦吓。
1: 你系咪而家起程啊？
0: 啊，系啊，趁而家仲早。我早去早回仲好啦，系嘛？
1: 咁、嗯、好咯，嗱，你快啲起程咯、
0: 哦，
1: 早去早回啊！
0: 哦、好啊，好啊，嗱，我而家出街咯噃吓。
1: 嗯
0: 嗯。
1: 小玲啊，
2: 小姐，
1: 你快啲跟住佢出去，然后俾个口信，请白牙奈即刻嚟见我啦。
2: 系，小姐，
1: 记住望清楚，冇人跟踪你，至好带口信啊。最紧要俾姑爷行到好远先至好。如果唔系俾佢见到就唔得了噶啦！
2: 我知道啦，小姐，你放心啦，小玲识得点做噶啦。

0: 边个暗示我对眼啊？
1: 你估下。
0: 我唔估，我要你自己讲。
1: 我啊，我就系郭念儿小姐嘅心肝，白牙内啊嘛，白牙。

0: 内即系白赤胶，白赤胶即系白牙内啦。小生姓白，名赤胶，官至衙内，行年廿九，都尚未娶妻嘅。小姐，你满意未呢？嗱，我放开对手啦。
1: 哎呀，边度有人咁详细介绍自己嘅啫？
0: 详细啲好啊嘛。点啊？叫小玲嚟请我嚟，梗系你嘅官人出咗街咧。
1: 系啊，对住佢啊，真系闷到死噶。
0: 佢系你官人嚟噶噃，闷都要对住噶啦。唉，可惜你嫁佢嗰阵未识我啊。如果唔系做衙内夫人仲好啦，你话唔系啊？
1: 唔好讲埋呢啲嘢咯。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叫小玲请你嚟呢处啊？
0: 梗系知啦，你想见我啊嘛，你想同我温泉下啊嘛，系咪啊？
1: 你真系好花噶啦。衙内啊，过两日咧，嗰个孙荣同我去泰安神庙烧香还神。
0: 哦，咁咪即系要离开我啦，系咪？哼，你贪个孙荣有咩好啊？贪佢风流潇洒，有钱啊？啊？
1: 哎呀，你净系识激人噶。孙明目目独独，又怕事又胆小，有咩好、啊？点似得你咁风流倜傥，咁知情识趣，
0: 系
1: 而且你又有才又有势、连县官大老爷都要奉承你，睇你面口做事。
0: 咁又系啊！
1: 你要佢点就点咯。孙明同你比啊，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啦。
0: 真系觉得我咁好咩？
1: 梗系啦。
0: 咁我搵一日要见阿孙荣，佢究竟系点样嘅？啊，竟然令到你咁讨厌佢
1: 你同佢都未见过面，梗系唔知啦。哎呀，唔好讲咁多啦，讲翻正经嘢先啦。
0: 好。啊、
1: 你系唔系随时都行得开噶？
0: 咁啊，当然啦。
1: 咁、你都应该知道泰安神庙喺边度噶啦。
0: 当然知道啦，
1: 咁就好啦。嗱，我尽快探听我哋几时起程，去边间客栈住宿，然后叫小玲通知你。
0: 咁你想我点做啊？
1: 我想你知道消息之后就预先去嗰度，准备好一匹快马。我哋约一个暗号好吗？
0: 咩暗号啊？嗱，你话俾我听啦。
1: 咁咧，到时你久唔久去客栈嘅处行下，听见我念一句诗。
0: 咩诗啊？
1: 峨眉紧锁长相思，咁你就答一句，夫妻醉卧紧相依。跟住我就叫一声衙内，你就应一声念儿，我就即刻走出去见你。我哋见面之后就即刻上马离开呢处，从此之后。我哋就可以永远相宿相妻啦嘛！
0: 莲儿，你真系聪明嘅，居然谂到一个咁好嘅办法。好，咁就一言为定啦。
1: 一言为定。
0: 系咧，你个孙荣几时翻嚟噶？
1: 哦，佢话去搵一个靠得住嘅朋友保护我哋去泰安、哦。怕嗰树有贼啊，相信唔会咁快翻嚟嘅。
0: 念儿啊，
1: 嗯，
0: 我哋咁多计划，小玲都知道噶噃。
1: 系啊，
0: 怕唔怕佢泄露秘密？
1: 哎呀，你放心啦、一来佢系我嘅陪嫁妹，对我啊好忠心嘅，包保啊唔会背叛我嘅。二来我去到泰安就借意叫佢去买嘢、其实就系俾啲钱佢。等佢远走高飞，咁唔系平安无事啦，
0: 系
1: 咪？
0: 啊，你真系冰雪聪明嘅啦，个人又靓又风骚，唔怪得我一见到你就好似蚂蚁嬲蜜糖咁，哎呀，甜到入心入肺啦！
1: 你啊，黑人憎到死噶。
0: 系呢，哎，念儿啊。你个孙荣而家喺边度咧吓？佢话揾人保护，唔知揾唔揾到咧？
1: 唔知啦。

0: 报告宋大哥，外面有一个书生打扮，自称叫孙荣嘅人，想求见宋大哥。
1: 孙荣，好劲，快啲请佢入嚟。
0: 系，宋大哥。
1: 啊，仲有，吩咐厨房准备喺后堂设宴款待孙大爷。
0: 领命。
1: 啊，真系估唔到，今日会故友重逢啊！
2: 宋大哥，
1: 嗯，
2: 呢、這个孙荣系边个嚟噶？佢今日嚟，你好似好高兴咁啊！
3: 系咯，宋大哥，
1: 嗯、
3: 我李逵识咗你咁耐，一向都未曾听过你有一个叫做孙荣嘅朋友嘅。
1: 哦，系咁嘅，喺梁山咁多位弟兄之中，都唔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孙荣嘅。啊，
3: 宋大哥，
1: 孙贤弟，
4: 仲认得小弟啊？
1: 认得，
4: 我今日做不速之客，唔阻住你哋倾偈啊嘛。
1: 哦，唔阻，孙贤弟，请坐啦。呢度兄弟众多，一阵间自然会一一介绍噶啦。坐。点啊？孙贤弟别来无恙啊嘛。
4: 宋大哥，小弟托福平安，见到你春风满面，相信万事如意啦，系嘛？
1: 都算耀天之行啦。系啦，孙贤弟，讲起上嚟，以前我喺运城县衙做刀笔吏。同你是同乡，又是八拜之交。后来我上了梁山，你依然留在运城经商。虽然我有互通音讯，但是未曾重聚过。今日你亲自上到嚟山寨，我真是好开心。是呢，你是不是有事要同余兄当面相谈啊？
4: 宋大哥真是料事如神。实不相瞒，小弟呢次嚟，的确系有事相求
1: 嘅。唉，大家既然系结义兄弟，点解仲要讲咁客气嘅说话呢？孙贤弟，有咩事不妨直讲。
4: 宋大哥，系咁嘅，迟两日小弟要去泰安神庙还愿，
1: 嗯，
4: 来子又要跟住去，咁
1: 贤弟父咪已经
4: 系，不过小弟最近另娶一个姓郭嘅女子做田房。当时唔敢骚扰宋大哥，所以冇通知你，请宋大哥见谅。
1: 唔紧要，余兄明白嘅。好，第日余兄得闲去府上拜访，再同弟父见面一样嘅。
4: 难得宋大哥咁通情达理，咁啊最好啦。
1: 余兄一切都明白。系啦，既然弟父要同贤弟一齐去泰安县，一来还神，二来顺路游山玩水。两全其美啊！
4: 不过最近听见人哋话泰安县一带强人众多，是一笪好多事情发生的地方。
1: 嗯，
4: 宋大哥你知啦，小弟习文不习武，恐怕应付唔嚟噶嘛。
1: 哦，
4: 所以我特登上嚟，请大哥代我找一位要有武功又靠得住的，当系一位随身护卫，保护小弟等人，
1: 嗯、
4: 由运城去泰安。再由泰安翻嚟，咁就得噶啦。
1: 哦，咁唔系难啫。各位兄弟，有边位肯护送我呢位孙贤弟去泰安县烧香酬神嘅，请佢自动报上名来。
3: 我肯去。
4: 哎呀，宋大哥，
1: 咩？
4: 呢个人咁黑嘅，佢系咪第二个国家嚟呢一度噶？个样。咁黑嘅，黑到好似查咗墨汁咁，咁得人惊嘅。
1: 孙贤弟，你唔使惊啊！佢系我哋山寨第十三个头领，叫做李逵，非常勇猛，人人都送佢一个花名俾佢，叫佢做黑旋风李逵。佢个面貌虽然系生得凶猛啲，但系心底善良，最喜欢扶危救困、随步安良嘅。
4: 原来系咁嘅。
1: 嗯，
4: 呢位李兄。方才小弟失言，希望你唔好介意，恕小弟出言冒犯。
3: 诶，我唔识讲啲文绉绉嘅说话，我亦都唔会怪你。咁少嘅事都介意，你估我系女人咩？
1: 系啦，我都话李贤弟好快心直，唔会咁小气嘅咧。
4: 系
3: 啦，宋大哥最明白我嘅品性噶啦。
1: 嗯，为咗审慎起见，李贤弟你要改名换姓，以免惹起别人疑心。你喜欢改个咩名？
3: 诶、哎，冇所谓嘅，阿福、阿六、阿寿，求其改个名咪得咯。只要我适应就得噶啦。
1: 咁唔得嘅， 唔好改得太俗。不如改做黄仲义啦，好嘛？
3: 啊，个名咁论尽噶，我惊我唔记得、啊。
4: 我谂唔怕嘅，向其他人介绍你嗰阵就话你个名叫做黄仲义，我叫你就净系贤弟两个字，咁咪得咯。
3: 咁都好啲。
1: 李贤弟，你同孙贤弟落山嘅时候，最好换过一身庄稼人嘅衣服，免至俾人认出。仲有，孙荣系我嘅八拜之交，情同手足。你喺路上要小心啲照应佢先至好啊，知嘛？
3: 我会噶啦，宋大哥。
1: 泰安县最近的确系英雄云集，你千祈唔好意气用事，惹是生非，唔好成日挂住打交，误咗大事啊！
3: 我知道噶啦，咁我以后跟住孙大哥，小心照顾。就算遇到啲无赖流民，佢哋闹我，我唔出声；佢哋打我，我都唔还手。即使泰安县系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咁宋大哥可以放心啦。
1: 你讲就讲得几好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3: 咁你真系信我唔过啫？
1: 哦，第二个我就信得过，你呢就……
3: 宋大哥，如果你唔信嘅，我可以立下军状啊！
1: 立下军状？好，立军状都好。咁你输咩嘢？
3: 如果我有失误嘅，输三两银。
1: 三两银？三两银算得乜嘢？
3: 咁啊？咁唔啱请晒山寨所有兄弟饮酒啊，咁得啦啩？
1: 我都系认为罚得太轻
3: 啊，咁仲轻啊？
1: 轻。
3: 宋大哥，你唔系又想我李逵输个人头俾你啊嘛？
1: 输人头就差唔多啦。
3: 啊，
1: 好，李贤弟，你立咗军状先，然之后我哋入后堂同孙贤弟饮翻几杯。咁余兄先至亲自送你哋出寨门，好唔好？
3: 好，一于咁话啦。

黑旋风第五回，黄小凤监制，伍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马志辉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杨丽仙、朱万子效果，并且由蔡颖玉、曾月娥、蔡雅阁、翟耀辉、陈德信、刘超文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小玲啊，
1: 小姐，
0: 而家时候都唔早噶啦，点解姑爷仲未翻嚟嘅呢？
1: 姑爷话去揾个人翻嚟保护你哋去泰安神庙，梗系未揾到啦。如果揾到嘅，佢仲唔一早翻嚟咩？小姐啊，姑爷一早就对人表示过，话小姐你又靓又温柔噶啦。佢话自己好够运，娶到个咁靓嘅娘子啊。小姐啊，问心嗰句啊，其实姑爷真系好痛锡你，好中意你噶。
0: 我知啊，可惜我唔中意佢啊。
1: 哦，
0: 小玲啊，你唔系。

0: 你反对我同白牙来来往嘛？
1: 哦，点会呢？我是小姐的丫鬟，一定对小姐忠心的。白牙来的事是小姐自愿的，奴婢只是懂得依照主人的吩咐做事的。
0: 小玲啊，
1: 蛤？
0: 我再三想过了，这次去泰州，你个孤寒的姑爷未必会叫你一起跟着我。

0: 你就睇准时机，有咁远就走咁远，以后唔好再翻嚟。我头先俾你嗰包银两，你系应该够用噶啦。快啲揾翻个称心合意嘅夫婿，快快乐乐咁过日子啦。
1: 知道啦，多谢小姐关心。小姐啊，咁以后冇人服侍你，你会唔会觉得唔方便噶？
0: 哎呀，咪咁傻啦！以后我会同衙内相熟相妻，佢有权有势，你方佢唔会有丫鬟嚟到服侍我咩？你唔使担心嘅。孙明呢次去揾个护卫翻嚟，唔知系个点样嘅人嚟啦？嗬，要威勇嘅人，当然系要年青力壮噶啦，千祈唔好学佢咁唔知情识趣就得啦。
1: 小姐啊，姑爷揾个人翻嚟系保护你哋啫嘛，又使咩理佢有冇情趣、啊？
0: 你仲细个，唔知咁多噶啦。我啊中意靓。靓嘅嘢睇埋去，样样都顺眼，舒服好多嘅、
1: 姑爷翻嚟啦，
2: 娘子啊，娘子，
0: 姑爷、
2: 啊，原来你喺房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啊。
0: 官人，你翻嚟啦。
2: 系啊，我时时都挂住娘子嘅，我时时挂住娘子，咪即刻嗱嗱声，有咁快得咁快，咪赶翻嚟咯。
1: 姑爷，饮杯茶
2: 哦，得啦。
0: 点啊？揾到人未啫？
2: 揾到啦，系我个朋友个二弟嚟嘅。而家我都叫埋佢做贤弟噶啦。
0: 咁佢唔系后生过你咯？
2: 点知后生啊，仲好英勇添啊！
0: 咁佢而家喺边度啊？
2: 佢
0: 等我去见下佢啦。
2: 而家喺门口啫嘛，我叫佢入嚟啊。
0: 咪住，我啲头发有冇俾风吹乱到啫？吓、
2: 哎！呀！无端端啊，点会俾风吹乱你啲头发呢？
0: 咁我入去查翻啲胭脂先啦。
2: 娘子啊，又唔系去见皇帝，唔使咁知整嘅。我叫贤弟入嚟啦吓。贤弟啊，请入嚟见下你大嫂啦。
3: 哦，拜见大嫂。
0: 嗯，
2: 娘子啊，二弟以后咧会全力保护我哋噶啦。至低限度，你都应该对佢讲翻一句好说话啊嘛，系咪啊？讲啦，
0: 有劳二叔。
3: 大嫂，保护你哋系我嘅份内事，唔使客气啦。我份人好粗鲁噶，你唔好怪我啊。
0: 哦、我唔会怪你，有乜好怪啫？
2: 啊，娘子啊，我觉得好肚饿，你食咗饭未啊？
0: 等你翻嚟等到而家，我哋都未食饭啊。咪你唔知人哋好挂住你嘅咩？
2: 做妻子嘅挂念自己嘅丈夫系理所当然嘅事，我知道嘅。
0: 咁你又唔识锡翻人哋嘅咩？
2: 哎呀，娘子，贤弟喺度嘛，我哋应该正经啲先至合礼噶嘛。啊，小玲啊，叫长伯开饭，准备多啲送菜，我要同贤弟畅饮几杯，知嘛？
3: 孙大哥，唔使咁客气噶啦。求其咪得咯，我份人好随便
2: 嘅
3: 咋。
2: 唔得嘅，唔得嘅，大家系自己人啊嘛，你唔好客气就真。小玲，仲唔出去？照我头先嘅吩咐去做啦吓。
1: 系姑爷，
0: 官人啊。
2: 嗯。
0: 既然揾到二叔嚟帮助同埋保护我哋，咁你预算几时起程啊？
2: 几时起程啊？后日啦。我哋听日收拾几件衣服。带备多少银两，后日就起程啦。
0: 咁系唔系带埋长伯同小玲去？
2: 我唔预算带长伯去噶。小玲系你嘅丫鬟，带佢去服侍你。长伯就留喺呢度看门口，咁咪得咯。费事又使多啲食宿费啊嘛。
0: 哎呀，做乜咁孤寒啫？
2: 呢啲唔系孤寒，不过呢次去泰安至少有三四日路程嘅，一路上要食饭，要住客栈噶嘛。我哋又唔系大富大贵人家，悭得就悭啦。如果长伯一齐去泰安，咁边个同我开门口啊？系嘛？
0: 咁我都唔带小玲去咯。
2: 哎呀，唔带小玲去，边个服侍你啊？贤弟啊，你话系咪啦？吓，
3: 咁啊系啊。大嫂系妇道人家嚟噶嘛，有人服侍惯嘅，唔带小玲去唔系好方便嘅。
2: 系咯，边度方便啊？
3: 系啊，
0: 我又唔系七老八十。轻可嘅嘢，自己都做得嚟啦。第日翻嚟。

0: 唔系一样有小玲服侍翻我，
1: 啊、
0: 而且长伯有翻咁上下年纪，叫小玲留低帮头帮尾都冇所谓嘅。
1: 咁啊？
0: 嗯。
1: 梁子你话点就点啦、
0: 啊。官人啊、
1: 嗯，
0: 其实你去过泰安未嘅啫？
1: 去过一次咋？
0: 咁你认得啲路噶啦？
1: 哦、啊，呢层唔紧要嘅，口在路边，你惊会荡失路咩？又有贤弟沿途保护，梁子你大可以放心。
0: 嗯，泰安嗰度有客栈噶啦，去到先至慢慢揾啊，好麻烦噶噃。
1: 去到泰安。首先要在一间叫做火炉店的客栈过一晚。
0: 火炉店？
1: 嗯，火炉店啊。第二天再去泰安神庙拜完神呢，在神庙附近住一晚，然后再起程回来。
0: 个客栈叫做火炉店啊？
1: 系啊。
0: 怪的
1: 火炉店呢，是去泰安神庙必经之路，由四面八方去神庙烧香的人都会在火炉店住一晚的。生意兴隆，不有没有生意的。梁子啊，你对火炉店似乎好注意咁噃，系咪啊？
0: 唔系，边度系呢？不过客栈个名叫做火炉店，咁得意，所以我顺口问多几句啫嘛。
2: 姑爷啊，
1: 嗯、
2: 开咗饭噶啦，请出去听啦。
1: 哦，好啊，诶，贤弟，我哋出去食饭啦。
3: 好啊，孙大哥，我好肚饿噶啦，
1: 系就食多啲啦。
3: 好啊，好啊。

0: 客官，呢间房啱啊？
1: 都几宽大光猛。
2: 系啊，
1: 娘子啊，啱唔啱啊？啱就要呢一间噶啦吓。
3: 是但啦。
1: 咁好啦，阿小二哥。
0: 客官，
1: 仲有一间房咧，要俾我呢位贤弟住嘅，要近住我哋呢间房先至得噶，知嘛？
0: 一见到客官你哋三个人嚟啊，我就心中有数噶啦。嗱，呢位客官嘅房咧就啱啱喺隔篱，同呢间房间嘅布置又差唔多，只系比较细间一啲嘅啫。就请过隔篱睇下啦，好嘛？
1: 好啊。
4: 大哥，等小弟过去睇得噶啦。小二哥，
0: 系
4: 带我过去睇下啦。
0: 好啊。
4: 我个人唔系好腌尖嘅啫，求其干干净净、企企理理咁就得噶啦。
0: 好啊，请你跟我过嚟啦吓。
4: 唔该晒噃。
3: 官人啊，呢间火炉店都唔算得系一间大客栈。呢啲咁嘅客房都唔算得好宽阔啫。
1: 哎呀，娘子啊，系咁噶啦，住一晚半晚，将就啲咪得咯。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忍耐啲啦，听日我哋就走噶啦。
3: 听日就走？咁快啊？
1: 听日走仲话快？我以为你而得即刻走添。你唔系话唔中意呢度嘅咩？
3: 我几时话唔中意啫？
4: 孙大哥，我睇过间房啦。
1: 点啊，贤弟，满唔满意啊？
4: 几好啊，唔错噃。
1: 咁就好啦。
0: 既然两位都满意啦，咁就请喺呢本簿度写上两位个姓名啦，好嘛？呢啲系循例嘅登记手续啫，冇乜特别意思噶。
1: 小二哥，我明白嘅。
0: 系咁就最好啦。嗱，呢度有笔有墨，就请两位登记一下啦吓。
1: 好啊，好啊，嗱，我写俾你啊。
0: 原来是孙大爷和王大爷。哎，唔该晒啦。咁我冲壶茶俾几位解下渴先啦吓。
1: 小二哥
0: 啊，系点啊？
1: 一阵间你拎上嚟俾我良知饮就得噶啦。我啊想问声你，由呢度去泰安神庙大约要几耐到呢？
0: 都唔使好耐嘅啫。而家天色仲早，大约晏昼嘅时候就可以到步噶啦。
1: 照你咁讲，再由神庙翻到嚟，天色都仲未黑噶噃，系咪？
0: 系啊。客官，你哋要去泰安神庙咩？
1: 系啊，小二哥，神庙附近有冇客店嘅咧？我哋谂住听日去拜神，听晚就喺神庙附近嘅客店过一晚，后朝啊启程翻运城。
0: 泰安神庙左近咧都有好几间客店嘅。不过呢个时候去神庙烧香嘅人咧就好多，可能好多客店都满噶啦。
1: 我就系惊会有咁嘅情形啊。所以我想立即去神庙附近找一间客店，预订两间客房，咁听日去到就唔使临时张皇啦。你话系咪啦？
0: 客官。

0: 你就真係諗得周到㗎喇。咁等小人去預備啲酒菜，等下官你食飽之後再起程啦，好嘛？
1: 唔使啦，小二哥，我哋今早已經食過早飯，而家仲未肚餓。啊，贤弟啊，我哋立即起程啦，好嘛？
2: 哦，好啊，孙大哥。
3: 嗯，官人啊，嗯，你留翻我一个人喺呢度啊。
1: 系啊，娘子，我同贤弟系男儿汉，行路比较快啲。我哋去预订咗客房之后，就马上翻嚟噶啦。嗱，你系妇道人家，如果同埋我哋一齐上路，一来会拖长时间，二来你又唔使咁频扑咁辛苦，咁岂不是两全其美咯？
2: 系罗大嫂。你喺呢度休息多啲，等我同孙大哥翻嚟咪仲好。
1: 系咯，
3: 你哋梗系咁讲啦。
1: 哎呀，娘子啊，我哋都系为你好啫。
2: 哎，小二哥，
0: 系客官。
2: 啊，呢位咧系我嘅大嫂，我同孙大哥而家去泰安神庙附近嘅客店预订房间，事情一办妥就翻嚟噶啦。
0: 系，
2: 你要小心同我照顾大嫂，千祈唔好俾闲杂人等入去骚扰佢啊。如果唔系，我唔会同你客气噶。你要记住啊。
0: 客官，你大可以放心啊，小店是老字号，完全靠得住的。
2: 嗯，咁就好啦，唔该晒你噃。
0: 咁小人出翻去先吓，几位字典咯吓。
1: 好啊，麻烦你咯噃，小二哥吓。
0: 好啊，好啊，好啊。
1: 诶，贤弟啊，我哋起程啦
2: 吓。哦，好啊。
3: 嗯，官人，你真系要留翻我一个人喺呢度啊？
1: 唉，娘子，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3: 嗱，你要早啲翻嚟啊！
1: 嗯、
3: 我一个人喺呢度，冇人陪，会好惊噶。
1: 唉，咁我
2: 大嫂，光天化日又唔系夜晚黑，又唔系兵荒马乱，你一个人留喺客店度系最安全噶啦，有咩好惊呢？孙大哥
1: 啊，
2: 我哋起程啦，好嘛？
1: 贤弟。谂落剩翻你大嫂一个人喺度，又似乎好似……
2: 诶，大哥，打得更多嘢又长啦，诶，快啲行啦，唔好谂咁多啦。
1: 好啦好啦，咁我哋走啦。娘子啊，我哋好快就会翻嚟噶啦，你等我啦。
2: 诶，行啦，大哥，
1: 唔好挂住我啊，
3: 吓，快啲翻啊！其实你哋有咁远去咁远仲好啊，费事眼冤啊。好。既然他们走了去，让我查一下胭脂，扮到美艳绝伦才行。

0: 峨眉紧锁长相思，峨眉紧锁长相思。
1: 啊，奇啦！点解我个孙大嫂久唔久就大声念呢句诗嘅呢？听到我都几乎识念咁滞。啊，或者佢净系识念呢一句啫，谂唔到第二句咯，所以咪成日念住第一句咯。唉，我哋做店小嘢嘅，都冇你咁多闲事啦。唉，都系。
0: 峨眉紧锁长相思。
1: 又念啦！如果系我啊，我就冇你咁多，谂唔到第二句诗，最多咪瞓喺床度唞翻一阵，再谂个另一句咪得咯。
2: 夫妻醉卧紧相依。
1: 诶，咦？啊，点解我见到一个好似公子哥儿咁嘅人答一句诗噃？咦，咁得意嘅？
0: 峨眉紧锁长相思，
2: 夫妻醉卧紧相依。
0: 牙女，
2: 念儿，
0: 你真系嚟咗啦！
2: 我白牙女应承过嘅，一定会做得到嘅。而家我咪嚟咗啦。
0: 咁只马呢？
2: 喺门口外边啊！我哋一齐上马走啦。
0: 你唔怕俾人认得你咩？
2: 认得又点啊？我白牙内唔单止阿爹喺京都做大官，权倾朝野，咁就算呢一度山东嘅境内，人人都俾翻三分薄面我嘅，有咩好惊？
0: 咁而家点啫？
2: 嗱，马上离开呢一度，我哋骑埋一齐走啦。

0: 齐行啦。嗯，
1: 念仪，你小心啲啦吓。
0: 得啦，咪咁怨气啦。
2: 哇，乜要做戏咁样噶？不过大家或者好熟，成日讲惯笑，出去散下步都唔顶嘅啫。唉，我都做翻自己嘢，冇理人多闲事好啦。啊，唔知我姓孙同埋姓黄嘅客官，而家到咗泰安神庙未呢？啊，喺泰安神庙附近又搵唔搵到客店，订唔订到两间房呢？

0: 贤弟啊，呢两间房都唔错啊，嗬。
1: 孙大哥，呢两间房虽然就冇火炉店嗰两间咁大，不过都几企理噶，住一晚应该冇乜所谓嘅。
0: 虽然系，但系我惊你大嫂唔中意到弊咧。火炉店嗰两间佢都唔中意啦，何况呢一间？
1: 孙大哥，你要谂下先得噶。呢度附近嘅客店差唔多间间都客满啦。如果呢两间都唔要嘅，咁听晚喺神庙烧完香之后，我哋住边度啊？
0: 哦，咁啊系啊，喺呢度我哋人生路不熟，冇住宿嘅地方好唔方便嘅。
1: 咁啊系咯，到时唯有劝大嫂忍耐一晚啦。
0: 希望佢肯听我哋劝就好啦。
1: 我睇大嫂都唔似系一个咁唔讲道理嘅人嚟嘅。
0: 哎呀，贤弟，你又唔知咁多噶啦。良子有阵时好刁蛮，冇人劝得佢掂噶。不过咁一个咁靓嘅人，都要就下佢先得嘅。
1: 呢啲嘢我就冇咁好气啦。所以到而家咧，我都唔敢娶妻就咁解啫。好似孙大哥你咁样，对大嫂时时都好声好气，又阴声细气，好似氹细路哥咁氹佢。我自问做唔到啦。
0: 哎呀，贤弟，你大嫂生得咁靓，好难揾噶。
1: 靓又点啊？过得几十年，咪又系老太婆咁样。最紧要就系佢心地好，关心你咁啊，已经够噶啦。孙大哥，人人都话娶妻求淑女啊嘛。只是得个靓字靠不住的。
0: 是你这么说都有道理。咁啦，贤弟，我哋去柜台落咗订金先，食少少嘢，然后起程返去火炉店啦，好吗？时候唔早㗎啦。
1: 孙大哥又挂住大嫂咧。
0: 唔係，不过留返你大嫂一个人喺火炉店，我始终唔係好放心啫。
1: 好啦，既然你咁讲，我就听你嘅说话啦。办妥一切就即刻赶返火炉店啦。
0: 好好，要咁即快啲喎。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焦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表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宣布於本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和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會全力支持協議實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

0: 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英超赛事，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60分钟由道古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其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颓势。开赛之后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南军在3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冇进账，维持1-1完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最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杨丽仙、朱曼子效果，并且由蔡雅阁、翟耀辉、陈炳球、陈德信、曾永强、刘超文、钟杰武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唔使咁心急嘅，我哋
1: 两位客官，小店呢两间房间，两位合意啦嘛，
2: 都算过得去啦。啊，掌柜啊，我哋就要呢两间啦。
1: 好啊，好啊，
2: 听日去神庙烧香之后，就会嚟呢度过夜噶啦。
1: 嗯，
0: 到时就只有我呢位孙大哥带埋大嫂，连埋我就一共三个人嚟嘅啫。
1: 欢迎，欢迎到极啦。啊，咁计法，两位大爷如果唔介意呢？就请两位落多少订金先，咁小店咧就会知道呢两间房间系你哋两位订落，唔会另外租俾第二个人嘅。
2: 好啊，我哋落去柜台交订金先啊。
1: 哦，咁又唔使咁急。系咧，两位需唔需要食少少嘢咁啊？小店都有酒菜准备定，方便客官噶。
0: 孙大哥
2: 啊，
0: 既然呢度有酒菜。咁我哋不如喺度食埋晏昼先，再起程翻火炉店啦，好嘛？
1: 嗱，如果两位要食嘢嘅，等小人介绍啲好菜式俾两位食啦。好过出去外边食啦，系咪？要行三条街先至有酒楼噶。
0: 系咩？
1: 系啊，
0: 咁行咁远噶？
2: 系咯，系咯，系咯。
0: 诶，咁不如喺度食啦。诶，孙大哥
2: 啊，
0: 你今日同小弟行咗咁耐，你都应该肚饿噶啦。
1: 系咯。一於喺呢度食啦，小人叫小二捧啲酒菜上嚟房间里边，等两位食用咪得咯。
2: 哦，
1: 厨房嘅师傅，又有几味嘅嗰啲拿手小菜嘅，好多人食过都赞好噶。咁我介绍两味俾你哋啊。
2: 好好，咁一於系咁话啦。
1: 嗯，
2: 阿贤弟，你喺呢度坐下先，我而家同掌柜落去交订金办手续，一阵再上嚟同贤弟食晏昼吓。
0: 好啊。咁小弟就喺度等你㗎喇。
2: 哦，好好好。
1: 请请。
2: 啊，请请。

0: 啊，点解孙大哥嘅交订金咁耐都唔翻上嚟嘅咧？唔会喺柜台度撞到朋友系咪啊？
1: 嚟啦嚟啦！客官，小姨要招呼人客，所以就由小人亲自出马，捧啲酒菜上嚟嘅。
0: 啊，掌柜啊，
1: 系系系，
0: 乜我大哥仲未交完订金、办完手续咩？咁耐仲唔上嚟嘅？
1: 哦，我睇就上嚟噶啦。嗱，啲酒菜咧，系佢点嘅，叫我准备好咧就拎上嚟嘅。
0: 咁佢而家仲喺下边柜台咩？
1: 唔系啊，我拎张菜单入厨房，翻出嚟就唔见咗佢咯。我仲以为佢上咗嚟咋？
0: 唔通大哥撞见朋友，大家去醉酒？
1: 小人谂都话系咯。
0: 咁我等埋佢节食啦。
1: 唉，客官，你大哥咧，最多都系迟啲先翻嚟啫。你一早就话肚饿噶咯。不如你咪留翻多少餸菜俾佢，咁你自己食先咪得咯，系嘛？
0: 唉，咁唔好嘅。
1: 哎呀，客官，呢啲系权宜之计啫。最多孙大爷翻嚟之后，嫌嗰啲餸菜冻咗咯，我咪拎翻落厨房，同你整翻热佢咯。
0: 咁好啦，唔该晒你喎，掌柜。
1: 唉，唔使客气。客官啊，你慢用咯，小人一阵上嚟收拾啲碗碟啦。

难啦，掌柜都收晒啲碗筷啦，乜孙大哥仲未翻嚟呢？啊，点解呢？啊，我谂孙大哥一定系挂住大嫂，所以赶翻去火炉店见佢。都系唔系啦，不如落去柜台同掌柜交代一声，赶翻火炉店睇下情形点先算。嗯，一于咁做。

啊，呢条官道都几宽阔噶噃，咁多人，亦有人骑马行过，又有人坐马车两头行添，真系热闹吓。咦，我前面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骑住只马行紧过嚟噃。两个人骑一只马，招摇过市，我李逵真系睇唔惯。那个男人一望就知道是富贵人家公子哥儿，哼，个个女人打扮到花枝招展，两个人在马背上面打情骂俏，我见到真是肉麻。啊，那个女人好面善啊，在边度见过佢？一时间又记唔起。都系唔好理咁多，赶快火炉店睇下大哥有冇翻去先算。

0: 点算呢？点算先至好呢？
1: 啊，点会？孙大哥，我哋真系翻咗嚟。
0: 系啊，贤弟。
1: 唉，孙大哥，你一个人粒声唔出走翻嚟，等我喺间客店度等你等到傻晒。大哥啊，讲声俾我听，我就唔使咁担心啦嘛。
0: 贤弟，我挂住你大嫂心急过头，冇通知到你就嗱嗱声赶翻嚟见佢啦。点知翻到嚟就唔见咗你大嫂啦？
1: 吓、啊，点会咁噶？大嫂去咗边度？
0: 我都唔识点讲啦。
1: 诶，孙大哥，你唔好愁眉苦面住，话俾我听，到底大嫂去咗边度？
0: 贤弟，你唔好问我啦，你去问店小二啦、
1: 啊。小二，岂有此理！小二，小二，快啲入嚟，即刻入嚟。
2: 嚟啦嚟啦嚟啦，哎，嚟啦，客官。叫小人嚟有咩吩咐啊？阿官，你抽住咗件衫做乜嘢啊？有事慢慢讲，你放手先啦，放手啦！
1: 哼，你自己做嘅事自己知，仲喺度诈你？
2: 阿官，我求下你放手先啦！
1: 你信唔信一拳打崩你个鼻啦？
2: 唔好啊，唔好啊，放过小人啦！
3: 系咯，贤弟，唔关小二哥嘅事嘅，你放咗佢啦，由得佢慢慢讲啦。
1: 好，哼。
2: 多谢客官，多谢晒啊！
1: 我唔系要你讲多谢，快啲讲，带咗我大嫂去边度？
2: 哎呀，
1: 哥，
2: 冤枉啊！我冇带走你个大嫂啊！小人点会咁大胆呢？唔关小人事噶，
1: 唔关你事，
2: 唔关我事噶。
1: 咁我大嫂去边度？哥啊，
2: 佢
1: 咩啊？佢边度啊？快啲讲啦！
2: 佢俾人带走咗咯。
1: 咩话？你再讲一次，唔好生安白做啊！讲，逐个字讲出去。
2: 客官，你大嫂俾一个人带走咗啦。
1: 哼，边个咁大胆带咗我大嫂啊？小二，你快啲讲，对我一五一十讲清楚俾我听。如果有半句假话嘅，我责任。哼，小二，如果我知道你呃我嘅，我就一拳打扁你个头。一对板斧劈烂间火炉添！
2: 哎呀，唔好啊，唔好，客官，小人照直讲啦，
1: 快啲讲。
2: 客官，小人喺间房间入边打扫嘅时候咧，就听到一把女人声，久唔久又吟一句诗，因为都几大声啦，咁所以小人啊听得好清楚。我把声咧就喺孙大爷呢间房度传出嚟嘅，所以小人就知道系孙大嫂把声啦。
1: 哼，无端端喺房度吟诗，冇理由噶嘛？我问你。记唔记得嗰句诗系点嘅？
2: 小人记得系峨眉紧锁常相思七个字，孙太嫂讲成四五次，所以小人记得咯。
1: 跟住又点啊？
2: 跟住小人又听到一把男人声念一句诗出嚟啦，句诗咧就系有七个字嘅，就系、是、夫妻醉卧紧相依。
1: 哼，咁粗俗嘅诗都吟得出嚟，嗰、那个唔方系好人啊！小二
2: 系
1: 跟住又点啊？
2: 小人咧就见到咁奇怪啦，咁就喺窗口度望出去咯。啊，我见到一个人咧就企喺亭街度，啲衣着咧就好矜贵嘅，肯定就有钱子弟嚟噶。房间里边嘅孙太嫂咧就再吟多一句峨眉紧锁常相思，出边嗰个男人咧就大声答一句夫妻醉卧紧相依咯。跟住孙太嫂又由房间走出嚟，对住个男人叫咗一句衙内。咁、那个男人咧对住孙大嫂就叫咗声念儿，然之后细细声咁两人讲咗几句说话，小人听唔清楚啊，咁佢哋一齐走咗出门口，上咗匹马就走咗咯。
1: 衙内，衙内系边个嚟噶？
2: 啊，小人无意之中听到自己叫做白衙内，你哋识唔识佢噶？
0: 啊，白衙内呢、这个人有权有势噶噃。
1: 孙大哥，你识佢嘅咩？
0: 好多人都识佢个名。山东省内好多人都知道，佢有阿爹在朝为官，佢自住有个咁大嘅靠山，到处去鱼肉良民，连官府都唔敢惹佢噶。唉，估唔到佢，
1: 咁你见过佢未啊？
0: 未啊，我只系知道佢叫做白赤蛟啫，佢个样系点我未见过。
1: 白牙内同大嫂一齐骑马走咗，啊，我醒起啦！我翻嚟火炉店嗰阵，见到路上有一男一女骑住一只马， 又讲又笑经过我身边。我当时都觉得呢个女人好熟口面㗎啦。
3: 啊，
1: 但你又諗唔起佢係边个。而家我醒起啦，原来个女人就係大嫂。
2: 啊，哦，咁我男人就白牙内啦。
1: 我唔知佢係咪呀。当时我只係觉得佢油头粉面，着住一身浅绿色嘅衣服，连头巾同埋对靴都係浅绿色嘅。
2: 冇错啦，今日同孙太嫂一齐走嗰个男人呢，就係咁样嘅装扮㗎啦。佢一定就白牙内，冇错㗎啦。
1: 岂有此理，
3: 真係佢
1: 咁光发。他们两个人一早就约好私奔，定了那还成世界的。孙大哥，
3: 啊，
1: 你在等着，我即刻去追那对狗男女回来跟你出一口气。
3: 贤弟，贤弟，不要啊，那个白牙内有权有势，人手又多，你手无寸铁怎么可以去找他的。不要了，不要了。
1: 孙大哥，我手无寸铁一样可以捉那个白牙内回来的。他肯认罪犹自可，如果不肯，激怒了我，我就撕开佢两边。
3: 啊，
1: 我依家就去。
3: 哎，贤弟，贤弟，唔好去啊，贤弟。哎，贤弟啊，贤弟。我点算好呢？
2: 我个白牙真系欺人太甚噶啦，公然抢人哋嘅妻室，目无王法嘅。
3: 我亦都估唔到，念儿竟然咁不知廉耻嘅。我自己，太懦弱无能。
2: 孙大爷，你都唔好怪责自己啦，休息翻一阵，等你二弟翻嚟先算啦。
3: 休息唔得，越谂就越唔忿气。小二哥，
2: 吓，
3: 我要去衙门告状。
2: 吓，孙大爷，你要去告状啊？
3: 冇错，我要告白赤蛟拐走良家妇女，我要告佢，等佢身败名裂，我要出翻啖气。
2: 孙大爷，小人唔系入泼冷水啊，不过听你头先咁样讲，我个白牙内咁有权有势。唔知你去告佢，告唔告得入噃？
3: 只要有公正廉明嘅父母官，我一定告得佢入嘅。太可恶啦！我要为地方除害。
2: 不过孙大爷啊，小人认为你都系唔
3: 好。小二哥，你唔使劝我啦，你快啲话俾我听，本地嘅悬崖喺边度？我要即刻去告状。你讲啦。
2: 既然你决意咁做嘅，小人就讲俾你听。

0: 白牙奈，今日咩风吹到你呢个贵人嚟呢度啊？请坐。
1: 好。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我一来嚟拜访马大人，二来系有事相求。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当日假如唔系得到令尊提携，在下日点会做到呢度嘅知府呢？拜访就真系唔敢当啦！有咩事要在下效劳嘅，就请白颜来随便吩咐。

0: 呢？
1: 吩咐就唔敢，不过我想借马大人嘅官衙几日，唔知可唔可以呢？
0: 借官衙几日啊？
1: 系多则系十日，少则系三两日啫，唔会阻你好耐嘅啫。唔知马大人意下如何
0: 咧？本来就冇问题嘅，不过官衙系坐衙审案嘅地方，如果有人嚟告状啊，咁就
1: 呢层好易嘅啫。老实讲俾你听啦，最近我多咗个仇家，我知道佢会告我一状噶啦。
0: 系咩？
1: 所以我借你个官衙。就是想等他来告状，到时我自然有办法来应付他。如果是其他的案件，我会原原本本交回给马大人处理，你认为怎
0: 样呢？层啊，
1: 马大人，据我所知，平日很少老百姓来呼冤告状的，相信有什么事都不用马大人你过分操心的。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的，一切的后果就由我百尺交一力承担。
0: 咁啊，
1: 仲有添啊？
0: 点呢？
1: 事成之后，我会写信俾阿爹，叫佢留意京中有咩肥缺，推荐你做翻一个更大嘅京官。咁你满意未啊，马大人？吓，
0: 得白颜来咁抬举，在下夫复何求呢？多谢多谢，满意妒忌，多谢白颜。
1: 好啊好啊好啊！咁、由听日起，我又借贵衙一用噶啦噃，请马大人知会上下人等，为我安排一切。
0: 在下识得点做噶啦，
1: 咁就最好啦。
0: 请白衙内放心，在下。

0: 禀告大人，有人击鼓鸣冤啊！
1: 大击鼓人上堂，
0: 遵命。大人有命，大击鼓人上堂。禀大人，击鼓人带到。
1: 告状人报上名来。
2: 小人姓孙，名荣，是运城县人士。
1: 原来你就是孙荣。
2: 是啊，大人。
1: 孙荣，你既然是运城县人，为什么不去当地的县衙告状？即使要在这里泰安地方告状，亦都应该去泰安县衙告状。为什么要来府衙告状？
2: 大人，小人曾经到本地的县衙告状，但是知县大老爷不肯受理，叫我来府衙申冤，求大人替小人申冤。
1: 是吗？好，你要控告哪个人啊？因什么事要控告他？快点从实禀上。
2: 是，大人。小人要控告白衙内白赤蛟，他拐走小人的妻子郭念儿，求大人替小人做主，拘捕白赤蛟。
1: 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2: 是千真万确的，大人。白赤蛟这个畜生抢夺他人妻室，伤风败俗，丧尽天良，这种咁嘅人始终会被天打雷劈，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嘅。
1: 孙荣，你咁样辱骂他人，唔怕俾佢听到咩？小心啲好噃。
2: 小人怕，其实小人如果见到佢，就宜得千刀万斩，将佢剁成肉酱，先至消得我心头之恨。
1: 大胆孙荣，目无法纪，口出狂言。人嚟，
3: 系
1: 上枷锁。
2: 大人，唔好啊！小人是原告，不是被告啊！要锁的就应该锁白赤蛟。
1: 哼，我知道你是原告，可惜这一座府衙不锁被告，专锁原告的。
3: 啊，
1: 人嚟，
3: 在
1: 将孙荣打入死囚监狱，先打三十杀威棍，然后严密看管，听候处决。
3: 遵命，
1: 退堂。

0: 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1: 行啦，大西人都冇用啦。
0: 冤枉啊！大人，
1: 行啦。
2: 差大哥，究竟点解会咁样噶？我孙明自问冇做过错事，又冇得罪大人啦，点解要锁我？
1: 你冇得罪大人？
2: 差大哥，方才嘅情形你都亲眼见噶啦，我边度有大胆得罪大人？
1: 咁你话俾我听啦，你嚟告状系告边个啊？
2: 我告嗰个抢咗我妻室嘅畜生，白牙内白尺胶咯。
1: 啊，你仲咁讲？
2: 差大哥，我冇讲错喎。
1: 咁你知唔知边个叫白牙内啊？
2: 我未见过佢。
1: 唔怪得啦，你知唔知道啊？头先坐堂审案嗰个大人啊，就系白牙内啊，
2: 就系佢。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黑旋风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彩云编剧，古奕文录音，林有荣、谭翠莲效果，并且由蔡雅阁、温泉、陈德信、翟耀辉等联合播出。黑旋风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好痛。
1: 喂喂喂喂，嘈咩呀？好好听咩？咦呀呀，嘈住老子，收声啊！
0: 太大哥，我挨咗30杀威棍，痛得好紧要啊！有冇止痛药俾我止痛啊？
1: 咩话？何方神圣啊？你坐紧监噶，你个享福啊？咁大口气，使唔使我叫你做孙老爷啊？
0: 咁又唔敢当，我只系见痛得滞，忍唔住啫。差大哥，有冇水啊？我想饮水啊。
1: 咩话？饮水？坑渠水就有，饮唔饮啊？
0: 坑渠水咁污糟，点饮啊？
1: 想饮干净水就冇啊！不过咁，你有冇钱啊？我哋呢度啲水咧好矜贵嘅，有钱咧有得饮，冇钱就冇啦。
0: 差大哥，我系嚟泰安神庙烧香还愿嘅啫，身边唔系带好多钱噶。唉，求你大发慈悲，可怜下我，俾少少水我饮啦，好唔好啊？
1: 呢度系死囚监狱，唔系善堂啊，冇得倾啊。喂，你有冇屋企人啊？叫佢哋带啲钱嚟孝敬我，咁咪自然有噶啦。明唔明白啊？
0: 我明白嘅，差大哥。可惜我屋企喺运城。又冇屋企人知道我被白牙内陷害，打入死囚监狱，搞到我而家
1: 咁。啊，够啦，够啦，够啦！唉，你老子啊，唔中意听人哋诉苦噶，悭翻啖气啦。嗱，唔好再嘈啊！如果唔系咧，我手上个皮鞭咧就唔客气噶。
0: 天啊天，点解我遇到呢一场咁可怕嘅灾难？唔通真系命中注定
1: 嘅？嘿呀！哎呀，真系啊！叫你收声仲吵，系咪唔想要命啊？不过咁睇情形咧，你都系认下命好啊！不出三日啊，大人就会下命令处决你噶啦！
0: 吓！天啊！
1: 喊咩喊咩啊？喊都冇用噶啦，认命啦！

0: 哎，客官，你而家先翻嚟啊？
1: 哎，系啊，我追嗰个白牙奈同埋大嫂啊嘛。
0: 咁追唔追到啊？
1: 哎，小二哥，追到就唔使两手空翻嚟啦。嗰两个狗男女都唔知匿埋边，我追咗半日都追唔到，所以入黑时分我就去头盏，过咗一晚先翻嚟。啊，系咧，啊，孙大哥咧，佢家喺边度？
0: 哎，客官，孙大爷琴日见你去追白牙奈，自己即刻去悬崖度告状啦，去咗好耐。咁翻到嚟咧就垂头丧气，话我个县官大老爷唔肯受理。

0: 咁唉，或者系官官相卫啦。
1: 咁都有嘅。
0: 孙大爷觉得好激气，今朝一早咧就话俾小人听，知县唔受理咧就去知府衙门击鼓鸣冤。小人劝佢等你翻嚟啦，佢点都唔肯听，一味话自己有分寸，咁就出咗去啦。
1: 啊，一直都未翻过嚟咩？
0: 未啊。唉，总之孙大爷就唔够运啦。
1: 唉，小二哥，点解你咁讲？

0: 住个客店，自己去打听下啦。
1: 小仪哥，
0: 点知
1: 你打听到啲咩消息啊？讲俾我听啦，等我知道孙大哥嘅下落，我就感激不尽噶啦。你讲啦。
0: 孙大爷去咗知府衙门告状，点知今日坐下嘅竟然系白牙内啊！
1: 哎呀，咁啊真系大祸临头啦！
0: 原来嗰个白牙内系有预谋嘅，佢怕孙大爷会去衙门告状，就运用佢嘅权势向知府借衙门俾佢坐牙听审。孙大爷就唔好彩啦，松阳入虎口，边度会平安翻嚟啊？
1: 哼，白牙内真系无法无天，咁嘅事都做得出嘅，太过可恶啦！小二哥
0: 吓，
1: 后来又点啊？唔该你讲埋落去啊！
0: 小人打听到白牙内，首先打孙大爷30杀威棍，然后将佢打入死囚监狱，听候处斩啊！
1: 咩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0: 客官，我哋系一介小民，点同啲有权有势嘅人斗啊？你都系想下有咩办法去救你个结拜兄弟孙大爷把啦。
1: 小二哥，你为人好够义气，为我孙大哥四处打探，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你先好啦。
0: 客官，你唔好咁样讲，小人都系尽下力啫，帮唔到你乜嘢嘅。
1: 我一样系好多谢你。
0: 你唔使客气啦，系啦，客官，你哋租咗两间房间，不如取消一间细嘅，你喺呢间房度住，等听日再打算好嘛？
1: 好，不过租金方面我会交足俾你嘅。
0: 唔使啦，孙大爷已经交咗俾我噶啦。
1: 小二哥，
0: 吓、啊，
1: 孙大哥惹咗官非，我怕白牙内会派人嚟查问。不如你改咗登记册上面个名先，
0: 系咪改写客官你个名啊？
1: 我个名，我登记嗰阵，
0: 小人仲记得嘅，客官嘅名系黄仲义，系咪啊？登记簿系咁写噶。
1: 小二哥你真系好记性，不过连黄仲义三个字都取消埋，是但写个名上去，无谓因为呢件事连累你哋间火炉店啦。
0: 小人明白嘅，小人明白嘅，即系识得点做噶啦。
1: 嗯。听朝一早我就走，而家我要一个人喺度谂下，究竟有咩办法可以救到孙大哥？食晚饭嗰阵，麻烦你随便攞啲饭送上嚟啦。
0: 好啊，咁小人出去先啦。客官，你休息下啦，小人唔阻你啦吓。
1: 唔该晒你啊，小二哥。
0: 好啊，好啊。
1: 唉，发生咗件咁大嘅事，应该点做好呢？照我李葵平日嘅品性。闯入衙门，一拳打死个白牙内，杀入死囚监狱，救翻孙大哥出嚟，跟住直上梁山泊。唉，记得喺聚义厅，我自己一个人对山寨上各位兄弟夸下海口，立下军状，要保护孙荣大哥平安无事，由运城去泰安，再由泰安翻去运城。而家孙大哥俾人陷害。困喺死囚监狱，我点样杀入去救佢呢？如果救唔到孙大哥，我有咩面目翻上梁山见宋大哥呢？死囚监狱入边一定系戒备森严，唔可以立乱俾人入去。我应该点样做？点样入去？点样救孙大哥出嚟呢？

0: 前面嗰间就系死囚监狱啦。好彩我李贵粗中带柔，随笨有精，卒之俾我谂到办法。我一阵就揸傻扮懵，啊！有四边高墙围住，墙里边一定有人防守。嗰度又细又矮嘅门，梗系俾人出入嘅监牢定。仲用绳绑住个门铃，如果有人想入去，就要拉响个门铃通知入边嘅狱卒至得嘅。呢度有嚿石头，同佢执起佢嚟敲门先。
1: 喂喂喂喂喂！睇你个样啊，成个乡下仔咁样，想做咩啊？

0: 喐声就敲门做咩啊？想点啊？
1: 你系边个啊？
0: 哎呀，阿差大哥都唔识系嘛？你个人精乖极都有限啦吓！话俾你知啊，你依家系死囚监狱，你拍门做咩啊？
1: 我想入去咯。
0: 入去做乜嘢先得啊？
1: 我送饭俾孙荣大哥食嘅。
0: 不过死囚孙荣系你大哥咩吓？唔系你亲大哥嘛，系嘛？
1: 差大哥，你真系好眼力啦。
0: 我好眼力？
1: 你话唔系咩？你点知孙大哥唔系我亲兄弟啊？我哋的确唔系亲兄弟嚟噶。
0: 我乱估噶咋？咪真嘅咩？
1: 珍珠都冇咁真啊！嗱，佢姓孙，我姓王，三画王嗰个王啊。我叫做黄仲义啊，
0: 你点会同我做兄弟噶？
1: 系咁嘅，有一次孙大哥就去我哋乡下收田租，喺我哋屋企借宿一晚噃。咁我娘亲呢就整啲好餸嚟招呼佢，佢好欢喜啊，跟住就问我娘亲姓咩啦。咁我娘亲系姓孙噶嘛。咁啊，大哥就话，既然大家都系姓孙，就认咗我娘亲做姑姐，认我做表弟。咁叫下叫下，连个表字都冇叫到，我就叫佢做孙大哥，佢就叫我做贤弟，就系咁样噶啦。
0: 哦，原来系咁啊！
1: 孙大哥对我哋好好噶，唉。可惜昨日我哋知道孙大哥犯咗罪，困咗喺死囚监狱入边。娘亲专登煲咗一煲羊肉泡饭，两壶陈年旧酒，叫我送嚟俾孙大哥食噶。呢个篮里边就有饭有酒啦，我揭开俾你睇下。啲饭仲热噶，你闻下。
0: 哇，是啊，好香啊，哎呀，闻到我口水都流啊。你娘亲好手细喎。
1: 哎呀，我娘亲煮嘅好好食㗎。差大哥啊，俾我入去得唔得啊？
0: 哎，你个人傻头傻脑几得意啊。好啦，姑且俾你入去啦。喂一次咁多咋。
1: 唔该晒你啊，差大哥。真係唔该晒你啊。

0: 哎，喂，哎呀，香華仔啊，你唔好入到嚟周圍走至得噶，追到會索氣。
1: 我揾孫大哥啊嘛，咁梗係要周圍揾噶啦。
0: 咁點得噶？等我帶你見孫明啦。哦，嗱，跟住我行啊，過嚟呢邊就得噶啦。
1: 唔該曬噃。
0: 哎呀，咪走得噶。嗱，呢間就係啦，啊。
1: 哇！乜咁黑？咁臭嘅，
0: 傻仔，系咁噶啦，忍下啦。
1: 黑蒙蒙，乜都睇唔到。呢度特别黑噶噃，点算啊，差大哥？
0: 好啦，见系你嘅啫，去搵盏灯嚟啦
1: 吓。差大哥啊，你咁好人，我翻去叫娘亲整多啲靓饭拎嚟俾你食啊！
0: 啊，你把口啊，几识氹人噶吓。等人啦、啊
1: 哦啊，孙大哥，孙明大哥啊，你喺边度啊？我睇唔到你啊，孙大哥，孙明大哥啊，
2: 边个叫我啊？
1: 系我啊，我系黄仲义，系你贤弟啊，贤弟，我真系望到你嚟啊，孙大哥。唔好喊，我嚟咗啦！
0: 嚟啦，灯嚟啦，啊！嗱，我话怪你。

0: 呢度啊，咁大家睇得见啊
1: 吓。嗯，系啦，孙大哥，乜你乜你俾人糟蹋得咁惨，真系令小弟心都酸埋。贤弟，孙大哥，我送饭嚟俾你食嘅，嗱，有碗有筷，有酒有肉，你食啦。
2: 唔该你，贤弟。
1: 孙大哥，做咩爬两啖就停手啫？食啦。
2: 贤弟，我冇晒胃口，点食得落啊？我都系唔食啦。
0: 喂，孙明啊，乜咁大嘥噶？嗰啲羊肉饭又香又热，你唔食就嘥咗佢喎，嘥咗你嘅兄弟心事噶。
2: 我知道，不过斋大哥，我真系食唔落咧。
1: 好啦，食唔落我就收翻佢啦。孙大哥，我斟杯酒俾你。嚟，孙大哥，小弟敬你一杯，你饮啦。
2: 我唔想饮，
1: 你饮啦。
2: 我饮唔落咧。
1: 咁好啦，嚟，我陪你饮。嚟，我哋干杯，啲酒又香又醇。差嚟哥
0: 啊，
1: 你闻下，你睇下我有冇乱讲，真系又香又醇噶。
0: 好啊好啊，等我闻下吓。哇，哎呀，真系又香又醇啊！你冇讲错啊！哎呀，闻到我口水都流啊！
2: 我知道系好酒，可惜喺呢个时候，我真系一啖都饮唔落。
0: 咩话？真系啊！傻咗咩？咁样嘅饭你唔食，咁醇嘅酒你唔饮，孙明。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嘛！你真系有福都唔识享啊！真系，
2: 贤弟，嘥咗你一番心思，真系对唔住你。你唔好怪我啊，
1: 孙大哥，我唔会怪你嘅。不过我带咗咁多饭嚟，咁多酒，要我拎翻去倒晒佢，可惜啲噃。
0: 哎呀，你正一傻仔嚟嘅，啊，使乜倒晒佢啫？拎嚟孝敬我呢个差大哥咪得咯？
1: 差大哥，
0: 咩啊？
1: 呢啲咁嘅粗嘢，你都中意嘅咩？乡下嘢嚟嘅啫噃。
0: 乡下嘢？我哋好少食乡下嘢噶，只怕你啲南嘢啊少过头，唔够我食啫。
1: 差大哥，唔好光话你啊，再多一两个人都够食啊。呢度仲有冇差大哥添噶？有就叫埋佢嚟啦，包够两个人食
0: 嘅。呢间死囚监狱咧，死囚又唔系多，我一个人就搞掂晒噶啦，使乜咁多人咧？
1: 老实讲啊，差大哥，我系乡下人，又唔识讲说话嘅。如果你唔嫌弃啲乡下嘢，咁你攞只碗或者攞只杯嚟试下啲饭同埋酒。睇下啱唔啱你胃口啦！
0: 好啊好啊，我即系去攞只碗嚟啦吓。
2: 贤弟，你攞出呢包嘢系咩嚟噶？吓，唔通你？
1: 孙大哥，唔好咁嘈啊！
0: 攞到碗啦，攞到碗啦！
1: 差大哥啊！使唔使我同你搵啲水嚟洗干净只碗啊？边度有水啊？
0: 唔使啦，我每次饮完酒啊，或者食饱饭啊，我都洗干净只碗噶啦，唔使再洗啦。
1: 咁好啊，我同你装饭，同你斟酒。差大哥
0: 啊，
1: 你慢慢享用啦噃。
0: 好啊，好啊。

0: 好味好味，认真好味。
1: 啊，差大哥啊，你食饱噶啦吓？喂，仲有喎、啊。
0: 饭咧食饱啦，啊，仲有冇酒啊？
1: 仲要酒啊？
0: 咁香咁纯嘅酒啊，无谓嘥啊！
1: 好啊，咁、我斟满一碗酒俾你吓、
0: 啊。好啊，好啊，你呢个乡下仔都几识氹人欢喜喎、
1: 啊，差大哥，啊、你好人就真。
0: 奇怪，奇怪！
1: 差大哥，有咩咁奇怪啊？吓、
0: 啊，唔知点解我条脷好似有少少麻痹咁喎？点解啊？
1: 麻痹？系咪你食饭食得太多啊？
0: 点会咧？
1: 差大哥，喂，你见点啊？吓、啊？
0: 哇！见好眼瞓啊！真系好。好眼瞓。
1: 喂，差大哥，喂，你做咩瞓喺地下啊？冇事啊嘛。喂，你认下我啦，差大哥。
2: 贤弟，点解会咁啊？
1: 孙大哥，我头先嗰包系蒙汗药嚟，我落咗啲蒙汗药喺酒同埋饭嗰度，佢有咩办法唔瞓啊？我睇佢瞓到听日先醒噶啦。孙大哥，我一心系嚟救你出去。
2: 贤弟，要你冒险救我，真系过意唔去。而家我哋点算好呢？
1: 等我喺个玉卒身上抄下抽锁匙，开咗龙闸门，救你出去先。有啦，揾到啦。孙大哥，等龙锁匙开咗栋铁门先吓。你的手扣和脚镣都怕这抽锁匙可以开到的，等我试一下。得了，孙大哥，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2: 贤弟，真是多得你，
1: 大家一场兄弟，何必这么说呢？孙大哥，你快点离开这里，即上梁山去见宋江大哥，快点。
2: 得了，我会的了。
1: 你识不识路啊？
2: 你唔系同我一齐去咩？
1: 我要喺今晚杀咗嗰对奸夫淫妇，同你报仇。报咗仇之后，我再上梁山同孙大哥会合。嗱，呢度有些少银两，俾你应急，你收埋佢先啦。
2: 咁、似乎危险啲喎。
1: 大哥，危险我唔怕，我已经决定咁样做啦。我亦都会吹吉避凶，你放心啦，大哥，我冇事噶。你快啲走啦。
2: 贤弟，你千万要小心啊！记住啊，咁我走啦，
1: 我会噶啦，大哥，珍重。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古装剧吓《黑旋风》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黑旋风》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13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是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路云娜，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燕。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ni 罗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伟康。
17: Hello， 我是向海南，
18: 我是周文琪。
19: Hello， 我是张永康。
20: Hello， 我是刘小维，
21: 我是黎乐仪。
22: 他是好心情的人
23: 士康。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24: 星期一炎热。

0: 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你会唔会都好似佢哋咁喺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嘅呢？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今日5月10号，咁亦都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亦都咧祝各位嘅母亲咧天天美丽，每天都系咁健康快乐嘅。咁时间咧嚟到6:11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啦，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嗱，咁如果今日咧准备要出外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天气，可能带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嗱，咁今日母亲节啦，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咧，就有关于同家庭有关啦，同妈妈有关嘅。咁而当然啦，亦都会开放热线。如果咧你有时间嘅话，想讲下一啲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啊，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佢讲嘅，例如系。你的妈妈又好啦，或者你的太太也可以啦，那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1872388，或者是呢有一些祝福啦，或者一些感谢的说话啦，或者是好人好事啊，一些正能量的故事呢，也都非常欢迎啊，那么等你电话18723881，送给你今天第一首歌《世上只有》。

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呢？你嘅妈妈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亦都好期待住你哋嘅分享啊！嗱，咁我喺呢个时间啦，都虽然我上一集咧就讲紧旅行，但我都觉得咧，今集咧要留翻啲时间俾妈妈先得，要讲下啲有关于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嗱，如果我嘅妈妈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人嚟噶。咁啊，去旅行啦，或者出街食饭啦，大时大节啦，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要求一定要去食啲好贵嘅嘢啊，或者一定要好有物质嘅嘢嘅。咁啊，好简单，佢要开心嘅。譬如去旅行，可能佢好中意shopping 嘅，咁可能简单带佢去一个市场啦，或者系一个我嗰阵时去韩国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去咗南大门呢一个地方，咁系一个韩国首尔嘅一个嘅旧式嘅市场啦，咁嗰度有好多嘢卖嘅，咁亦都卖嘅嘢咧系相对嚟讲系适合一啲妈妈啦，即系卖嘅衫咧就未必系嗰啲好时尚嘅、好潮流女生嘅一啲衫嚟嘅，相对嚟讲咧就系嗰个嘅目标群咧系大少少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大大少少嘅店啦，咁都系一啲小店嚟嘅，就唔系连锁嚟嘅，咁里边咧卖嘅好多嘅彩妆啊，或者一啲护肤品啊等等咧，全部都一 pair 一 pair 咧，好大量大量咁样买嘅。咁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市場啦，咁裏面呢亦都有一啲嘅批發啦，譬如話嗰度據我所知呢亦都有啲寵物嘅衣服嘅批發啦，甚至係有一啲飾物嘅批發等等，咁當然啦又有嘢食，咁樣入到去之後呢你會見到呢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比較中年少少嘅人啦，譬如係一啲媽媽或者一啲叔叔啊咁樣啦。咁咧就嗰阵时同佢去旅行咧，佢就好简单啦。只要我只要 shopping， 同埋我只要想食一啲地道嘅嘢，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咧凑住佢啦去旅行咧，基本上。

一啲压力都冇噶。咁啊，另外咧，平时同佢之间嘅相处咧，亦都系佢会时时提醒你有啊啲乜嘢要注意啊，咁啊有啲咩食多啲啊。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围绕住自己身边嘅仔女咁样啦。咁而去到我自己嘅身上边啦，虽然咧我就咩真系未必。未有一个实质嘅人类嘅小孩，咁但系咧真系接咗我嘅小月亮翻咗屋企啦，即系我嘅比熊小狗之后咧，啊真系开始感受到有妈妈嘅感觉。咁究竟系点样呢？如果各位就算未必有人类小朋友嘅家庭啦，我谂咧有宠物嘅家庭咧都开始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回想翻最细个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之间嘅好多温馨嘅回忆，由本身咩都唔识，去到识一种技能，全部都系种种嘅回忆。

单车陈奕迅，或者是各位的妈妈呢，有没有想过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呢的话，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做到的，但是原来生了小朋友之后呢，会发现喂，原来你什么都做到的，亦都没想过有这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心境啦，或者是一些辛酸啦，亦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发现呢，就是真的做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对于我来讲是真的有很多的改变的，咁所以可以简单地叫做体验下少少妈妈的感觉啦。咁当然啦，如果照顾人类的小朋友咧，我谂真系又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或者各位的婆婆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啊，真系分享一下。因为照顾一个小朋友绝对唔简单啦。例如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分别就系咧，照顾咗小月亮之后咧，系以前。

0: 前好多嘢觉得自己做唔到㗎，但係突然之间你开始照顾一个小朋友之后呢，就好似咩都做到一样。例如係啦，可能呢以前会见到一啲嘅假设係曱甴咁样啦，咁我就会即刻会跑走㗎。咁但係呢而家呢见到曱甴嘅时候呢，我就会即刻去即係尝试啦，叫咗我隻狗仔呢，唔好行近先啦，咁样即係会先諗咗佢，然后先至再去驚嗰隻曱甴。咁当然啦，我隻狗都好搞笑啦，同佢讲话有曱甴叫佢捉嘅时候，佢会走咗去啦。咁另外呢就係、譬如一个人啦，咁可能我都会带一个狗仔嘅袋出街㗎。咁有时呢可能亦都需要将佢摆落个袋度，然后先至继续行啦。咁但我一个人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又想去 shopping 嘅时候，点样可以又照顾只狗仔？然后有啲地方可能狗仔唔可以落地行嘅，咁你要摆翻佢落个袋度啦。然后手又拎住好多嘢啦，一抽二楞啦。咁点样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呢？本身以为唔得噶，原来得噶。咁啊，首先当然系放低啲嘢喺地下啦，然后咧就单手打开嗰个袋。嘅袋嘅拉链啦，然后就单手将只狗放落个袋度啦，咁然后就再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拎住头先买嘢嘅嘢啦，另外一只手咧就单手去照顾住只狗啦。咁原来喂好多嘢系本身冇谂过自己可以一个人做到咁多，突然间好似变得好强壮咁样，所以其实妈妈真系一个好强壮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时候又会系妈妈代替爸爸嘅角色。或者有时调翻转，即系每个家庭都唔同嘅，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吓。咁啊，今日啦，母亲节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一啲有关于你家庭嘅故事啊！欢迎你1872388啊！
1: 喂，我想问下咧，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系点都难冚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
1: 云吞之
0: 食得多啲，翻屋企食饭啦。
1: 母亲节特餐
0: 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邓小巧嘅歌曲，嗱头先讲嘅，我谂咧一啲嘅台词啦，亦都好打入我哋嘅心里边嘅。讲得好啱就系、是，哦嗰、那个云吞其实无论咩包咩都好啦，其实咧点都唔会难食噶。咁啊，妈妈嘅准备咧，我谂系每一晚，如果你妈妈会煮饭嘅话咧，我谂佢每一晚要煮啲乜嘢咧，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噶。咁而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啦，去享用呢一个晚餐嘅时候咧，无论好唔好食都好，都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餐嘅晚餐、午餐或者系早餐。我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得闲打上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包容之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当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的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是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英超曼城主场3-3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着一次左路角球攻势，60分钟又到股又略又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当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木薯埋斋。赤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的颓势。开播只有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蓝战士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数，下半场双方再没有入波，维持1-1的比数去到完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0: 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咧？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咁啊，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吓。你好，黄太，早晨。
10: 早晨，思培。祝天下母亲快乐健康。多谢母亲，冇母亲就冇我哋，辛苦啦，辛苦啦，妈妈好，
9: 冇错。
10: 因为我都系妈妈，亦都系妈妈，系啊，
9: 真系辛苦你啦，做妈妈都唔简单噶，你需唔需要都好多时间去照顾，即系你仔女嘅小朋友咧？
10: 多谢我亲家奶奶，多谢我新抱。包容，因为我身体都有少少问题，多谢佢哋包容，帮忙，咁咧就真系好感恩有我亲家奶奶呢个母亲，有我新抱呢啲母亲，你咁样，
9: 大家都唔容易啊，多唔多小朋友啊屋企？
10: 我有三个仔，
9: 哇，男仔。成家都是男仔，会唔会好顽皮咧？细个嘅时候，
10: 唔会感恩好听话，可能佢体谅我咧。
9: 系，
10: 系咁，亦都多谢啲新抱。我有四个男孙，有一个女孙。
9: 哇，超级大家庭啊！
10: 一般啦，一般啦。多谢新抱肯生，多谢我仔肯挨。咁咯，
9: 一个。大家都好好嘅家庭啦，
10: 唔系都系应该要付出嘅，系啦，系啦。仲有一个重点咧，今日咧就系咁凑巧就双喜临门，就系我先生啱啱农历嘅八月廿四嘅八十八岁生日啦，今日又大一岁啦。
9: 哦，
10: 系啊，
9: 有咩祝福啊？
10: 我想同我老公讲，嗱，呢一次嘅难关咧又叫做过咗啦。希望啲唔好嘅咧就唔好继续嚟啦。我希望佢自己叻仔啲，越难就过难，越关就过关。人生唔系希望几多岁，而系希望佢活得可以活得自己，即系照顾到自己。
9: 我听得出唔容易啊。
10: 系，因为佢都系啱啱出院，咁系所以咧有惊当系冒险啦。咁就但系我都希望俾福佢啦，见佢自己都要加油啦。希望每一年嘅生日佢都留喺度，俾我祝福，同埋我亦都希望嚟紧嘅日子佢继续顶我嘴咯。
9: 你哋两个应该个相处就系好多嘅搞笑嘢嘅，我听落。
10: 都唔系嘅，因为我都几 唔知咧惡咧定係乜嘢啦，比較有啲要求嘅，
9: 係
10: 咁係可能
9: 有啲性格，
10: 係啦，可能仔女老公面前咧，我就係一個老虎仔，但係我就係嬲著虎皮嘅模樣咯。
9: 係咁，佢哋知嘅，即係同你一齊咁多年，點會唔知啊？口硬心軟嘅，亦都好為佢。

0: 知妈妈嘅嘢咧，有时爱在心里口难开噶。有时咧，你个心好爱佢哋，但系又唔可以做得太出面，既纵容。所以日子有功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即系呢一个保护罩，好似妈妈就系呢个咁咯。
1: 唔容易做咯，即系你唔系所有嘢都可以话好爱就咩都俾晒佢哋，即系咁样系咪一件最好嘅事？你都会即系会思考，然后再去睇下点样应对咯，唔简单噶、嗯。
0: 所以我话妈妈系唔易做，都系感谢我妈妈，感谢我妈妈，咁辛劳，咁辛苦，培育我啦，就都喺呢度多讲口先，多谢埋我爸爸先，冇我爸爸冇我，多谢佢哋爱我啦，包容我，咁所以令到我可以喺呢度叫做企得稳只脚。多谢，真系多谢天下嘅父同埋母，尤其是而家即都系一句，老公加油啊！冇咗你陪伴，我会好寂寞嘅。
1: 多谢晒黄太电话，亦都希望你嘅先生啦生日快乐，咁啊之后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咁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咁啊亦都听到啦，家庭里边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啊，应该系有好多嘅快乐，咁希望咧嚟紧呢一年咧都系你嘅家庭和谐啦，充满住快乐嘅，加油加油！好，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系你好，
2: 你好啊师傅，
1: 系
2: 你只乌乌几多岁啊？
1: 我只窝窝系两岁几，
2: 咁细只噶咋？
1: 系啊，细只啲好啊，我都怕佢大得太快。
2: 唔系比熊嚟噶，
1: 系比熊嚟嘅，
2: 比熊嚟噶，
1: 白色嘅小狗，
2: 好靓啊！嗰阵时阿希婷又养一只走咗。
1: 哦，系啊，白色嘅小狗咧系好可爱啦，同埋好得意嘅。不过亦都有佢困难之处啦，就系一落街就黑掹掹。
2: 我成日听嘅，不过我少打电话嚟。今日咧，我太太啱啱5月10日生日，又母亲节，
1: 哇，好日子，所以就一定要打上嚟啦。
2: 琴日咧，嗰啲孙翻晒嚟，四个，两个女孙，两个男孙，翻嚟庆祝，帮佢庆祝，
1: 好热闹。
2: 系啊，前后10个人咯。
1: 哦，咁而家啲孙几大到啊？
2: 有个8岁，有个5岁，
1: 哇，
2: 两个5岁。有个岁半啊！
1: 哇，全部都仲系好细个。
2: 系啊，好活跃噶，翻嚟拆屋咁啊，好啲。
1: 拆屋啊，女仔好啲系嘛？定系还是都冇关系啊？全部都系好活泼嘅。
2: 好活泼嘅男仔啊，尤其是玩车玩成嗰啲模型车，喺度车嚟车去，哎呀，车到我都晕啊！
1: 系咩
2: ？哦，模型车啊，嗰啲。总之积木啊冚啊攞出嚟抄，抄出嚟砌啊，
1: 系好热闹咯，
2: 好热闹啊，
1: 系啊，不过就冇办法噶啦，
2: 系啊，冇办法，我所以成日见到你摆啲嘢上喺网上睇到你啊嘛，
1: 系啊，
2: 去旅行嗰啲嘢嘛睇到晒，我所以今日打个电话嚟，啱我太太又喺侧边，
1: 多谢多谢，有咩说话我想同太太讲噶，
2: 多谢佢照顾我一生一世咯。
1: 哦，呢句说话听落去可能几个字，但系里面包含住好多嘢啊！
2: 同埋咧，我5月23日要去做膝关节啊！去保险医院啊，
1: 系
2: 换啊，换膝关节啊，
1: 系希望顺顺利利啊！
2: 系啊，
1: 而家暂时嚟讲，即系系咪都系正常行走嘅，不过就冇咁顺啦，系嘛？
2: 拐杖
1: 啊，
2: 要揸住支拐杖行，如果唔揸咧就唔得噶啦。
1: 啊，辛苦辛苦，加油啊！之后整咗之后就冇问题噶啦，希望可以脱离个拐杖。
2: 我太太都喺隔篱啦，俾你同佢讲两句，妈咪。
1: Hello， 点样称呼你好啊？
3: 师傅你好，
1: 你好，
3: 系祝各位妈咪快乐啦，今日母亲节。
1: 祝你生日快乐，今日生日系嘛？
3: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祝你事事顺利，天天美丽，日都咁开心。
3: 咁开心啊！美丽添啊，好大噶啦，唔好咁青春咁美丽啦。
1: 都可以美丽噶嘛？天天天天美丽系女士应该有嘅。
3: 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咁啊，祝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

0: 好好，多谢你都系啊，你都系一样啦、
1: 啊。嗯，好，多谢多谢。
0: OK， 嗯
1: ，Thank you，
0: 拜
1: 拜，拜拜。哇，听落去咧，好多嘅欢乐啦，同埋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亦都即系祝呢一位嘅太太啦，或者呢一位咁可爱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亦都天天开心埋生日嘅寿星。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邝女士你好。
2: 系，师傅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咁你系有冇小朋友啊？
2: 我母亲节啊，
1: 系。
2: 我女婿啊、女啊、孙女啊都唔得闲啊。
1: 哦，
2: 所以我就下个礼拜四先至约我饮茶。
1: 哦，即系佢哋要就个时间咯。不过最紧要系已经约好咗。
2: 系啊，
1: 系咁啊！呢、這个母亲节又做下自己母亲想做嘅嘢咯，有冇咩安排一啲嘅节目俾自己啊？
2: 嗯，因为我咧而家听古仔听到啱啱先咁样，我要瞓觉。
1: 听古仔系嘛？即系听电台定还是睇一啲网上嘅影片？
2: 电台啦，
1: 多谢多谢。系啊，有时我觉得一听古仔咧就唔舍得瞓觉噶啦。
2: 系啊系啊，
1: 系咁啊，休息一阵之后，咁啊等自己瞓到即系瞓够啦，咁啊起身食啲想食嘅嘢，咁啊可能出街行下，又睇下嘢咁样咯。
2: 系啊系啊，
1: 系啊，今日都好热闹嘅。
2: 嗯，好。
1: 嗯，咁、我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都母亲节快乐。咁下个星期同屋企人出去玩嘅时候，亦都开开心心。
2: 多谢
1: 晒。嗯，好客气，多谢晒邝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3: 早晨。
1: 你好。
3: 你好，师傅。
1: 系点样称呼你好啊？
3: 何小姐。
1: 何小姐你好。
3: 系、你好。
1: 有咩特别嘅心声或者说话好想讲呢？今日打上嚟系。
3: 哦，因为妈妈年纪大咧，已经入咗老人院嘅。咁我唔系可以喺佢身边，咁好多谢院舍嘅护理员、护士、社工照顾我。所以我好感谢佢喺个年代好辛苦，身体唔好嘅情况下都可以养育到我。
1: 嗯，
3: 我要凭呢个节目感谢佢。
1: 嗯，何妈妈系咪应该叫佢？
3: 妈妈系啊，
1: 妈妈系嗰阵时系真系唔容易噶，细个嘅时候。即系要养咗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咧以前可能物资冇咁丰盛啦，照顾一个小朋友养大咧更加系唔容易。嗰阵时你细个咧有冇话啲咩难忘嘅回忆？系觉得啊，真系屋企俾咗好多嘢你咧。
3: 其实佢都好辛苦，之前有一啲物资俾我，我好感恩佢俾我咁样样嘢，我可以嘅都留到今日。
1: 嗯，系。
3: 而家记起有好多美丽嘅回忆。
1: 嗯。绝对系啊！有时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真系好依赖屋企人噶嘛，所以即系要去到而家咁大个，绝对系即系要多谢翻屋企人嘅付出咯。有时可能真系佢自己都唔多嘢食噶，咁啊留晒俾小朋友。
3: 一定系，每个妈妈都会系咁样做。
1: 系，咁你嗰阵时细个有冇妈妈会煮啲咩好嘢俾你食啊？或者唔一定要好贵嘅嘢噶，不过你中意食嘅嘢咯，或者有啲回忆嘅送菜啊咁样咧？
3: 有噶，佢其实自己定嘅，但系当我而家年纪大咗，我就知道佢好辛苦，食嘅嘢好简单，我已经觉得好好。
1: 嗯，系，例如系嗰阵时通常会整啲咩俾你噶？细个嘅时候最常食嘅，
3: 唔好见笑，就系、呢个菜心炒牛肉。
1: 哇，已经唔简单噶啦，
3: 系啊，
1: 要有肉有菜。
3: 但是小时候不觉得是什么，现在想起来很开心。
1: 是啊，因为即是可能你要买到新鲜的菜，买些肉，其实那时候都不容易了。
3: 是。
1: 系，所以喺度多谢妈妈啦，亦都多谢佢喺佢身边照顾佢嘅院舍嘅工作人员啦。
3: 系，嗯，妈妈下个星期五生日，我预祝佢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1: 嗯，我都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何女士嘅电话，好，咁就之后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4: 喂，早晨，
1: 黄太你好，
4: 系啊，师傅早晨。
1: 早晨早晨，今日打上嚟有啲咩系想分享下？
4: 想讲下我两个女，我本身咧系一个肺癌第四期嘅患者。
1: 嗯，
4: 咁我有两个女，咁琴日咧我两个女同埋八

0: 我先生陪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睇，问下医生我嘅情况，因为咧我喺香港已经医咗大半年啦，咁个费用咧系好贵，咁全部咧都系由我个大女支付俾我嘅，但系咧因为仲要继续做化疗，咁我哋就冇咁嘅能力，咁但系深圳嗰间医院咧就平咗，平好多，所以咧佢哋琴日我哋一家四口咧就上咗去见医生，咁医生好详细咁解释，咁咧就话可以帮我做标靶同埋化疗，咁咧就我两个女，因为医生系讲国语嘅，咁我个女咧就做翻译全程，咁我觉得。同埋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係我都撑唔到落去，咁
1: 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喺你一个唔容易嘅时刻，然后俾咗好多个陪伴同埋支持你啦，去陪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嘢，
0: 係咁，同埋佢哋安排咗今日带我出去玩，我好鍾意食铜锣湾一间乜乜馆嘅梳芙蕾乳鸽，同埋干炒牛河，
1: 正喎、我知道你讲边间。
0: 系啊，咁所以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都支持唔到落去。咁佢哋工作都好忙嘅，但系佢哋都尽量放假抽时间陪我出去晒下太阳啊，行下山啊，咁样咯。所以我好开心。咁。我最同埋佢哋，我住院期间翻到屋企，佢哋整咗一个 banner 喺间屋度，就话妈妈 ，I love you， 我爱你。
1: 哇！
0: 我希望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嘅母亲节，
1: 系绝对有嘅，放心。我想呢在这条路上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不容易，或者其实你都很辛苦，我都知道。
0: 是
1: 但是最重要是即是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我们拿这个力量，我们希望一直去面对很多的难关。也都开心的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以全家人一起很团结一起向前行。咁加油啊，你都要加油。咁喺呢一度啦，亦都祝你继续家庭美满啦。咁啊快早日康复啦，咁快啲克服呢一个难关。
0: 我都祝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因为身体真係好紧要㗎。咁希望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0: 同埋我都想多谢我妈咪 ,I love my 妈妈。
1: 是王太的妈妈是吧？
0: 是。
1: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爱你 Beyond 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父亲屋企人。嗱，咁喺网上边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啦，咁啊写咗一啲嘅留言咧，希望送俾屋企人噶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亦都有一啲讲早晨嘅，咁啊分别有 John， 跟住仲有 Justin， 仲有 Ruth， 仲有 Mopo， 应该系希望拼得啱啦吓，跟住仲有徐汉中，仲有 Ho Ken， 仲有 Tech， 仲有风亮。跟住睇睇先啊，仲有呢一个 Carby， 跟住 Anna， 跟住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朋友啦，呢、這个李先生呢，咁佢有讲到话呢，我妈妈呢永远呢喺屋企呢煮嘅特别菜式啊，咁系啲乜嘢嚟嘅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呢一啲亦都令你諗返起屋企人最鍾意煮嘅菜式系啲咩啦。例如系佢话佢妈妈呢最鍾意煮嘅就系、是、凉瓜炆凤爪排骨啦，或者系罗宋汤呢鍾意落羊肉西洋菜笋啦排骨去整一个汤㗎。咁佢话呢啲全部都系佢妈妈嘅经典小菜，咁喺度咧就想同妈妈啦，同埋哥哥讲，我爱你哋啊！咁啊 ，John 亦都有讲啦，母亲节快乐 ，We always love you。大家又点样同你哋嘅屋企人庆祝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谂下，送俾你。言语
1: 太艰难，
0: 神奇之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發聲明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與烏克蘭分別宣布今個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並計劃進行大規模交換戰俘表示歡迎。聲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持久停火，並以此作為實現公正、可持續以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這樣符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以及相關聯合國決議精神。聲明又說，古特雷斯讚揚美方為促成協議所作的努力，將全力支持協議實施。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亞太地區發展面臨多重複雜挑戰。在這個背景之下，中方將與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的議題達成共識。 APEC 貿易部長會議今個月22至23日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鋼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與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說，各國政府不應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阿齊茲在社交媒體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個伊朗外交部官員說，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的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一系列的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清晨5時熱帶

0: 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14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機電台。
3: 河道唔止幫助疏導雨水，仲為社區帶嚟生氣。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俾资料就会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按铃中招。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7: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8: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0: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1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2: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3: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6: 大家好，刚刚听完7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同大家见面，欢迎你的。今天是5月10日，五月第二个星期日，是啊，大家都记得啦，是啊，一个好特别的日子。喺我哋香港嚟讲咧，系今日咧就会庆祝母亲节。咁首先要祝世界各地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啦。咁跟住呢两小时，黄晓文所揀嚟嘅歌曲全部都是

送给我们是各位的母亲。第一个小时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了和母亲关系的一些题材。每逢母亲节，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起一首是很有意思的，是很古老的，来自 Ireland 的歌曲。是最初1947年已经出现的了。到1991年是一对是 Joe Rock Band 或者是商人的民歌乐队 Foster and Allen， 就将它带到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作品。很轻松的三拍的节奏，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A mother's love is a blessing。

来自爱尔兰的一个 Duo Band Foster and Allen， 很适合这样演绎一个爱尔兰很古老的一个歌曲。1947年最初由 McNulty Family 最初是录制的 A Mother's Love's A Pressing， 开始我们今早是5月10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的有缘相会。是啊，头先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啲歌词啊？系啲歌词咧，真系写得咧好有意思嘅，系讲及一个系细蚊仔啦，系爱尔兰嘅细蚊仔咧，就要系出海啊！当年咧系交通未咁发达啦，去海外咧好多都要靠搭船啊！咁呢个细蚊仔就预备系横跨呢个大西洋去闯一番啦。咁啊，妈妈咧就喺码头送船啦，应该。咁啊，同佢讲咗一段好有意思嘅字啦，嗌佢要珍惜妈妈嘅爱啊！因为咧，如果唔系你把握到唔时冇咁好嘅时机咧，到时你想爱都爱唔嚟啦。咁之后呢位细蚊仔就长大咗啦，长大成人就成为佢系一个系家庭嘅佢系爸爸嘅身份。咁佢同样就将

呢份咁有意思嘅係美德啦，我哋中國人嘅美德都係去孝順父母啊，咁啊係承傳翻佢啲細蚊仔，話俾佢哋聽當年咧佢嘅媽媽係點樣教養佢啊，咁啊真係好有意思嘅一個歌曲啦。咁我都覺得愛爾蘭嘅民族嘅人民咧，佢哋都幾似我哋中國人嘅，佢哋都好重視咧係家庭嘅觀念噶噃。咁跟住頭先我講咗啦，今朝早第一個小時嘅歌曲咧，全部都係圍繞咗一啲關於媽媽嘅題材嘅歌曲，有啲係想念咗媽媽啦，大部分都係咧係去多謝媽媽。咁可能你會記得喺1960年啦 ，Matt Monro 有一個好感人嘅歌曲，講及一個仔啦，喺佢媽媽臨終嘅時候。同佢讲嘅一啲系叮嘱佢嘅说话。

歌曲，亦都可能听到你眼泛泪光嘅一啲歌词啊。当然就系 Matt Monroe 嘅名作《For Mama》，刚刚就系 Jerry Vale 嘅一个 cover。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又听到啲歌词啦？系啊，讲及一个系临死嘅妈妈咧，系同佢个仔啊，系讲嘅一番说话。就话俾个仔听啦，系啦，我而家要离开啦，咁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做一件事，就系咧睇住你啲细路啦，或者系细妹啦，咁啊睇见佢哋咧系可以长大成人，咁咧我就会好安心啦。咁终于呢个孩子都好孝顺啦，到真系妈妈过世之后，佢真系系终于系答应佢妈妈所做嘅事啦，将佢啲系细路妹咧都系培养成人。好感人嘅一个歌曲。咁当年60年初，另外一路同样咁系感人嘅歌曲，亦都系讲及妈咪嘅噃。刚刚头先嗰个《For Mama》，将要出场嘅呢位歌手 Connie Francis 都演绎过。今次佢再演绎另外一个歌曲《Mama》。

首是用意大利文亦都用英文是去唱出的，来自 Connie Francis 的一个 cover Mama。 咁啊，头先 Jerry Vale 出场歌嘅系正正系佢当年1962年嘅一个原唱嚟噶噃。咁啊，头先亦都系留意咗歌词啦，喺啲歌词咧系写满咗好缅怀啊，当年咧妈妈在生嘅时候系一啲情况。是啊，我哋成日都系讲啦，如果你真系要孝顺你父母咧，当然就唔系净系系母亲节、父亲节先记得佢哋啦，同时更加系要记得掌握佢哋咧系还健在，同埋身体系健康上边冇乜问题嘅时候咧，要多啲系争取同佢哋一齐过。咁啊，跟住有两位天王嘅巨星咧，都系有啲作品系讲怀缅当年佢妈妈咧在生嘅时候一啲系情况。第一位 Elvis Presley 出场先，听一听。

1969年 Elvis Presley 的一个很动人的作品，是啊，歌词也都是讲及他悼念他妈咪，记得他妈咪在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在他家的花园那里种很多是玫瑰，但是到是冬天来的时候他就会很难 keep 到啲玫瑰了，都很辛苦才种到一些很漂亮的玫瑰给大家一起可以欣赏。咁亦都喺歌词里面讲咗啦，妈妈去世之后呢，佢知道妈咪好鍾意玫瑰呢，就每年母亲节呢係都会去妈咪嘅坟墓前面呢摆咗好靓好靓嘅好多嘅玫瑰花。咁另外一位天王巨星 Patti Page 亦都有另外一首歌曲係好切合我哋今朝做嘅係话题呀，亦都係好怀缅佢当年妈咪呢係喺车站送车的一些情况。

Patty Page。1956年的一个歌曲，同样是怀缅他当年是在搭火车啦，离开火车站的时候跟妈咪告别的时候呢，在火车那里呢是有个飞吻给妈咪的。咁啊，好多如果你听呢个歌词呢就会好惊人啦，因为一开歌词嘅时候呢就话 throw mama from the train， 好似话要掟妈咪呢喺火车出去咁解，其实就唔系啦，系俾个飞吻系讲拜拜啫。咁大家都可能成日都有听我讲，喺英文歌嗰度呢好多歌嘅歌名呢都会撞名㗎噃。咁啊，刚刚我哋分享咗嘅一首系60年代 Jerry Vale 原唱的一个 Mama 呢，今天到96年有另外一个歌曲同样是叫做 Mama。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呢？老实说 Mama 这个歌名也是挺普通的，所以撞名机会都挺大的。当年 Spice Girl 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曲。

Spice Girls 96年有呢个歌曲，接近 Mother's Day 嘅时候推出，当然系好应景啦，就好快咧就上到 UK Singles 嘅第一位。Mama， 咁啊，听啲歌词又系啦，第一句你就系觉得吓好特别啊，妈妈系我当时嘅唯一敌人啊。咁啊，讲出系啊，母女之间咧系一啲关系咧，其实有时真系要磨合啊。到个女儿唔系好成熟嘅时候咧，可能妈咪讲咩咧都唔啱听啊。咁但系好彩，你听睇歌词嘅时候咧，就知道系呢班女孩子咧，终于就醒觉咗啦。原来系佢妈咪当时佢听唔入耳嘅说话咧，全部都系为咗佢，系一个爱字啊。咁真系噶，希望喺妈咪再生之前咧，要把握呢个时间，系互相咧沟通得好啲啦。咁啊，可以咧等佢可以一啲系机会咧，同大家或者系仔女咧都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咁啊，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系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7点开始，我足足会有2个小时咧，喺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咧系重温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2小时，我将所有歌曲都系送俾天下嘅所有嘅母亲。因为今日是母亲节5月10号，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帮一些朋友是通讯的时候就觉得，咦，为什么你说你的母亲节过了的呢？其实真的母亲节呢在每到世界各地的地方都不同，有庆祝的日子的。我们香港呢就这么巧就是跟了美国的时间去庆祝，就所以咧，就多数都系咧，系唔系多数，肯定都系咧，系5月第2个礼拜嘅星期日。而呢个庆祝母亲节嘅情况咧，系1907年咧，最初系由一位女士叫做 Anna Jarvis 咧所发起一啲行动咧，去系表扬佢妈妈对佢嘅一啲关怀嘅。咁佢一路都好争取咧，希望可以系成为一个比较 official 嘅系日子啦。咁终于1914年咧，系呢个 Mother's Day 咧就定名咗喺美国嘅一个系法定嘅假期。咁都几特别啊，嗬！咁但系如果系第二啲地方咧，又未必系5月第2个礼拜系星期日系母亲节噶噃。跟住我哋又再听一听，睇下阿爸有咩讲啊？可能阿爸有好多歌曲你都会好熟悉，但可能你唔记得啊。当年有一个歌曲都系讲及妈妈噶噃，当年比较特别啲，系由 Beyond Your Series 咧系做主音。

可能你都不是很记得 ABBA 有这个歌曲啊，是头先都讲咗啦，罕有地咧系由 Beyond Avails 咧系负责主音嘅一个作品 ，Does Your Mother Know？ 咁都几特别啊！你听一听啲歌词咧，其实歌者系以男性嘅身份啦，就有一位好吸引佢嘅女士，咁啊，但系咧呢位女士就好似好开放咁啊对佢，但系嗰位男士咧就好紧张啦。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是很成熟啊？你今次帮我出来约会，会不会你妈妈知不知道？其实这位男士真的都很体贴、啊、或者他都很紧张、啊、因为他都知道对方呢如果是要达到某个、年纪呢才是比较安全地可以帮他谈恋爱、啊。咁题材好似有少少令我记得当年 Young Girl 呢个歌曲喎，咁 Does Your Mother Know？ 咁真係㗎，其实好多人都好明白妈妈呢嘅心意，好多都系成日心挂挂啦，预算系啲仔女长大咗呢，妈咪对佢哋嘅仔女嘅挂念啊或者牵挂呢都一路咁样持续㗎噃。令我諗起呢首歌曲对黄希文来讲是一个比较稀客，他是 Carrie Underwood。

个可能你陌生啲嘅名字，但系 country music 界别都享负盛名嘅 Carrie Underwood， 当年咧佢2005年咧就参加 American Idol 咧系第四季嘅时候咧系得到系奖嘅，咁之后佢就系喺 country music 界别嗰度发展啦。刚刚嗰首亦都系好应景嘅一个歌曲，系 Mama's Song。同样啊，今朝早所有嘅作品，我真系好希望你哋留意歌词啊。同样歌词里边亦都系流露咗佢点样多谢佢妈咪嘅关怀。系啊，你都听到歌词啦。呢个系女士主人翁已经长大成人，预备去嫁佢嘅心上人。但系佢妈咪咧就好似唔系好放心你拣唔拣得啱噶咁样，咁歌词里边就话系啊，妈咪你唔使担心啊，我呢个男朋友咧系好好嘅，佢应该对我都会好好，所以你唔需要为我担心，系咪好伟大啊？咁讲及英国嘅母亲节又好奇怪，因为我哋香港咧好多嘢都系会同英国咧系跟风噶啦，咁但系母亲节嚟讲，反为系美国咧，我哋就系、是。好似一样咁样，系第五月第二个礼拜就系母亲节啦。但系喺英国嚟讲咧，佢哋系 Easter 之前第三个礼拜庆祝母亲节噶，咁所以变咗佢哋咧通常咧就都系三月庆祝母亲节。可能你唔记得啊，所以有时有啲英国朋友话俾你听，哦，我上个礼拜寄咗张卡俾我妈咪啊，因为系母亲节，你会觉得有啲奇怪。咁而家唔使奇怪啦。好，跟住我请。Melissa Manchester 出場。好多好多掌声欢迎呢位好值得尊敬嘅妈咪。唔知记唔记得呢个歌曲。

无懈可击的一个现场演绎，是来自 Melissa Manchester。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时我们真的看新闻都不是那么开心，就是关于美国内不内就有些在校园枪杀的事件。咁喺当年1999年啦，4月20日就有一位一个好重要嘅所谓 massacre， 系一个系枪杀事件，系发生喺 Colorado 咧，系一个地方叫做 Columbine 啊，嗰间学校就系正正叫做 Columbine High School。咁啊，里边其中两位学生咧系叫 12th grade 嘅，即系都系几大嘅学生啦，就。嗰朝早咧就突然間闖入呢個校園咧，就槍殺咗一共13個學生同埋一個先生，咁啊真係當時係轟動一時啦。咁啊令到係 Melissa Manchester 咧作為一個音樂人咧就有感而發，佢當年就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好混亂啊，亦都好似好擔心自己啲仔女喺呢個咁混亂嘅世界度出生，其實係咪好危險嘅咧？咁佢作為有信仰嘅一個 artist 啦，就作咗一個頭先我哋剛剛分享嘅好有意思嘅歌曲。咁啊，歌曲名叫做《A Mother's Prayer》，又係啦。如果你留意到歌詞嘅話，裏面啲歌詞就係佢誠心禱告啦，係希望咧係佢所信仰嘅主咧可以保護佢啲孩子咧係可以係好健康咁樣成長，無論身體同埋心智咧都係好健康，希望唔會再有呢啲咧係校園槍殺嘅事件。不過好可惜啊，到今日今時今日咧，我哋都會來不來咧聽到一啲大家唔係咁開心嘅校園槍殺事件啊，好，跟住我哋又去翻1961年，当年系佢系唱 Carole King 嘅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系令佢哋声名大噪嘅系 Girls Group Shirelles 有呢个亦都好应景嘅歌曲。

1961年 The Shirelles 上到 Top 10 嘅一个歌曲 Mama Said。 是啊，我哋好多时都会记住我哋系母亲呢，系现在啦或者系生前嘅一啲系教我哋嘅一啲系记忆喎。咁我哋要听系母亲嘅说话啦。咁听系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带嚟嘅歌曲，大家可能都等咗好耐。当年系1971年呢，系有一位系 Charles Singer 啦，系 New Reed 呢系最初唱红嘅，佢系嚟自苏格兰。咁之后对香港嘅听众嚟讲，肯定我哋会记得系呢一个版本。充满感谢妈咪嘅语句嘅歌曲。Agnes Chan 当年的 cover Mother of Mine，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说，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有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的复杂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日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中国男女子队都晋级决赛。男子队方面，王楚钦、林思栋和梁靖昆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由孙颖莎、黄曼旭和